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世人都说，死亡是世上最公平的事。然而，许多人对死亡既避讳又矛盾，一面视死亡为不吉利，忌讳与逝者相关的一切，一面又尊死者为大，厚葬成俗，挖空心思的想象和置办阴间所需，甚至在虚妄的习俗中做出伤害活人、剥夺他人性命的恶事。这一切看似禁俗的背后，藏着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永恒的无知。人惧怕死亡，却又常常轻看今生的生命，更无视甚至践踏永生之道，实在可悲可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0章7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0章7到26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是好牧人以及犹太人因不信而弃绝耶稣的故事。羊圈内，牧羊人就好像是一扇门，让羊群进出并且保护他们。耶稣他就是门，必须经过他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那么他也是我们的守护者，给予我们安全的保护。但是有些人不满耶稣自称是门，是唯一到神面前的途径。其实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何必再去寻找其他的方法或者是途径到神那里去呢？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与强盗相反，他来是要赐人丰盛的生命的，因为他的饶恕、慈爱和看顾，我们已经开始的永恒生命就变得更加丰盛了。故宫只是为金钱而去看守羊群，牧人则是为着爱专心照料自己的羊。耶稣不单是履行责任，他更爱我们，甚至为我们去舍命。那么假冒为善的教师和假先知就不会有这种风险了。别的羊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耶稣来救犹太人也救外邦人，那么这话呢就点出了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了。他来是要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他是神拯救世人计划的重要的部分。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够把主耶稣给杀害。假如耶稣只是人又自称是神，那么他就是疯子，但是他所行的神迹就证明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确是神。犹太宗教领袖呢，被传统和世俗的偏见就蒙蔽了属灵的眼睛，他们只是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不能够看得更加的深入了。但是耶稣不受他们狭隘的属世眼光所局限。宗教领袖呢，在等待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证明耶稣身份的迹象和答案，所以耶稣所讲的道他们是听不进去的。耶稣常更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死守自己的一套人为所定的传统规条，坚持认为神会派另外一个冠冕堂皇且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地上君王统治的救世主而来的。那么这种盲目的信念呢，至今使人仍然远离耶稣。他们期望弥赛亚是跟自己心里所想的一样，如果跟随耶稣要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么他们便宁愿不接受耶稣。现在呢，主耶稣要从积极的层面来宣告他是谁了。约翰福音的10章27到30节经文记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牧羊人的羊认出他的声音，他们就跟着他走了。这群羊顺服主人。你想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吗？那么你就要看这个人他是否愿意顺服基督。我们属灵的耳朵必须打开，聆听主的声音。箴言20章12节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主耶稣说，我认识他们。你看，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因为他认识我们。主耶稣说，他们跟着我。在信主的人心中永远是有安全感的，在假装相信的人心中是没有安全感的。耶稣说，他们跟着我，就这么简单。早上呢，牧羊人叫他的羊往山坡走时，如果羊圈中有500只羊，只有100只出来跟着他，那么那100只就是他的羊，剩下的400只不是他的羊。耶稣又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当主耶稣赐给他们永生，就表示他们不需要努力争取，也不需要努力工作来得到，因为那是白白的恩典。这就是永生，是存到永远的。生命如果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他们一犯罪就没了，那就不是永生了。如果他们的生命无法持久，他们就不是耶稣的羊。属主的羊一遇到危险，牧羊人就会保护他们。他们可能分散了，但是主会把他们再聚在一起，他们是永不灭亡的。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堕落吗？会的。那么他们会灭亡吗？不会的。羊有可能会进到猪圈，但是猪圈里的羊绝对不会永远的待在猪圈里头。羊和猪呢，不会生活在一块儿，羊永远是羊，没有人能够从救主手中把羊给夺走。不管是魔鬼，是人，或者是任何的受造物，都不能从主的手中把他们给夺走。那么这实在是太好了。你看，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何等的长阔高深呢？这让人就不禁想起了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的8:39，他所说的，他说，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就争辩说，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手中跳脱出来，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呢。但是主耶稣说，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从我的手中将他们夺去。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是值得我们依靠的独一真神。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跳脱，那么父神呢会用他的手拉着你，你就跳不出来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已经抓紧你了，你是逃不掉的。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从神的手中把羊给夺走。好几年前，一个牧场老板告诉我羊的故事。他说他有2000只羊，整天都要有人负责照看这些羊。如果有零星几只小羊越过山丘，离羊群半英里远，这些小羊就会走失了，羊不会自己走回来的。只有牧羊人在羊群身边，小羊才是安全的。如果来了一只羊，吃了其中一只小羊，你以为另外的一只羊会很聪明地说，狼吃了我的小兄弟，所以我要往回走，越过山丘，回到羊群中。不是这样的，小羊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回来，羊它只会叫个不停啊，跑来跑去，等着被狼当作点心来吃。羊很笨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羊跑得比敌人还慢。如果一只羊很安全，不是因为这只羊比较聪明，而是羊有一个好牧人。但我告诉你，主赐给我永生，我永不会灭亡。你可能会说了，啊，我在讲大话。朋友，我没有讲大话，我是在说我的牧羊人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牧羊人，他不会丢弃他的任何一只羊的。如果他有100只羊，最后不会剩下99只。如果有一只羊走失了，他会去把那只迷失的小羊给找回来的。没有一只会失落的。神已经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了。今天他仍在耐心等候每一只迷失的小羊能够悬崖勒马，愿意接受这份救恩，借着信靠主耶稣而找到归回羊圈的道路。 那么正如彼得后书彼得所记载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他宣告自己是神。原为一的这个一字，原文呢是中性词，不是指同一件事，而是指同一类，说明父与子工作相同，能力相同，本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位格。耶稣向犹太人宣告他的神性，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犹太人并不相信他，反而是指责他说健忘的话，把自己当作神，因此呢，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死他。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0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好，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时凡听过主耶稣说话的人都明白他说自己是神，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没有人可以否认主所行的神迹，他医好了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指控耶稣亵渎神，指控耶稣称自己是神，但是呢，他们也提供不了任何能够让人信服的有力证据，因为主耶稣他真的就是神呢。好，约翰福音的10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在约翰福音的1章47到49节，拿单叶凭着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就明白了他是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的5章4到8节，彼得凭着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承认他的神性，就俯伏在耶稣脚前。但是犹太宗教领袖这些顽梗悖逆之辈，虽然听了耶稣充满恩典的话语，且看了耶稣所行大能的神迹，但却仍然不愿相信他。尤其是呢，他们竟然以亵渎神为由拿石头来打耶稣。对此耶稣就引用了旧约来辩护自己的神性，强调说自己所行的会证明自己的神性。犹太人也承认耶稣所行的善事，健忘指的就是毁谤神的神性。那么根据律法，这样亵渎神的罪呢，当处以死刑。正如利未记的24章10到16节所记载的一样，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

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犹太宗教领袖呢，就指控主耶稣明明是人，但却自称是神。诗篇82:6，经文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主耶稣引用了诗篇82:6，指出律法以外的旧约圣经同样是具有作为神话语的权柄，而不能够废除的。有权力者虽然是人，尚且被称为诸神或者是尊者的儿子，那么将神所差来的称为神的儿子，自然不会构成亵渎神的罪了。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父所分别为圣的人，他就是父神分别出来的，他是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人的。主耶稣奉差遣来到世上，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好，约翰福音的10:39-42，经文记载，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耶稣离开那些想拿石头打死他的犹太人，他就跟门徒躲到了庇利亚地区。他所暂时居住的地方呢，是施洗约翰的地方，也就是约旦河东伯大尼。那么在这里呢，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之见证的居民，他们就都出来迎接主耶稣。施洗约翰呢，他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他却为真正的弥赛亚来去做见证。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基督呢？这可以测试你的立场。除非你对主有正确的想法，否则你就和其他的人一样，没有办法用正确眼光来去看待他。如果你是他的羊，你就认得他的声音；如果你不是，你就不会听他。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可能会被俗世的嘈杂声音所淹没，但是主的羊还是能够听得见神儿子的声音的。好，让我们暂停一下，来看一看约翰他的观点。在前10，基督启示他自己，就像圆圈一样的啊，不断的扩大。一开始，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和客人以及门徒在一块儿，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就相信他。在祝棚节和修殿节，整个以色列国就在他眼前，他向他们介绍自己。但是呢，他们拒绝他了。在约翰福音的5:16，犹太人拒绝主的服侍。在约翰福音的8:58-59，他们就拒绝主的讲道。在约翰福音的10:30-31，他们就拒绝主耶稣这个人。主耶稣公开的服侍结束了，他退到私人服侍的领域了。他就集中精力在私人的服侍上，就不再以犹太人为中心了。好，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事件呢，发生在修殿节和逾越节之间，大约是在12月和4月之间。读约翰福音就像爬山，每一章都让我们感到比前一章要高一点。在约翰福音的20:30-31，约翰告诉我们这卷福音书的主旨，就是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的1:1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的1:14又说了，道成了肉身，住在

0: 我们中间。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个伟大的真理呢，经由神迹、比喻和传道就得到证实了。好，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主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吗？在所有的宗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死亡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生命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生命就毫无意义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们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吗？即使有些人现在或许过得很好，但是都比不上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的。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死人会复活吗？生命是短暂的，和永生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显得是微不足道。不久之前，我为一位好弟兄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那里，他们相信复活。当你站在坟墓旁边，如果你没有希望，你就像在黑暗中苦苦寻找明灯一样，仿佛行在死因幽谷一般彷徨无助，郁郁寡欢。我注意到在一角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狡辩和勒索，但是没有人认真地去关心死人复活的事。虽然有些人说啊，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做不到。主耶稣不仅医治病人的身体，他也关注人们属灵的成长。当主耶稣让死人复活，复活的不仅是身体，连灵魂也复苏了。许多宗教呢，对今生给了不少承诺，但却从来不提将来的事。就像一个人搭飞机，却不知道该怎么样降落一样。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盼望就是复活。在福音书里头记载了三件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件，各个年龄段的人呢都有。一个12岁的女孩刚死，主耶稣就使她复活了。还有一位年轻人被人抬到墓园时，主耶稣也使他复活了。第三个是拉撒路，年纪呢可能大了一些，死了4天都臭了且埋葬了，他也复活了。好，让我从技术层面呢来说，这些从死里活过来的人，他们并不是复活，他们只是恢复了生命罢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使徒保罗他对复活所下的定义就是，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他们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还没有得到荣耀的身体，所以他们还会再死。基督他是以睡的人出熟的果子，他的复活才是真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经文记载，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耶稣基督虽然是神，但他跟人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把爱就带进世间的家庭。约翰福音呢，一共记载了主耶稣他行了8个神迹，而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记载的是其中最后一个神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活并不是肉体短暂的起死回生，永生也不是属血气的肉体永远不死，而是从神而来永不灭亡的属灵生命。主耶稣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取回来，他用复活的大能已胜过死亡。对那些拒绝永生、不信基督的人而言，复活与审判才是真正可怕的事，但对属他的羊，这却是永恒的平安与保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两右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树下，有位老爷爷正开心地把手搭在孙子的肩膀上。小孙子一边喊着，先左脚，再右脚。老爷爷就照着口号，努力抬腿，蹒跚地走着。好一个温馨的祖孙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加入，先左脚，再右脚的阵营，一块儿向前行吧。

0: 小包的名字是跟着他爷爷包勃的名字取的。小包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嘴里就会发出包包包包的声音，爸爸妈妈都笑着说，你看他会叫爷爷的名字呢。爷爷高兴地说，
1: 以后就让他叫我包勃好了，不必叫我爷爷，我要做他最要好的朋友。
0: 爷爷和孙子每天在一起，果然成了最亲密的好朋友。小包学走路是爷爷教他的，爷爷说，
1: 小包，抓住我的手，先左脚再右脚。
0: 小包和爷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玩积木。这盒旧积木收在楼梯下头的架子上，积木上有两面的字母，两面是数字，另外两面画着动物和各式各样的东西。小包和爷爷很小心，很小心地把一块块积木堆起来，总共有30块积木，可以堆成一座高高的塔。有时候才堆了一半，塔就倒下来了，有时候塔就要盖成了，剩下最后一个积木。爷爷说，
1: 哦，只差一块喽。
0: 小包说，
2: 这一块画的是大象哦。
0: 他们就小心地把大象积木放在塔顶上。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爱故意打个喷嚏，把塔弄垮了。而小包呢，就笑个不停。小包说，
2: 巴伯，每一次放大象积木你都会打喷嚏。
0: 爷爷说，
1: 哦，下次我们非得把塔盖起来不可。
0: 然后爷爷会让小包坐在他的腿上，讲故事给小包听。小包说，
2: 巴伯，我要听你教我走路的故事。
0: 爷爷就会讲他怎样拉着小包的手说，
1: 哦，先左脚再右脚，一下子啊你就会
2: 走了。
0: 小包五岁生日那天，爷爷特地带他出去庆祝了一整天。他们到儿童乐园去玩，坐云霄飞车，吃热狗和冰淇淋。他们又一起照相，还合唱了一首歌，把它录在录音带上。天黑以后，他们一起看烟火。在回家的路上，爷爷讲故事给小包听。小包说，
2: 爸爸，我还要听你教我走路的故事。
0: 爷爷就再讲了一遍。生日才过去没几天，爷爷就生病了。小包回到家找不到爷爷，爸爸告诉他，
3: 爷爷住院了，医生说他得的病是中风。
0: 小包说，
2: 我要去看他。
0: 妈妈说，
4: 乖，你不能去，爷爷现在病得很严重，不能去吵他，他还不能讲话，手啊和脚也不能动，医生还不知道他会不会认识我们呢，我们只能希望爷爷会好起来。
0: 小包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爷爷一定得好起来。一个月，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爷爷还在医院里。小包很想念他的爷爷。有一天，小包放学回家，爸爸告诉他爷爷回来了。爸爸说，
3: 小包，爷爷的病现在还很重，他不能动，也不会讲话，他看见妈妈和我还认不出我们是谁，医生也不敢说他的病会不会好，所以如果啊他不认识你，可别害怕哦。
0: 可是小包还是被吓坏了，爷爷根本就不认得小包，他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爸爸把爷爷抱到椅子上，爷爷静静地坐着，他还是不说话，甚至动也不动一下。有一天，
4: 爷爷像是有话要跟小包说，但是他发出来的声音难听极了，小包吓得跑出房间。小包大声叫，
2: 妈妈，包伯的声音像怪物一样。
4: 妈妈说，小包，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呀。小包就回到爷爷的房里去，他好像看见爷爷掉下了一滴眼泪。小包说，
2: 包伯，我不是故意要跑掉的啦，我吓坏了，对不起，你知道我是谁吗？
4: 小包看见爷爷眨了眨眼睛，就大声叫道，
2: 妈妈，妈妈，包伯认得我。
4: 哎，小包，你别胡思乱想了，爷爷根本就认不得我们，妈妈说。但是小包知道爷爷真的认得他，他跑到楼梯下，从架子上把积木拿下来，搬到爷爷面前。爷爷微微笑了一下，小包就开始盖塔。盖到一半，快到顶了，只剩下一块积木了。小包说，
2: 爸爸，好了，现在要放大象积木咯。
4: 爷爷发出了一阵怪声，听起来就像是打喷嚏。塔倒下来了，爷爷笑了，他的手指头也动了动。小包心里高兴极了，现在他知道爷爷一定会好起来。爷爷真的好起来了，慢慢的他开始能讲一些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他却能像以前一样清楚地叫
1: 小包。
4: 爷爷的手指头能动了，手也抬得起来了，小包每天还是帮忙喂爷爷吃饭，爷爷的手慢慢的也能握住汤匙了，但是他还是不能走路。天气暖和的时候，爸爸就把爷爷的椅子搬到外头草地上，小包跟他坐在一起。爷爷说，
1: 小包，故事，故事。
4: 小包就讲故事给爷爷听，爷爷听完了故事，慢慢地站了起来。爷爷说，
1: 你我走路。
4: 小包知道爷爷想做什么，他就站在爷爷前面，让爷爷把手扶在他的肩膀上。
2: 包伯，来，先左脚。
4: 爷爷就迈出左脚。
2: 再右脚。
4: 爷爷又迈出右脚。夏天快要过去了，爷爷和小包已经能走到草地的另一头，爷爷说话也一天比一天进步。小包六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积木拿出来，慢慢地堆起一座塔，最后只剩下一块积木。爷爷说
1: No 大象积木。
4: 小包就把大象积木放在塔顶上，爷爷打了个大喷嚏。小包说，
2: 包伯，这只大象每次都会让你打喷嚏，真好玩，现在讲故事给我听好吗？
4: 爷爷就讲了一个故事，然后爷爷说，
1: 小包，讲讲你怎么教包伯走路的故事吧。
2: 包伯，你扶住我的肩膀，我就说先左脚，再右脚，一下子你就会走了。
5: 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我们要一起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1到21节，并分享下面两个重点：第一是彼得的胆怯，第二是保罗的勇气。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我希望你能够翻到正确的地方。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准备读完加拉太书第二章，并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僵化的律法主义者。僵化的律法主义者，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有许多的必须吗？你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你必须做某件事，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多如牛毛。针对这一点，圣经的加拉太书可以有一些说明。律法主义是加拉太书的真正主题。律法主义有非常好的定义，因为救恩背后的主力是你自己，而不是上帝。只要你表现得体，说话得体，属正确的党派团体，你就可以得救。责任关键不在乎上帝，而在乎你的内心。如此态度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是外表很光鲜，话语讲得很好听，做法很实际，但是详细的观察，仔细的聆听，你会发现他遗漏了某些东西。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就是喜乐。而律法主义者内心充满什么呢？他们充满恐惧，担心自己做得不够，或相反，因自己做得很好而自傲，或害怕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律法主义是一种缓慢的折磨，属灵的压制，它扼杀了人类的梦想。律法主义对你来说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宗教，无法给你养分，所以你会觉得匮乏孤单。你的教师无法喂养你，他们并不知道去哪里寻找食物，所以你们只好一起挨饿。你的食物就是规条与准则，不是维他命。内心缺乏热情，只是枯燥乏味、墨守成规的宗教。以上是很多与上帝同行者的真实写照。我相信过去的日子当中，那也是我自己的真实写照。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类似的环境中成长。这正是加拉太书二章11节到21节后面的信息。如果你一直收听这个节目，那么你应该知道加拉太书在讲什么。从保罗的回忆中，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的地点不是在大马士革，就是在阿拉伯的沙漠或在耶路撒冷。保罗留在耶路撒冷，与彼得、雅各和约翰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大家都知道，当时福音已经传给了外邦人和犹太人，虽然所传的信息相同，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在加拉太书二章11到21节这段经文里，场景从耶路撒冷转到叙利亚和安提阿。安提阿在新约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也是第一个建立外邦教会的城市。保罗与巴拉巴一起担任牧师，基督徒名称也是在这里首次出现。很有趣的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前十节中，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彼得、雅各、约翰 跟保罗愿右手行相交之礼。可是读到十一节，当保罗来到安提阿，他并没有受到相同的对待。好，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彼得的胆怯。读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懦弱。首先在第十一节说到保罗对彼得的抵挡。保罗写道，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也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让我们稍停一下，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彼得和保罗都是基督徒，也都是使徒，他们俩也是受到尊敬的教会领袖。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柱，但在这里保罗却说他有可责之处。这并不是彼得的教导引发保罗对他的抵挡，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所传的都是同一个福音，并不是福音和福音的教导导致他们彼此对立。从故事中我们晓得冲突的起因是由于能否活出福音的精神，通常并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理让我们陷入麻烦之中。教会的分裂很少是由于教义本身，倒是因为我们如何实践教义引发冲突。当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时候，保罗直截了当地表达他的意见。保罗说，我当面抵挡他。你知道这里出现了新的思想吗？这个新的思想可以称之为正面冲突的恩典，你听过吗？我们应该多多运用这个思想。保罗当面抵挡彼得，他对彼得说，你有可责之处。这里的责备一词是非常有趣的希腊字，它的意思是你应该被定罪，因为你做错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二节发生了什么事。第十二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鲜，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们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我们不知道彼得停留在安提阿多久，但很明显的是他一定听到发生在外邦人中间的复兴。所以彼得停留在安提阿这个宗教复兴的地方，他到那里的时候表现得就像社会名流一样，外邦人追捧彼得为知名人士，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彼得已经蒙救赎了，是自由的人，可是他从来没有吃过外邦人的食物。不管他到哪里，每一个人都非常喜爱他，他们拥抱他。在希腊文的经文里说，他总是不停地跟外邦人吃饭。彼得的邀约名单大概有好几页，他从来不拒绝任何人的邀请。当彼得在安提阿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所作所为慢慢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领袖的耳中，他们对彼得的作为有些疑虑。一向以来彼得的表现似乎都很好，事实上他仿佛被视为偶像。有多少人知道，当有人得救的时候，你很高兴他们得救，但是如果他们表现太过分了，你反而替他们担心。得救是很好，但不能因此而举止失常。很明显的，彼得就是这样。虽然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不介意他和外邦人打交道，但是他也不可以太过享受吧。耶路撒冷的领袖知道彼得真的有非常美好的时光，因为他可以享有在基督里的自由。彼得发现饮食并不能让人交托给上帝，他只是很单纯的享受在安提阿的美好时光。当这件事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众弟兄聚集在一起讨论要如何应对。雅各扮演着教会领袖的角色，他决定进行调查这件事。雅各在新约圣经中是个有趣的角色，他是个遵守犹太律法的人。你知道雅各的外号是什么吗？他的外号叫公义者雅各。你或许不会喜欢跟公义者雅各相处，那无异于说他冒失法利赛人。其实公义者原文和称为义这个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稍后你会看到这一点。雅各同意福音应该传到外邦人当中， 但是对于要放弃所有饮食上的律法和身为犹太人生命中要遵守的规条等等，他还有些迟疑。他认为让外邦人拥有福音是可以接受，但是当他们得到福音之后，他们必须像我成长时一样，不得放弃那些外在的规条等等。所以圣经说，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外邦人一同吃饭。雅各觉得很不妥当，于是派人到那里去调查。稍后我们会看到这件事。好，现在让我们回去分享是什么事情让彼得深陷麻烦之中，并且惹来保罗的责难。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诠释这段经文。这个星期我从麦基博士的作品中得到一个小小的评论，如果有人从这里得到诀窍，那是麦基博士的功劳而不是我的功劳。我现在引述他的见解。麦基博士说，想要了解彼得在安提阿所引发的争论，则必须先了解安提阿教会主要是个外邦教会。这个教会混杂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你必须先了解这个教会的运作方式，才能了解加拉太书第二章11到14节的内容。每当他们教会举行圣餐礼的时候，事先总有一个爱宴，今天我们简称为家聚。他们在领圣餐之前先来一个聚餐。根据麦基博士的说法，当时安提阿教会有很多外邦人对于吃喝献给偶像的肉或不洁净的肉并没有任何的顾虑。他们抱持的理由是，如果偶像是一无是处的话，那么吃喝奉献给偶像的肉并没有什么关系。同理可推，如果没有什么关系的话，你就可以吃奉献给偶像的肉，因为拜祭偶像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认为既然偶像毫无意义，那么献给偶像的肉也就不代表什么，所以奉献给偶像的食物也就不受影响。所以他们会吃从肉店买回来的肉，虽然那些肉都祭过偶像，但他们的心灵不会感到不妥。不过在同一间教会里，有很多在犹太人社会中悔改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对这些食物有很多顾虑。根据麦基博士的看法，在安提阿教会的爱宴中，他们分别有全体都是犹太人的桌子以及外邦人的桌子。犹太人基督徒集中在以犹太饮食条例预备的餐桌上吃饭，而外邦基督徒则在外邦人的桌上吃饭。麦基博士说，接下来的故事很有趣了。当彼得来访问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刚好他们举行爱宴，于是彼得就到犹太人的桌子去，而保罗则到外邦人的桌子去。彼得注意到外邦人的桌子有烤猪，晚餐过后，彼得跟保罗一起去散步。彼得跟保罗说，我注意到你在外邦人的桌上享用猪肉，我以前没吃过。保罗回答他说，是的，猪肉十分的美味。接着彼得问，你认为在外邦人的桌上吃饭恰当吗？保罗回答，当然恰当。就我所知，我们明天的早餐有猪排，你要不要来试试呢？彼得在早餐的时候出现在外邦人的桌子，他小心翼翼地坐着，勉强夹了一块猪排。吃了猪排之后，他对保罗说，猪排非常美味，不是吗？保罗回答，是啊，你可以在恩典之下选择吃或不吃，这一点都无关紧要，肉并不会将你交托给上帝。彼得回答，我听说他们会办一个火腿晚餐，我也要参加。弟兄姐妹啊，只有麦基博士能够尽得这段经文的精髓，他做的诠释与真相极为相近。晚餐的时候，保罗享用他的火腿大餐，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从耶路撒冷来的几位长老是来拜访教会的，他们要参加爱宴。当彼得看见这几位长老的时候，他立刻离开外邦人的桌子，跑到犹太人的桌子乖乖坐下，就像一只被鞭打的小狗一样。彼得应该很了解，因为全能的上帝给了他非常清晰的解释， 《使徒行传》10:12-16的那段情节，你还记得吗？那里说到哥利流是个正直的人，他非常想了解上帝，他的心归向上帝，但他并不知道耶稣是谁，以及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圣经说，圣灵告诉哥利流的朋友到约帕去，在那里会遇到一个人，而这个人会告诉他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于是他就下到约帕去，在那里遇到了彼得。当时彼得在屋顶上祷告，魂游向外，见到异象。根据《使徒行传》的描述，彼得在异象中见到一块白色的大布从天堂而下。现在我们读《使徒行传》10:12-14，这里有很清楚的描绘。经文说，里面有地上各种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你绝对不可以跟上帝说这是不可的，这么说会切断你和上帝的连接。使徒行传10:14-16继续说，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总是跟山有关系，彼得总要三次才能了解，最后在第三次的时候，彼得终于了解这个信息。他必须跟安提阿教会的人到哥利流的家。圣经说，彼得拜访哥利流的家，向他传福音，因此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复兴，哥利流因此而得救。在这段记载的结尾，就是《使徒行传》10:34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彼得原本在外邦人的桌子吃爱宴是很自在的，可是当他看到雅各一行人进来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转变。他看到他们一行人的时候，他在外邦人的桌子走来走去，后来在犹太人的桌子坐了下来。彼得这样做并不是他不知道怎样做是最好的，他害怕的是那些弟兄们怎么做，他害怕他们过于他所重视的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也常常是我们的写照，不是吗？我不需要多加解释，有时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给我们自由，但我们还是让其他人夺取了我们在基督里自由的喜乐。我们在外邦人的桌子走来走去，最后呢，我们还是跟着我们的朋友在犹太人的桌子坐了下来。你说，不过是一个人这样做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继续往下读。加拉太书2:13告诉我们结果。经文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彼得装甲的时候，有一大群人也跟着他装甲。纵使是保罗的伙伴，又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宣教士，巴拉巴也不例外。亲爱的朋友，这里所谈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他们已经了解服侍上帝是非常自由的，那些肉对上帝来说并没有不一样。救恩唯一的理由就是凭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你坐在犹太人的桌子或非犹太人的桌子并没有不同，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因为出于同侪的压力，他们做了错误的示范。保罗在这节经文中用了装甲这两个字，他说这件事虽然没有什么，却很虚伪，很装模作样，我们称之为装腔作势。保罗说，你的行为与真理的福音不合。好，我们来谈第二个重点，保罗的勇气。在这一章的后面，我们首先读到保罗对这件事情的回应。保罗在14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保罗， 为什么你不跟彼得私下处理这件事情？为什么你非得在大众面前这么做呢？因为彼得在众人面前的表现不恰当，保罗要挺身而出指正他。彼得没有顺服的态度，所以保罗要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彼得的表现。当保罗亲眼目睹彼得的错误的行为，他不能任由此事发生，必须加以纠正。其次，从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保罗在整个教会面前当面抵挡彼得，他责难彼得什么事呢？请继续读第十四节，这里可以看到大众的回应与对彼得个人的责难。保罗在第十四节对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或许我可以引述毕德森的信息本的诠释，能帮助我们明白这里的意思。请仔细听，毕德森真的解释得非常好。他这样说，彼得，如果你是个犹太人，当你在耶路撒冷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却活得像非犹太人一样，你有什么权利要求非犹太人遵从犹太人的习俗，只是为了博得那些过去你在耶路撒冷老朋友的好印象呢？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接着保罗进入整段经文的教义核心，也就是真正重点所在。请特别注意第十五和十六节，保罗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首先，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普遍性的宣告。接着是个人的宣告，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接着是普遍性的宣告，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僵化的律法主义者，请你记得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弟兄姐妹收听，让他们也一起学习加拉太书。欢迎来信跟我在主里交通，分享你的交友心得。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哎，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3: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2: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3: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4: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国家的预言。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呀，不断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他们看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呀，透过以西结不但有训斥他们，也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上帝又再次让以西结看见美好的预言哦，那就是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那在神的意象里面呢，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就是他们原本的那一个家乡。那上帝呢，就把以西结先知啊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那在那一座山上的南面啊，有一座城的建筑物。那这一座城哦的门口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啊像童，那手里啊拿着麻绳跟测量杆站在门口。但那个人啊就对着以西结说，人子啊，我所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你要用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指示你，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没有错，就是神。那接着啊，上帝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看见圣殿的城墙外院，还有四围的面，以及那个预备牲畜的房子，还有祭司的屋子，还有圣殿。而且啊，每一寸每一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西结，而且以西结都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而且记住，因为他要指示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上帝又让他看见一个更荣美的事情哦。上帝就把他带到朝东的那个门去，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而且神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大地因着神的荣耀发出大大的光芒。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以色列城那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那个异象，他又再一次看见那个好大好大的光，他就被那个光震慑住了，他就俯伏在地上，神的荣耀就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上帝又再次把他提起来，领他到内院，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圣殿就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就在这个圣殿当中。接着上帝又继续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了祭坛，还教导了以西结先知献祭的礼仪，还说了祭司的各样的条例，还有君王人民各式各样的条例。诶，那上帝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其实上帝啊早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了，但因为上帝不希望以色列百姓再次的犯罪，再次的忘记上帝，所以上帝又再说了一次，这也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表现哦。那最后上帝就带着以西结先知到了圣殿的门口，有水就从那个殿的门间下往下流出，往着东方流去，因为圣殿是朝着东的。那这个水呢就在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啊往下流出。接着他就看见这个水啊流啊流啊流，而且这个水无论到哪里，那个水啊都能够赐福那地的人，而且这个水啊就从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希拉巴，而且就流入了死海。这个水流入死海之中，
这个海里的水就变淡。这个变淡的原文啊，叫做德伊治。在那个时候啊，这条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而且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许多多的鱼，而且无论这条河流到哪，那边的海水都会变淡，也就是德伊治，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存活下来哦。这个水啊，也象征着上帝是活水泉源，无论水到哪，旁边的人、植物、动物都能因着这个水得福，就像上帝一样啊，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继续分配了各支派的土地，而这座城也就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他会使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连圣殿的样子、尺寸，通通都告诉了以西结先知，让以西结先知啊，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让他们将来可以直接照着做，并且最珍贵的是，以西结先知看见将来的圣殿，神的荣光要充满，而最重要的是，上帝也在这圣殿当中，这就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了。而上帝也不厌其烦地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各样的礼仪、条例，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透过各样的方式知道，上帝就是神，上帝就是带领他们的神。这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会透过先知这个角色，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但现在啊，以色列百姓们仍然啊，在被巴比伦王国掳走的状态。那接下来他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雅敬还在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围困在一起。而且呢，这约雅敬啊就把神殿里面一些神器啊，一些属于上帝的这些财物都交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那这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很漂亮很神圣的这些器物全部都带回去，而且放在叫做示拿的一间神庙里面哦。想当然而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们的国家叫做巴比伦，那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间神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不是。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属上帝的东西就放到这间神庙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就跟他说，你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啊挑一些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啊必须没有残疾，而且最好长得帅，再来要聪明有才华，最好啊还有高度的学习能力，而且能够帮我处理一些王宫里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教他们学习我们这里的文字跟语言，就是加勒底的文学还有语言哦。接着呢，国王啊每天都赐给他们一份佳肴美酒，让他们喝酒，然后又有美食可以吃，又告诉他们会教导他们三年，这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开始服侍国王。这个大臣听见之后呢就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去这些被掳来的人中间就选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但以理，第二个人叫做哈拿尼亚，第三个人叫米沙利，第四个人叫亚萨利亚。因为啊他们这四个人都是犹大人，那他们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呢，所以太监长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他们呢称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被叫成沙德拉，那米利沙呢就变成米萨，亚萨利亚呢就变成亚伯尼哥。这太监长啊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而且也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很幸运哦，因为啊我们的王啊叫我来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能用的人，将来你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工作，哎，可以变成公务人员哦，是不是很棒啊？可是但以理就想了想，这样真的好吗？太监长啊又继续说，而且我告诉你们，国王啊还会每天赐给你们美食还有酒，哇，你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好耶。但以理一听到就心里想，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还有酒，因为他们的美食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一些食物，因为上帝啊早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人来说，他们有很多其实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一些都不洁净。因此呢，但以理就下定决心，就跟这个太监长说，太监长，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吃这些食物，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吃这一些。可太监长就很困惑啊，想说，哈，给你们美食你们还不吃，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可是国王给你们的福利耶，我如果被他发现你们都不吃这些食物，然后看起来很瘦弱，这样我的头可能会被我的国王给砍下来耶。 那结果呢，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试试看嘛，你先给我们10天，就让我们吃些素食啊，就是那些吃那些蔬菜还有喝水就可以了，那你呢就观察我们，看我们这10天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如何呢？这太监长啊就被他们说服了，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试个10天。没有想到过了10天之后呢，他们的容貌啊比其他那些吃了国王所赏赐的那一些佳肴的那些年轻人啊更加俊美，而且更加健壮，身体越来越健康哦。那看管他们的这些太监长就说，哇，你们真的看起来容光焕发耶，而且你们身体看起来更强壮了，那没有问题，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就吃素菜吧。哇，没想到啊，他们照着上帝所吩咐。

稣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主在他们中间。神不仅垂听我们个人的祷告，更垂听我们同心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朋友，你会不会也像撒拉一样，等太久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读圣经中撒拉的故事，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太着急的人。你看他急的，因为迟迟没有孩子，就把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想用人的办法让那个还没实现的未来赶快发生。后来家庭关系变得复杂，痛苦也跟着来了。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会很快地下结论，撒拉不够信，他太急了，他非要靠自己。但如果你我肯多停一下，也许会看见撒拉的问题不只是着急，而是他等了太久。上帝第一次对亚伯拉罕说要给他后裔时，亚伯拉罕大约75岁，等到以撒出生时，他已经100岁了。也就是说，从上帝那里把这件事说出来，到他们真正的抱到儿子，前后大约25年。25年不是几个月，也不是一两年，那不是一句再等等就能轻轻带过的时间。你的爱，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欣赏。

是的，对萨拉来讲，这25年可不是抽象的，是盼望一次次升起，又一次次落空，是身体一年年老去，是别人家的孩子慢慢长大，自己家的却始终安静。他不是没有听过话，恰恰因为他听过，才更难熬过迟迟没有成就的日子。很多时候，真正让人乱了分寸的，不是现实有多难，而是等太久了。有些婚姻不是一开始就绝望，而是谈了很多次始终没有改变。有些养育不是一开始就崩溃，而是陪了很久，孩子的问题还是反反复复。有些家庭关系不是一下子把人压垮，而是你努力了很多年，还是看不到明显的转机。人最难受的，往往不是没有盼望，而是明明盼望过，却一直没有结果。这时，人心里就很容易冒出一个声音：是不是不能再等了？是不是我要赶紧做点什么？是不是再不出手，一切就来不及了？萨拉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开始自己替未来想办法。住在你里面，一起来欣赏。

0: 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2: 这里是与你有月。说到开始自己行动的撒拉，你还不能讲他未必是完全不信，更像是他一边相信，一边又越来越承受不了那个漫长的等待。于是他开始接管进度，如果迟迟不来，那我先想个办法把事情往前推一点。这不正是你我很熟悉的试探吗？人不一定是公开地放弃了相信和依靠，很多时候只是自己忍不住上手了。面对孩子，我们怕他一直没有改变就越来越控制；面对人生，我们怕太晚，怕来不及就仓促做决定。很多错误的行动不是因为这人有多坏，而是因为这人里面太慌了。而慌常常不是因为今天有多么糟，是因为他觉着自己熬了太久。等待最耗人的地方在于，他不只是拖延结果，也会把人里面的恐惧一点点翻出来。如果上帝真的不按我想的做事怎么办？一旦这些害怕越来越大，人就容易把还没到时候听成不会发生了，把上帝还在做工误会成他没有在管。于是人开始用自己的办法缓解内心的不安，最终跌入无底的黑洞中。谁是？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当人撇开神，开始自己想办法，甚至付诸行动的时候，愿撒拉的故事能够及时地提醒你我，人一着急，最先失去的往往不是方法，而是分寸。他一急，不只是自己辛苦，整个家都被卷了进去。焦虑一旦开始接管，人就容易把身边的人变成解决自己问题的工具。所以信心并不是一个人从此不难受、不挣扎、不害怕，是不急着用错误的办法把局面抢回到自己手里。这当然不容易，尤其在那些已经等了很久的事上，但也正因如此，恩典才显得宝贵。不可否认，撒拉确实走过弯路，亚伯拉罕也没有站稳，可上帝没有因此废掉他所说的话。到了时候，儿子以撒还是出生了。那不是因为这人终于想出了正确的办法，而是因为上帝信实的本身。这对今天的你我，难道不是一个深深的安慰吗？你的爱如此温柔，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在等一个改变，等孩子慢慢长好，等人生走出某种停滞，你已经等得很累，甚至开始怀疑我要撑不住了。这时也许最真实的祷告不是父啊，我一点都不着急，而是父啊，我真的等太久了，求你帮我，不要让我擅自在慌乱里出手。撒拉在漫长的等待中看见自己的日渐年老，应许却仍未成就，他便用人的方式成全那看似迟延的计划。于是应许被提前处理，而结果怎样呢？

人不是不能行动，而是在何时行动，这事儿要不要行动，怎么样行动上，这需要被上帝引导。当等待变得漫长，真正被考验的不是耐心，而是你是否仍然相信有一个比你更清楚全局的正在安排着他的进程。很多时候人不是等不起，而是怕失去掌控，于是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提前介入。可问题是，当上帝的应许尚未成熟之时，人用自己的手去摘取那本属于神时刻的果子，这究竟是信心的行动，还是对神时间的越界呢？等待者的赞美，一起来欣赏

0: 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林成，谢谢主的恩典，也非常开心，感谢神让我又可以和你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也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做神的仆人呢，我们知道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传讲神的信息呢，未必受到人的欢迎，但是我们爱神如果不胜过爱我们自己，甚至呢我们喜欢讨人的喜欢多过讨神的喜欢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做神忠心的仆人了。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如果我们用这8个字来形容耶利米的侍奉啊，是非常恰当的。这8个字恰恰可以说明耶利米他留给我们的榜样，甘于寂寞，忠于托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这卷书认识到神对他子民那个不舍不弃的爱，这份爱里面包含了管教，也有安慰。有谁会像神能够讲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样的话呢？有谁能够向神做到他的应许呢？有哪一位神会对敬拜他的人说出一句句的情话，呼吁他们回归到自己的爱里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耶利米书这4讲里，要看看神是怎样呼唤他的子民回归到他的爱里。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1-4:4，请你把圣经先准备好。耶利米书3:1-4:4，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的耶利米早期的2段讲论，主要呼吁犹大悔改，好承受复兴。而归回呢，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词了。那么在还没有分享信息以前呢，凌晨也盼望你对真道分解如果有任何的宝贵意见呢，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分享你在学习真道分解里边的一些的领受。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一个导言呢，就非常让人感动。经文这么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如果你回顾旧约申命记啊，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摩西律法的一个条规，就是人不得再娶先前所休的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前夫收回休妻的话，那么社会中若广行这种事，就不止玷污了当事人，也玷污了他们所居住之地了。但现在呢，神的子民的情形比这还差，他没有归另一个丈夫，只是与多人行淫。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妓女啊，妓女的行为没有正式的关系可言，常人是不会再次收纳这个不贞洁的妻子的，但神却愿意再次接纳这个失节的子民，正如神用先知何西阿的婚姻来表述他与子民的关系。那么你可以参照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的经文呢。何西阿收纳了多方对他不贞的这个割灭，神也愿意收纳，愿意回转归向他的子民。那么这份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体会神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好，之后呢，在第三章二到五节，神就借先知责备了他子民的淫行，也斥责了他们虚假的悔改。干旱击打大地的危险时刻，犹大就呼叫神的名字，但是呢，在渡过难关以后，他们又忘记神。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在口头忏悔的同时，他们却又继续的犯罪。在第二节、三节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手边的圣经，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伯拉罕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不顾羞耻。这里的近光的高处，既是光秃的山顶，也是拜巴利的地方。而坐在道旁等候呢，这句话是形容妓女的一个行径。那么你可以参照创世纪38章14节15节的经文，神子民对偶像的热切，就像等候什么呢？就像等候那些劫掠商旅的亚拉伯的土匪一样。他们以为行淫可以使巴利降下更多的雨水，使地丰收。纵使神以干旱为刑罚，提醒他们巴利的无能和自己对子民拜巴利是何等的不喜悦，但是百姓还是至死不肯悔改。所以在第四节第五节的经文接着说，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那这里的恩主在原文可以翻译作伴侣，这里提到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春雨停止下降的时候。在旧约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曾经推行过复兴运动，全国悔改归向神，但是这些情景却早已经被遗忘了。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先知将犹大与他的姐姐以色列的罪行做了一个比较。这段记述呢，很清楚的一个历史背景。可惜，犹大并不能够从历史当中得 得着教训。在三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问耶利米有没有看见以色列行淫的结果，耶利米当然看见了，其实所有的犹大人都看见了。在约西亚王之前的100年，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拜巴利，神一直打发先知去劝他们回归，他们却不归向神。于是呢，神用比喻的形容啊来说他自己，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以色列就给亚述掳去了。犹大明明看见以色列的下场，可是却依然背向神，假意敬虔，自然难逃审判。那么从第3章7节到11节啊，作者呢一连呢用了4个奸诈来形容犹大，因为犹大假意归向神，表面上呢好像是参与了改革运动，可是心中依然眷恋巴利的应许。不错，约西亚王是曾经推行圣殿改革，但是不够彻底。那一次的改革不过像是一个公式化的皇室谕令，又像一个短期事工，未能够深入老百姓的心，以致约西亚一死，短短的1-2年之间呢，全国上下又再次陷入了改革前的巴利热潮当中。在耶利米书第3章11节就记述了神对耶利米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是因为犹大虽然得见以色列遭受灾祸，却忽视从中学习的功课。难怪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曾经这样的记载，你可以翻到旧约先知以西结书16章51-52节，这2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这个为义或者做当受羞辱，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弟兄姐妹，听着神借耶利米给犹大信息的时候，我们可曾好好的想到自己呢？犹大不能够从以色列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我们又是不是能够从历史里面来吸取教训呢？从别人正面或者负面的经历中来汲取教训呢？神用各样的方法在教导我们，我们真要敏锐于神的教导和提醒。神责备犹大假意归向他，但是同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又有多真呢？当我们称呼主啊、神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主、以神作为我们生命中的最爱呢？而我们要向神表达敬爱的时候，又会不会只是流于形式，以为只要每个主日回礼拜堂去敬拜就够了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我们回到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看见黑暗中的曙光，就是神赐下赦罪的应许，呼吁他的儿女要悔改。这一小段的十二到十五节啊，是一个诗文的题材，十六到十八节则是散文的题材。好，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十五节这么说的：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锡安。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段话是向北方做的一个宣告，可能那是在约西亚兴起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蔓延至北方，使他们也有意回转。显然这里的以色列呢，是指的整个选民的群体，而不只限于在被掳的北方。那么这些经文呢，你可以参照第二章十四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还有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六章九节、七章二节、十二章十四节，还有十八章十三节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你都可以来对照来看。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也并不是说耶利米不理会北方选民的死活，事实上他是希望所有耶和华的子民被掳的都得归回，一同联合恢复呢在锡安的敬拜，又有合神心意的牧者首领，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他们。那么在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的描写呢，神像一个慈母那样呼唤他的孩子回来吧，而经文这样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更是充分了表达神那个慈爱、怜悯、满有恩典的那个属性。耶和华之所以有恩惠、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是的，他总给人机会悔改。当然在回转以先呢，必须要认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真的要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或许你也曾经因着某些过犯心中凄凄然，但请你记住，神必不沉着脸面怒目来看我们，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圣经说他不永远怀怒，他必不永远存怒。那么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要及早的认罪悔改，及早的归回到他的慈爱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怎样看待我们吗？他看待我们好像父亲看待儿女一样，他看我们像什么呢？他看我们像爱人一样。那么后面的经文说什么呢？在第三章十四节的话，弟兄姐妹，你再看圣经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弟兄姐妹，试问一下，人生在世，有什么神能够像我们的神？ 对敬拜他的子民说出这样的话呢？也只有父母对儿女的爱能够存着如此丰厚的包容、忍耐和管教，是不是？那么这里说丈夫，这个丈夫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主人。事实上呢，古时近东的妇女呢会称丈夫为主的，所以可见在当时妇女的地位情况，所谓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啊。做丈夫的可以随意休掉自己的妻子，可是呢，在这儿神却借耶利米来告诉他的百姓，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不忠的妻子其实就是指以色列神的百姓，这个不忠的妻子如果回转，神就要复兴他们，神将要带他们到锡安，也就是那个代表南北国重新联合的中心处，而且呢，神也要赐给他们合神心意的领袖，百姓不再需要守着约柜作为神同在的象征，因为他们知道神会在他们的中间，犹大和以色列将会复合并且返回自己的国土。那么这在第三章十八节，另外呢有几处的经文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抄写下来做参考，在何西阿书一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还有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十六到十九节。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从第三章十九节开始到第四章第四节呢，是另一个段落信息的开始。这里说出了安慰的信息，表达了赐福的应许。十九节记述了神的说话。我们来看经文，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在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那么这节经文可以和第三章第四节来做一个比较。耶和华多么盼望以色列人称他为父。那我说这个的啊，这个字是表明是一种想法和愿望。怎样是表明了神那种强烈的情感，他是多么的希望，他是多么的乐意，而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这个将你在安置在儿女之中啊，这句话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犹大拉比说呢，是将儿女当作列邦，将以色列人安置在列邦之中，仍有立足之地。那么儿女之中呢，是使他们仍有儿女的身份，有继承产业的权利。美地是迦南地，是应许的地业，但还有另外的肥美产业，也就是在万国中的肥美之地呢，在第二章第七节那里提到所说的花园之地。而在万国之中描述的是这个肥美之地最美好的，以致万国中各处的美地也是无可相比的。在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这里再提起耶和华是父，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称以色列为头生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以色列是神养育的儿女。如果他们真的对待耶和华为父亲，他们就绝不会再转去不跟从他。这是圣约关系中应有的忠信和诚实，不可违背的。然而我们从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看见了神的子民呢，他们继续以诡诈来待神。换句话说，他们走弯曲的道路，全然忘记了耶和华，而神却并不打算放弃他们。所以在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里呼应着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和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的话。何西阿书十四章四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唯有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那一位，他总是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在第三章二十二节的下半节说，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句可以说是神希望选民说的话，也可以说是预期选民将来会真诚的归向神，纵使他们现在还在敬拜那个可耻的偶像。从第四章开始呢，神再一次呼召以色列悔改。在第四章一到四节就说明了神所悦纳的悔改是内心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看第四章一节二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弟兄姐妹，的确是如此。假如以色列转向神，其他的邦国也会转向他，因而蒙福。所以之后先知复述何西阿十章十二节的话，耶和华对犹大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意思是说在撒种之前必须把长满杂草的硬地爬松，同时
犹大也必须先有真诚深切的悔改。犹大不能够只靠肉身的割礼来维持做神子民的身份，只有这些外表，他们必须有更多的表现。第四章第四节就提到心里的割礼，在申命记十章十六节，你可以参照这节的经文，以表明内心的奉献必须取代外在礼仪的一个标记。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在听耶利米书第二篇早期讲论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感触没有？神呢，就像一个受伤的恋人，不断呼吁背信离弃他的子民来向他们呼召，呼吁这些离开神的子民要他们回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我们在神面前要省察，我们是不是还活在神的爱里呢？圣灵是不是曾感动你，想起一些曾经和你一同在教会中成长，可是后来又离开神的同伴呢？但愿你能够将这个信息告诉他们，神爱他们，正等待着他们回转到他的慈爱中间。愿主帮助我们。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是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分享这一个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节目中，我想和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位年轻人的故事。这是我在基督教论坛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德萨所写的文章里所看到的故事。这篇专栏的文章标题是《内战的幸存者：一位青年的脚踪与香气》。好朋友，今晚就让多多陪你聊聊这篇专栏报道中的内容，一起来听听一个年轻基督徒的故事。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呢，多多要和好朋友分享一篇基督教论坛报上刊载的故事。这篇专栏的作者是德撒，在这篇专栏的标题是内战的幸存者，一位青年的脚踪与香气。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斯里兰卡。说到斯里兰卡，这是一座常年被战火、殖民与灾难洗礼的岛屿。它的历史不是一条笔直的时间线，而像是一张交错的织布，其中有破损，有重编，也有无法拆解的结。多多就将这篇专栏摘选部分的内容和你来分享。2009年，斯里兰卡长达26年的内战终于落幕了。政府军攻下北部最后一处据点，对外宣告和平。但是对许多家庭来说，那并不是真正的结束。有人失去了父亲，有人失去了孩子，有人则在漫长的沉默中失去了谈论家的勇气。2023年的春天，作者德撒第一次来到这个岛屿，住进东部巴提卡洛阿的一处小小聚会所。这一座临海的穆斯林居聚城市，在内战与南亚海啸的重创之后，仍然努力地重建生活与信仰。而在这里，德撒遇见了一个年轻人，约翰弟兄。他是一位总是温和、笑容真诚的年轻人。他的个性朴直，眼神清澈坚定。在跟约翰弟兄同住的那段日子里，他每天早起读圣经，准时参加服事，晚上探访弟兄姐妹，与青年人祷告分享。约翰的生活安静却坚实，他不以言语显扬自己，但是他的脚步与信仰实践早就成了无声的福音。后来才知道，他的故事早已深深地刻在这片土地上了。约翰来自斯里兰卡北部的贾夫纳，他是一个泰米尔族家庭的长子。儿时，他的父亲在内战期间外出之后，就音讯全无了。这在当时战火之中，失踪成了无数家庭的常态，也成了无从追问的悲剧。从那之后，母亲的目光便紧紧地落在约翰的身上，他成了家中最早懂事的人，也成了母亲一再叮咛的依靠。母亲总是对他说，你是家里的长子，弟弟妹妹还小，你要学会撑起这个家。母亲的话语温和，却在无形中托住了全家的盼望。那不是命令，而是一种注视和深深的交托。17岁那一年，约翰在孤单与混乱中认识了主。福音第一次使他经历到一种超越血缘的爱，也给了他安稳的依靠。约翰曾经因为罹患严重的登革热，病情一度危急，好几次近乎瘫软，骨头痛得让他全身像裂开一样。但是就在那一段漫长躺在病榻上的夜晚，他深深地经历到主耶稣亲自的医治和扶持，不只是医治了他的身体，更是抚平了他那因为失去父亲而破碎的灵魂。尽管母亲心疼家中缺人，不愿意约翰前往接受教会全职侍奉的训练，但是约翰持续为此祷告，直到有一天，他跪在母亲的面前问，妈，这个家是主负责比较稳妥，还是我负责比较稳妥呢？母亲沉默了很久之后，含着泪回应说，主负责的更加稳妥。那一刻，不只是母亲松开了手，也像是整个家庭学会了交托给主，让主接手。约翰也在那时选择先顾到神的家，深信主必定会顾念他的亲人。

约翰后来远赴印尼，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全时间训练。结训之后，他并没有选择留在都市，也没有返回北部照顾家人，而是顺服弟兄们的差派，来到曾经是海啸重创的灾区巴提卡洛阿。在召会中，他全时间服侍。有一次，他在读《属灵书报》《活基督并追求真理以建造召会》时，读到一句话说，青年圣徒不但要有属灵的学问，也要有自然的学问，让主可以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用处。这句话不只成为他的提醒，更成了他生活的操练。约翰一边勤奋进修学业，一边全心投入服事。对他而言，读书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成为主更多使用的器皿。对于家的概念，在约翰心中从来就不只是血缘的连结，更是他对神的家真实的委身与建造。约翰用他短短的20多年的生命见证了一件事情，即使来自一个满是伤痕的家庭，即使肩上担负着过于沉重的责任，主仍然能够成为他最稳妥的避难所，也能使他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安慰与帮助。然而在2025年的3月，约翰弟兄的生命画上了短暂却发光的句点。那天清晨，他准备搭车前往高山区的埃拉，牧养新的得救基督徒。天还没有亮，街道上的雾气还没有散，他走过一辆停靠的巴士，没有察觉到有一辆高速行驶而来的小货车，约翰当场被撞倒。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主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容许这样一位温柔爱主的青年，竟然会如此突然离世？但是，却又在泪水与痛楚中更深地看见，约翰的生命并没有白白流过。在他离开的最后一程，曾经与他配搭过的同工，也是受过他牧养的青年，听过他传福音的同学和邻居，超过200人来到现场，送他回到更美的家乡。约翰的离去，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并不是结束。他的生命见证了上帝的爱与信实，他的脚踪仍然在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中，他的见证留在认识他的人生命中，也留在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约翰成为年轻人可以学习的榜样，也激励了那些他曾经接触的年轻人继续为主发光。约翰的生命就像玛利亚倾倒的香膏，没有喧闹，却满了香气。约翰的奉献安慰了母亲，也激励了许多灰心、软弱，甚至冷淡退后的基督徒。我相信，约翰倾倒的那一刻，主纪念了，人们也纪念。

人约翰的生命故事写成了一篇报道。他是内战的幸存者，他是一位失去父亲的孩子，他是被母亲委以重任的长子，但是在他的生命遇见主的那一刻，他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也是被上帝装备培训的福音使者。或许才20多年的生命就因为车祸离世，我们有限的头脑和有限的思考逻辑无法明白上帝为何会容许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不幸，是可惜，是天际英才。但是就如同我们最近在节目中《听书说话》里分享的《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作者杜伯生所说的，人生有着太多无解的问题，种种的痛楚难以言喻，但是天与地的创造者，他对世人的爱仍然是长阔高深的。所以即使有许多的缘由无从解释，但是我们不用怀疑的是，我们仍然是上帝所珍爱的。希望在听过约翰的故事之后，多多邀请你能够为斯里兰卡教会来祷告，深愿主能够兴起更多的青年人爱主，甘心付代价，一生忠心的跟随侍奉主。天使又未眠，感谢你今晚节目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典常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神是看守葡萄园的。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7章的1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27章。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一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是像鸡蚁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因为坚固城变为凄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灼，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于他们。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7章的1到13节，主题是神是看守葡萄园的。以赛亚书第24章到27章这四章的内容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启示录，而第24章所谈到的是关乎末后的景况，神要使地受审判，海岛兴起，而神的百姓要处于海岛之上，将会被兴起。25章则是谈到万国必与神同享天国的筵席。第26章是谈到末世的大患难，神的百姓必得进入坚固的救恩城。一个又一个世代虽然过去了，但是信靠神的义人却会从死里复活。而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27章是讲到神要使葡萄园遍地栽植，这是神的心意。之前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章的时候也有看到记载关于葡萄园的内容，而所谈的是第一个葡萄园，也就是预表神的百姓以色列。那时神拆毁了墙垣，使葡萄园任人践踏，也任凭荆棘棘藜生长。但是到了末后的时候，神要将这一切一步一步的处理。在第5章的葡萄园之歌里，神对悖逆百姓充满了失望和审判。可是在27章我们看到的是，神从这些比喻和预言当中看见神永恒的公义和慈爱。第一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是先知以赛亚在耶和华的日子里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必要刑罚亚述和巴比伦，也就是这节经文里所说的那快行的蛇就是亚述，和曲行的蛇就是巴比伦。 并杀海中的大鱼，就是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是位于底格里斯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两条流域，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境内。因为地势不同，底格里斯河比较直，河水流得比较快，所以用来比喻快行的蛇。而幼发拉底河则是曲折绵延的，所以会用来比喻曲行的蛇。而海中的大鱼在原文里是大龙的意思。而关于这一节经文呢，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是如同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撒旦要被毁灭，因为他被称为蛇和龙。无论如何，关乎神旨意的预言都会应验的，因为耶和华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第二节和第六节说，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要指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他要刑罚选民历世历代的仇敌之后，他又会发出充满慈爱和盼望的

以赛亚书的第27章2到6节，先知以赛亚说的预言说道，以前不争气的葡萄园，如今要成为出酒的葡萄园，因为耶和华神是葡萄园的园主，他要昼夜看守葡萄园，而耶和华神也必悉心的照料葡萄园。第四节说，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及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烧毁。这其中的荆棘和及藜就是比喻悖逆的百姓，或者说是世人，他们会继续的与神为敌，神就会直接的毁灭他们，一同焚烧。第五节说，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节原文的意思是说，除非他们抓住我做他们的避难所，与我和好，与我和好。弟兄姐妹，这就是神邀请荆棘及藜到他那里得庇护，这是神的慈爱和怜悯，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都得救。因为耶和华神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当这棵葡萄园内的荆棘和棘藜都被清除之后，葡萄园就会发芽开花，在耶和华神的眷顾看守之下，必定会看见果实累累，使他整个世界都为此受到了祝福。也就是第六节所说的，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实际上就是重申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地的约，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接着第七节到第九节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怜悯、公义和慈爱对待以色列。神驱逐他的百姓到被掳之地，为了要清除他们拜偶像的罪。当以色列彻底的毁灭木偶与别神的偶像之后，他们的罪孽便得赦免。然而百姓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是有代价的。第十节到十一节就是描绘了神的百姓的坚固城会被外敌蹂躏破坏，他们赖以为生的田园会变成旷野，他们的牛犊会无人看管，他们会吃尽地上的树枝，剩下的树枝也只能作为柴火之用。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光景，就是因为神的选民愚昧无知，废弃了创造他们的神的后果。最后第12节到13节所讲述的是神的启示，就是在那日神的选民必定会蒙神的恩待而回转，那时候神要从各地收聚属他的选民，使他们能够归回故土。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7章的第一节到13节，主题是神是看守葡萄园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里再次认识耶和华神是看顾我们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连结于神，不要硬心背逆神。多多衷心地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来到了最后一击击杀投胎，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的经文。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和攒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2: 哇，终于到了最终的审判的时间。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其实也没有那种恶人遭报的快感啊。
1: 是，
2: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最终的审判也好，最终的恶报也好，其实并不是没有头绪的。这全过程当中，神不断的恩慈等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主权，他掌管生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的审判从来不是突然或者是任性的，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神，他是长久信实、温柔、忍耐、等候人回转的神，并且每一次的警告都带着递进的一个结果。所以前面九灾啊，伴随着九次甚至是多次的警告，因为每一次的灾害都是多次的警告，最后始终不听了才会发生。所以法老的一再刚硬，他不仅仅遭祸给自己的全家，他也带给了他所管辖的百姓，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意味着说我们长期的悖逆、奴役和在神面前的一种刚硬，最终他不单单只会影响我们，他会影响我们全家全群，甚至是整个民族。所以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两个民族的全体性都在这里彰显了。神家是全家获救，埃及全地是全地受害。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的选择，一边呢是摩西他敬畏神，然后不断的带领百姓要出埃及，另外一边呢是法老他悖逆神，不断的带着他的百姓选择悖逆。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他仍然是全群的一个共同的决定，包括埃及人，他们遍地不是单单只是法老决定了他盲从而已，这整个过程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他们如果需要回转，他们想要回转，他们早就会回转。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跟他们索要金银，告诉他们我们要走了，如果他们稍微相信神，他们稍微敬畏神，他们也会说要不我们跟你们一起走吧。我也相信百姓们有跟他们的在埃及地的这些他们服侍的这些主人，或者是这一些曾经虐待过他们、奴役过他们的人，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真的是有大灾难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个埃及人。就我们从旧约整个故事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外邦人都因为看到选民的神的真实，选民被神救赎的可畏性，他们就选择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得跟着你。那整个旧约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像非常清楚的边界感，被救赎的和 被审判的似乎中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我们在前面几灾里面我们也讲到了，哎呀，你真的发现好像神清楚的把界限划在了他们的人命牲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地界，所有的属神与不属神的所有的人事物上面，神都划了一个界限，只要神不许可，任何的灾祸都不会越界。那我们也看到说，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人心。如果这个人选择去侍奉神，他马上就可以从边界的这边越到边界的那边，可以越门保守，可以进入到神的救赎，进入到神的救恩计划里。可是为何没有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的。
1: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的时候，神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告诉他了，说我要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仅领出来，我还要让百姓的是丰丰富富的出来，不是逃跑的出来。在第六章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呼召摩西的时候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了。接下来神就一灾一灾，而且是由外到内的来击打埃及的百姓。那这个期间我相信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了十灾，可能也许用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对于埃及人而言他们没有选择悔改，可是对于百姓而言他们选择等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属神的儿女而言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像埃及人一样总是顽固不化的选择不悔改呢，还是说我们要选择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这个漫长的神即便预言了应许了可是还没有实现的过程当中愿意等候顺服。
2: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妹妹所提的，虽然等候的过程忍耐的过程很漫长，但是到了击杀投胎的这一灾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强烈的词，非常急促的这些描述，比如说半夜施行审判，干嘛在半夜呢？不在大白天呢？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显得这么的急促？因为击杀和审判就是在人最没有防备、最安静、最释放、最觉得不可能临到的时候临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启示他自己再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好像贼来临一样，是你最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状态、昏睡的状态，整个人都是觉得很平安的状态，没有防范的状态而来的。所以他在一个急促的、绝对不等候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临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在前面忍耐忍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一旦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文风和笔锋全部改变了。法老也在催促以色列人离开，赶快走赶快走，埃及人也催促以色列人走，里面发生了好多次的描述，就是你们赶快去吧，你们快快离开吧，打发他们赶快赶快的走，而神也让他自己的百姓快快的走。为什么一方面慢慢的忍耐等候，等到走的时候却绝对不要拖泥带水呢？因为从信到不信中间是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要么就是信靠，要么就是不信，你要么就是悖逆，要么就是跟从。你绝对不会说啊，我观察一下，哎呀，我等等看。但你知道这样的一种心态很多时候都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在决定信主之后呢，却要观望一下，却要跟踪一下，却不愿意全然的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自己的生活，仍然是一脚在地一脚在天的拖泥带水的这种生命状态。但是神最不喜悦的就是人的心不专诚，圣经里面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掌权，但是最终他的福气、他的拣选是需要透过人快快的选择、快快的听命、快快的跟从、快快的逃跑来实现的。如果今天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放在我们面前，说若有人相信我，就必须要舍己替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邀请已经做出了。那我们是不是说啊，容我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容我去完成我上一个尾声啊，让我先赚得这个世界，不要全世界啊，十分之一就可以了，我再来跟随耶稣。对不起弟兄姐妹，因为你并不知道最后的时间什么时候来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为我自己的未来铺路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到半夜大哀嚎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1: 在这一段经文的34节当中呢，圣灵特别写下了这样的话，说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把船面棚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说了，神吩咐百姓要快快离开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快速的并且紧迫的时间段当中，可是他们居然反生拿了生面，拿了面盆，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不能饿肚子呀。
2: 其实也是神对他们的吩咐，就是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留，凡属你们的什么都不要留。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看见其实神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说你们要金器银器，要这些值得你们要的东西，要衣裳。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属神的百姓呢很特别，他们呢的的确确很有边界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一方面呢把埃及地那些压榨我们的东西都要回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把带给我们生计的东西一提也不留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带走。可是呢他们不带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很显然其实并不会影响，因为等他们到了旷野地，完全是神在养活他们，根本没有用上什么船面盆呢，也不需要他们每一天去为自己的生计去和面，或者是去淘米，或者去种韭菜哈，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神是不是不喜悦他们做这个事呢？也没有，神也允许他们在他们可以想得到的层面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去筹划，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现今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做一些经济上的规划，存款啊，为自己的儿女啊，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啊去做一些筹划，并不是这么做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很显然你做你当做的事情，但是千万要记住，你的人生是在神的手中，神的主权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都是掌管一切的主，无论是生死还是历史。同时呢，他的救赎和他的审判是同时间来进行的。既然他对他的百姓是负责的，那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负责，包括我们的船面盆，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计。所以你为自己去筹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失去敬畏，你以为你是靠你的筹谋去得救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落在不幸的光景当中。
1: 弟兄姐妹们，出埃及以及出世界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命令，也是他的一个旨意。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不能一脚跨在世界，一脚跨在天堂，我们唯有快快的离开那地，快快的出离那地，跟随着上帝的呼召，像军兵一样离开世界，在这样的一场美好的仗当中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才能够两只脚踏在那好的无比的天堂，安安稳稳，丰富喜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每一天真儿能够与您在喜乐灵城碰面，就是神给

0: 真儿极大的恩典，每一集的节目能够从这里到达您的家中，也都是神的保守和怜悯。所以非常的感恩有您我一同携手同行这条天路，我们什么都不害怕。今天我们要讲完关于残缺和完全这一则的小故事，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泥娃和阳光他们生命的不同和彼此的影响，让我们更深的来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对神的爱和信仰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关系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旨意，求主你医治我们，让我们从内心到身体都能够在您自己的恩典当中得以完全，得以康复，以至于我们在人前能够为您做荣美的见证。求主你体恤我们心灵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为这是您自己的应许，也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天天的学习来仰望您，把我们的一切重担都交托，因为您是信实的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当泥娃在医院看到受伤失去一只手的阳光的时候，他质疑神的怜悯和爱，虽然阳光和自己解释了许多，仍然没能完全说服他。直到阳光出院的那一天，泥娃去帮他找房子，要重新把爸爸妈妈接回自己家住。泥娃才意识到，如今的阳光家真的是一贫如洗啊。虽然在海啸过后，国家有许多的补贴给灾民，但仍然不够他们一家三口过半年的生活。泥娃问阳光需不需要一些钱，等以后他找到工作后再还。可阳光呢，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安稳地回答泥娃说，
1: 哦，不需要哈哈兄弟，我天上的父亲会供应我的，相信他啊。
0: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阳光，你怎么知道神不会透过其他人来供应你呢？阳光认真地看着泥娃，眼中泛着泪花。他发现自己那个充满怀疑自卑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改变了，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对人真切的关爱。
1: 泥娃，谢谢你啊，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有你这么一句话，我心里感到好温暖啊。不过现在还不需要，这半年之内我相信我可以自己找到工作的，我可以照顾好父母亲，请你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你就为我们祷告吧。
0: 泥娃没有再坚持，而是四处帮忙打听哪里可以雇用阳光，但是许多地方都不用残障人士，每一天受到许多的拒绝，这让泥娃几乎崩溃和放弃。但每次看到阳光仍然充满信心和盼望，没有放弃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羞愧。阳光，对不起啊，好像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1: 泥娃，你是上帝给我最好的朋友，相信他从来没有错误的，你的祷告啊，很有效的，很多人都帮助我们家，给了我们很多的家具、衣物、食品，我现在觉得很丰富，很感恩呢。
0: 哦，祷告啊，老实告诉你吧，阳光，我最近都没有祷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神究竟是不是爱我们、听我们祷告的神。
1: 女王，你想想，如果不是神听祷告，不是因为他的爱，我们全家不会在这里，也不会遇见你啊。我真的感觉到自己很被爱，从小到大都在爱中。我爸爸妈妈虽然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爱，他们也非常的爱上帝。我从小接受许许多多人的关怀帮助，很多啊 都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很多人寄来的生活日用品、食品、衣服，提供我上学的费用，还有送给我世界上最先进的助听器。我现在会讲话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呢，很多都是从来不认识的人做的。你说说看，如果不是上帝感动他们照顾我们家，我怎么可能因为一点点的困难就怀疑神的爱呢？我们家真的是充满感恩。你看，你们家虽然没有信上帝，但过去几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你啊，你陪伴我做了很多的事，我因为有你就不孤单了，你真的是他爱我的一个管道。
0: 正在这时，泥娃和阳光几乎同时间接到了学校一位老师的一个短信，上面写着，母校欢迎阳光校友正式回到学校，成为学生们的辅导老师，专门负责陪伴心灵情绪有困扰的孩子。这个职位是学校专门为阳光所设立的。哇，感谢上帝！阳光和泥娃开心地拥抱在一起，同时泥娃第一次发现他从心底里面可以发出对上帝的感谢和赞美。前一分钟他心里面还充满了疑虑和痛苦，但是现在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快乐更感恩了。听到这里，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非常为阳光开心感恩呢？终于盼到了美好的结局是吗？其实啊，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更美的结局。其实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阳光，而是泥娃，而在最后的最大的那个主角呢，就是上帝。泥娃从此他更新了对上帝的认识，对生命的认知，对残缺与完全的更新的理解，对爱和关系的重新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那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和完全的道德。无论我们有多健康、多漂亮、多能干、多帅气，在神的眼中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恩赐。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更多细腻的律法的条款，其实如果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觉这是神对生命的看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我们非常细腻的一种爱。如果不是因为他爱我们、接纳我们，律法只会让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而当我们相信他的爱和怜悯的时候，所有的律法就变得有意义了。就好像阳光影响了泥娃的生命，正是因为神的爱透过阳光流露滋润了泥娃，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再觉得自己是残缺不全的一个残障人士，而是一个会爱、会关心、会感恩、会怜悯的人。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律法，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更感谢您赐下救恩，让我借着基督的宝血成为您眼中的完全人。求主帮助我日日的追求爱您、爱人，努力的做一个完全人，好像天父完全一样。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21章。透过这一章经文呢，我们会看到提到了许多的弱势群体，你从中可以看出神什么样的性情呢？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我们身边这些软弱的人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像阳光一样的将我们心灵里面的能力释放出来，哪怕我们身体上不如人， 但是我们却在心灵层面成为世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表，但是神却看我们的内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今天真儿跟子琳啊，我们两位又聚集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很熟悉，但是却又觉得在我们教会的这样文化里面比较陌生，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虎妈文化。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教养呢，其实潜移默化的都会被我们现今的这个大的文化，大的一种价值观影响。很多人信主多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被这样影响过。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虎妈文化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对于信徒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正视我们有可能已经被虎妈文化影响了，但是我们不自知。
1: 是，
0: 那到底这个虎妈文化的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和教育的理念呢？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首先呢，我想真儿要问子琳师母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彼此非常的了解，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你是一个虎妈吗？
1: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当真儿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录一期关于虎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哎，你为什么找我？我感觉我不是虎妈。但是后来我还是想，我要去查一下这个虎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在查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有的时候我也是虎妈。
0: 你不是，你不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因为是让我们自己去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在为人父母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去做我父母。
0: 是是是。如果现在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鼓励你呢现在反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失控过？有没有在教育孩子，比如说教他学做某件事情，某个功课或者某样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抓狂过？有没有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尖叫过、流泪过，或者是觉得啊，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的叫做什么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有没有过？如果有过的话呢，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没有意识的，但是已经被这个虎妈文化影响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到底什么是虎妈文化，或者现今最热的一个名词叫做鸡娃文化。其实它两者背后是一样的东西哈，就是它是一种同一个事情，但是是不同的一种解读和定义。那虎妈文化呢，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文化才有的，比如说在印度的文化里面，他们的教育子女也充满了这个虎妈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好多相似的一些这种搞笑的视频，体现就是印度孩子和中国孩子在父母亲的强压底下，然后求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咱们先来定义一下，就是这个虎妈文化呢，实际上是一种因为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希望儿女可以达到的时候，我们用一种高控制和高强度的方式来育儿，所以呢称之为虎妈，母老虎嘛，就是一种非常充满威胁性的，非常有侵略性的，非常有控制性的这样的一种育儿的方式。可能大家在真儿在子琳师母的身上可能觉得好像这个名词跟我们无关，但是真儿刚刚向大家提出来这个挑战，就是问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犯过，我都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屡次的犯，知道不行，知道不对，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1: 是的，真儿老师刚才的那几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躺倒了，都会躺枪了，都中枪了，每一个人都是毫无疑问的会说哎，有，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呢？比如说像现在的鸡娃的一种状态，虽然听起来比虎妈的那个文化呢好像没有那么的侵略性强，但鸡娃文化
1: 越转移
0: 实现了，对，我觉得鸡娃文化其实可能更隐性的，就是像老母鸡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然后呢在一种急切的心态里面去催促孩子成长。虎妈文化和鸡娃文化它都是竞技式的教育里面的一种极端的表达，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实际上本质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的一种错误的教育的理念。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让我们来看看，就是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理念里面，为什么父母亲会想让孩子在学业上啊、才艺上啊、增进上啊，甚至是就是外在哈、啊，就是我们的长相上啊、身高上、啊，全部都要赢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呢？子林师母，你觉得呢？
1: 我自己的感受哈，我是在想，因为我们对于成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概念。我们对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是成功的，是有一个我们自己在心里的一个价值观。有的人可能是认为你的就算是 academic 这个学业方面不用是拔尖拔尖，但是你至少以后能够让你挣的那个工资到什么水准，能够养活你自己。或者说呢，我们觉得啊，我可能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个学术上面的这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至少你要在人际关系上很能来事儿，然后能够在你以后的工作场合能够被老板看重，让你能够成功。所以我们的成功的概念定义在什么方向，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成功概念套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我想是特别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价值观在我们的心中。
0: 是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文化的背景呢，让我们都没有机会停下来去好好的审视到底我的这种观念是不是扭曲的，是不是健康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个卷到一定的地步，就好像在漩涡当中，我根本都是头晕脑胀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说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状况了，我们才有一种急切的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说哦，从一开始当我生下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心念念的期待他达到的那种目标愿望，还有我投注在他身上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一些投资，其实可能已经站在一个错误的价值观了。
1: 是
0: 以至于我们呢在一个就是已经好像在高速旋转的一个履带当中，我们根本都来不及思考。
1: 是
0: 我想今天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是非常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先按下暂停键，先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在这么普遍的一个虎妈文化、鸡娃文化的这种教育理念里面，我们不自知的被卷进去了。
1: 是
0: 我想这个跟我们背后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其实真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和这个行为表现强调外在表现的一种文化。因为我们追求做君子，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让人看到我们有一个可接纳的然后大家认可的一种社会和关系上面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地位，
1: 表面上的成就、对，
0: 表面上的、我们虽然说我们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你看这几个步骤全部都是向外的，
1: 对，都是指向最后的外面的这个表象是什么样子。
0: 是是是，甚至包括修身，就是你修身的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其实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礼仪都是向外的。 真正内心的一个去面对自己真实的这个样子的操练其实是不够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
1: 是，
0: 所以我们总是想说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对得起别人
1: 是，
0: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真实的那种心灵的一个教导其实并没有十分十分的看重，甚至包括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培养君子啊，我们培养外在的一些道德品格也都是对外的，
1: 是的，
0: 只要你的对外是一个品行兼修的，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成功的人。那导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一个文化的深层，你会发现它也甚至带入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去，我们比较不容易摆脱律法主义的捆绑，对于华人教会来讲，你觉得吗？
1: 对对对，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看重外面的表现，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承认，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意识得到。其实可以反过来去问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开口去分享的。我想这个可以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表现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面子，不管是属灵的面子还是世界上的这种面子，那个挑战是有多大。
0: 是，
1: 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安静的时候去好好去思考的。
0: yeah, yeah, yeah.
1: 我什么时候能够接受这个孩子就像神接受我一样。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圈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起读这一本《斯布珍传记》，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对我来说呢，是一场属灵的响宴呢。我们在上一回呢，读到第19章，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一篇信息的上半段，这篇信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实在是撼动人心呢。100多年来仍然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尤其今天下半段呢，要谈到拣选。有关拣选，是否你心中也常常有疑问呢？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斯布珍当年的讲道信息为何。好，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永远是对的”。经文在罗马书第3章23到2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3章23到2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罗马书第三章23-26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上帝永远是对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大百货公司经营上的手法是保证顾客买到满意的商品为号召，许多人就利用他们所谓的保证，把用过一阵子的商品退回去。退货的理由不是怪商品的材料欠佳，就是指称有其他的瑕疵。该公司的口号是顾客永远是对的，因此一律接受退货。我和一位宣教士谈起这事，他告诉我，在他从事布道工作的国家，口号刚好相反，商家坚持认定顾客永远是错的。在我们和上帝交往的过程关系上，我们要知道上帝永远是对的，我们往往是错的一方。虽然目前流行正面的思想方式，不过有些事是反面的，比如圣经所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人的本性很不喜欢被人指出错误，因为责备的声音叫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然而圣灵帮助我们知罪，使我们不得不俯首承认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有些人想立自己的义而不服上帝的义，今天的情形仍然和过去一样。让我们面对现实，在上帝的救恩面前承认，我们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偏行己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赦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本都是罪人，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常常高举自己，只想荣耀自己，但却无法满足内心的虚空。恳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向罪死，向义活，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满有确信的因信称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绳爱索，来听这首从亘古到永远。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回看到第十九章，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一篇信息，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二十章重视主日学，以及二十一章斯布珍的好友，第一个是赌徒变成爱尔兰福音使者诺斯，一起来读这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什么是上帝的拣选？第一，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上帝拣选我们，是从起初就已拣选。上帝拣选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有一天我经过一条街道，街边站了二十个乞丐，我给其中一个一便士，不是因为他特别有信心，他有信心得到这一便士，与我要不要给他是两回事。上帝的拣选与人的信心或努力毫无关联，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给的，信心是上帝给的礼物，绝对不是人努力得来的。拣选是上帝主动，不在人的美德、功德与信心。如果上帝的拣选受人为信心的影响，属天的恩典将受到属地的污染。许多掺杂的教导都是由此产生的。我们蒙恩是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罪人蒙主恩是基于他的救赎与他的爱，绝非我们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完全是上帝给的，得蒙父神悦纳的是耶稣献上自己代赎，绝对不是祭坛上供物的信心。我们得救从头到尾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你问我为什么耶稣要救我，我说他就是要救你。你又问是否我有什么值得被上帝拯救的优点，我说不，得救全然是恩典。我们是罪人，是迷失的，完全没有能力自救，也没有任何功劳值得被救。第二，上帝的拣选是在创世之前，早过亚当与夏娃的堕落。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比宇宙形成，比宇宙混沌之初更早，是最早的起初。即使我们的形体尚未存在，上帝就已拣选我们。弟兄姐妹，务必记得，上帝拣选你是从起初。第三，上帝的拣选是个别的。上帝从来没有以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为拣选的单位，救恩是个人的。有些强国吹嘘自己是上帝拣选的国家，成为浪费无度与压迫其他国家的借口。有人说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不，上帝是拣选这个以色列人或是那个以色列人。贯穿整本圣经，上帝对人说话，从来不是对族群，而是一对一的吩咐。第四，上帝的拣选一定有美好的果子作为印证。讲到这里，我很痛心，因为太多人把荣耀的真理滥用成为犯罪的借口，以为成为基督徒了，是上帝拣选的人，就可以过着颓废的生活，行事邪恶，事事自私。他们常说，我已经蒙受上帝拣选，我要怎么生活，喜欢怎样，都随我意呀。上帝拣选人是要人因信称义，不是要人假冒为善。真正蒙上帝拣选的人，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是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赦免，不是自认是上帝拣选的人就大辣辣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真正蒙上帝拣选的人，敬畏上帝，遵守主道，坚信耶稣。让我再说一次，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绝非标榜自己是被拣选的人而却不喜

己该负的责任。我要对你们的心说话，蒙上帝拣选的人啊，你的行为必须与真理相称。末了，我要说，蒙上帝拣选的人是谦卑的人。我们一无所有，不配蒙恩，不配蒙上帝的拣选。如今我们勇敢无惧，因深信上帝拣选我们，也必看顾我们。即使世界动乱，我们仍有平安，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磐石。我们住在至高者的殿中，全能者的荫下。即使世界丢弃我们，上帝仍视我们为至宝。即使在悖逆的时代，我们昂首挺身，与人分享福音，为主做见证，坚守圣经真理。我们不动摇，因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主的恩典浩大，所以不要堕落，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侍奉上帝。我知道你们当中许多人听不进去，不相信上帝的拣选。有些人自认罪大恶极，无法得救。有些人自以为罪恶深重，不可能得蒙恩典。愿上帝给你们敬畏的心，给你们蒙恩的平安与得救的喜乐。上帝所拣选的人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无人能数算。罪人啊，来到连续人的上帝的宝座前，他为你死，把你高举在救恩的磐石上。你难过，他一定保守你；你失望，他成为你的盼望。即使仇敌控告你的罪，必使你下地狱，你要说，我是耶稣拯救的人，已经与撒旦一刀两断。已经有许多人屈膝跪下接受主，永恒的救恩已临到他们身上。还坐着的人啊，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已经蒙恩。这个早晨，你岂能失落呢？你说，我感觉不到主的赦免，我感觉不到圣灵在我心中。让你的盼望单单在耶稣基督身上，单单仰望耶稣，唯独耶稣，你要一直仰望耶稣。第二十章是重视主日学，旅行步道给司布真带来属灵的好处，让他深深的体会，要给孩子听福音，就要从主日学开始。斯布珍在格拉斯哥参观几栋古老的哥德式大教堂，他写道，我厌恶这种掌握世界权力盖出来的巨大建筑，我宁愿在平凡的地方与一群心里渴慕洁净的人聚会，也不想在巨大建筑中看到不愿诚心悔改的人。我宁愿站在山上看到这些教堂有多低矮，也不愿在地上仰望看这教堂有多高耸。晚上斯普珍讲道，许多人来看那会讲道的年少传道人。斯普珍上了讲台就讲，看那被杀的羔羊。格拉斯哥教会给斯普珍250英镑讲员费，他全奉献给附近的乡村教会，著名是为主日学奉献。斯普珍写道，我白天经过布拉福德，看到年轻人在街上游荡，在地人告诉我，这城里14岁以下的失学者至少有3000人，教会主日学的容量只有800个位置，参加的人约有360人。我认为不能怪这些人为什么不来参加教会主日学，教会应该要扩大服事，租更大的地方，教他们怎么读怎么写，如果不想学，教他们怎么听也可以。这个感动对斯布珍的服事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教会奉献最大的支出不该是建造大教堂或维持大教堂，而是在主日学。主日学不只教圣经，还能帮助人学习认知。斯布珍写道，少年人的心智旺盛，有最高的求知欲，主日学的同工们就是要去接触这些人，传道人的侍奉就是要让主日学的教室充满这些人。教会最扎实的布道事工从主日学开始，永远不要抱怨孩子为什么不接受救恩，要想一想，你有没有给孩子机会去认识救恩，你有没有为此祷告，让他有认识救恩的心。10月25日

是布拉福德教会给斯布珍来信，因你的支持，150位孩童进入主日学，其中100位从未来过教会。斯布珍回到伦敦后不久，10月30日又到巴斯与布里斯托布道。斯布珍在这趟布里斯托布道之旅认识许多基督徒，特别是诺斯、佩顿与穆勒。斯布珍与他们结成终身好友，也成为斯布珍一生的代祷同工。后来斯布珍写道，我牧养教会特别培育三种人才，第一，能够成为宣教士，尤其是海外宣教士；第二，能够教导的人，尤其是教主日学；第三，能够在各行各业为上帝做见证的人。再来看到斯布珍的好友之一，赌徒变成爱尔兰福音使者诺斯。耶稣基督救恩奇妙，改变人的生命，使原本几乎不可能有希望的人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诺斯生于英格兰温切斯特，是古老贵族世家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出生就受封为基尔福伯爵，从小受到良好的照顾，毕业于名校伊顿公学院。诺斯12岁时开始抽大麻，13岁学博弈。他是天生的赌徒，在学校赢走所有同学的钱。17岁时赌什么都赢，此外他又会跳舞、骑马、射击。1832年父亲聘了老师押他到法国念书，他在途中赢光老师所有的钱，害老师流落巴黎街头。他不敢回家，跑去参加葡萄牙的内战费雷拉战役，只参战了一个月，他自封为战争英雄，凯旋归国，一边赌博一边渲染他那无人证实的战争功勋。父亲气坏了，1835年强迫他跟牧师的女儿结婚，希望妻子能感化他。他仍然整日赌博，妻子屡劝无效，愤而带着孩子离家。父亲威胁要把他赶出家门也没有用，他每赌必赢。他宣称，我不用相信上帝，他也会听我赌博时的祈求。他成为非常有名的赌客，甚至开班授课，成为一派宗师，赢得许多人跟随。1854年11月，诺斯到苏格兰的埃尔金打猎，他心中得意地说，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一生都赌赢，何曾赌输过什么呢？忽然他听到，你赌输自己的生命。他大为惊恐，发现双手不住地颤抖，一直想要去抓赌具。他无法控制双手与赌博的欲望，痛苦地几乎想砍断自己的手。旅社外有一间埃尔金教会，他跑进教堂，过去罪恶的生活一幕幕排山倒海地向心头压来，他立刻跪下祷告，我是何等的愚笨，以赌来的钱为乐，却失去永生。求上帝赦免我的罪，不要纪念我自私自利的岁月。之后他写道，当我跪在基督的十字架前，对过去罪恶的控告才安静下来。1855年3月诺斯受洗时说，从今天起，我一生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主。他解散博弈学校，宣称从此不再赌博。大多数人认为他又说谎了。诺斯在教会当清洁工，跟着牧师读圣经。他的妻子带孩子回家，夫妻复合。斯布珍前来布道时，他仍是清洁工，邀请许多赌徒与下层社会的人来。斯布珍相信诺斯已经改变了，称许他，当一个罪人得赦免，心就改变，成为真理深度的寻求者，你就是个见证，并勉励他，刚信主时会有很大的喜乐，而后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在改变，而是自己倚靠经验，不靠信心，你要继续信靠主。诺斯后来成为爱尔兰的宣教士，上帝透过这个大赌徒于1859年开启了爱尔兰福音复兴，共带领10万人信耶稣。他于晚年写道，当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回头看到的只有十字架，往前看到的只有耶稣基督。后来斯布珍常用诺斯当例子劝勉会众，一个人最重的罪不是他所犯的错，而是不相信他的罪可得赦免。
上帝的恩典如此丰富，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所有的罪。如果你犯了非常重的罪，记得救主有何等大的能力。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为我们舍去生命，他能救我们到底。你说我信不来，我说你是个蠢人，那么容易相信自己，却那么不容易相信耶稣。不要怀疑，我现在为你祷告，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最荣耀上帝的事。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司布真的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带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腓立门书。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第四节到第七节，这是一段感恩，是为腓立门而感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腓立门书第四节到第七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腓立门书第四节到第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腓立门书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祷告原文在这里是复数，是常常一有机会就祷告，随时随地不停止祷告的意思。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常这个字是强调很久的谢恩，非常感谢我的神。第五节，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之所以会那么的感恩，那么的感谢我的神，是因为听说你的爱心。爱心原本呢是由信心生发的，理应先提信心再提爱心，但是在这里呢情况很特殊，所以保罗先提到爱心，然后才提信心。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和信心，听说这个词表示腓立门的爱心常常为众圣徒所津津乐道，可见他是一位非常富有爱心的长老。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这里按照原文是在主耶稣和众圣徒两个字的前面各有一个前置词，这是表明这个的方向跟归属，所以按照原文可以翻译成为向着主耶稣并临及众圣徒。根据保罗自己在别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信心主要是向着耶稣基督的，而爱心则是向着众圣徒的。所以这里的含义可能是说，你向着主耶稣的信心，并临及众圣徒的爱心。但是在这里也可能表示，你的爱心跟信心各自兼向着主耶稣跟众圣徒。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爱心跟信心是彼此相关的，因此在这里因为爱心和信心，因此呢使徒保罗强调我为你感谢我的神。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同有的信心，或者是说信心的交通分享，显出功效是指产生出有效的结果来。愿你跟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产生有效的结果，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使人知道，知道含有完完全全的了解，非常详细的认识跟了解的意思。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也就是让人看见并且体认基督徒在爱心里所做的一切美事都是指向着基督，归于基督。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经文的意思是说，但愿你习以为常的与 众圣徒彼此分享的信心，并且显出果效来，以致呢，让众人让大家充分的认识，那在你们里头的每一件的善行，都是为着基督做的，也是归于基督的。第七节，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爱心前面有前置词跟冠词，它是特别指腓利门以爱心所行的许多事情。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就是保罗说，因为你的爱心而使我大大的快乐，而且是非常的受激励。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也就是哥罗西的基督徒们因着你，因着从你那边得到畅快。畅快这个词，希腊人是用来描写士兵行军疲乏休息在路的一边的心情，是非常舒畅的。所以这里是指众圣徒的心因此呢是大感舒畅。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腓利门书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开始呢是为腓利门献上感谢，他不是急着处理问题，而是先停下来看见神已经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保罗说他每一次为腓利门祷告的时候都充满感谢，因为他听见腓利门对主耶稣真实的信心，也看见这份信心如何化作成为对众圣徒实际的爱。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信心若是真实，一定呢是会在爱里面被看见的。腓利门的爱不只是心里的感动，而是让众圣徒的心都得着畅快。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这说明信仰不是孤立的，而是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安慰和力量。一个活出爱的人，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上帝恩典的出口。另外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属灵智慧。他即将提出一个非常困难，甚至可能让对方为难的请求之前，他先选择肯定鼓励，纪念神已经在腓利门身上的工作。这不是策略，而是一种对神工作的尊重。使徒保罗相信神已经在腓利门心中动工，所以呢，他敢把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上帝。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如何跟人同行。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关系当中，责备很容易说出口，要求很容易说出口，但是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可能往往是被看见、被肯定、被信任。当人被爱包围，心就更容易向神敞开，向人敞开。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也是对你我发出一个邀请，我们的信仰是否能让身边的人得着安慰呢？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让别人因你我而畅快呢？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只追求正确的信仰，更是活出能够安慰人、成全人的爱。因为我们可以安慰人、成全人，使人因我们的生命看见神正在其中工作。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17到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到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的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倾倒，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珍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 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净，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净，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净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 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净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充满信心和盼望。信心和盼望总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如果没有信心和盼望，我们哪里来

0: 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时间，然后最不可能的一种状态里面，按照神的吩咐立刻起行了。他们完全是在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其实对于馒头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过啊，如果我们没有靠着信心和盼望，我们和这个世上的人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压力、患难和人生命的责任是一模一样的。之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和他们分隔开，其实完全是因为我们拥有信心和盼望。因为过信心和盼望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我们真的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靠自己去掌控的，不管是别人还是我们，我们真的不能够透过自己的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所以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这一刻我决定要选择过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一旦选择过信心的生活，我就把我整个生命的掌控权交到了神的手上。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智慧？比如说今天我知道我自己没钱，我突然知道哇，有一个阔佬超级富有，然后他呢特别的爱我，他告诉我说只要我有需求我可以随时找他，然后呢他就把他的所有联络方式都给我了。这一刻我会跟他客气吗？我跟他客气那我就是蠢呐、对吧？因为我已经确定了他是真实的，并且他是有能力的，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了我随时都可以找他。那我为什么会在我比如说经济上有贫乏，我心里面有难处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不行，那他是跟我客气的吧？如果我真的是觉得
1: 是没到绝境，到了绝境还考虑这些，
0: 这是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没到绝境。另外一个就是我对对方不熟悉，
1: 不信任，
0: 我不信任他、我其实本质上是我没有信任他，我觉得他跟我客气嘛，我不相信他对我的爱，我觉得这背后会有条件，我不想让我自己这么赤裸敞开来到他面前。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骄傲，我们很难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赤裸敞开说，哎呀，我需要，我不行了，我破产了，我没能力了，请你帮帮我，救救我好吗？这两点都造成了我们在神面前缺乏的很大的原因，一个是骄傲，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信心。今天我们如果对神够了解够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真智慧就是认识神所带来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认识他了之后，我们必然会决定说，哎呀，我干嘛要忧虑。就像前段时间木星妹做的见证，关于这个身份的问题，明明我们就不能透过忧虑去掌控任何的事情，我干嘛还要每天在那焦虑，我要去通知神，主啊，我很焦虑，哎呀，你不担心我现在有了这个问题我会影响侍奉，我影响孩子的学业，我影响这个影响那个吗？神难道不比我更知道吗？所以当他决定说，不行，我得依靠神，因为他更有能力，我干嘛要透过我自己的焦虑让我自己活在一种恐慌当中呢？
1: 是
0: 这一刻他马上就生发了一个交托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就让他的人生整个因为信心就翻转了。所以信心绝对不是鲁莽，盼望也绝对不是幻想，不是阿 Q 精神，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建立在神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我整个过程是完全建立在我与他的真实的生命的连接和关系之上。
1: 箴言书24:16，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最近我们的小组呢正在查考约伯记，在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不仅看到的是苦难对我们生命的陶造，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成熟的程度。因为生命的成长和成熟的不同，所以在面对苦难或者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昨天我们在查考约伯记的5章和6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以利法说的每一句话呢没有错，每一句话你从真理的角度来说都是对的，他对神的权柄的认知，他对神的性情的认知都没有错，可是错在哪里呢？错在时机不对，错在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把神的真理作为一种论断和评判加压在约伯的身上。那这就让我看到说，约伯作为一个义人，他的跌倒不是犯罪，但是以利法认为说你就是犯罪了，你肯定得罪神了，你要不然怎么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呢？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以利法千里迢迢的来陪伴约伯，并且陪伴约伯7天7夜，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了，作为朋友而言。但是为什么他最后开口即是伤人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恤神的

0: 那一份怜悯，而只是用神的公义在所谓的扶持自己的朋友，没想到把自己的朋友踩压得更加的痛苦。可是再来看一看约伯，昨天我们小组的弟兄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他就讲说，你看约伯这哥们儿发脾气了，生气了哈。不过想一想，如果我要是约伯，在那种场景下，我可能都已经出口骂人了。约伯虽然有情绪，但是他没有爆发。我说不不不，往后看，约伯还是有情绪，因为他是人。可是因为神连续约伯是人，所以神在约伯即将失去最后一分气力，就是我们说的一人跌倒，但神仍必让他兴起。因为神所有的管教也好，灾难也好，环境也好，挑战也好，不是为了让一人趴下或者让一人碎掉，而是为了让一人更加的刚强。
1: 是，其实我们非常容易落入到一个陷阱当中哈，就是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用人的行为和人的决定来评判这个人信心是否够，然后他与神的关系是否好，那他的生命是否纯熟良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外在的一个信心的表达，就是行为来评判的。所以当约伯软弱的时候，他的朋友当然会思想，那一定是你背后有原因导致你现在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和挑战，那一定是需要修正的。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实际上关乎人一生的成长并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启示和认知。换句话来说，我们信心软弱和跌倒往往背后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清楚。所以虽然刚刚妹妹说以利法看起来他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品格，认识神的公义等等，实际上他并不认识神。因为一个认识神，认识本身的意思是建立在生后的关系和挚爱的基础之上。
0: 是，
1: 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以他的心为心，我们会体贴为父的心肠，我们会懂得这一刻如果是神面对约伯他会怎么做。所以我们不会以自己的意思替代耶和华的意思，出来叫嚣乎东西的去审判人，去论断人，甚至是控告人。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撒旦的谎言当中，因为撒旦他也认识耶稣啊，他当然知道他是上帝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看他对神是恐惧战惊。而我们如果对神的认知停留在撒旦认知的层面，那我们就是恐惧战惊，我们没有信心，没有盼望，自然也不会有喜乐。一个恐惧战惊的人，他自己整个状态就是以外在的表现来衡量自己与神的关系，同时也衡量他人与神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之上。所以一旦我们远离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陷到一个起初人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光景当中，当然你就失去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到最后一分钟站在神面前说，你看我啥也没做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值得你来指摘我的。不，我们只能指着耶稣的十字架说，这是我今天可以站立在主面前的唯一的原因。所以约伯最后他承认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了，他就悔改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啊，想要过一个信心和盼望的生活，不能够建立在我们自己，哎呀，我的信心很大，木星的信心很大，有一锅，我只有小小的一杯，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信靠的神是同一位，你什么时候专注在他身上，你的信心就不只是一个大锅，可能是一个大海。但是什么时候你把信心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可能你觉得信心满满的，也可能立刻就跌倒了，好比彼得一样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专注力放在神的面前，告诉大家，七次跌倒我们也必兴起。但是那个愚顽人靠着自己一次跌倒，有可能就摧毁他了。
0: 说到了信心和盼望，不仅仅是对我们信徒生命的根基，是对所有人类，不，所有创造物的一个生命的根基。昨天跟我的家里人打电话呢，爸爸告诉我一个噩耗，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个伯伯，在前两天的时间当中呢，上吊自杀了。然后我就从我的爸爸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恐慌，也看到了难过，看到了无助。因为其实到了他们这个年龄，七十多岁 岁的年龄，多多少少身体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机能的退化、一些疾病的困扰，
1: 可能还有了晚年抑郁症。
0: 爸爸告诉我说，不知道这个拜拜为什么会选择上吊自杀，但是他却做了这件事情。于是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生命一定要有意义，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残，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没有活下去的勇气。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盼望，其实就是信心。如果我们对生命不理解，我们会认为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的增加，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再包括外面的环境啊，经济环境不行了，战争频发了，病毒肆虐了，再加上外在的环境，加上我们内在的一些原因，我们真的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可是对于每一个神的创造物，神在起初创造我们不仅仅是人类，包括所有的这些星宿、动物、植物，它都有意义。只有当我们找到了那个意义，也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个计划，我们才能够有坚持活下去、不被风浪所打倒的勇气和盼望。
1: 是，其实我在我母亲身上，我就常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生命的态度，就是她哪怕对这个世上毫无眷恋，因为她已经非常非常期待能够与主相亲、与主相近了，并且能够与我父亲很快的在天家相见，但是他的每一天都是活得如此的喜乐，充满盼望，
0: 是
1: 人人都能够透过他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徒的晚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无论是什么年龄层的信徒来说，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公平的，都是24小时，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下一分钟会怎样，但是只要我们持有的是向往永恒的一个今生的态度，我们会发现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光景当中，我们都会充满盼望和喜乐，因为我们不会留恋今生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可以因着永恒的盼望更加的享受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时光。
0: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充满信心和盼望的存活每天24小时，是我们唯一可以面对所有的黑暗、苦难、挑战的利器。但怎么能够充满信心和盼望呢？那就是亲近神，认识神，从他那里来支取够用的恩典，因为他已经应许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 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 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谢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带给我很多对主心的认识和安慰。 那么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听馒头的对话。这次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是在妈妈的病床旁。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令我非常的感动。自己生命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的慈爱，主的恩典总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真的有立刻来做见证的冲动，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主的恩典很多，不做见证真的就亏缺了主的荣耀。我的妈妈在刚刚信主不久呢，就得了癌症。 后来呢，也做了结肠癌手术，医生在切开之后一度想要放弃，在我们家属百般恳求之后，才给做了手术。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还能延迟三个月，但是感谢主的一路保护和看守，妈妈在经历了第二次手术之后，结肠癌竟然痊愈了。妈妈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就只会背诵主祷文，我们姐妹就一直背，仿佛背的过程当中，心里就得了安慰。现在已经 快三十年了，87岁的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主的里面。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网络当中聚会读经、唱赞美诗，一起祷告赞美主。前段时间的妈妈病情危重，现在也已经好转并且平稳了。感谢主对妈妈的爱。这些年，妈妈曾经多次在教会当中做见证，现在卧床了，常常连儿女都不认识，却能唱赞美诗。每次我们给她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上半节，她还能接下半节。
4: 我第一次做见证啊，也是听到节目之后受了鼓舞，觉得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今天啊，想为主啊做一个见证，就是主赐给我儿子的恩典。当初啊，我也是结婚三年才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啊投奔了一个亲属，生的时候难产，折腾了很久，孩子生下来时窒息，抢救了很久。那个时候啊，医疗条件非常差，也没有做什么检查就出院了。虽然呢，他成长的时候动作发育略有迟缓，但是却都是正常。 两三年后，那个帮我接生的医生见到我儿子说：“哟，你家孩子长得挺好啊，没想到他还居然能走。”这句话就如同一个巨雷在我的头顶轰炸开来，突然有个念头从心里跳出来。 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主的保守。因为我在产房的时候，妈妈一直在走廊里为我祷告。我知道我们听祷告并且成就万事的主在为我们征战，在保守我们的家，让我的儿子超出了医生的诊断和预测。在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感谢主。 如今啊，我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工作婚姻都有满满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也感谢爱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主。谢谢主内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见证分享，也感谢雨泽弟兄、木星姐妹的节目制作。最后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求神赐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阿门。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李姐妹的见证似乎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被我们忘却的恩典。就像我们李姐妹讲到的，当听到医生说哦，没有想到这孩子竟然能走的时候，也是五雷轰顶，突然想到说哦，原来这么多年我都忘记了，这也是恩典，孩子能够去走路，孩子并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后来都结婚了。可能对于当时为他们接生的这医生来讲，这在医生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人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谢谢我们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指引和带领失迷的人。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去一个银行存钱，当时呢抱着一本圣经，在银行里呢就遇到一位老人，他在和里面的职工对话，老人可能是从外地到上海来办事，说自己办这个事儿啊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了。职工给他的回答是，如果要办某件事情呢，还是得本人到上海来办理。老人和银行的职工讲话的时候，样子让我心生怜悯，感谢天父赐下我一颗怜悯的心，也感谢圣灵在我心中做工。我祷告求主帮助这个老人，希望他接下来还有他们家要办的这个事情呢，都不需要再走那么多的弯路了，也愿他们的信仰之路也不要走弯路，能够蒙主的引领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耶稣基督，蒙受神的恩典。祷告结束呢，我听他们的对话，银行职工跟老人说某些事情可以办，老人问了几个问题，对方都给解答了，感谢主。但是在办理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职工说啊，就必须得本人到上海来办了。老人和这个职工说完呢，转向我，看到我手里抱着一本圣经，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奇怪，我和他不认识，他怎么会问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说哦，有神的安排。我觉得回头来看，这是神赐给我的回答。他和我说了一些信仰上的话，开始我以为他也是信主耶稣的弟兄，觉得他看起来心里愁烦，我就跟他分享了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听完我给他分享的经文，这位老人说他也有信上帝。
2: 后来啊，他提到教会里面有雕像的别的信仰，蒙主的恩典，我向他说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母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但只有主耶稣能救我们，你要去有十字架的教会。他好像又换了一种说法，比划了一下十字架，说知道晓得，然后呢说了一些话就走了。路上啊，我就受到了恶者的攻击，突然明白过来，这位老先生可能在此之前啊坐交通工具来到上海的这家银行，我呢是之前有祷告过去银行存钱这件事儿，但是蒙神自己的安排，我们居然在这家银行遇到。老先生在银行办理这件事情走了许多的弯路，在信仰上啊也一定走了许多的弯路。感谢神让我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启示和作为，也感谢神陶造使用我这个器皿，在这样的一位老先生面前做指引的工作。感谢神，他真是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指引和带领，能够来到真正的独一真神面前，蒙主拯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世上更多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拯救，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基督耶稣，并且能够蒙恩，每天顺服他的带领，背起舍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也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蒙神自己的祝福越办越好，让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的与主亲密相处的美好见证。也愿主赐福你们，愿认识你真好的工作人员家中有未信主的能够早早的来认识主耶稣，真正的信靠主基督耶稣蒙恩，与你们一起同走天路。感谢主耶稣。
3: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其实的确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些传福音的机会，或者说与神同行的机会的话，我们真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每次当这些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像我们霞光满地姐妹一样，能够及时的看到这些人生命当中的需要，不仅仅在他们当下的需要当中能够尽力的给予他们帮助，最重要的是也在他们人生最重 重要的事情当中，就是永恒的救恩当中能够为他们指引方向。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的说，你们要常做准备，好，当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你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先找到盼望的缘由，当其他人在绝望当中寻求盼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盼望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哪里才有盼望呢？所有的盼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哪里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知道盼望是什么样子？或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需要盼望的时候，盼望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呢？其实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来源。每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并且读神话语的时候呢，神总是在圣经当中与我们相遇，因为那里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那里也有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指南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进入的就是话中有经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欣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马可福音11章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马可福音11章6节的经文是，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13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是宗之主日，牧师引用了马可福音11章1到4节的经文，讲解君王的来临主题。这段经文描述了主耶稣生命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前，以神国之王的身份进入他的京城，不是登上宝座，而是上了十字架前，他与门徒们的一段嘱咐和记载。牧师说，主基督耶稣像一个导演，精心编排、设计并呈现了他的到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都印证了旧约先知书以及大卫的各样预言，所以这一切都向我们昭示着主耶稣一直掌控着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才有了十足的信心，把我们的所有精力交托给他，让他掌控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当中有几个点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主耶稣吩咐门徒去牵一批驴驹，这正印证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当中所预言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知道门徒的疑惑，他知道牵他人的驴驹这一举动违反了常理，所以他提前告诉门徒他们即将会遇到的那个状况，并教导他们该如何回应。其实这也是整本圣经当中神的方式，他提前告诉我们一切可能会发生的，只为了坚立我们的信心。约翰福音16章4节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约翰福音16章1节同样显明了主的心意，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的爱总是博大而细腻，他知道我们的胆怯和无助、疑惑和软弱，所以他早有完美的计划，这是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根据。第二，主耶稣说主要用他，这句话看似特别的霸道，实则乃是极大的荣耀和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创造，他本身就拥有着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生命主权，但他不强夺，而是用爱吸引。宇宙的君王却顾惜我们每一个如蝼蚁一般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感恩的赐予，而他要使用我们又是何等珍贵的另一个恩典。第三，当门徒们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去行，他们的要求立时得到满足，这一直是主爱我们的法则，便是顺服便蒙福。逆着本性顺服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品尝到蒙福的甘甜，我们便渴望顺服并操练顺服，直至真的能够顺服。 主啊，你掌管万有，你计划所有，我当全然相信，任凭你掌管我的生命。主啊，求你赐我信靠的信心，不致软弱与跌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他刚刚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两节经文，第一个呢是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还有呢就是第六节里面讲到说，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第一节先往上看一点点里面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重点来了，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那读到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时候，就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一批驴驹呢是没有人被骑过，也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批驴呢是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通常情况下这种驴子是非常难以被控制的，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却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一切都顺服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大能。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请这些人去找一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驴驹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小驴的意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良苦的用心，他特意选择一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不是战马，不是高大的马，也不是走路，而是骑一个小驴进入城市当中。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呢，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看很多古代的影片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不同的国家好像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就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指挥打仗的这些君王呢，都是骑着战马的，根本不是一个小驴驹。但凡是骑小驴驹的，似乎都是一个和事佬，带着和平来的，或者是为这个社区也好，为这个国家来争取和平的一些领导者。所以当时呢，耶稣就骑着一个小驴驹来的时候，就真的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所跟随的主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到圣城，他是以一个和平受苦的仆人来的。为什么说是受苦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离自己上十字架的时间非常近了，所以当他派两个门徒去为他做预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有计划有意识的进入耶路撒冷的，他自己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不仅仅是和平的君王，他还是受苦的仆人，他也没有让任何事情成为偶然，没有觉得说，哦，好像是来到耶路撒冷之后突然发现，哦，完了，我来到耶路撒冷是一个错误，早知道我就不来耶路撒冷了，我不来耶路撒冷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非常的清楚他要面对的是什么，然而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退缩。而他没有任何退缩的原因，不是说他是一个傻大胆，而是他因为真正的知道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今天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这个复活节当中呢，我最好的一个好朋友呢，儿子受洗了，然后生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说句实话哈，每一次到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会莫名其妙的有很多的感动。那天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进入到教会当中，我就开始泪流不止。因为真的，当你理解了神的爱的时候，你会突然一下意识到，这个受难日和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去重新认识你的主，重新回到你信仰的起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好，或者说随着我们日子如流水一般的向前奔腾也好，我们常常会忘却了那个最初的起点，最初被神拣选的起点，最初被神呼召的起点，最初被神医治的起点。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受难日、复活节、圣诞节这些节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人为的庆祝的方式，但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美好的向内去探寻、向起点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读懂了圣经，就像主耶稣说，你去跟他们说啊，主要用它，然后立时就可以迁来。我常常在想，如果要是我主说你去把那个别人家的驴子迁来，我肯定会第一反应先问主啊，不太好吧，人家家的我怎么去取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正常反应啊。我的正常反应，如果主耶稣跟我说的话，我可能真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啊，那是人家家，我不好意思，我怎么跟人说呀。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环境当中，主让我们不要问为什么，而是先去做。但是当门徒按照主耶稣教导他们的回答这些人的时候，驴驹的主人居然没有再追问。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很多的困难挑战以及试炼试探来临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追问，不是反问，不是质疑，而是顺服。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像门徒顺服神的旨意去做，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当驴驹的主人没有追问，没有质疑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一切都是起源于上帝美好的计划，而一切也都成就在我们的信心顺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Rosny Lim 来创作的，名字叫做《被你爱的喜乐》。在这首诗歌当中唱到说，我心满怀感恩，喜乐在我里面涌动，你的安排奇妙，引领我走过每一步，前路虽远，试炼虽深，心中仍然不畏惧，因你的恩典围绕，温柔充满我心，在黑暗与风暴之中，你看顾我的道路，你紧握我双手，坚定又慈爱，你的光指引前方，使我心灵得安息，每一天我都经历你信实的爱。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翩翩故事。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莉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光入生命，唯恐结安。他说我呢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听妈妈说我2岁前身上长疮，久治不愈，那时候医疗条件落后，辗转求医无果，连医生都劝父母放弃，爸妈心疼不已，满心不舍，爷爷多方打听，寻到一位乡村医生，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呢，我竟真的痊愈了，如今身上的伤疤依然清晰，这于我而言也成了恩典的记号。其实我对老家的成长记忆全部定格在90年代的中原故土，我们当地迷信偶像占卜之风浓厚，但凡遇上重要的事情，家家户户都要找先生算卦择日。从我记事起呢，便常被妈妈带着去找神婆烧香祈福，还会被喂下一些所谓能消灾的特效粉末药，家里的墙上也常年贴着各式的驱邪符。可是我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反倒有一种被辖制的感觉。不知为何呢，从小就被对死亡的恐惧深深的缠绕，夜里躺在床上，一想到未来终有一天会离世，哪怕只是老后的自然逝去，都让我满心惶恐，常常怕到是辗转难眠，心底满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却从来不敢向旁人提起这份惧怕。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直觉告诉我这些话不能说，说了只会挨批评被笑话，绝不会被理解。也正因为这般成长的境遇，我渐渐养成了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的性格，既自卑又执拗，活得拧巴又孤单。
2: 可是神一直深深爱着我，从未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学生时代他总会为我安排一位愿意为我出头护我周全的好同桌，步入职场也有凡事替我撑腰为我分担的好同事，就连后来的婚姻也让我遇见了一个能够为我遮风挡雨护我余生安稳的人生伴侣。这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馈赠，都是我如今回望才一一看清的恩典。2011年我刚刚组建起自己的小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心里满是想为家人祈福的期待，一心想寻得一份信仰，为家人守望相伴。懵懂间我曾2次去拜过偶像，以此来寄托这份心愿，我想是神看见了我的渴求。2013年的平安夜，他安排天使带我走进了教会，我就此决志。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心还沉沦在世界里，并未真正的归向主。后来因为工作机缘，我结识了一位广州的牧者，跟着他学习职场领导力，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我被神医治的旅程。那段日子里每一首诗歌都见证着我挣脱辖制的泪如泉涌，所以我觉得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真的不夸张，心灵被深深的抚慰，得着满满的释放与自由。原来宇宙间真的有这样的一位神，不是一份心灵寄托而已，他真真切切的存在在那里等着我去寻找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认清自己的身份，一点一点走出自卑的阴霾，更因为明白自己是有天家的人，彻底挣脱了从小对死亡的恐惧。原来死亡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归回天家的启程。这份认知给了我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安稳。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好好的木道扎根，活成了飘在空中的信徒，始终无法将信仰融入日常的柴米油盐。
0: 2016年我们搬到了现在所居住的家，竟意外的发现我们家附近就有一所教堂，看到十字架的那一刻我满心激动，恍然大悟，难怪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套房子就莫名的心生欢喜，笃定买下，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是神早已为我预备的恩典。可我依旧没能立刻 的扎根。木道课上完第一课之后呢，小组长帮我解决了当时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我便又转身追向了世界的繁华。但教堂里两位前辈的坚守深深打动了我，一位是牧师，多年来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微信群里发送晨祷的经文，文字里满是智慧与力量，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哪怕是春节也不曾停歇，而且每一次都准时在早上7点前发送。这份坚持让我满心敬佩，也让我对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了更大的渴慕。另外一位呢，便是我的牧道组的小组长，他每天都会为我祷告，还会把祷告的经文发给我，一直坚持到那一季的牧道课的结束。这份持续的鼓励和陪伴让我下定决心，下次牧道课一定要全程参与，绝不缺席。后来呢，我不仅如约的参加了牧道班，还连着跟了2轮，每一次都从头听到尾，并且全身心的参与课后的小组讨论，终于对自己的信仰有了清晰并且正确的认知，真正在心里为我的信仰安了家。
2: 2017年，在我为老公默默守望、坚持祷告2年后，老公终于觉知并且受洗归主，我们从此可以并肩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扶持。2018年，我和老公开始预备要2胎，两人的体检报告都一切正常。可是2年过去了，心愿却迟迟未能实现。就在我们放平心态，决定顺其自然、坦然放弃时，老二却神奇的降临了。事后回望才惊觉，怀上老二的那个月，我们的大额欠款刚好全部还清，老二出生的那个月，小额欠款也顺利结清。原来神的时间才是刚刚好。2018年到2019年前后，家里接连遇上难事，先是公公在老家被查出肝癌，我和老公不知所措，只好献上双膝流泪祷告，心中也暗自下决定要卖房筹款。一周后，姑姐和姐夫带她换了一家医院复查，结果竟然只是黄疸。住院治疗2个月之后，公公便痊愈了。与此同时，家里因为投资失败背负了巨额欠款，有一次眼看着还款日临近，款项却迟迟凑不齐，急得我们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又打算卖房筹款。不曾想就在这个关口，多年前借出去的一笔钱竟然神奇的回笼。当年一位亲戚说要借钱投资，最后血本无归，我们早已断了追回欠款的念头，从未想过还能够拿回这笔钱。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亲戚主动打来电话说可以还钱了，还执意要多付一笔利息。这笔钱刚好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的绝境与转机早已在神的安排之中。
0: 疫情刚放开的那段时间，我不幸染病，病势来得又急又重，身体的难受让我忍不住担忧会有严重的后果，于是当下便给我丈夫写下了遗书。原本呢，我想把我的这个遗书啊附一张图给你们的，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发送出去，那我就把文字分享给大家吧。2022年的12月26号的凌晨3点19分，当时我写道，老公，我感觉不太好，后背又边堵，要是这次成了那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人被神接走了，我对你有一个交代，希望两个孩子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不要给没有血缘的人照顾，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带孩子一生追求上帝。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在做任何一个跟孩子有关的决定的时候，都要先祷告再来做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神，你以后还要有自己的伴侣，可以为自己孩子付出该付的代价，承担应当的责任，但还要有自我，因为孩子是要长大的，是会独立的，你始终是要有自己生活的。妹妹们状态不太好，我妈妈也病着，所以我没有跟他们讲，虽然这个概率很低，但是万一我要是有个3长2短，我说了这些话才不遗憾。不要太担心，我内心是平安的，神要带走谁就会带走谁，但是我相信神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我父母他们也希望你能够善待他们。
2: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竟然没有半分的恐慌与恐惧，唯有对家人的不舍和一些未能完成琐事的遗憾。因为我始终相信，即便真有意外，神也一定会为我负完全的责任，为我的家人兜底，他会成为孩子们的依靠。这份笃定是从上而来的真平安。2023年年底，婆婆心脏突发重病，情况危急，我们连忙接她来身边做手术。婆婆此前虽然已经绝志，但对神的认识还很模糊， 模糊，并不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不懂得何为依靠。几年来，我一直为我和婆婆之间那道无形的屏障祷告，盼着这份婆媳情能够被神的爱融化。也正是这场患难成为了婆婆信仰路上的转折点，她真正的开始学会信靠主，开始对神的信心愈发坚定。手术前后，神一路保守看顾，手术顺利成功。在婆婆后续的恢复期当中，蒙神保守，我也尽心摆上侍奉照料，婆婆也从感谢人转换成为感谢神。我们之间那一道横跨多年的屏障也终于被神彻底的除去。如今的婆婆不仅对神有了正确的认知，更学会了凡事感恩，眼目从人转向神，将一切都交托仰望。这份从形式到内心的归回，满了神的恩典与带领。
0: 生完老二后的这几年，老公因为工作原因不能陪在身边，日子过得格外忙碌辛苦。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单亲妈妈，尤其刚刚过去的两年，我再次把眼目转向了世界，总盯着自己的缺乏和不容易，内心满是匮乏，常常陷入自怜自艾的情绪当中，难免心生苦毒。有一次，我不想活了这句话竟脱口而出，情绪屡屡走到崩溃的边缘，有时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偶尔呢半夜醒来去阳台晾衣服，心中竟不住的涌出跳下去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强烈了，吓得我满心惊恐。为此我还特意在阳台装了隐形的防盗网，因为真怕被什么东西推下去。直到最近在向前辈第一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猛然警觉，是自己不小心给撒旦留了破口，让他有了可乘之机。几位前辈都说，幸好你告诉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不要半夜去阳台了，我们会为你切切祷告的。还有人跟我说，那些患抑郁症的、自杀的，其实都不是自己想死的，而是撒旦做推动的工作。写到这儿，我更加的满心感恩，回顾过往，神自己始终不离不弃的爱我，安排了许多天使般的人来到我身边拉我一把，给予我安慰。我恍然醒悟，生命的长进就是这般与征战同行。于是我再次将眼目单单的仰望神，真的是不住的赞美祷告，如今也深切的感知到神已然得胜。
2: 回顾2025年，对我来说比任何一年都充满征战，可这也是我生命成长更新最快的一年。好像我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突然开了心窍，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征战，有很多次被打败的经历痛苦万分，也有着得胜的经历进入了平安喜乐。回望这一路，从年少时被死亡恐惧裹挟，到如今因为知晓天家所在而无惧生死，从懵懂寻道到坚定跟从，从深陷困境到要见证一次又一次的转机，每一步的脚印里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每一次绝境当中的翻盘都是他爱的记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你我都能够拥有这份真正的平安。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星八点档，转转发现爱，耳、鼻、喉咽。好像是独立，其实他们都是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每次看到所谓的耳鼻喉科，懂吗？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就是呢，因为这三个器官都是连在一起，其实还包含了眼睛。每当我们过敏、睡不好、打呼，然后嘴巴破，然后脖子有肿块，其实呢都是需要耳鼻喉的专科医师来为我们好好的诊断跟治疗。那这一些病毒病魔看似非常恐怖，但是藏在细节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呢小毛病不治，未来呢可能会有大患。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聊耳鼻喉相关的一些毛病，为我们的身体来传达一些好的消息。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欢迎黄小柔。
1: 嗨，大家好。
0: 蔡一凡。
2: 嗨，大家好。
0: 越来越年轻的李尤龙。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台中荣总耳鼻喉科专科张义豪医师。还有这一位，他其实是带动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这一位，王瑞玲。
4: 嗨，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就是说，大家曾经因为哪一些姑爷老镜头到现在看耳鼻喉科还没有看好的，请问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吗？
3: 以前就配音嘛，所以我大概从声音可以判断我今天是累了，还是我今天是状况不好，我可能马上要生病了，我都是从喉咙判断出来的。比如说你喉咙有一点，像我今天就有点痰的感觉，有点沙沙的感觉，你就知道累了。有的时候你到晚上啊，那个粒子你自己会觉得你讲话粒子粗了，
1: 那个
3: 对，就是那拍照那个粒子粗了，你就知道哦，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临界点了。那我曾经发生过，就是一夜之间感冒，声音就出不来了，对不对？感冒大家很正常，
0: 就失声了，
3: 对，就失声了。但失声不是什么重点，因为呢都有好多的医生会告诉你好多的方法，尤其是我们这种要播报的人，他马上就告诉你说没关系，打一针，
1: 对，
3: 隔天就好了。一打进去，哇，不得了，连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颜色跟味道都有药的味道，
0: 这么重，
3: 非常强，可是不好，
1: 没有好，
3: 对，
0: 可以知道那是什么针吗？
3: 不知道，可能就是类固醇吧，我不知道，
5: 类固醇跟一些维他命 B 群啊、C 啊之
3: 类的，药味很重。然后呢，我连续两个礼拜都不好，然后不好到我看了五个医生都好不了，然后我去最后到了一家大医院，他就直接跟我看，他说 OK， 明天开刀。我说啊，
0: 明天开刀？
3: 我说医生，我靠这个吃饭呢，你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医生说不要考虑，你要考虑噻，你不相信我，你不要开了，你走。我说哇，碰到这个医生，你知道他很有自信，你知道吗？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真的给他开。当天早上开，到了下午三点，他就来巡房了。他说讲话，我也不敢讲啊。后来我讲出来，哎，好了耶，
0: 就
3: 直接好了，亮了，就好了。后来我要问他什么，我是微血管增生，在声带上面，他只要帮我烧掉就好了。对，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因为播报啊或怎么样，就是声带长茧，
0: 对，
3: 然后后来还要刮掉，然后自己从肚脐抽脂肪打到那个这个声带上面让它变好，你知道吗？然后又不能讲话。我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可以保养，对不对？我老了，我差一点东西，我怎么样保养声带？到底怎么保养声带的保养？医生永远告诉你
6: 少
3: 讲话，
6: 少喝水，
3: 对不对？
6: 少骂点人，
3: 对，
6: 就吃枇杷膏，
3: 这个就吃喉糖也没用，也是一种吗？
0: 我们好像把你毛病都点出来了，
3: 真的吗？对，原来我是
0: 太了解你了啊，没有了，没有了哈。
3: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声带的保养上面，跟声带的照顾上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5: 那这个疾病是真的很多，不管歌手、律师、老师、医师都
0: 常常说话的人，对。
5: 那怎么保养呢？确实，你讲的也对。医师最常见就是说少说话，但是这也是事实。你想嘛，再好的保养方法，一直使用，
0: 对，一直摩擦，一直摩擦还是会坏，
5: 对嘛？那只是说怎么技巧性的使用，阶段性的使用。我们都说你真的要讲一个小时，你一定要分段。搞不好我现在讲到这里，我觉得累，我就 Q 一下瑞玲。哎，你觉得怎么样？
6: 对，我觉得讲话要用丹田，
5: 要切割。之类的，
0: 也是一个讲说话的习惯。有的人真的就是不断在用喉咙。
5: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技巧是，其实连我们医生都不是很懂的。我们现在学术专业真的很分门别类的很细。
0: 对，
5: 有一个学术叫做 语言治疗，你们有听过？
2: 有。
5: 那有一个专业叫语言治疗师，他们很清楚发声的结构跟怎么发音，包含什么复式发音，
3: 对，
5: 什么要从哪边气流出来，
2: 对，
5: 第几秒在震动，甚至他可以录你的音。
0: 我有看，就丹田嘛，
2: 然后就
0: 来发声，有啊，然后说哎来，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合唱团唱歌？
2: 对，
0: 然后老师会讲说你要用丹田，然后肚子用力，然后我现在讲，然后坦白讲我。既然你都说你不懂，我也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就反正每一次，就这个哦，然后其实还是在用喉咙哦，所以就故意好像在呼吸，叫做哦，好，哎呦，少侠 ，sorry
3: 主持人真的很厉害，他真的点出了我们都不敢讲的话，因为啊，我们从事这一行，大家都说用丹田发音啊，
0: 谁会啊？
3: 用腹部发音啊，就不会累啦，谁会？
0: 不会，
3: 你总不可能永远跟人讲哦，你好，我现在用肚子发音，
0: 这
3: 喷了没有？喷了没有啊？不可能嘛，怎么会不用喉咙？对不对？
0: 谢谢大家 ，OK， 好，所以还是要保养 ，OK， 要少说话，
5: 好好保养，
3: 少说话
5: ，OK。
2: 那我们现在比手语了，
0: 哦，没有，你还没有说，该你了，该你了，来，小柔说，
2: 所以我今天很兴奋，我是来问诊的，
0: 因为
2: 你知道孩子一多就很麻烦，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的。耳鼻喉这三件事情是对他们现在这个年纪是常常在发生，比如我们家夏天嘛，天气热就是一定去游泳池海边，
0: 对，
2: 往那边冲又可以晒太阳，
0: 舒服。
2: 好了，问题来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家妹妹的耳朵就是会散发出一个浓浓的那个臭耳朵的味道，就有的比如说我们在挖耳朵，挖到好像水水的，有没有？那你再撸出来，你闻的那个味道是在 double。
6: 在老人的耳屎，
2: 对，

鞋子穿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15分钟的空中相会，能带给你好心情，也鼓励你更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难题。现在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奇妙的果园。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2: 这就是那片墙，我爷爷的墙，墙上面刻着很多人的名字，那些人很久以前在一场战争里被杀死了。爷爷的名字在哪里？我问。爸爸说，
3: 哦，我们得找找。
2: 爸爸和我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找寻爷爷的名字，我们慢慢的一边走一边找。这片墙黑黑亮亮的，像镜子，我在这面镜子上看见了爸爸和我，我还可以看见背后那几棵叶子掉得光秃秃的树和飘动着的黑云。有一位坐轮椅的人盯着墙上的名字，他没有脚。我看着他，他看见了我，对我微笑。他戴了一顶软软的绿色帽子，上面别了一些奖章。他的裤管压在身子底下，身上穿着军人的衬衫。一位年纪和我奶奶差不多的老婆婆紧紧抱着一位和我爷爷年纪差不多的老爷爷，他们两个人都在哭。老爷爷轻轻地说，
3: 好嘞好嘞。
2: 人们在墙角边留下花和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几面小旗子，一只旧旧的玩具熊，还有几封信，信上面压着小石头，免得被风吹走。还有人留下一朵垂头丧气的玫瑰花。找到爷爷的名字了吗？我问。
3: 还没，这里有太多名字了。这些名字是按着这些人被杀死的年代顺序排列的。我已经找到了1967年了。
2: 爷爷就在这一年过世的。爸爸的指头循着一排排的名字划过，我也一样，墙上刻的字一个接一个，就像是一列又一列的士兵，好看又整齐，比我写的好看多了。这片墙摸起来很温暖。爸爸在名字之间一直找一直找，他喃喃地念着，忽然他的手指停下来。
3: 在这儿。
2: 是我爷爷吗？爸爸点点头。
3: 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爸爸，他死的时候差不多是我现在这个年纪。
2: 爸爸的声音有点含糊。爸爸在爷爷的名字上擦了又擦，好像想把它擦掉似的，也许他只是想记住这名字摸起来的感觉。他把我抱起来，让我也可以摸到爷爷的名字。我们带了白纸来，爸爸把纸盖在爷爷的名字上，用铅笔在上面轻轻涂，纸慢慢变黑，就有白白的字浮出来。我提醒爸爸， 你把别人的名字也拖印了一点点咯，爸爸。爸爸看了看纸说，
3: 你爷爷应该不会介意吧？
2: 对，他们说不定是爷爷的朋友呢。
3: 也许是吧。
2: 有位老先生和一位小男孩从我们身旁走过，那位小男孩问，
4: 爷，我们可以去河边了吗？
3: 可以，不过你得先把外头的扣子扣好，天气太冷了。
2: 老先生牵着小男孩的手，帮他把外套的扣子扣起来。我爸爸低着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一群穿着制服的大女生走过来，有老师带着他们，他们手上都拿着小旗子。有位女生大声地问，葛老师，这片墙是为了那些死去的军人而建立的吗？老师说，这些名字代表那些军人们，但是这片墙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他们闹哄哄的，还问了许多问题，而爸爸就一直站在那里低着头，我紧紧靠在他身边。那些女生把旗子插在墙角边的泥土里就离开了，这里又变得很安静。爸爸把拓印出爷爷名字的那张纸折起来，收到皮夹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我的照片。爸爸把照片放在爷爷名字下面的草地上。忽然，一阵风把照片吹走了，我跑去捡回来，放在原来的地方，还拿了一些小石块压着。我看见照片里的自己，穿过石头缝，向我微笑。我告诉爸爸，爷爷不会知道我是谁。爸爸说，
3: 我想他知道的。
2: 我靠爸爸更近一些，我对他说，爸爸，这里让人好伤心哦。爸爸的手搂着我的肩膀说，
3: 我知道，不过这里也是充满荣誉的地方。我觉得你爷爷的名字能刻在墙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2: 我也这么觉得，真的耶。但是我更希望爷爷可以在我身边，带我去河边玩，告诉我要记得扣上外套的扣子，因为天气很冷。我更希望他就在我身边。
0: 越战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士兵们。纪念碑上刻印着在越战中牺牲生命或是失踪的士兵们的名字。这座纪念碑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内，以黑色花岗石建造的这面墙，上面刻印着超过58000个名字。关于爷爷的那面墙，就是越战纪念碑，也是人类历史伤口的见证。1960年12月，美国总统甘乃迪派遣非战斗军事人员到情势动乱的越南去勘察。历经了詹森和尼克森两任的总统，美国派遣大量军队抵达越南参战。1976年，南越投降，美军在越南损失惨重。为什么要战争？为谁而战争？这样子的呼声促使美国举行巴黎和谈会议，签下合约，终止了这场战争。越战结束后，美国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发现他们并不为社会所认同，而且遭受到冷漠不平的待遇。因此，有些退伍军人认为必须设置某些纪念物，以免在越南牺牲或失踪的人员被美国社会所遗忘。1979年4月，一群越战退伍老兵在首都华盛顿成立团体，发起公开征募纪念碑设计稿的活动。198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在靠近林肯纪念堂的宪法公园尽头 建造一座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1981年5月，就读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华裔大三女学生林英，在1421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设计的首奖。1982年3月，工程终于动工。当年10月，越战纪念碑落成了。没有传统巍峨高耸的建筑物，纪念碑以中国字人的形式简单有力地在地平面上铺展开，象征大地被切开的伤口，用来自印度光亮黝黑的花岗岩墙面清晰地反映出四周的树林、草地、纪念建筑和不断来寻找姓名的人们，也表达出58209位铭刻姓名者在历史洪流中所应有的地位。2000年12月，越战纪念碑被美国建筑师协会票选为美国世纪十大建筑之一。设计这座纪念碑的华裔女性林英，她说着，当你沿着斜坡而下，望着两面黑得发光的花岗岩墙体，就好像在阅读一本叙述越南战争历史的书。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就接着聊 AI，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很多关于 AI 诈骗的事情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特别来谈一谈怎么样来去提防 AI 诈骗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是的，你看一个东西如果是被使用的越多，然后人们越依赖它越多，这个时候可能那个骗术就来了。
2: 是啊，
3: 开始可能它给你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你就觉得这东西很好，
2: 是
3: 各方面都可以满足到你的需求，哎，结果里面就掺杂了很多不明来历的一些东西，点开以后呢，就可能会令你各方面受损吧。
2: 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完全相信 AI 呢？如果真的去问他，你说 AI， 如果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吗？他一定会提醒你的，你不可以完全相信我。
3: 对对，
2: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给你提供一些假的，甚至是诈骗的链接。
3: 是的，一般这些链接就是顺着你说的那个话题嘛，然后就说啊，提供一些可以解决方案的一个链接，你就点开就好了。然后你点开以后，可能就是到达了一个另外一个界面。
2: 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会使用 AI， 而且使用的很上瘾，很依赖呢。因为 AI 我们前面也分析了， AI 它确实能够接住你的这个情绪，
3: 对，
2: 它能够让老人家感受到我这个孤独当中有人陪伴我，陪我说话，就错觉认为它可以解决我情感的问题，所以就对它充满了信任。那当老人家去跟他咨询，比如说一个什么
3: 理财
2: 理财呀、或者是老人家经常容易上当的像保健品啊，很可能 AI 这时候就会给你去上那些链接，你就有可能上当。
3: 对，
2: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来去分辨的，特别是你的先入为主就是 AI 跟我讲的都是对的，我就相信的。
3: 是的，
2: 那这时候你是没有任何分辨能力，因为你不会想到我要去对他有警觉。所以他给你推什么你就相信什么，那时候就很容易受骗。
3: 而且呢，这个 AI 呢，它会根据你的情绪慢慢把你带进去，假如说这个背后是行骗的话，你很难逃脱的。
2: 对，
3: 我感觉因为它的资料啊，它分析的东西啊，都已经研究透了才向你下手的。
2: 包括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些打着比如说养生的旗号，
3: 对呀、
2: 打着这个理财的旗号，
3: 对，来去就针对你的需求的，
2: 对，骗老人家的，
3: 对对，
2: 他那个套路也一样，就他一开始会把你哄得很好啊，任你做干妈干爹的，然后比儿子还孝顺的，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帮你去做，
3: 对，
2: 整天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嘘寒问暖，让老人家搞得哇，这简直比我的儿孙还要好。所以我就完全相信他，他让我买多少的养生的产品，我都会去买，甚至有的老人家他都觉得我知道那个没用，但我就想买。他买的其实不是那个保健品，他买的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3: 对，
2: 就他给的我这个情绪价值，
3: 对，
2: 我没有的，我平常得不到的。这是一样的套路，实际上包括经常听到的什么杀猪盘啊。
3: 对，
2: 一旦人被那个杀猪盘给骗进去以后，那个局设好以后，你身边的人拉他都拉不动的。
3: 没错，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便是亲人都拉不动，我告诉你。
2: 对，有一个例子，我就听说有一个银行的柜台的银行职员，他就发现一个老人家，他汇那个款很不对劲，他就问老人家：“你这个是给谁汇的？”老人家答不上来，然后银行的他问：“你认识吗？”“我认识。”这个人可好了。那个老人家越这样讲，然后那个柜台的职员就越担心，他觉得这个肯定是上当了，他就跟老人家说：“你不要在我这里汇款了，我劝你还是跟你的家人商量一下。”
3: 对对，
2: 就把他哄走了。然后哄走以后，这个职员呢他还很好心，他马上就给他周边的分行都打了那个电话，说什么样的年龄的老人家他要去汇款，你们不要给他办，这可能是诈骗。还真的发生，他就跑去其他的分行，你这里不给我汇，我去其他的行点去汇。到了后面就是银行去报警让那个警察去介入的时候，左劝右劝老人家都劝不动，就到这种地步。所以你就会发现骗子的欺骗的法术吧，我们说他是法术吧，一旦在这个老人家的心里面植下了根，哇，特别难以把这个毒根给拔除。
3: 是，所以同样的道理 AI 上如果他是太相信了，也是很难预防。
2: 是的，所以我们谨防诈骗的第一步，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AI 工具，
3: 对，
2: 无论他给你提供了多少的情绪价值都好，那个当下你受到安慰了没问题，挺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 AI 它只是个工具，它不能够真正的把它当成一个人来去相信它，它更加不能让我们信神那样的去信靠，
3: 是
2: 什么都去相信它的。
3: 是，
2: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分清，第二步呢就是当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要分辨，比如说我去问他一个疾病的问题，他就会有那些链接，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做分辨，而且呢除了多方的去查资料之外，还是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
3: 没错，我觉得就是关键的问题，比如说理财啊，健康问题啊等等了哦，你认为是很关键的问题，不要只看一个答案，要多方求证，这样子才好。
2: 对，当然有一些比如小问题什么的小毛病，你问了 AI 然后

0: 提防这个 AI 的诈骗，他就特别诚实的跟我发了很多关于这个常见的一些风险和典型的案例，而且甚至他还说他提供了他生成的就由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诈骗的素材，比如说生成一些假照片啊，假病历啊，假的证明行片啊，当你去理财的时候它出现一些数字钱包啊，包括一些可以去领到一个什么非常优惠的一些骗局，它都是它可以去生成出来的，
1: 是，
0: 而且它可以借着这些生成把你的信息给套路，然后又让那些骗子拿到你这个信息，反过来再去连环去欺骗套路，
1: 哇，
0: 这个就是很要命的。
1: 是的，就所以这个科技啊，它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嘛，就是这样子，就说这个 AI 也一样啊，它可以通过资料来给你一个正确的回应啊，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成犯罪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这样子，
0: 没错，所以 AI 它给到非常明确的就是给到长辈的防骗的提醒，有三不原则，哪三不呢？就是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保护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个不就是不轻信 AI 给出的股票啊、理财啊、养生啊、政策类的确定结论，就是你听起来哦，这个好像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
1: 对，
0: 遇到这些结论的时候我们不妨多搜一下这个问题，看看不同的答案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多方的去做一个对比，
1: 是，
0: 还有就是涉及到这个健康钱财方面的时候，我们务必需要去比如找子女啊、找朋友啊，或者找正规的机构，我们去核实一下，去多方打听一下 AI 给出这些信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
1: 对，
0: 总之不要轻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向任何关于 AI 的客服去转账，是有这些骗子他们会冒充这个 AI 的客服，然后提醒你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地方我要给你退钱，但是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验证码，然后你给的那个验证码可能
1: 就
0: 上当了，
1: 就是你的钱
0: 对，就是你的钱被别人盗走了，
1: 对，
0: 还有包括这个什么陌生的来电视频语音提及的什么转账借钱，哪怕是对方那个声音你听起来很熟悉，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家人的声音或者朋友的声音，都不要相信，先把它挂了，先停一停再说，总之呢就是这些不明的链接、二维码，还有 AI 给出的这些什么小程序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开，
1: 是，
0: 对，这是 AI 给出的三不原则。那同时呢他还给到一个建议说我们仍然需要主动的学习和求助，什么叫做主动的学习呢？就是我们仍然需要多一点去了解 AI 在诈骗这一块它会有哪些的功能，我们多一点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不容易受骗，还有我们多一点去求助，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值得怀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多点去打电话去求助，向身边的人去求助，假如说我实在是联系不到子女或者朋友的，我甚至可以打110，或者这个96110反诈专线，去请求帮助，这其实都是一些 AI 它提供的我们怎么样提防诈骗的一些方法，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你看它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它真的比我们人还要清醒所以它给到我们这些方法实际上真的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1: 是是，
0: 对，总之呢我们去讲怎么去提防 AI 诈骗仍然是需要清醒的意识到 AI 只是工具，当我们需要查资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偶尔需要把它当成一个陪聊的工具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凡事寻求 AI 的帮助，
1: 对，
0: 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是花在跟 AI 的对话，跟 AI 的交流，
1: 沉迷在里面，
0: 对，我们更加需要思考我有没有大量的时间跟神亲近，读神的话语，
1: 对，
0: 向神去祷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更加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把 AI 当成神了，就像一个姐妹她说的，真正能够帮助我能够安慰我的力量还是神的话语，
1: 是，
0: 还是神，所以我们需要多读神的话语，我们多去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少走弯路，少被欺骗，多有盼望，
1: 是，就说认清 AI 是工具，然后 AI

0: 里面有诈骗，然后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主要精力依托神，而不是依托这个工具。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嗯。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期谨防 AI 诈骗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嗯、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诗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里向您问安。
0: 欢迎您再一次跟我们一起读圣经，思想主的话。
1: 是的，旧约诗人有这样的话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0: 刘文呢、神的话的确是甘甜的，当我们细细的去咀嚼它的时候，就像是倒吃甘蔗一样，
1: 越吃越甜，对不对？
0: 对极了。特别是我们明白了这些个经文的背景，晓得了这些个字或者是词的意思以后，就更能够体会神的话有多宝贵了。
1: 没错，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打开圣经。
0: 我们要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的9章22节念起。
1: 我来念罗马书9章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0: 上一次我们说过，神是创造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
1: 所以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0: 圣经在这里又接下去说，人没有权利要求神解释他的作为，
1: 就好像窑匠用一块泥做了一个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又用一块泥做了一个预备要被毁掉的器皿，这两个器皿都没有权利要求窑匠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啊。
0: 是的，不过罗马书9章22节所强调的是神的怜悯。
1: 对，圣经说到神是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0: 不错，在这里可怒这个字的意思是惹神发怒，而下面的预备两个字呢，也可以翻成指配。
1: 那么这节经文是在说神多多忍耐宽容那些惹神发怒指配沉沦受毁灭的器皿了。
0: 的确是这样。好，让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9章22节。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9章22节是这样的，神所做的也是这样，他要显示他的义愤，彰显他的全能，因此他以耐心宽容他发怒的对象，就是那些本来应该被击碎的器皿。
0: 接着我们要读罗马书的9章23节。
1: 罗马书9章23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0: 这些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是谁呢？我们看罗马书的9章24节。
1: 罗马书9章24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0: 换句话说，所有被神选召蒙神得救的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都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1: 世成啊、这不就是我们在罗马书8章30节所读过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吗？
0: 你说的对。请你再接着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的9章23节到24节，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9章23到24节。他也要把他丰富的荣耀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是他怜悯的对象，而且是他所预备来接受他的荣耀的人，因为我们不但是他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呼召出来的。
0: 再下来我们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9章25、26节。
1: 罗马书9章25和26节，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0: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引用了旧约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上的话，来证明神可以同时拣选犹太人也拣选外邦人来做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1: 我来念旧约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0: 其实先知何西阿在写这段预言的时候，是说到以色列人将来会复兴，神会赦免他们的罪，拯救他们。
1: 这么说起来，这句话里面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和本来不是蒙爱的，都是指那些犯罪离弃神的以色列人了。
0: 一点也不错。但是保罗在圣灵的引导里面看见先知何西阿是被神的灵感动，写了这一段话，预言了本来不是神的子民，本来以色列人认为不被神所爱的外邦人，有一天也要成为神的儿女。
1: 现代中文译本上，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五和二十六节是这样写的，这就是他在何西阿书上所说，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本来我所不爱的邦国，我要称他为我所爱的。从前我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但是现在他们要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女。
0: 继续下去，我们要念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
1: 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
0: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接着又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上的话，来说明以色列人得救的只是少数。
1: 我来念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以色列呀，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0: 从历史来看，以色列人人数的增加是相当快的，就像当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1: 可是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以撒。
0: 对，就是到以撒的儿子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去的时候，他们总共也不过是七十个人。不过四百年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时候光是成年的男丁就有六十万之多，如果加上女人和小孩子，恐怕要上百万的人哦。
1: 这可真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
0: 的确是的，但是以色列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一再的犯罪得罪神，神就叫他们尝到亡国的滋味，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成了亚述和巴比伦的俘虏，被带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工。
1: 过了七十年，神才怜悯以色列人，让波斯王古列下令释放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0: 是的，以色列人被掳以前，他们的人数一定比六十万不知道要多出好多倍来。可是以斯拉记二章六十四节告诉我们，后来回来的只不过是四万三千个人左右，
1: 也就是少数里的少数了。
0: 不错，这些个人就是圣经常常说的余数、余种，或者是余民，是这许多以色列人里留下来的一小部分，也是以色列国今天还能够存留的原因。就像罗马书九章二十九节上的话，
1: 我来念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九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0: 索多玛和俄摩拉 是迦南平原上两个非常富庶的城市。
1: 我知道他们的罪恶也很大。
0: 对，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1: 于是神就派了两个天使把索多玛和俄摩拉全都毁了。
0: 是的，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记载这件事，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1: 这么说起来，如果神不给以色列人留下这些渔民，他们很有可能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从此成了历史上的名字而已。
0: 一点也不错。罗马书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一章九节的经文，不但为了要说到神保守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把这个历史应用在犹太籍的基督徒身上。
1: 换句话说，圣经的意思是说到以色列人当中相信耶稣蒙恩得救的人少之又少，但是神也借着这些少数得救的犹太人实现了他给犹太人的应许。
0: 是的，让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的翻译。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九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关于以色列人，以赛亚曾经呼喊，虽然以色列人像海沙那么多，但只有少数人得救，因为主将迅速而彻底地审判全人类。正如以赛亚从前说过，要是主万军的统帅不为我们留下一些后代，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了。
0: 我们接下去读罗马书的九章三十节。
1: 罗马书九章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0: 在这节经文里，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这个义字的意思在希腊原文里是表示比较广泛的，也是一般人所说的对的事情，正当的事情，当然也包括了神的义。
1: 那么下面两个义就是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里面的义，在希腊原文里有什么两样呢？
0: 这两个义啊，所表示的意思比较狭窄，指的是被神称义，被神算作是个义人。
1: 这么说起来，他是说到用信心去得到被神称义的地位了。
0: 的确是这样。读到这里，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希望您把今天的领受写下来，反复思想神的话，也跟朋友分享，或者是写封信来跟我们谈谈。
1: 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早上好，给您送上一声问候，怀着喜乐的心情开展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5月12号，礼拜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要特别说早安，因为呢在这一天说早安，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是很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今天是5/12，5月12号，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是一个不能够磨灭的日子。在2008年的5月12号，我们知道有汶川大地震，所以今天呢也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为的就是呢要纪念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现在已经18年了啊，真的不知不觉就已经是18年了。那么求主真的是赐下平安，也希望呢咱们的同胞经历各样的事件之后，真的能够呢心是打开的，去思想更多人生的一些大灾问，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心也能够打开，并且柔软谦卑下来，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并且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0: 是的，今天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见到幸福一号呢提了很多次恩典恩典恩典，想想当初到现在天父赐太多的恩典，
1: 对，
0: 真的不配，但是呢就是给我好多好多的恩典，心里常常何等恩典，不住的感谢神呢。很触动我的就是我不配的，我们真的不配拥有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丰富的供应，但是神就是赐给我们平安呢。愿每一位主内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呢。
1: 是的，那我们不配，可是神配，我们不值得，但是神值得，记得啊。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在复活期当中教会年历灵修，然后接着呢就是轮辉大哥的父亲心哦，今天呢是灵修牧养篇，说的是什么呢？待会请大家呢专心的听啊。再接着呢我们这周谈人格，诶，其实呢待会我们会科普一下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啊。那么还记得昨天我们谈到了四季豆，
0: 四季豆人格，
1: 对，那么白熊，我觉得白熊挺像四季豆人格的，
0: 是吗？
1: 是文慧很欣赏的，你知道四季豆是怎么样的吗？
0: 请说一下。
1: 就是呢
0: 小小的一颗嘛。
1: 对对啊，它呢就是不容易熟啊，那油盐不进，然后呢如果你煮的时候呢你煮的不熟呢它有毒的，它本身，所以他讲的就是呢在生活当中是很有边界感的人。很有。
0: 白熊你是个四季豆吗？
1: 对。
0: 可以回应一下。
1: 然后很有自己的主张，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不内耗的。
0: 是的。
1: 是文慧很欣赏的一种类型啊。那么今天要讲的是榴莲。诶，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啊，但是今天我们会再说一说榴莲。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雅歌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8:7，我们会继续的来查考。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一早就看到了我们的默默小宝贝清风，
0: 考试，
1: 对了，清风的女儿。然后呢在第五空间也看到了白熊呢手术顺利，昨天出院，但是今天早上就要爬起来为熊爸熊妈煎虾
0: 饺，
1: 真是孝顺的女儿啊。
0: 很孝顺，很孝顺啊。
1: 但是你要自己量力而行哦，千万呢不要动了伤口哦。
0: 是的，
1: 哇，有没有爆破啊？
0: 没爆破，但是敲醒你旁边那个人的耳朵了，差一点。那么上个礼拜二呢，就是什么日子呢？立夏，夏天要开始呢，上周二。所以呢，立夏以后呢，中医的角度，我们得重点养心啊。
1: 养心，你的心拿出来啊。特别这周呢，是高温啊，我们昨天已经预报了这周天气。有些地方真的是高超过了，高到摄氏35度啊。
0: 是的。
1: 香港这边也是。那怎么办呢？人的心火呢随着天气炎热容易呢随之上升。
0: 上火吗？
1: 对，上火。
0: 容易发脾气的意思吗？
1: 这里说的是身体啊，从中医的角度容易出汗，导致呢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因此呢立夏之后养心要怎么样呢？多喝冰开水吗？
0: 不是，温开水或者淡的茶水。
1: 那如果呢心火过旺，可以用淡竹叶还有薏仁泡水之后代茶饮，同时呢饮食应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避免过多的摄入油腻啊辛辣的食物。
0: 嗯，我们说冬天呢最容易发胖，
1: 嗯，
0: 为什么冬天的食欲非常的大？
1: 对呀、啊。
0: 不过调过来说，夏天的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你，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
1: 嗯、
0: 那怎么办好呢？但不能盲目的用口味重的食物来刺激你的食欲。所以呢，我们能够选择一些清热解暑作用的食物，譬如该时候买西瓜了、
1: 嗯，
0: 要吃点黄瓜，要吃点绿豆等等啊。
1: 嗯，所以记得啊，立夏之后，咱们的重点在哪里？呢要养心，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那养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呢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灵。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诗篇93篇。
1: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宜称为圣，直到永远。
0: 今天经文的信息十分清楚，要歌颂作王的上帝。第3到4节告诉我们，这位王有尊贵的宝座，他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他的法度最为确定，是圣洁秩序的标准。使徒信经当中有这一段说，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父神就是诗篇93篇描述的那位历史的主宰，而已经升天的基督是坐在他右边的。圣经启示录22章3节描述，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原文，这宝座是单数的，就像一张双人沙发一样。此外，圣经多处描述基督坐在神右边，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6章19节、路加福音22章69节、希伯来书1章3节和10章12节。换句话说，基督与父神分享一个太初已立定、从亘古就有的宝座。然而基督曾暂离宝座，道成肉身，为人降世。就算他升天以后，圣经中描述神宝座以及神右边的时候，基督也未必是坐着的。使徒行传7章56节说，斯提凡被杀害时，他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而在启示录5章6节记载，基督神的羔羊主要是站着的。有解经家认为，斯提凡被害时基督站着，是代表了他会像仲裁者般为他伸冤。而启示录中羔羊站着，代表他为他的子民与撒旦征战。使徒信经选择坐在右边而不是站在右边，反映了他想强调基督与父神同样拥有那王者的身份和尊荣，而这份尊荣与他的复活和升天是分不开的。主复活后，马太福音28章18节描述父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其后他升天了，回到父那里，坐在他的右边，与他分享那个只有历史主宰才有资格坐的宝座。这宝座反映他同样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有朝一日，这位已升天有资格坐宝座的基督会像使徒行传7章和启示录5章所描述的一样有所行动，再次暂别宝座，从那里降临，彻底完成救赎工作，审判活人死人。

基督坐在父神右边有什么意义呢？基督为世人暂离宝座，但他升天回到上帝那里了。基督的降世升天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基督跟父神一样，具有永恒的上帝的资格，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这对我当前面对的处境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诗篇93篇2节。

0: 复活期领袖，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耶和华是我力量，是我的恩爱。
2: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的早上，我们能够呢开始一天先来一个空中团契。在这个团契里头，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灵修，我们要彼此守望，我们要一起关心社会时事，我们呢还要什么呢？
3: 还有什么呢？可以彼此带导
2: 哦，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彼此督促，背圣经，背经文。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团契，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团契早晨直播的节目，大家的生命都能够成长。
3: 嗯，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就再次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么刚才呢，见到第五空间有家人就这样的留言，他说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想突出主耶稣的王权，才会说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嘛。
2: 对，的确，是的，
3: 的确，这个是我们确认的信息来的。每当我们思想不是只是复活节才去想耶稣三天后复活，而是每一天都要思想到底我们跟随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虽然现在世界充满了威胁跟混乱，但是你要相信这位主呢，他能够胜过一切的，他能够在高处，他有信实可靠的法度，他是蛮有能力的。每一个礼拜呢，虽然我只是参与了线上今天每周一次呢，但是很多时候呢，在第五空间见到不同的家人朋友，为到生活上的，可能经济上，可能身体上的事情呢，有很多的代祷事项呢，有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呢。啊，为什么一波接一波的，一关又一关的呢？我们总是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很困难。这个时代，人性好像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没有希望。但是不要忘记，你相信的主是那一位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他都会垂听，因为他能够胜过世上一切邪恶的势力。所以今天早上呢，再次引导你去思想，到底你跟随的，你依靠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
2: 很喜欢呢，今天大树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他说呢，学会努力前行，学会努力奔跑，学会努力奋斗，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在人生的山坡中一路向阳，最终到达幸福的山巅。从没有人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能达到梦想的彼岸。时光永远静好，生活从来不易，不过没关系，明天的太阳会把你照亮，所以你也是会发光的。早安，加油
3: 加油加油。
2: 怎么让自己发光发亮呢？那就是靠近光源咯，站在太阳底下啦，当然你也会热。
3: 是的。
2: 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就是呢会发光发亮。所以靠近光源，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光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呢互相的取暖，因为我们是一个空中的团契啊。所以记住了，有什么事情啊，先不要慌，找耶稣，还有找我们。
3: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蒙恩的留言，很有趣。 他说昨天我想到耶稣是以色列人，他是不是不会说中国话呢？那我用中国话跟他祷告，他能听懂我们的意思呢？
2: 嗯，
3: 我反问你，你觉得呢？你觉得全能的神能听懂你心里头你口说的话吗？
2: 嗯，建议蒙恩呢、啊、今天因为我想蒙恩呢应该还在休息的状态当中啊、
3: 嗯、
2: 那如果有时间呢好好的读一读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在那里呢有特别的提到神的几方面的属性，例如呢无所什么呢，
3: 无所不能的
2: 啊，无所不在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要讲啊，
3: 好，
2: 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好好的去读一读诗篇139篇，找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怎么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怎么样的无所不能，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你就会知道耶稣能不能听懂你的普通话了、
3: 嗯、
2: 可能还有点口音的普通话，
3: 是的。
2: 好了，早上的7:52，接下来呢小苑老师跟文慧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听轮回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4: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2: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4: 父亲心，
2: 灵修牧养篇。
5: 你为我抹去眼泪，作者赵翠长。以西结书34:16，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你过去常常因谁而流泪呢？我想我常常因为父亲而流泪，我跟父亲的父女情是扎心而且深刻的。流泪一方面是因为失落了父爱，另一方面因为经历了神的医治得不到父爱而有的创伤，却因为经历天父爱而得以治疗。小时候呢，父母给我不少成长的空间，我可以自由玩耍，交朋友，受教育和信仰上帝，所以呢，早期成长的日子都是快乐的度过。但是呢，重男轻女的父亲不知不觉带给我心灵很大的缺陷。爸爸比较紧张两位哥哥，自然其余的三位姊妹呢都受到了忽略，印象中啊，他没有怎样走近我，他没有亲切地注视我或者对我说话，更别说牵我的手或者拥抱我。当他对我讲话的时候呢，往往是矫正我的过错啊，而且呢多是带着不满和怒气。有好几次爸爸在众人面前骂我，蒙羞的我总是悄悄地离开，退到一个极静的空间，孤独地在那儿哭。有时候呢，妈妈温柔的身影飘至，安抚我的心。经验不到父爱，不知不觉无依的心灵变得退缩，自卑和不安。成长中常常意识到缺乏别人的疼爱，纵使年少的时候已经信主了，至亲的情怀得不到满足，心灵还是漂泊，不断的寻索。后来89年入神学院之后呢，我领略到生命可以变得丰盛，那在于创伤得医治。天父通过老师同学的关怀和祷告，还有个人的祷告生活，他温柔的慈爱一次又一次的医治我，缠裹了我。念神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导师和同学

程中，我心里感到天父的安慰。他对我说，父母离弃你，耶和华必收留你。我感到自己在神的心目中是无比的宝贵。最后，在导师的鼓励下，我砍掉那幅字句。那一次，我的心灵得到洗刷，人也变得轻松了。不少的人难以感受神是慈爱的父亲，也想象不到天父是深深明白破碎的心灵所受的痛苦。但其实呢，很多人也有看不见的伤痕，就像我以前有来自爸爸的创伤，那是需要天父的医治和更新的。唯有柔软下来，经历由神由人而来属天的抚慰和医治，内心才能与天父以及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而灵魂才可以真正安顿与平静下来。天父不像地上的爸爸，他是完全明白我们的，也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上主在医治我们的同时，他也喂养满足灵魂深处的对爱的渴求。有一回，当我灵修到诗篇第103篇第8节、13节的时候呢，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哦，那一刻，我为自己年少的时候弱小的心灵经历不到父亲的爱而流泪。天父呢，让我感到他的同在，他很明白我，而且呢，让我深切地领会到一直以来爸爸没能给我的，天父却千倍万倍地满足我。例如主不轻易发怒，赐下温暖的爱，而且对我满有接纳和欣赏。天父又曾经引导我接纳爸爸不是理想的父亲。很多年前，我从外国买了一个坐台的装饰品送给爸爸，上面写着爸爸最好。这不言而喻地反映了我内心的渴望。但是呢，有一次在天父面前，我含着泪水放下这个装饰品，而且我原谅爸爸不是理想中的父亲，也原谅他所亏欠我的。原来眼泪洗刷我的心灵眼睛，让我越来越明白父亲的限制。事实上呢，从来没有人教爸爸如何当父亲。另外一方面，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持家的分工方式，使爸爸需要维持那份尊严和权威，以致我没太多的机会惊艳到他亲切的同在。因着天父的释放，爸爸今天在我心目中虽然不是最好，但是却是好的。而且呢，我与他也有着温馨的父女情。眼泪为父亲流，而天父呢，则不厌其烦地为我抹去眼泪，哄我，鼓励我，重建我，以致今天呢，我是笑口为父开。这个父呢，既是指肉身的父亲，也是指天上的父亲。感谢天父因爱受创，也因爱蒙医治。默想：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以西结书34章16节。回想你得不到父母的爱而难过的那一件事情，回忆当时的情景和你的心情，然后把你当时的感受和心愿向天父尽情的倾诉，柔软下来，领略天父的同在。默想以上的经文，看看天父用什么说话与行动

0: 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1: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2: 带着好心情呢、
1: 带着好心情，
2: 拥抱线上今天。
3: 愿你有个好心情。
1: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2: 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1: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2: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4: 我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4: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2: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可能前几天重大的新闻到今天已经不新鲜了，日日有新鲜事，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空虚的空虚，因此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才是真真实实，并且有平安，有喜乐，有恩典的。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6，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呢？有一位新朋友冒泡啦，
1: 欢迎欢迎，张孝四，欢迎欢迎。
2: 这是您的本名吗？那为了您的个人编辑感，
1: 好，
2: 可以再取个网名。
1: 好，
2: 小张小四。
1: 哦，别，为什么要逼着人家去改名字呢？哦，我觉得张孝四这个名字挺酷的。
2: 挺酷的，是很酷啊。
1: 四哥。四姐。
2: 孝哥，孝姐。
1: 哎呀，都行啊，都很好啊。
2: 好，那昨天呢我们就谈过了四季豆人格啊。那有人就问了，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也想知道。
2: 那人格呢就包含天生的气质，还有后天的性格。所以性格呢通常是后天培养，或者是后天呢，譬如说原生家庭啊，你受的教育啊，那些呢从你小时候一直呢就形塑你，塑造你这个人。但是人格是天生气质加上后天的性格，有独特性还有稳定性。一个人的人格不会呢突然之间的变化，所以我们说呢要改变一个人很难，除非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更新的人。那性格呢，那是每个独特而且相对稳定的思维情感，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是相对稳定的思维，每个人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情感方式，还有呢带出来的行为模式，主要是在人际相处当中。
1: 好，那我代替劝慰子问一个问题，这个呢生活环境呢会塑造性格，那人格能够培养吗？你刚刚说人格是气质来的吗？
2: 可以培养的。例如呢文慧呢，我记得以前呢比所有人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甚至呢是很孤僻而且很忧郁的人。
1: 我倒不觉得你是孤僻，但我肯定你是个内向的人。
2: 对，但是你觉得我忧郁吗？
1: 不忧郁啊。
2: 对呀，我现在呢基本上看到我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真的有九个人都说我是一个很开朗、很温暖、很乐观的人。
1: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说被你的笑声给感染了，
2: 所以可以改变的。
1: 对对对，太好了，人格能够
2: 改变，天生气质是可以改变的。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可以改变的。
2: 我是向阳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向着耶稣基督的光。
1: 我们都应该是一朵向阳花的。一大早文慧老师就说咱们的白熊呢就像四季豆的人格，不过人家说我不爱吃四季豆，没关系，
2: 干煸四季豆好吃。
1: 对对对，没关系，我也不爱吃榴莲，但是今天我倒是想从榴莲人格当中学点优点。
2: 那我记得呢我应该在我们已经停播的节目《五的空间》说过这个榴莲的榴莲型人格，今天再说一说啊。那榴莲是什么呢？ 想想他的样子啊，
1: 带刺的，
2: 外表带刺，
1: 嗯，
2: 但是呢，你能不能徒手扒开榴莲呢？
1: 当然不行，
2: 哎，那你
1: 手都软了，
2: 对，你就要小心了啊，不要像我们的幸福一号啊，手就损伤了啊，
1: 对对对，
2: 啊，不过我们要为我们的幸福一号在同行啊频道第五空间说他手受伤的事情来祷告。那这种啊榴莲看起来像榴莲一样的人格往往不容易精神内耗，
1: 嗯，
2: 他们通常有三个核心特征。
1: 为什么说他们外表带刺呢？因为榴莲型人格呢他们通常都是有脾气的，
2: 嗯，不讨好，
1: 不讨好，他们就像榴莲拥有独特的气味，不会追求被所有人喜欢，
2: 喜欢的就喜欢，爱的不得了，但是不喜欢像小燕老师跟文慧就离他离得远远的。
1: 对，但是这种人他对欣赏自己的人呢他会真诚以待的，
2: 嗯，
1: 对不喜欢自己的人呢坦然放手无所谓，你不爱就不爱，嗯，精力用在自我认同上面而不是外在的评价当中的。
2: 哎呀，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人格啊，
1: 是不是得要学习一下呢？
2: 就是哎，这个天地之间有我在的地方我就在，至于其他人在不在，
1: 嗯，
2: 喜不喜欢我
1: 我就不管了，
2: 对，干我何事呢？哎，我喜欢了，有脾气但不讨好，很好，
1: 嗯，对。
2: 第二个特征是有勇气敢表达，
1: 这个跟刚才说的不会取悦任何人的性格很有关联的，嗯，他们能够平和坚定的把真实的想法说出去，
2: 嗯，
1: 身上的刺呢也不是为了攻击你的，而是为了保护自我边界，拒绝不必要的妥协还有讨好。
2: 对，想想看榴莲就是这样，对不对？
1: 嗯，
2: 那它里头，不过我要说榴莲里头呢根据
1: 软的，
2: 对，大家喜欢吃的啊都说好吃的不得了，嗯，啊，所以呢它其实是有勇气敢表达它的香味。你放一个榴莲在一个房间里，
1: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微尘，他说榴莲闻着臭吃起来香是什么人格呢？这种人格呢就是你一开始
2: 我们说哎，有一种，嗯，咱们中国话常说什么，就是有人是什么口硬心软的。
1: 哦，对对对，你一开始认识他可能觉得他有距离感，
2: 口臭，
1: 对，口臭，但是你认识久了发现他能够真诚以待的。
2: 对，哇，这个人呢虽然讲话很粗很直，
1: 但很有义气的，
2: 对，很有义气，而且呢你能够信任他，因为他说一就是一，
1: 嗯，
2: 对不对？
1: 刀子嘴豆腐心啊，
2: 哎，对对对，你这句话对，刀子，嗯，刀子嘴
1: 刀子嘴豆腐
2: 心。好，第三个特征就是有底气，
1: 嗯，
2: 懂自己，清晰的自我认知，让榴莲型人格了解自己的优劣与好恶，不轻易被外界指责动摇，这份由内而外的自信构成了最坚韧的心理保护层。
1: 嗯，所以呢如果你是拥有榴莲型性格呢，不是变得冷漠，
2: 嗯，
1: 而是学会把关注点从别人怎么看我转向我需要什么，少一点自我审视，多一点自我坚定，或许就能够停止内耗的开始。刚才说到这三个核心特征呢，
2: 嗯，
1: 我最想拥有的就是有底气懂自己。你发现呢，
2: 嗯，
1: 原来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满足其他人对我的要求，
2: 嗯，
1: 却往往忘了问问自己内心我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2: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底气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1: 嗯，
2: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1: 是，
2: 所以人云亦云。那么有的时候是父母的期望加在我身上，有的时候是老师同学，然后呢到了教会会不会是牧者的期望呢？
1: 会的，
2: 牧者希望你去诗班你就去诗班，
1: 嗯，
2: 牧者希望，那我不是说牧者的期望或老师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是不好的，很多时候是好的，而且是看到我们的成长，诶，可能对我们的认识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你自己呢，你有没有探索过自己呢？那文慧倒是有个问题啊，诶，我们昨天讲的四季豆人格啊跟今天的榴莲型人格他们都有个特征，诶，
1: 什么特征？
2: 就是他们不内耗，
1: 不内耗，对，
2: 而且他们很有边际感。
1: 嗯，那这个跟圣经教导爱人如己会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呢？我们爱人如己就代表没有边界感呢？
2: 我们要先爱自己，首先有一个相同的就是先爱自己，
1: 嗯，先爱自己，
2: 对，你不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那你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
1: 嗯，
2: 尊重别人，所以爱人如己应该是先从爱自己。那怎么样好好的爱自己呢？啊，不是溺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而是根据耶稣怎么爱你， 来爱你自己、
1: 嗯、
2: 然后你也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好，这个是我觉得跟四季豆跟榴莲都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有边界感，因为他们都是给自己空间，给自己、给予自己尊重的人、
1: 嗯、
2: 可是呢，爱人如己是不是就是，那如果我们爱别人就没有边界感呢？我们是不是就要全然付出呢？
1: 对，这个问题要想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们中国的妈妈，
2: 嗯，
1: 中国的妈妈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嗯、但是忘了怎么爱自己。
2: 嗯，
1: 很多时候都会付出付出付出无限的爱，但是忘了给自己付出爱。
2: 嗯，
1: 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呢，刚才你说的很好，就大前提是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你才能够把这个爱心传递出去嘛、嗯、
2: 对，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不但是说你要学习爱自己，你还要懂得，怎么懂得呢？就是你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嗯、那刚才我们说了，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爱你，你就怎么爱自己。很多人爱自己但是爱错了。
1: 嗯
2: 啊，例如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一个小女孩，她就做那个什么、网红的打赏榜一大哥、
1: 哦、是的是的，
2: 对，她把家里的钱啊、生意本都亏掉了，她用这个方式来爱自己、
1: 嗯、
2: 那这是错误的爱自己，
1: 也会伤害到你的家人。
2: 对对，所以爱自己是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就是耶稣如何爱你，你就这样的爱自己，那你也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
1: 嗯，
2: 那我相信这样的爱里头是有边界感的，
1: 是的，
2: 是有尊重的，这个爱里头是有智慧的，知道如何爱才是对对方最有益处的、
1: 嗯、
2: 对不对？
1: 我今天再多加一个问题，
2: 好，
1: 你可以想想四季豆榴莲型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说我是第三种第四种，你都更能够想想。
2: 我是基督型
1: 啊，对，想这个问题呢也能够帮助你去更多认识你自己的内心、嗯、更多认识你到底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
2: 嗯，好，所以今天呢就想想，你是榴莲吗？你是四季豆吗？还是你说不，我要当其他的水果呢？
6: 妈，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老师，请喝杯水吧。
7: 哎，快点，
8: 叔叔，先生小心啊。
2: 亲爱的，你辛苦了。
9: 唔该你啊，
10: 谢小董。
7: 多谢晒啊。
11: 阿里嘎多，
12: 多谢，
13: 谢谢。
14: 线上今天，感谢有你。

0: 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0: 深藏在我心。
1: 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0: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我们感受了雅歌中那份强烈的爱，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本周金句，雅歌书八章七节。那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重水指什么呢？
1: 重水指的就是深海中的险恶波涛，那种幽暗沉重，仿佛要吞没一切的力量，这个叫做重水。那另外一种水呢，大水呢，就是指奔涌而来的洪流，你是不能够阻挡呢，因为它的声势浩大。那么在这里呢，他们不只是自然的意象，也更加象征着我们人生路上真实会遇到的什么呢？试炼、逼迫、苦难、压力，甚至是绝望呢。
0: 其实呢，你我都知道，即便呢信了主，我们的生活不会一直风平浪静的，失望会来，伤害会出现，有些时候黑夜长得仿佛是没有尽头，甚至呢在最难熬的困境里头，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忍不住的怀疑，主耶稣真的爱我吗？他在吗？在新约中，保罗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他的语气里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什么呢？
1: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答案你我都应该很清楚知道的，就是没有什么能让主的爱和我们隔绝。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说的重水跟大水，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困境呢，或许不是爱的敌人，它是爱的燃料。怎么理解呢？因为只有在风浪里头，我们才不得不诚实地问问自己，我和主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难道是顺境时候的锦上添花，还是扎根在生命里的那种完全依靠呢？
0: 对，我们也可以问，我是否真的信任这份爱呢？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我还信主爱我吗？还有这份爱是否真的能够拖住我呢？当我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拖住我？这些问题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可能呢从不追问。
1: 对，
0: 但是风浪一来，他们就会浮出水面，逼着我们面对自己信仰的真相。
1: 而我们真实的经历呢，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的。你想想，当你被重水几乎漫过脖子，你却发现，诶，我竟然没有沉下去的那一刻，你才会明白，不是你自己的爱有多坚强，而是主对你的爱有多强，有多坚韧的，比你遇到的所有水都更深、更重、更不肯放手。于是呢，那一种更深的力量就会在困境当中被激发出来，原本微弱的爱的火焰呢，反而会烧得更旺、更加的坚定啊。
0: 是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困境中，你和神之间的爱是否更加坚固了，还是更加的脆弱呢？
2: 哎，儿子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两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0: 是，你打了两年终于打通了。
3: 我会了，和好。
4: 这个声音好熟悉 啊，早上好啊。
0: 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3: 哎，
4: 早上好。
3: 两位老师早上好。
0: 宅姊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2: 感谢神，感谢神。
5: 好喜欢你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每一份恩典。就像家人们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满是恩典，全都是恩典。
2: 是的，
1: 感谢主你在我们软弱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迷茫时赐下话语的光照。主啊，今天我们特别将身体软弱正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纪念劳苦工作的幸福一号，还有他的全家。这个生意呢，上礼拜也为他祷告，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强烈，内卷，在包括呢他的手长期都是受伤的，都是有伤口的，可能会有些感染啊、过敏啊等等。主啊，求你施展医治的大能，能够舒缓姊妹他手上的一些伤口，能够快点愈合，也可以呢帮助他找到一些方法，譬如换一个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手套，看一下能不能够呢舒缓减轻这个问题呢。也求主纪念他们家的生意，让他们家在患难当中、在困境当中一起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因为深知到你是医治的神，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凭信奉耶稣的名，为每一位家人、为每一位肢体来祷告。我们纪念到齐安他即将要考这个驾照，求主保守他是顺利的。考试的时候呢难免会紧张，但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不要过度的焦虑，能够呢顺利的考到，经过那个体检也是顺利的能够度过的。我们也为到冉冉来祷告，我们感觉到他的考试啊、小测验都好像挺频繁的，也感受到孩子们在校园的学习压力呢也是挺大的。主啊，求你帮助他在考场上能够舒缓压力，能够呢记得住复习时候练习过的题目，在考场上面也是能够好好的发挥呢，也能够感受到你是陪着他的，尽管他有点紧张，尽管呢那个成绩呢我们都不能掌控，但是相信呢主你的保守底下，他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的环境，也能够呢在一个好的被保护有爱的环境底下呢，也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也希望他的父母呢也不要太过于紧张，知道很多父母呢比起孩子更加紧张他们的考试，希望一家人都能够共同感受到神你的爱。我们也纪念到昨晚一直发烧不退的陪我度过春夏秋冬，可能是发炎炎症还是什么病毒啊等等的，也希望他尽快能够到医院看一下，能够有什么及时的治疗，可以让这个烧不要再烧下去了。我们也保守每一位家人朋友的身体，可能现在天气很炎热，突然之间转了天气呢，很多家人朋友都会感冒，或者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患上一些毛病，求主医治保守。我们也特别特别纪念到我们亲爱的姊妹西福月，最近她的左膝盖疼痛肿大，不过感谢主你有垂听祷告，她现在的情况呢略微减轻了一点，求主帮助姊妹能够坚强的度过熬过去。我们也纪念到另一位很坚强很独立的姊妹白熊，一个人到日本工作生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们特别欣赏这位小姊妹，她的性格真的很讨人喜欢。我们也知道她最近身体也是出了毛病，不过感谢主你垂听祷告，她已经出院了，现在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也感谢神让他的父母亲能够来到日本陪着他生活，能够照顾他，能够让他感受到家人给他的关爱。我们把一切的需要呢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经历到你的真实。我们深信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愿每一位肢体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爱中能够互相的扶持，用祷告互相的托住，也用行动来表达对身边人的关爱，让人在我们 们的中间看见基督你的怜悯还有大能。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阿们。好像忘记为默默祷告了，
1: 对，考试，
2: 对，小默默，对，主耶稣和你在一起，不要怕啊。那么就把你学的温习的都好好的发挥，
1: 是的，
2: 记住哦，我们都纪念你，为你祷告啊，你不孤单的。好的，那再次提醒大家，那就是呢这一周呢是气温突然的升高，有些地方是进入夏天的模式了，所以请大家呢出门带伞，然后戴帽子，然后呢好好的保护自己。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1: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文慧，
1: 再见。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的日子如何，是否充满了对神的喜爱、追求，还有对生命的热诚和盼望呢？不管我们每一天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那不变的应许之上，那么对他的信心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一种确定的信心。这样的一种确据呢，会保证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2章。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呢，来思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巨细靡遗的恩典，但是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是软弱不足的。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爱、你的拣选、你的怜悯，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没有机会来到你的神座前。但是今天由于您的爱，我们可以这样赤裸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求主您帮助我们认识、了解您的心意，并且顺服，愿意让您的心意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哇，太不可思议了，14岁的素馨居然在周六的一大早就起床了。通常啊，周六他都会睡到中午才爬起来，今天可真的是太让他的姐姐意外了。姐姐呢，只是大他一岁而已。看到素馨匆匆忙忙的起来，随便扒一点东西吃，就准备要往外跑。姐姐忍不住问说：“哎，素馨，你没事吧？你要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素馨却头也不回，告诉姐姐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需要知道，我自己已经告诉过爸妈，他们都同意了。”说完人就消失了。姐姐转身问妈妈说：“哎，妈，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啊，他一定是干坏事去了，神神秘秘的。”哦，他说学校有活动，是和一位知名的歌星一起去一家敬老院做义务的服务呢。哦，怪不得呢，那是他的偶像。哼，你看看他在家从来都不服务，现在却跑到外面去服务去了，真是不可救药。姐姐摇着头吃完自己的早餐，却也同样甩甩手就走了，完全没有要帮助妈妈的意思。妈妈和爸爸对视了一下，叹了口气：“哎，爸爸说，本来啊，以为养了两个女儿有福喽，现在呀，都这么大了，还是不让人省心。两个人呢，整天吵吵闹闹， 都不会体谅我们。妈妈这个时候说，爱是很久忍耐啊，他们总会长大的。我今天其实已经想了很久，打算给他们各自写一封信，把他们需要注意的和成长的地方再重申一遍，给他们一些思考的空间。爸爸这个时候就竖起了大拇指说，哎呀，老婆英明，智慧的妇人谁能得呢？于是妈妈这时就回到房间，开始认真地书写给自己两个女儿的信。整整一天，妈妈都没有出房门。等写好了，爸爸看见自己的妻子眼睛红红的，从房间里出来，知道那一定是边写边流泪导致的。哎呀，老婆辛苦了，你写了些啥给女儿啊？我就是把他们从小到大，我最希望他们两个明白的道理再次重申了一次，也告诉他们我们非常的爱他们，希望他们两个在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认真明白神的标准，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是轻慢不得的。我边写边想到他们这么多年成长的过程，就开始难过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亏欠上帝，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女儿的地方。说着说着，妈妈的眼睛又红了，于是爸爸赶快去安慰，然后呢，夫妇两个一起跪下流泪为女儿们祷告。两个人泪流满面，承认自己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儿女们，以至于他们两个现在好像离神越来越远，而且也不会彼此相爱。等他们祷告完了，两个人心里再次快乐起来，就慎重地把信封好，准备放到女儿们各自的房间。但推开门，哇，吓了一大跳，因为两姐妹各自的房间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地震过一样。妈妈平日里教导的所有好习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就好像被狗吃了一样，房间里连地面都找不到。爸爸妈妈本来祷告完以后那个平静喜乐的心，立刻又被眼前的悲壮惨烈情形给夺走了。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的相似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从容有序的，还是混乱不堪的呢？外在的杂乱无章，往往其实反映了我们里面没有规矩和优先次序的一种生活态度。最近我们在研读《生命记》的内容，有很多细节的要求，神好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父亲一样，在每一件细小的事上也需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很多次，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洁净还有两性关系的圣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限制条例，但正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得见神的面，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态度。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表面的干净整洁，而是在关系上、态度上、生命上，我们是否是一个爱神爱人、追求过圣洁生活的孩子。素心和姐姐两个都让父母亲焦虑忧伤，不仅仅因为他们房间是凌乱的，更是因为他们不会彼此相爱，也不会尊重父母和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愿我们用这段时间在读《生命记》的过程当中，反复思想这些律法的背后，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也能够从素心她们姐妹俩的故事当中学习到我们面对今天日常生活的时候该有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赦免我没有规矩和混乱的生活态度，帮助我学习从小听从父母的话， 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追求在关系上面的真正的相爱和圣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22章，然后仔细来讨论这两个问题，想想看为什么神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微小的事情上都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呢？对贞洁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性情呢？借着今天的讨论，正儿非常的期待你们全家人能够对神的性情有更深的认知，也知道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要求是什么，并且做一个决定，我们全家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要立定心志来做一个顺服他的好孩子。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儿也期待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来信，听到您的分享。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现在我想来先吐槽一下我自己，我先来曝光一下，就是我在怀我的老大的时候，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我在预备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在想象我将来要怎么教他的时候，我甚至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画，就是他大概两岁啊，已经可以行走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是如何牵着他，然后他是如何懂礼貌，如何彬彬有礼，然后如何爱主爱神的。哇，我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但是当我生了我这个老大之后，到他两岁的时候，他是每一次我在教会当中都要跟主日学老师，都要跟照顾他的弟兄姐妹去道歉的时候，我就灰头土脸。我当时在想，我在想什么？我还没有生他的时候，我就已经规划了一个蓝图，是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由于可能骄傲、虚荣，或者就像子琳师母所讲的，我对成功或者是我对这个外在的品行的一种要求所勾画出来的，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教养是怎样，我根本没有去思想说我的这个孩子他是有自主性的，他不是一个泥娃娃，然后我想怎么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在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是持续不断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去，因为我们会想象嘛，这个孩子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期待和对他的期待，甚至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自我崇拜，就是因为虚荣其实就是对自我的一个崇拜。
1: 是，
0: 但那一刻没有啊，我的这个外面不是以虚荣做幌子的，我没有承认我自己是虚荣，我是以荣耀神作为幌子的。就我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从小他就能够以一个荣耀神的方式展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哇，我后来是什么时候我才开始正视我自己问题，就是因为神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是我可以捏的，是我可以随便拿捏的，然后我就只能够灰头土脸的意识到说，哇，原来我如果不调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死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在我还没有毁了我孩子之前，我先把我自己给毁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落实到，就是究竟在我的内心深处背后那个隐形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正儿跟子琳师母，我们两个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叫做婚姻里面的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应该说教育子女的安全感是从
1: 安全感
0: 对，然后我就想听听看子琳师母，你有没有，就是你在养育你的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一度觉得啊，羞愧了，我这个不配做师母，或者是啊，不配做传道人，没脸见人了，有吗？
1: 非常非常有，我觉得没有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有的，应该是 always 是有的。但是这个也是给我很多的让我反省的时候，像我曾经陪我的一个孩子陪了2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天他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就是 break 的这种时候，这种 crash 的这种时候。那在我陪伴他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真的是完全的无能为力。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人怎么样去对待外面的 stress， 怎么对待外面的压力的这些，好像他没有办法按照我所说的去做的。那我这地方就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就是我所讲的这些道理很简单，你应该可以做到。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神对他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做不到的，我需要去跟他一起来去同行这个道路。
0: 是，
1: 那在这2年时间，肯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对付好像一些外面的不是很大的这些压力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如果去做这种亲子的讲座，去带领年轻的妈妈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教养儿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在一遍一遍的祷告当中，我知道 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软弱，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跟别人的对话当中将神的带领给讲出来，把人可以去指向神，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0: 是。
1: 这样，老师，我也想问你一个，当你说到你对你的长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妈妈有没有提醒过你，你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你当时的期待？
0: 常常耳提面命。我想这个也是跟性格个性，然后我妈妈是最明白我最懂得我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driven 的。 driven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喜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要竭心尽力去做，常常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头破血流然后才回头会停下来的人。所以我妈妈在我的这个婚姻子女教养啊各方面啊，她常常的提醒，当然因为她是很柔和的，她并没有就是好像拿这个大棒子来敲我，
1: 是
0: 因为我在教养我的儿女他们小的时候我母亲是在我身边的，所以呢他常常看得到我有一些失控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教孩子们数学教到一定程度我就真的是披头散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你到底是在急什么呢，孩子是一定会学会的呀，你为什么要急到这种地步，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他跟我在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就说教的又不是你，对吧？现在你又不是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教好了我的孩子得要教啊。然后我妈妈就有一些时候会说啊，看样子我对你的这个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就是对我的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当然我自己必须承认，就是这很多时候啊在教育子女，比如说当我们表现出我们那种强势无法放手控制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实际是表达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当我孩子不好我是不是就是羞于见人呢？那实际上我的孩子不好我仍然要选择去爱他的这一刻，我其实是回到了天父的这个心意当中去体会天父的心肠。
1: 是。
0: 我在我自己的这一个突破当中我发现哈，我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在我最最死因的幽谷当中，就是底层对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已经绝望了，我把我自己放低到我该有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是一个海阔天空豁然开朗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在神面前的得医治修复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讲了我们其实是背后有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嘛，那这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是因为我们从外在来衡量成功，孩子是否成功或者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
1: 是
0: 那个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感。
1: 对，
0: 我生怕不成功之后我没脸见人没脸见神。但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这种教育的动机，它是在爱和信任里面的，
1: 是
0: 是一个成长的路径，所以我就不会一竿子就把我的孩子打死，说你没出息你完蛋了、
1: 嗯、哼
0: 你今天学不会这个、嗯、你将来就是无法出人头地，你就是人下人等等。这就是我们教育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背后的那个动机去思考，哦，我这一刻我其实已经不自觉地犯了这个虎妈和鸡娃的错误的教育理念动机，因为我很怕，
1: 是
0: 任何时候我出于惧怕和羞愧的这种状态我就不爱了，因为我不能接纳他我也不能接纳我自己。
1: 是的。
2: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记得我的一次突破就是

0: 在他的这个心肠，在这个浪子的父亲的身上彰显，就是他并没有以他的小儿子为耻。这样的一个浪子，所有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那岂不是一个羞耻吗？但是你看到在他与他孩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一刻是以他为耻的，
1: 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敞开。
0: 这个真的对我冲击太大了。就是今天如果真的我的孩子是彻底的一个，就是从他们的口中，从世人的口中说他们是一个失败，是一个败子，是一个败家子，或者是一个浪子，那我是不是还要爱他呢？我是不是能够仍然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他我就喜悦他呢？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不能说我现在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做到没有挣扎，但是这个就成了我的一个持续翻转我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吧。
1: 是的，
0: 就任何时候我觉得哎，很羞愧，然后我都不想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孩子，或者我不想让人知道他现在真实的状况的时候，这一刻或许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是的，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基督岂不是没有照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世界的末了吗？那这个答案就是，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就他的人性而言，他已经不在地上了，但就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和灵而言，他从未离开过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仍然是与基督的升天有关。今天的问题是，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
4: 这个答案是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
2: 是的，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关于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以及神人二性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合，一直都是我们在信仰过程中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也是基督教与异端很多分歧的所在之一。
4: 是的，因此这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非常非常清晰地知道它的答案，并且谨记在心。因为主耶稣说了，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与我们前面分享的对三位一体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一个独一的本体的，但是它却有三个位格，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之间是自有、拥有、同尊同荣，彼此内住，彼此相爱沟通，并且一起完成了创造、救赎和治理的工作。那对于这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圣子这一独一的位格呢，他又有着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一提到神性，我们得知道他是一个非造的，并且是永恒的、无限的、自存的。那一说到人性呢，我们知道它是被造的、暂时的、有限的、依附的。
4: 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这个神圣的位格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取了一个人性进入他的位格之内。
2: 是的，
4: 从此这个位格便同时拥有了100%的神性和100%的人性，因此他所行的一切，无论是彰显神性大能，比如我们熟悉的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赦免罪恶等等，或者是那些经历人性软弱的时刻，比如圣经记载的他会饥饿、会疲乏、会受死，这都是这一个位格的行动。因此虽然他的人性身体按照其受造的本性在升天后处于天上一个特定的地方，而他的神性则依然无处不在，但这一个位格从未也永远不可能是分裂开的， 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从道成肉身受孕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永恒的不可分割的联合之中。
2: 其实这真的是个奥秘哈。
4: 嗯，
2: 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不明白，从安好自己的认知的经历来讲，当我们不断的去思想回到圣经里面，圣灵他会亲自的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种联合这种认知或越来越确信。
4: 确实，我们人太有限了呀，我们的理性很有限很有限。
2: 嗯，
4: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读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读了以后呢，我其实好像没有经过我的理性思考，就认为圣经写的一定是真实发生的。
2: 嗯，
4: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儿跟我先生说了，他就问了我个很理性的问题，他说，你真的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2: 嗯，
4: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生命体呢？那他就不是人也不是神了呀。
2: 嗯，
4: 听起来好像逻辑很通哈，现在想来，我们人就是有限的，无法理解。可是圣经写给我们的，要我们的信，因此而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啊。我们要信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圣灵告诉我们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百分百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是圣灵让我们信的，不然人靠自己不可能信的。
2: 是的，基督的神性实际上从本质而言，他必然是不受限制和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那在道成肉身之前，实际上耶稣就以他的神性创造万有，充满万有，并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因为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那在道成肉身之后，他的神性从未因为与一个有限的人性联合而有任何的减损、改变、限制或中断。当耶稣的人性身体在伯利恒的马槽中的婴儿啼哭时，他的神性依然在天上接受天使的敬拜，并维系着整个宇宙的运转。
4: 是啊，基督取了人性，他的目的绝非要将受造物提升为创造主，这也不可能啊，我们就是受造的呀。
2: 是。
4: 或将有限变为无限，而是在这一个位格之内，同时拥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从而能作为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中保啊，为此而成就救赎大功。
2: 嗯。
4: 他就是那一个连接天与地的雅各之梯，但这梯子之所以能连接天与地，正是因为它有一端是立于地，拥有真实有限的人性，而另一端是直通天那个无限永恒的神性。道成肉身是上帝这一方主动的恩典的行动，是无限的创造主进入了受造界，取了受造的样式啊。
2: 是的，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他的人性身体确实是在天上的那个荣耀的空间与我们的父神在一起，但基督这位完整的神人却借着他无所不在的神性，透过他所差遣的同样无所不在的圣灵，真实的大能的不间断的与他的肢体，他在地上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每当我们想到耶稣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将来我们就要去到他现在人性所待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空间里面，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个确信的真理的时候，就能够提升我们的眼光。当我们在地上再看我们所经历的，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确据和盼望，是知道这不是我们最终要待的地方，将来耶稣人性身体所待的那个荣耀空间才是我们要去的。
4: 确实啊，不过不瞒你说，坦诚的讲，关于耶稣基督这百分百的人性啊，其实对我来讲比他拥有百分百的神性更难理解。
2: 嗯，
4: 我初信之时，当你跟我说主耶稣就是神子圣子 他是三位一体有位格的百分百的神，道成肉身，我好像觉得接纳起来还挺容易。但后面读起来说，哦，他有一个百分百复活的身体，他现在也拥有百分百的人性，在天上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拥有百分百的神性和百分百的人性的一位主，他会从天上回来接我们。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雀跃，可是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呀、啊、他的身体现在在哪儿呢？但是最近随着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腰里问答，一次又一次圣灵借着我们所学的知识，一次又一次那么精准的解释我心中的这些疑问。真的吗？在哪儿呢？当这些小小的疑问被圣灵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句又一句，一个字一个字，铁证如山的一般写给我的时候啊，我忽然就生出很多的感恩。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和这一位永生的主啊生发出无限的亲密和感恩。这一切一切都引向了这个答案，他既是那位掌管宇宙超越万有的君王，又是那位比我们的心跳更近的亲密的同伴。他既是我们人性的元首和长兄，又是我们敬拜的永恒上帝。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了。
2: 是的，当我们对这一真理有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实际上会彻底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敬拜生活。我们的祷告就不再是向着一个遥远的模糊的神明说话，而是真实的与那位在天上垂听我们每一个字，又在当下用圣灵感动我们内心的基督相交。当我们在唱到敬拜歌曲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或是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不再是抽象的诗歌的意象了，而是对一个荣耀真实正在发生之事实的信心的宣告。
4: 是啊，
2: 让我们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他的神人二性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他确实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信仰状态，让我们对永生的盼望会更加的确信不疑。
4: 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长兄啊，这样想都眼泪汪汪的，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一位百分百的神怎么能和我们这么亲近，为了救我们就来到这地上，又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着呢。
2: 是的。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1: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真理。
0: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那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那这个答案是这样的，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那承接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聊一聊，正确的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对于我们信徒与基督联合有什么意义。
1: 那意义可是大了，正确的理解基督神人二性的关系，对于正确的理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性质、方式和结果，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啊。
0: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联合的对象呢，是升天得荣的人性的这位元首。我们所联合的这位基督呢，是这位已经经历了道成肉身、无罪一生、为我们死亡、身体复活、升入高天，并如今正坐在父神右边执掌王权的基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联合必然要包括与他那得荣耀的，但本质上依然是有限的人性联合的。
1: 这是个奥秘哈，但是这是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确知的，基督是我们得荣耀人性的头和出熟的果子。
0: 是，
1: 这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中宣告着，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的身体复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全新创造的开端，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将来身体复活的保证和原型，他是那出熟的果子啊。我们的终极盼望不是变成无所不在的非物质的灵体，而是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将来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具体的荣耀的盼望，其根基和锚都牢牢地系在基督现在正在天上拥有着一个荣耀的但依然是真实的有限的人性身体这一个事实上。如果他的人性是变在的，那他就不再是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那个可被辨认的同质的原型，我们的盼望也就失去了具体的身体性的内容。
0: 是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耶稣道成肉身与我们认同，他现在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升上高天的，所以说将来我们身体也会被耶稣所复活，跟他同在一起。想想这个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极大的安慰。安好跟太太前几天呢，去看望了一位身患重病，已经在临终关怀阶段的一个姊妹。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姊妹身体非常虚弱，说不出什么话了。后来我跟太太就问她，你还有什么担忧和恐惧的吗？然后这个姊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我对死亡有一点恐惧。她说完之后呢，她的坚强再也撑不住了，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跟太太就安静地陪了她一会儿，看她情绪稳定了，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真理告诉了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带着我们人性复活的，我们死了之后与他同在的，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荣耀身体跟耶稣在一起，这是我们作为属神儿女的确据，我们不要有怀疑。当他听我们这么说之后，他得了极大的安慰，他说，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这样的真理，知道我会跟耶稣在一起。
1: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有一天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个显现， 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荣耀的身体会向我们众圣徒显现，也会将我们接在天上，有一个新的家乡。我们每个信他的人都会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荣耀的不再朽坏的一个身体。这种盼望会在我们极其痛苦和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依然有平安和喜乐呀。
0: 是的，我们信徒联合的对象是圣先德荣的人性元首，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管道呢，就是无所不在的主的灵，是圣灵。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地上，被时空所限制的有限的人，那我们如何能与这位人性身体远在天上的这个荣耀空间里的基督发生真实的联合呢？这就是要借着基督的灵，圣灵。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其管道不是基督人性的身体在物理上降临到我们这里，而是无所不在的圣灵，作为基督的灵，将天上基督的生命和他所成就的一切救赎恩惠真实的有效的临在给在地上凭借着信心接受他的选民。我们之前节目跟大家也说，基督没升上高天之前，他与我们同在一定是受限于时空的，但是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我去原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到你们当中。
1: 是啊，因为耶稣说了，我绝对不会把你们撇下为孤儿的。圣灵保惠师降下来了，就意味着所有凭信心接受主耶稣救恩，愿意悔改认罪，成为他的子民的一切信徒，都因着圣灵的同在与耶稣基督联合了。
0: 是的，在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真理下呢，还有与我们信徒日常的信仰和生活操练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啊，我们知道我们会定期的领圣餐，那在圣餐中就体现着我们信徒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真理。我们知道饼和酒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可见的有形的一个记号和印证，他们向我们的感官见证福音的真实性。但我们所领受的实体呢，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是基督他自己和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所成就的一切的救赎的益处。耶稣与我们地上信徒的这个桥梁实际上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凭借着信心领受饼和酒的

0: 记号和印证，让我们常常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被钉了十字架，他的宝血真是为我们流出来了，他真是愿意我们与他现在常常联合在一起的。
1: 对，那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不仅发生在圣餐当中，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得以存续的根基。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对此有最美的描绘，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边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上面天上这个地理性指向实际上是真实有意义的。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作为神国公民的身份是在天上的，因为我们的元首在那里，我们的产业在那里，我们的盼望也在那里。所以说基督人性身体在地上这个物理位置上的缺席，恰恰是操练我们信心仰望和盼望的根本的原因和动力。因为耶稣基督现在是在荣耀的国度，他在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接我们到天上与他同在的。
0: 嗯，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才操练的是信心。我们要凭信心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而且基督带着他那曾经受辱如今得荣耀的人性升入高天，这对于在我们地上生活着挣扎着度日的信徒而言是最终极的安慰和最坚固的保证啊。
1: 是的，因为耶稣已经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了，他保证我们与他联合的每一个信徒将来也会与他同在，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国度。他作为我们人性的代表和先锋，已经带着我们的人性穿越了我们难以理解的这个物质的宇宙，进入到了天上的真正的圣所，进入到了父神荣耀的同在中，为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的人性在天上，是我们的人性将来也必将到达那里的一个终极的保证。
0: 哇，听着都好美好美的盼望，而且不单单是盼望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中宣告了一个很荣耀的真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是以我们长兄和人性大祭司的身份在父神的右边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代求啊。这个代求是我们每日得蒙保守不致失落的根源和保证啊。
1: 是的，耶稣进入到了天上的真圣所，也在为我们代求，也保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要获得这永恒的产业。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蒙了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之所以是绝对安全的、绝对不被夺走的，不仅因为它是上帝所预备的，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以他得胜的人性在天上亲自为我们持守和护卫的这份产业。
0: 嗯，我们要知道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拥有百分百人性百分百神性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度日的时候将会是有怎样的盼望啊。
1: 让我们一同来信靠这位为我们升入高天的救主耶稣基督。
0: 阿门。

0: 让我们的心在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可以和众圣徒一起将心举起来。每一次我们认罪悔改，圣灵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真实的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实体性的连结呀。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看似是预表，却又真实无比，让我们每一个参与圣餐的时候都能够真真实实切切地感受到福音的真实性。我时常想啊，耶稣基督多爱他的子民啊，他太知道我们人的心很容易将他忘了呀。
1: 对，
0: 我们真真实实地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这个圣餐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们接下去思想上回的主题——僵化的律法主义者。我们要继续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1-21节。这篇信息包含两个重点：第一是彼得的胆怯，第二是保罗的勇气。上次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说到保罗的勇气。首先，彼得看见有来自耶路撒冷的长老到了加拉太教会参加他们的爱宴，他便一改常态，走到犹太人的桌子用餐，而不像平时在外邦人桌子用餐。13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伙装甲。保罗对此很不以为然。其次，第14节说到他在整个教会前当面抵挡彼得。经文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接着保罗进入整段经文的教义核心，在第15和16节，保罗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彼得森针对这两节经文有很宝贵的解释。他说，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生下来并不比非犹太人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借着遵守律法与上帝和好，而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如何得知呢？我们尝试过了，并且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规章。我们深信没有人可以借着自我改善取悦上帝。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以致我们凭着信靠基督，而不是凭着好行为与上帝和好。在第16节里，我们第三次看到救恩来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不是因行律法。首先，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普遍性的宣告。接着是个人的宣告，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接着是普遍性的宣告，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相信吗？在同一节经文里，保罗三次重申没有人能因律法称义，称义唯一的途径是凭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保罗之与彼得的争论是，彼得，你跟我都身为犹太人，我们一直努力遵守律法，直到我们找到基督之后，我们才知道靠行律法称义根本是不可能的。马丁路德完全了解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一切，他相信因信称义，因为他知道因信称义对他个人而言是多么切身的经验。以下就是他谈到他在耶稣基督面前的生命。他说，我过着像修士一样无可指责的生活，我在上帝的面前惶惶不安，感到自己是个罪人， 我无法相信我曾经借着行为讨他的喜悦，我一点也不相信公义的上帝会惩罚罪人。我其实对他很恼怒，我是个很好的修士，过着非常严谨的生活。假如可以靠着自我修行到天堂，那么我一定可以到那里。修道院的所有同伴也是如此认为，但是我的良知并没有给我这种确信，我始终怀疑，同时告诉自己，路德，你做的并不对，你忏悔的还不够，或者你忘了特别为某件事情忏悔。身为教会的一份子，马丁路德愿尽一切办法刻苦己身，他鞭打自己的身体直到流血为止。我是说，修士们会鞭打自己直到流血。马丁路德必须攀越很多粗糙的石阶，直到双手与膝盖都流血。他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取悦上帝，他希望借着行善减少他在炼狱受苦的年日。他为着称义劳苦工作，自我奴役，但是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总是感到羞耻感与罪恶感，这种感觉从来没有消失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根据马丁路德的说法，这句经文改变了他的生命，律法主义的高墙倾倒了。几年之后，马丁路德回头看这节攸关重大的经文时，他如此写道，因信称义是福音的真理，这是关乎敬虔道理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条条文非常清楚，我们必须将这个重要的教义教导别人，并不断深入我们的脑海中。因信称义，你问我它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上帝把不配得的恩典赏给罪人，好让罪人能与上帝和好。他不只原谅这个罪人，宣告他的罪已经被赦免，并接纳罪人，看待他是公义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你可以相信上帝是如此的仁慈吗？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有钱的英国人买了一辆非常名贵的劳斯莱斯汽车。有一次，他利用假期开车前往法国南部，车子突然故障，他紧急跟车厂联络，没想到车厂立刻派了一位技工飞去那里鉴定原因。当时飞机还不是很普遍，这位技工鉴定完毕之后，飞回工厂拿取正确的零件，再度飞回法国修理车子，并且送这位顾客到达他的目的地。我举这个例子时，不禁想到，如今的世代跟以前的世代真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人以为会收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账单，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却仍旧不见账单来到。最后，他终于写信给劳斯莱斯工厂，感谢他们在车子故障时所提供的完美服务，并且要求他们把账单寄给他，毕竟他非常富有，可以付得起任何服务费。没想到他居然收到车厂的来信，写道，亲爱的某某先生，我们并没有任何你汽车的故障记录。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义。称义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上帝没有在你生命中任何的犯罪记录，我们都是公义的。这是律法做不到的，律法能做的就是责难，律法显示出来的就是你的缺点，它也无法让你上天堂。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既慈爱且公义的，因为爱他带我们上到天堂，因着公义他为我们付上完全的代价。所以当他在天堂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记录时，他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你跟我说相信我，那不是真的，我是犯过罪的。 但是耶稣看我，上帝看我，仿佛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保罗一定也思考过你所思考的问题，因为当人们听到时会有这种反应，哇，你现在谈的是你可以不劳而获的过你想过的生活。接着我们继续来读加拉太书二章十七和十八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在经文里处理最受争议的恩典观念与因信称义的概念。我在这里引用一段文字来指出很多人的想法和说法。耶利米，你说的借由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行律法称义，是非常高度危险的教义，它会彻底的削弱人的道德责任。假如他可以借着相信基督不必行善事就被接受，此举无异于鼓励他违背律法。这些批评谈的是，如果耶稣基督因着恩典饶恕我们，并使我们得以称义，并且我们不必行善而被称义，那么基督与他的恩典岂不是犯罪的好借口吗？那么基督不就是罪孽的执行者吗？保罗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的惊骇，他说，断乎不是。对保罗与我们而言，公义不只行于外，更藏于我们的生命中。当有人被称为义，指的不只是他被判为无罪，这被称为义的宣判在那些被称为义的人心中和生命中产生巨大的改变，不仅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改变，他的生命也全然改变。当上帝使某人称为义的时候，他将圣灵放在他的里面，塑造他的生命，使所宣告的公义在这人的信心里得以相称。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被称为义，不只是随便几句话讲讲而已，假如你被称为义，你会完全被改变。圣经说圣灵会内住你的心里，为什么你不再犯罪的呢？因为上帝会把自动的犯罪警示系统放在你的心里。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是否有这种经验呢？突然之间你会开始思考很多你做基督徒之前没有留意的事情，圣灵开始在你的生命动工，你不是被外在的压力所洁净，而是被内在圣灵的压力所改变。圣经说上帝把他的性情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被称为义，你不会胡作非为。当有人对你说我已经得救了，你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因为我已经被赦免了，你最好告诉他，请他跪在上帝面前认罪，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上帝。因为他们要么并没有得救，要么他们全然忘记当基督徒的意义。称义对我们过圣洁公义的生活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圣经说恩典教导我们在现在的世界中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这是恩典教导我们的。保罗谈论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因在他里面的义，我们不再回溯过往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的过往已被上帝一笔勾销。上帝使我们渴慕圣洁，给我们对于天堂的盼望，不是我们不能再犯罪，而是我们不想再犯罪。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恩典而感到不安。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活在旧的老我之中，他们常常犯罪，并且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一点也不想再犯罪。当你知道你冒犯了那位给你生命的创造主之后，你会很哀伤。罪粉碎基督徒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再犯罪，因为纵使你得救，如此还是会让你 上不了天堂，你依然有旧的罪性，但是上帝已经给你一个新的性情。当你愿意让心我凌驾于老我之上的时候，新的性情就会掌管你。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九和二十节，这里谈的是如今的写照。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和二十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知道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不想再犯罪吗？因为你不再活着，你向着过去死，耶稣基督前来掌管你的心。你说基督会犯罪吗？我不认为他会。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不是耶稣基督犯罪，而是你自己。但耶稣已经在你的生命中设立宝座。有人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来试探你，要你出外饮酒作乐，你必须很坚定地跟他们说，我不再活着，我已经得救，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基督现在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不是我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伟大经文，让我再次帮助你了解它的核心意义。这个强而有力的决心出现在第二十一节，保罗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废掉上帝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果人能因着行善而得救，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上帝也就不需要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森针对第二十一节有他的解释，他说，难道这不是清楚不过的吗？回到过去行律法和取悦同侪的宗教生活，无意放弃我与上帝之间的自由的个人关系，我拒绝抛弃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与上帝的活泼关系可以借由遵守律法得到的话，那么基督就不必死亡。你不可能因为做善事而成为基督徒，你也不可能因为做好事过基督徒的生活。从加拉太书中我们学习到，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得救，除了恩典，否则你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加拉太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相信耶稣，接受他白白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尝试在恩典上加上其他东西，好让恩典更为完全。他们认为，假如恩典很好的话，那么我总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恩典变得更好。不是的，得救单单因着恩典。你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想想，假如你为你的救赎增知天业，那不是很亵渎上帝吗？你会跟我说，你过于严重了吧？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耶稣被挂在两个囚犯中间说，成了。如果你说，但是耶稣，我想要再增加一些东西啊。不，已经成了，你的罪已经被涂抹了，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了，你已经被赦免了。你说，但我现在的罪又如何呢？人们常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要跟你分享，你所有的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所以当你说，啊，但我还是要加一点东西，你就是说，主啊，我听说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赎之恩，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要帮助你完成，因为你做不到这些事，你做得还不够。亲爱的朋友啊，千万不要这么做。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几十年前，巴西的政府将一个监狱交给两个基督徒管理，这个机构改名叫修麦塔。 所有的管理都按着圣经的教导原则，除了两名专职的工作人员之外，所有监狱的工作都是由囚犯来执行。每一位犯人都有一个监狱之外的家庭，在这位犯人服刑期间与被释之后与他同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快的就引起监狱事工创办人查克·寇尔森的注意，于是他去拜访这座监狱，想要了解实际情况。在一本他所写的书中，他谈到他的见闻。他说，当我拜访休麦塔监狱的时候，我发觉那里的囚犯都面带微笑，特别是那位拿着钥匙开门让我进来的

0: 到走道的尾端时，这名向导将钥匙放进锁匙里头，并且停顿了一下问我，你确定你想要进去吗？查克·寇尔森回答，当然我想要进去，我拜访了世界上无数的单人囚房。接着他非常缓慢地打开那道厚重的门，我马上看到这座单人囚房的囚犯是一个十字架，是由修麦塔监狱的囚犯雕刻而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十字架。这个囚室内的囚犯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向导跟我说，他为我们所有的人而受罚，基督为你的罪而受罚，他代替你舍命，所以你无需要再停留在囚房之内。你是否曾经听过被释放的囚犯在罪行服满与被释放的时候仍然留在囚室之内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许有人曾经如此做，但那是极为不寻常而且怪异的事情。当囚犯的门一打开，囚犯都离开，当想到已经得到自由的人却愿意留在囚室内，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得问你，你也从罪的刑罚中被释放了吗？天堂名册上已经有了你的名字，你为什么还要回到囚室之中呢？以上是查克·寇尔森参观了修麦塔监狱后的想法。弟兄姐妹，你还在想念你的罪吗？你还对不诚实念念不忘吗？你是否还对说谎眷恋不去呢？当你沮丧或者被拒绝的时候，你会活得比较好吗？当你冷静自照的时候，你是否渴望再度成为罪人呢？当你被释放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回到囚室之中，这是一点也不合逻辑的。这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经义所在。如果你已经借着恩典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你还要回到过去的囚室，让自己处于被奴隶的状态之下，过着沮丧、没有生气、没有喜乐、充满罪疚的生活呢？可是仍然有很多基督徒这么做，他们已经得救，却还是回到过去的囚室中，他们还是活在过去的捆绑之下。其实囚房的门已经打开，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走出来而已。一如保罗跟彼得所说的，彼得，你说你已经得到自由与释放，可是你所做的还是跟以前一样，你的行为给了其他的主类肢体一个极坏的释放。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节目。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我在预备《真道分解》节目的时间的时候，弟兄姐妹，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啊，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断地来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我是林成，真的非常开心又可以和你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读耶利米书呢，常常给人百感交集的感受。一方面，我们看见了神的管教，神的审判是多么的真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对他子民的爱是多么的坚定，多么的恒久。从耶利米书，我们看见神的属性是又公义又仁爱，有的时候他像严父，明确地指示孩子的错，训导他们，教他们明白怎么样才是对的；有的时候呢，他又像慈母，就算孩子多错，总是不忍心弃绝他们，却是苦苦地守候孩子回来。父神这两种情感总是交错出现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之前讲过，第二章到第六章是耶利米的早期讲论，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讲论是控告以色列背道和背逆，但第二次讲论呢，就是呼召他们悔改回转来归向神。这回我们要说说他第三次的讲论，这一段讲论一个主题是关于将要临到的审判的灾难。这个灾难呢，是由于百姓的罪孽。我们要讲的经文记载在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章三十节，所以同样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耶利米书四章五节到六章三十节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可以按章啊分成三段。第四章，先知主要警告犹大北方呢将有敌人入侵。第五章就是主要警告犹大罪恶深重，而第六章则再一次警告审判将要来临。同时在这三章的经文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见神的属性。好，我们来翻开圣经耶利米书四章五节到十八节，先知宣告了这个警报已经吹响了。先是第四章五到十三节就说出了入侵的一个事件，在第四章五节六节说，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那弟兄姐妹，这里的吹角大旗啊，都是象征着出战前的一个警报。神的鞭罚呢，已经到了门口了，严厉的审判即将开始。在之后的经文当中，先知分别用狮子在第七节，用热风在第十一节，用云、旋风、老鹰在第十三节，还有和警卫在十七节，来比喻敌人的入侵。这些敌人他们要吞吃一切的生灵，虽然这里没有明明的说出从北方而来的灾祸是什么，但是毁坏的列国必定是直到巴比伦。当君王、首领、祭司和先知看见这个仇敌临近的时候，将会大感震惊。从四章十节可以看见耶利米为将要来的这个毁灭感到恐慌害怕，而且对神应许假先知传虚假的平安信息啊，甚为恼怒。然而他和百姓一样不了解神的方法，神应许他的百姓只要他们不再悖逆，就必赐下平安的恩福来。之后在十四到十八节是呼吁犹大悔改的内容，当时耶路撒冷仍然可以转离邪恶蒙神拯救的。耶利米发出呼吁说，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纵使这个洗去是彻底痛苦的，但这正是迎接新生必须经历的一个洗炼。好，我们回到经文，在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常常被称为耶利米的十字架，当中呢就道出了耶利米的痛苦。我们看经文，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先知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和假先知对抗的真神的仆人呢，他当然希望自己所传的审判信息得以成就。为什么呢？因为就可以证明他真是神差遣的先知。然而作为爱国爱同胞的犹太人，他面对国家将要面临的厄运无能为力，他的内心哀痛，宁可像假先知所传的这个虚假平安的信息真的能够成就，不是更好吗？所以他的心被撕裂了。然而神的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第四章二十二节，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四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作为父神的被自己所爱所救赎的儿女遗忘漠视，弟兄姐妹，你能够理解神的心肠吗？在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先知说出了看见的异象。好，我们来看经文。先知说， 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这里先知所用的字眼好像创世纪所记的那样，但创世纪呢，起先是神人关系一个美好的记载，但这里呢，却因罪介入而带出的破坏、伤害，并且毁灭的可怕。然而在第四章二十七节，神却宣告了他仍然不放弃等候他的子民回转。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这句话呢，暗示将有余民要存留，这个盼望的信息呢，也是一再在耶利米书当中其他的地方出现的。那你可以参照几处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没有时间读经文，但是你可以把经文的出处呢来抄写下来。第五章十节、十八节，六章九节，二十三章三节，三十章十一节，四十二章十九节，还有四十六章二十八节。那么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之后呢，先知形容犹大像一个妓女，身穿朱红色的衣服，用颜料修饰眼睛，以为可以吸引爱人，也就是犹大的盟友，但随后发现对方根本不可靠，他的爱人离弃他，他痛苦的呼喊好像妇人难产的声音，他的爱人成了杀他的人。那么来到第五章，我们看见先知责备犹大罪恶深重，他们受罚也是罪有应得。第五章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呢，在第五章的一到十三节，就指出了耶路撒冷一个正直人都没有，难怪遭到神的审判。第二段呢，在五章的十四到三十一节，带出了具体的惩治，就是神从远方差派一国来惩罚犹大。第五章一开始是这么讲的：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这里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这段经文，神应许亚伯拉罕，假如能够在索多玛找到十个义人，他就赦免这个城。可是正如那个时候在索多玛一样，找不到十个义人。这里耶利米先知在耶路撒冷要找一个义人，好呼求神赦免这城，可是却发现连一个义人也都没有，他才明白到神的审判是公平正义的。耶路撒冷城的道德状况和信仰状况都已经让人感到失望透顶了。先知在找寻义人的过程中，他先是到穷人那里去，以为他们必定是虔诚的人，不料他们却是愚昧人，并不认识耶和华的法则。他之后在领袖中搜寻，以为按他们的教育程度和背景，必定对神要有相当的认识才对，何况神也赐他们丰富物质，他们会感谢吧。可是却发现他们也是悖逆神，他们的罪状包括了起假誓、行奸淫、侍奉外邦的神，有不道德的性行为，一味的背叛、不认识神，种种的罪状。那我们再来看后边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发现 当时犹大社会是很不公义的，充满了假先知、恶祭司，难怪神会说：“我怎能赦免你呢？”那么除了这一句啊，在第五章第九节还有二十九节呢，第五章二十九节还有第九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主旨句：“我岂不讨罪呢？”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四节到三十一节，神呼唤了北方仇敌前来管教悖逆的百姓，但是在审判中依然向他们来施恩。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时而有的国。这里先知称呼神为耶和华万军之神，突出神呢，并不是无视罪恶的老好人，他却是大能而且正直公义的审判官，他的眼目更是遍察全地。他借着耶利米对他的子民来说话，他的话呢，要在先知的口中成为火。这里的火就象征着正是炼净和审判，要烧灭百姓。至于那个从古而有的国，指的正是巴比伦，巴比伦将要夺取土地，毁灭百姓，并且俘虏他们。那么这是在第五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所讲的。之后呢，在五章二十二节，耶利米形容以色列的悖逆是反常不该有的，好像波浪要越过海岸线一样。先知指出海洋没有越过他们的界限，但是犹大却超越了范围，他们不惧怕神，也不承认神是按时降雨给他们的。在第五章二十四节，恶人陷害人呢，正像猎人设陷阱捕捉雀鸟一样。在第五章二十六节，他们的房子更是充满了用诡诈骗取的财富。在第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那么在经文中形容的肥胖光润呢，这个是一种比喻，暗喻富有。这个像生命记二十三章、约伯记十五章还有诗篇七十三篇都提过，但是他们却不听从。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还有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那里的原则，那里的教导，他们不愿意听从。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连续穷人和孤儿。好，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提到那地正有一些可怕和使人震惊的事发生，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呢不按照律法行事，仗着先知的权柄凭己意来掌权，神的百姓更是盲目无知的拥护他们这么做，以致先知说到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第五章呢，我们看见了神对他子民的信仰状况、道德生活还有侍奉生命都有要求的。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依靠他、侍奉他，不要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我们以为神的慈爱拣选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了，而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吩咐。但愿我们因为真认识神而好好的敬畏他。神是有慈爱的，但是我们不忘记神更是公义的。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 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在第六章，神再一次借着先知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审判将要来到。这一章的警告比第四章和第五章更加的紧急了，因为敌人已经在城的四围扎营，随时要发动攻击。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利米就警告自己的支派啊，要逃出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灾祸将要临到。先知的家乡亚拿图啊，距耶路撒冷只有5公里，显示敌人近了。在第六章第一节的提哥雅是先知阿摩斯的家乡，位在耶路撒冷之南19公里，而伯哈基林呢，则位于耶路撒冷之西3公里。这两处都位于敌人必经的路上。通常战役呢，都是在早晨开始的，而晚间停止。但是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却没有歇息的时间。那么在6章4节5节那里所记载啊，敌人要趁着午间和夜间去攻城。耶路撒冷城墙是完全没有招架的力量，所以在6章7节就形容耶路撒冷城的邪恶是没有穷尽，好像不断涌出的井水。但是我们从第8节看出啊，神仍然盼望在犹太人中有忠心受教的人，好叫这个城免去将来的毁灭。
1: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职。耶利米书1章10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接着我们看经文，在6章9到21节就讲到败坏的百姓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们顽固的不肯守神的道。在6章9节，先知用一个比喻，说到一个采葡萄的人呢，一再的伸手在树枝上寻找，以免错过一些葡萄。那么这个比喻，先知在敌人洗劫犹大的时候要尽力去抢救那些残余的人。可是之后在6章10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听从耶利米的警告，他们的耳朵被蒙盖，以致失去原有的功能，好比未受割礼，所以听不见神的话。当耶利米看见百姓是这么的顽梗，不听警告，就大感愤怒，以致他在6章11节，他说出啊，希望神将怒气倾倒在年老和年幼的人身上。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个个贪婪成性，甚至祭司和先知也是如此。先知们呢，又给百姓虚假的保证，对他们虚报说一切平安平安。这就好像是一个医生啊，将病人的毒瘤啊用纱布包起来，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毒瘤已经治好了。在6章15节就提到，百姓很是邪恶，毫不羞耻，他们惯于行恶，并不感到惭愧。在6章16到21节，耶和华呼吁犹大要访问古道。什么叫访问古道呢？也就是神在古时赐给以色列人的启示，也就是在西乃山所定的约，是以色列民族信仰的根基和生活的准则。如此呢，百姓的心里就有安息。但是百姓反映什么呢？ 他们却不听从。于是神提醒他们，一个城市设有守望的人来警告将要临到的危险。神也同样差派先知来警告百姓，但是百姓呢却不听从神，因为他们抗拒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的祭祀和礼物都不能悦纳。正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过，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神要在他的百姓面前设下障碍，百姓呢将要灭亡。弟兄姐妹，盼望这样的信息也提醒我们。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之后耶利米呢在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的经文里再一次警告犹大将有残酷的敌人呢要从北方而来。虽然百姓看见他们感到极为恐慌，但也不能促使他们悔改。耶利米看见什么呢？四围有刀剑惊吓，于是着百姓穿上麻衣，困在灰中，就像那死了独子的父母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毁灭者快将临近。在六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神告诉耶利米说，他要使耶利米啊，在民中为高台，为保障。这里的高台又做试验者，在提炼的过程中，高台负责确定金属的纯度，而保障呢，原文做矿石，所以这里指的是神使耶利米做一个试验者，做矿石。通常炉火的热度足可把矿石中的杂质去掉，剩下纯净的金属。所以在第六章二十九节，六章二十九节说，犹大是炼而又炼的。过去的警告和管教对犹大来说是毫无作用的，恶人还没有涤除邪恶，所以犹大人要像无法提炼的银渣一样被丢弃，在六章三十节的经文这样描写。弟兄姐妹，当你听完了这些信息，不知道你对神有什么印象呢？我们信靠的神不是一位无能的神，他是一位全能的，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创造万物又掌管历史。让我们不要被今天的物质主义蒙蔽，看不见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看不见大能的神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期望，对我们如何使用生命有期望。我们信靠的神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理的神，无视罪恶，一味的做老好人，不，他是一位眼目察看全地的神，他充满了圣洁、怜悯、慈爱，没有偏见，公平、公义。我们敬拜这样一位神，称他为父，我们做他的儿女，该有不一样的生命，是不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走在岔路上的时候，他会因着爱而管教我们，对我们炼而又炼。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犹大人那样，面对神的管教，终是徒然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这周呢，真儿邀请到我宝贝的老公，也是实际上是一个高科技领域的我心目当中的专家，所以让他作为一个牧者的角度，作为一个懂技术的人员的角度来跟我们，技术宅男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基督徒怎么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挑战。陆佳牧师，你有提到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这个东西合乎中道，一方面呢，它已经不像以前我们说的哦，单纯的只是个工具，无所谓对错，因为这个背后其实设计的人和设计的理念以及你怎么去使用它，它都有可能跨越那个红线。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稍微的科普一下，就是到底这个 AI 的产生和就是现今的这个普遍的使用有哪些是有可能会触发这个雷区，有可能会让我们一个不小心就把它要么就是神话，要么就是妖魔化，就是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信仰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冲击的。
1: 那我就先做一点点的科普啊，关于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它的一些原理。那我自己呢，其实也不是人工智能专家，我大概从我的一些理解给大家分享。其实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呢，就是说 ChatGPT 啊，它都背后都是基于一个最新的叫大语言模型。那大语言模型简单说怎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做出的事情只是猜测下一个字啊，比方说我给它一段话，然后它会猜下一个最可能的字是什么。这个就是说，如果简单的解释，大语言模型是这样的。那从训练的角度，就是大语言模型怎么训练出来呢？首先它一般分三步吧。第一部分就是说，它把网络上面所有这些文本呢，去输进去这个神经网络里边去训练。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它训练是说，它透过这么多文本的训练，让这个大语言模型本身能够理解这些语言本身，文字啊，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其实在内部也可以说形成一个对这个世界知识的一个理解在里边，可以说是把世界知识以文本的方式投射到压缩在这个大语言模型里边。
0: 是，
1: 那第一个阶段其实目标是打造一个可以说看过人类所有的这些这个文字的一个但是并没打磨的一个基础模型。那第二个阶段呢，一般叫监督微调。如果简单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AI 已经知道很多很多东西了，但是呢，我要让它现在变得有用或者听话，我就让它说给它一些训练，让它可以遵守一些指令，比较有结果。其实这样的话，大语言模型就可以去做事情了。
0: 好，我来解读一下，从我小白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就是你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教一个孩子学话，大量的给他输入、
1: 听
0: 、看，然后大量的输入 information 信息，让他记住、储存。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微调，就细微的去调整它，
1: 让它可以变得有用。不是，这就是有用，也就是说你会教他说，比方说你请帮我写一段文字，那下面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话大语言模型他知道怎么样去跟人进对话，或者是怎么样去跟人按照人的指令做事情，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强化学习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奖惩机制，让 AI 的这个行为能够更符合人类的这个道德准则也好，就是说目标是让模型变得安全，没有害处，这个是它的训练的这个过程。简单讲了，
0: 所以就是三个过程，让它越来越人性化的去处理所有我们已经给它输入的这些信息，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首先第一个让它理解语言，理解这个世界，当然就是说它的理解是机器的理解的，不是说我们人的这种理解，因为人的理解跟机器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他先理解语言，理解这个世界有些知识，就是说我们有人会讲说这个大语言模型理解的是世界这个知识在语言上面投影，你可以这么理解。那第一个就是说他相当于孩子，他看了很多，他没事带到图书馆里边把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你要告诉他说，就相当于训练他，让他可以开始做事情，就是说比方说请帮我写一段文字啊，请帮我根据这个写段诗啊，或者说请帮我总结这段文章啊，就是说这些语言训练以后，他可以去理解人的指令， 然后呢开始根据人的指令去生成内容，这是第二部分、其实聊天也是一样的嘛。
0: 所以其实 AI 的强处就在于它因为是用大量的信息，海量的信息，然后呢经过精准的调试以后，所以它显出来就比人更聪明的感觉。
1: 可以说它比人看得更多吧，可以说博览全书啊，就今天
0: 整个图书馆都可以输入到 AI 的系统。
1: 对，其实今天我们一个人能够看的书是很有限的嘛，
0: 能记得住的很有限。
1: 对，但是它某种程度来讲，它把这个书都看了一遍以后，而且在内部呢，这个当然有些争议了，就是说人工智能它可以把这些我们人的一些概念，然后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它某种程度它也蕴含了这些文本文字里面所代表这个概念在里面。
0: OK，
1: 可以这么说吧，
0: 那就是等于这个孩子才没训练几天以后就已经变成大学教授了。
1: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可以来讲的话，比方说人工智能可以变成各行各业的专家，如果你足够的数据喂给他的话，比方说今天法律啊，他可以变成法律方面的，起码从文本的角度来讲，文字角度来讲，他是法律方面专家嘛。
0: 医学也是如此。
1: 对，医学也是一样的，因为医学很多的这个诊断啊、医疗啊，他的结果都是以文字的方法给他，那他就可以理解。前段时间比方说我生病了，我做了个小手术，我的医生呢他其实并没有，他很忙，他不喜欢解释，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他到底做了什么，然后也没有很清楚告诉我这个术后怎么去
0: 修
1: 护理啊，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照顾自己。结果等我两天那个麻药过去以后，发现其实这个护理还是蛮复杂的，都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发炎呢、所以我就开始问这个 GPT， 我说啊我做这个手术大概是什么原因啊，我后来真的明白原来是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啊？然后呢就是我术后应该怎么护理，然后他告诉我，然后呢比方说我需不需要去找这个医生提前去复查，他也告诉我，所以这个就你能感觉到，就其实他这些知识已经存在他的这个他理解的这件事情本身、
0: 所以你看他大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工程啊，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角度啊
1: 知识，
0: 小可能也小到比如说做菜做饭菜怎么做好吃，它都有可能可以随时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的确是一个非常超智能的一个工具，它再也不像以往我们以为的一个洗衣机、一个电视机、一个清洁的吸尘器这么简单的一个工具了。
1: 对，以前的话最早的像甚至早期人工智能最早的就是比方说图像识别啊，它只能够说用大量的这个图片能够把一只这个猫或者狗啊或者是一个物体啊从一个图片里面识别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叫载人工智能嘛，也就是它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任务来设计的。但现在人工智能呢，它可以说如果说你跟 ChatGPT 的话，你可以跟它说是任何的，几乎是任何的这个知识方面你都可以问它，几乎是任何的这些任务你就可以叫它做，甚至有些任务是以前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任务，就比方说你让它以某某人的口气写一首诗啊，对吧？或者说这首诗是这样的，能不能够以现代的这个同样的这个诗词的对仗啊去写另外一首诗啊、这个都是语言模型可以能够现在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啊，这个也是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哇很惊艳的一件事情、
0: 是。谈起来的时候，如果是无关痛痒，无关于这个道德伦理等等这方面的话，我们真的是意识到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那一个便利是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这一个范畴的。
1: 对，
0: 但是呢正因为我们人根本就还没有具备那个能力去正确的使用 AI 的时候，这个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热点的话题了，就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会问说，那这个 AI 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们，或者是它会不会已经让我们不需要去询问上帝了，不需要去询问牧者了，也不需要什么婚姻辅导，而是啥也不需要，甚至可能不需要结婚了。真的现今的这个世代就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陆家牧师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背后的一些原理之后，在使用和运用方面，其实这才是基督徒应该需要去正视的，是吗？
1: 对，其实大语言模型它本身是有很多缺陷在里面的。如果你甚至今天去跟大语言模型，你去问他说啊，比方说我问他，打个比方，大语言模型或者是 AI 人工智能在这个神学教育或者是神学这个研究上面应用的话，他都会非常细心的提醒你哈，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它本身是有缺陷，比方说我们以前常常提到的幻觉嘛，所以幻觉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大语言模型是因为你不管你给他任何的答案，他都会去按照最大的可能性给你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不见得是符合事实的，
0: 嗯，
1: 所以以前会编造事实了。好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这个是以前特别是大语言模型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
0: 他甚至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也故意的瞎编乱造一通，因为他没有这个机制可以诚实的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这方面的信息不够。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 ChatGPT 已经可以做到了，他说为了要正确的回答你，我必须要搜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因为这方面的信息不足够，所以我只能够带给你这一方面的答案，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答案我可以提供给你。
1: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啊，是最近四年当中 AI 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才做得到这一点、
0: 哦、
1: 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只是 AI 它的能力被提升了，一方面就是大语言模型呢，它随着它的这个参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哈，所以它的能力也在增加、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过去四年当中呢它又发生了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训练 AI 学会逻辑推理，就是说它现在我们人其实比方说今天我要让你写一首诗或者是做一件事情写篇文章的话，你不是说我提笔就开始写，通常我们会做好多步骤嘛。
0: 对，
1: 比方说先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到底要涉及哪些方面知识啊，然后我列个大纲啊，然后对于某一部分我再去做这个资料收集整理啊、嗯、最后呢去理解通盘的理解，最后我才提笔行文嘛，把这个写出来、嗯、然后呢我还会去反复修改啊，请别人去看，最后才能定稿嘛。所以你看到说其实人当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逻辑步骤在里面。
0: 对，
1: 那后来人工智能呢它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它现在用训练它有这种叫 chain of thought， 就是说这个思维链的方式，就是说让人工智能可以我给它一个任务，它把它分解成很多小的逻辑步骤，然后呢根据这个步骤一步步执行，然后再给提供任务完成的一个准确率也好效率也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开始这个人工智能学会做一些逻辑的这个推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开始学会去调用外部工具，也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允许他说你可以去调用比方说外面工具，比方说我今天做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需要说刚才你提到的嘛，我需要找这个数据库，就比方说我现在要神学问题，我可能要调用那个数据库，所以呢人工智能它就会自己去调用那些数据库或查一些网站，它把那些数据拿过来以后，然后去进行去整理理解，然后再把结果输给你。这就是在它是相比以前是一步就到位，一步就说我从这个任务给它就直接生成的话，那这个准确率要提高非常多。所以今天当你去用大语言模型的时候， GPT 这产品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好像准确率比以前高了非常多、
0: 嗯、
1: 这个其实是跟这最近几年它的这个技术相关发展是离不开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专业领域比方说像的医疗啊，它会建立自己的这些的这个数据库啊，就是这些的资源库、嗯、然后它专门从自己的这个有的资源库里面去找这些相关信息，然后就进行整合再返回给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的资源库里面没有的话，他会告诉你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就保证说他不会像以前一样的胡说八道，也就是说他不会把一些他不了解的一些信息编造发给你。所以你今天看如果说你做一些比方说你做这个大语言模型做一些深度研究的话，他会告诉你每一个部分它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这个结构也好，然后它从哪里来，这个一步步的来源，
0: 是
1: 然后你可以甚至可以去验证的，你可以点开看、嗯、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其实今天的大语言模型是相对于四年之前是准确的非常多的。
0: 是，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请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的听众们千万不要错过陆家牧师来从专业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基督徒怎么去面对 AI 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家，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彼得书信，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我们要看的经段在列王记下的11章到17章，内容是从耶户王朝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北国快速更替的诸王以及政局的动荡，还有这段历史的反思以及神学评语。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跟

0: 旧约历史书，
1: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上一讲最后耶户的故事。上一讲最后我们谈到耶户政变，击杀了亚哈的全家，杀了耶洗别，报了耶和华仆人众先知流血的冤。再往下第十章，耶户不仅继续杀了亚哈70个儿子，耶户还用计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在10章18节，耶户先是假装他要敬拜巴利，就叫来了所有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故意说要为巴利举行严肃会。21节说，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我们可以看到，在王下的第9章第10章，耶户做了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灭掉亚哈家，这是对亚哈家的审判。第二，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之前从列王记上16章开始，一直到王下的第8章，这么长的篇幅当中，北国的君王一直都是暗利家暗利王朝的君王。我们也说过，亚哈是暗利的儿子，他因着妻子耶洗别将巴利崇拜抬高到与亚维崇拜相等的高度。现在亚哈家受审的时刻到了，是借着耶户的手。10章30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这里上帝应许，由耶户开始的王朝将会有4代之久。不过虽然耶户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待亚哈家，但他仍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去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列王记的作者与编者是这样评论的。第10章剩下的经文谈到，在那些日子，以色列约旦河东的土地落入到亚兰人的手中，以色列失去了约旦河东之地。耶户死了，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的王位。至此我们算是正式的完结从王上16章一直到王下8章这个暗利王朝的叙事，从暗利到亚哈，再到亚哈。

0: 谢，再到约兰，现在耶户上台了，开启一个新的王朝。所以接下来第十一章开始，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段落。从王下十一章一直到王下十六章，是讲南北两国后期的君王，而王下第十七章就是北国灭亡的叙事了。回到十一章，一开头是接回到第八章最后面，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和他母亲亚他利亚的故事。我们之前没有提的是，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也就是亚哈的女儿，所以亚他利亚与犹大王约兰是政治联姻，他们生下亚哈谢。现在时间往前推进，犹大王亚哈谢也死了。十一章一节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结果有一个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被救出来了，被藏在耶和华的殿里。亚他利亚篡了国位，成为女君王，执政了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策划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之中，祭司扶持了约阿施上位，亚他利亚被杀。约阿施登基的时候才七岁。接续的十二章就是在讲约阿施的故事。约阿施从小就有祭司耶和耶大的陪伴与保护。根据经文，祭司有教导他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列王记的编者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所谓看为正的事情，主要就显现在约阿施重振国家的宗教信仰方面。约阿施收了纳银，想要修补耶和华圣殿的一切破坏之处。虽然中间有经过些波折，但终究是交给办事牢靠的人修理完了。然而十二章二十节说，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而接下来南国君王的故事要跳到第十四章才会再重新接续起来。接下来十三章先回到北国以色列，谈到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列王记的作者评价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不过呢，虽然如此，当约哈斯为着以色列人恳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有怜悯的，他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接下来故事快转，十三章十节谈到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这几个北国的王篇幅都很短，而在十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着以利沙了。这一段我们之前也有稍稍提过，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来探望他。以利沙要约阿施拿弓箭往东边的窗户射箭，象征以色列王约阿施会在雅弗战胜亚兰人。后来以利沙要约阿施取箭打地，象征可以攻打亚兰人的次数。可惜约阿施只打了三次就停手了。以利沙非常生气。你可以看到以利沙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他非常在意这个国家能够免于敌人的搅扰， 免于仇敌的来袭，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爱国先知。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四章。十四章前面接回到之前的十二章最后，南国约阿施被臣仆暗杀的故事。虽然约阿施被暗杀，但是他的儿子亚玛谢却继位了。我们不知道亚玛谢与暗杀之人的关系，但总之，当国一坚定之后，亚玛谢就把当初暗杀约阿施的人处死了。亚玛谢在盐谷大败以东人，因为战胜，就想说，或者我也可以打打看北国。不过这场战事，犹大人是大大的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接下来14章23节镜头就转到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24节开始说，耶罗波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说耶罗波安是个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列王记的编者看来，一个王的好坏跟他在位时的国运或这个君王个人的际遇，并不能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在这里耶罗波安是坏王，但是呢，他收回了大马士革与先前属犹大的哈马，他战功彪炳。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北国以色列的文治武功是处于一个黄金盛世，是最好最强盛的时代。但对于列王记的编者来说，这个编写列王记的神学家，当他观看这个国家，他心中深深知道，这不是因为耶罗波安有多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值得，而单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看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所以就把他们赐福他们。接下来15章8节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15章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北国以色列的末年。刚刚讲耶罗波安二世，我们才刚说是多么多么好，是北国的黄金盛世。但这个黄金盛世呢，并没有持续很久。耶罗波安的末年就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即位，才做王6个月，就被沙龙击杀篡位。从耶户到撒加利亚，正好是4代，应验了王上第10章上帝所说的话。北国的末年是一团混乱，沙龙才篡位撒加利亚做王一个月而已，米拿县就杀了他篡位。在米拿县做王的时期，亚述王来打北国以色列，米拿县给了他一他连德银子，请亚述王帮助他稳定国位，并且 因为米拿县愿意给出大量的贡银以求和，成为亚述的藩属，亚述王就回去了。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国势非常不稳，而同时期强大的帝国亚述对着地中海东岸的这几个国家是虎视眈眈。米拿县的进贡能够换得多久的和平呢？米拿县死了，他的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即位，但旋即在朝中有一些反亚述的党派已经长久不满这样以巨额进贡于亚述来求和的政策，所以将军比加起义反叛，在撒玛利亚的卫所里杀了比加辖篡位。这样一来，比加这个反亚述的势力就登了以色列的国位。大家要想，反亚述的势力登上国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亚述一定很不高兴，对吧？事实上，当时的比加与当时的亚兰共同结成一个反亚述的联盟，而且期望南国也能够一起加入。但是，由于当时南国并不是亚述的附庸国，南国的地位相对中立，所以他们并不想淌这趟浑水。这件事情被记叙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史称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现在呢，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这两个原本的亚述附庸结成了反亚述联盟，想要对抗亚述。那下场是什么呢？下场就是亚述要来修理你们。所以王下15章29节这样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大家一看，主战派的下场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再回到求和吧。何西亚就背叛比加，杀了他篡位。当然，何西亚能够上位，当中也少不了是亚述的帮助和意思。何西亚一上位，北国以色列马上就回到纳贡求和的状态之中。这时的北国气数已尽，大势已去。我们接着直接跳到第17章。17章一节，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米底亚人的城邑。何西亚本来是进贡亚述的，但之后也背叛了亚述，希望能与埃及结盟，借由埃及的势力来对抗亚述。再次，亚述这个帝国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背叛的。所以亚述王来了，围困撒玛利亚3年，围城第4年的时候彻底攻陷了撒玛利亚，北国灭亡，大批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那是主前722-721年。 余下的17章呢，则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北国以色列会灭亡。第七节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剩下的部分呢，还谈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到亚述攻破撒玛利亚，把大批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这是要摧毁他们的民族认同，更好控制他们，并且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被掳走了，应该还是有留下一些贫穷的农民在当地。亚述也把一些亚述人、外族人迁入到撒玛利亚。17章24节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而这些外邦人当然不是敬拜亚威的，所以许多人就被狮子咬死。26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这导致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的确在撒玛利亚，大家拜不拜耶和华呢？拜的，但是同时也拜这些外族人的神明偶像。外族人与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宗教混杂的情形非常严重。41节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既然这边讲直到今日，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比较晚的节点来谈这件事情。讲到今天，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是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偶像，子子孙孙都是这样，没有改变。这些民呢，就是后来新约所称的撒玛利亚人。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当以色列民与外族人被亚述帝国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强制放在一个地方，按照人性来说，他们一定会通婚。事实上也是有通婚的。所以对于之后的南国犹大人来说，你要想，如果你是南国犹大人，你会怎么想这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通婚又信仰混杂。对南国犹大来说，尽管之后他们也因为自己的罪恶被掳，他们心里仍然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但是注意， 十七章这边的经文仍然是肯定承认这些民仍然有敬拜上帝，敬拜亚维，只是不纯。后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有自己的圣经版本，他们也读摩西五经，叫做撒玛利亚五经。在撒玛利亚五经当中，他们认为摩西指示他们当在基利心山敬拜上帝。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特别在正午的时候绕道去到撒玛利亚，遇见一个打水的妇人。犹太人一直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看不起他们。但是当耶稣来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无关乎敬拜的地点，无关乎纯正的血统，你的五个丈夫，你的不堪过往也不能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说这些都不能拦阻上帝主动来寻找你。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心灵与诚实才是成为上帝儿女的关键。
1: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如果您喜欢旧约历史书，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个问题是，丈夫是一个妈宝男，对妻子不信任，也不敞开，我该怎么办？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写下这个问题的您心里一定很苦，因为婚姻本应该是彼此信任、彼此扶持的关系，却让您觉得孤单无助。您提到先生是妈宝男，对您没有信任，也不愿意沟通，让您在这段婚姻里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妈宝这个标签其实背后是一种界限的混乱。当一个男人过度依赖原生家庭，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就会被影响。首先，我想告诉您，您的委屈跟痛苦，我们可以感同身受。面对一位凡事依赖母亲的丈夫，特别是当他把母亲的意见摆在妻子之上，确实会让人感觉被忽视、被否定，甚至怀疑自己在这段婚姻当中的价值。更何况，他对您不信任、不沟通，这样的冷漠态度很容易让人心灰意冷的。但是亲爱的朋友，既然您提问，就代表您心中还有一份希望，还不想轻易放弃。那么我们就从两个方向跟您分享，也许能带给您一些新的思路跟力量。第一，先回到自己身上，重新找回力量。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的婚姻困境，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想着，他为什么不改？他为什么不看见我的好？但是亲爱的，人的改变从来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唯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要怎么面对。先问问自己，在这段婚姻里，什么是我期待的？是先生的改变，还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有价值？有时候，当我们愿意先照顾好自己，让自己慢慢有力量、有界限，反而能够影响整个婚姻的氛围。第二个，学习用不同的方式沟通。您提到先生不愿意沟通，这让人很挫折。但是有时候啊，男人的不说并不代表不在乎，而是他不知道怎么说，或者害怕说了以后更糟。可以试着找对时机，用对方法，不带指责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其实我很希望有一天你能愿意跟我说说你的想法，因为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有时候语气、时机甚至态度的转变，会让对方慢慢卸下心防。也许也可以试着换个方式想，没关系，我先来成为夫宝女，我成为丈夫宝贝的妻子，我先去信任他，对他做的决定顺服肯定。先不要管这是不是出于婆婆的建议，因为你的先生是成年人了，他决定接受母亲的建议就是他的决定。那么你是顺服了他的决定，而不是婆婆的决定。你看他不是妈宝男，他就不是。你看他是个有主见的先生，他就会越来越看自己是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好男人。你常常表达，我是一个幸福的妻子，是他捧在手心上的妻子，他就越发给你鼓励成为那样的人。你常常向他敞开，表达你对他的欣赏，与他建立合一的关系，透过你的爱与眼光，那么他一定会更想靠近你。没有一个人喜欢跟对自己不满意、掌控的人在一起的。只要您不掌控，对他满意，相信你们彼此之间的亲密感、信任感一定会大幅的提升。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先生一直觉得抽烟、手机成瘾不是问题，但在孩子生命里已种下苦果。爸爸的缺席、自我不节制，还要求孩子要努力，真的是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一直帮先生粉饰，会不会纵容先生，反而是得罪了神？孩子对爸爸所作所为看在眼里，也不是妈妈打圆场可以带过的，我应该怎么做呢？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么真实又让人心疼的家庭困境。您说面对一个自己有烟瘾、手机成瘾的丈夫，却要求孩子不要打电动上瘾，身为妻子母亲的您该怎么做？我想这样的矛盾很多家庭都存在，父母自己有成瘾的问题，却希望孩子变得更好，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父母的爱和无力。爱孩子才会担心他们沉迷，但无力改变自己，甚至也无力改变身边的另一半。亲爱的朋友，先让我告诉您，您的这份敏锐，您的挣扎，其实正是您身为一个好妈妈、好妻子的证明。因为您在乎，所以您困惑；因为您爱这个家，所以您想找方法。那么我们想从两个方向跟您分享，也许能给您一些力量。第一，成为孩子真正的榜样，而不是被丈夫的行为绊住。孩子从小看的不只是爸爸妈妈说什么，而是怎么做。爸爸的确有他的软弱跟习惯的问题，但是妈妈的态度跟行动才是真正能带给孩子安全感和价值观的关键。所以与其花太多力气在怎么替爸爸打圆场上面，不如把重心放回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很诚实地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爸爸也一样，但是我们自己要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的教导比起掩饰和美化，更能培养孩子的判断力跟成熟度。第二个，夫妻之间练习共事而不是对立。的确，面对这样的先生，您一定有很多无奈，但是亲爱的朋友，越在这个时候越要提醒自己，别让孩子看到爸爸做不到，妈妈只会在旁边抱怨的场景。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机，试着跟先生谈谈。亲爱的，你对孩子的期待我懂，但是我也担心孩子会觉得大人讲一套做一套，反而失去对你的信任。能不能从我们两个开始，先一起讨论出一个我们都做得到的榜样？不用一次要求他全改，而是从我们一起努力开始，慢慢建立家里有共识的氛围。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问题与解答时间。今天分享了两个现代家庭中普遍的头痛的问题。丈夫是头，当丈夫这个头的角色出了一些问题，妻子当然也会跟着头痛起来。不管是遇到妈宝男或是成瘾男，妻子都会格外需要费心，用智慧来建造帮助丈夫，真是辛苦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越陷越深，最后连自己都迷失了。亲爱的朋友，别忘了，想成为好妈妈好妻子，最重要的是您自己要有力量。我们不能掌控对方要种什么，但是妈妈可以决定和选择自己种什么在孩子的心田。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动机是好的，他是愿意要求孩子努力，表示他在心里是认同努力为自己负责任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也是关心孩子，也在教导孩子正确的事，所以在这样的事上仍然是可以称赞肯定他的。这是像为孩子种下看见别人的好，对方是善意的这样的种子。我们希望孩子未来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可以恩慈对待别人，可以懂得感恩，可以健康喜乐。那么我们如何善待先生，不以恶报恶，饶恕他的过失，不计算他的恶，接纳他的不完美，就是播下美好的种子在孩子的心田。而且你在这样不容易的环境之下仍然能保有美好的品德和灵性，您用鼓励称赞取代批评，您的孩子就会学习到咯。最后我想送您一句话，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有愿意成长的父母。不要忘了为自己保留一个成长的空间，给自己安排一些成长的时间，看一本好书，参加一个妈妈成长团体，甚至于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光。当您越来越稳，孩子也会跟着稳，甚至先生也会慢慢被你的改变影响。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点点勇气和力量。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这个世上，人人都惧怕死亡，想方设法躲避苦难，可我们终究都无法掌控生命的长短，无法抵挡病痛与别离。眼睛里若只有精神，就会不住地为健康焦虑，为家庭担忧，为工作愁烦，为离别痛苦，怕失去，怕失败，竭尽全力想抓住眼前的一切，却不去思想永恒，避讳谈论死亡，却又轻看生命，惧怕阴间，却不信永生。人生十分努力，却总是行差踏错。当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他并没有立刻回应，是因为人的尽头才是他全能的开始。他对复活生命的主权宣告，带给人安慰，更带给人盼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到4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0章27到42节就继续讲述了犹太人弃绝主耶稣的故事。耶稣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永久的损害，就像牧人保护自己的羊一样。信徒虽然可以预见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撒旦却不能够伤害他们的灵魂，也不能够夺去他们和神共享的永生。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天下，我们纵然有理由感到害怕，但是选择了跟随主耶稣，就会得到主耶稣他所赐的永远平安。我与父原为一，这话最能够清楚地表明耶稣他的神性。他与父神原本就是一体的，他们有不同的位格，本质和本性上是一体的。所以呢，耶稣不仅是一位好的老师，他更是神。他自称为神的宣称，这是真实无诈的。但是宗教领袖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们的律法指明谁自称是神便得处死。那么这条律例呢，就记载在利未记的24章第16节。耶稣就援引了诗篇82篇6节，他就指出以色列的君王和士师也被称为神。出埃及记的4章16节经文记载，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而出埃及记的7章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以色列的领袖呢，只因承受神的启示和旨意而被神称他们为神。那么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又怎么能够说这是亵渎神呢？耶稣就谴责犹太宗教领袖，因为他是与父神合而为一的独生子。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么这句话呢，就清楚说出了圣经的真理了。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便会接受他的见证，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分享了。主耶稣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施行医治的神迹，但是主教死人复活的方法却都是一样的。主耶稣呼叫他们，对他们来说话，好像他们听得到耶稣的声音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主会这么来做吗？因为他们认出了耶稣的声音。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一呼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听到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来看约翰福音的11章1到2节，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东南侧约3公里的村子，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就住在这里了。这个伯大尼呢，不同于庇利亚的伯大尼，两个地方相距不算太远，大概需要走1天的路程。这一卷福音书呢，大概是在主后的90年写的。当时大家都知道
这个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抹主耶稣脚的妇人。盛满香膏的玉瓶虽然打破了，但是香味还充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马可福音的14章第九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许多谦卑的人呢，就像这个打破玉瓶用真纳达香膏来去膏抹主耶稣的女人一样，他们在天上要受到的赏赐是远远超过在地上享有名望的领袖的。好，这是马大的家，主耶稣去过他的家。马大在为主耶稣准备晚餐的时候呢，他感到忙乱和沮丧。主耶稣就对他说：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比忙着做事更加有意义。这是玛利亚的村庄，马大的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姐妹呢有持家的恩赐。现代人都在谈论女性解放运动，可能没有一个大老板比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权力更大了。这些女性呢，可以叫你离开厨房，叫你不要碰冰箱里的东西，在他们用吸尘器的时候呢，叫你把脚移开，他们就掌管着整个家和厨房。这是许多基督徒姐妹的护照。有些姐妹的服侍呢是在外头，他们要带领查经、儿童主日学，在教会服侍。好，请记住，在家中服侍的姐妹在服侍主，在外面服侍的姐妹也是在服侍主。圣灵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因为每个人服侍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第三节经文记载，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

0: 玛利亚和马大他们认识主，他们就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说：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爱你，也爱我，主耶稣爱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好，约翰福音的11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你看，那时主耶稣不在伯大尼，有人就带信给他。有些人说，基督徒啊，不会生病的。那么生病是神的旨意吗？我希望拉撒路在这里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
1: 生病并不表示神不爱你。传道书9章第1节经文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好，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从他人的环境来去判断神是否爱他，你是没有这个判断的权利的。 哥林多前书4章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拉撒路他生病了，主耶稣是爱他的。虽然主耶稣让拉撒路死，但是主耶稣仍旧在爱着他。
0: 将圣经了解透彻，将圣经融会贯通。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约翰福音的11章5到6节经文记载，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 有人就认为了耶稣是为了显明自己的能力故意等到拉撒路死后才去的，但这是由于他们无视基督的爱心的缘故。从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到庇利亚的伯大尼呢，大概需要1天的路程，所以报信人到耶稣所在之地需要1天时间。耶稣在那儿呢仍待2天，然后才去了拉撒路的家，那么这又需要1天。 这样呢，总共是需要4天的时间。但约翰福音的11章17节说，拉撒路在坟墓已经4天了。因此可以肯定，耶稣在报信的人到他那之前，已经知道了拉撒路的死亡了。你生病的时候呢，主耶稣爱你；你病好的时候，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他时刻都在爱着你，你不能够怀疑主耶稣爱你。 或许你会问了，为什么主要让这些困难发生在你身上呢？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他爱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耶稣他都爱你。你不能够阻挡主耶稣爱你，你不能叫太阳不要发光，你只能够远离太阳。你可以撑一把伞遮住神的爱，不让神的爱照在你身上。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去陈明我们的心愿了。坦然无惧是指你可以向他敞开心扉，向他去诉说你心里的话，而不是说你可以向他去发号施令，啊，强求他按你的意思来替你办事。困境呢，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就跪在他的面前来去祷告。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不断地大声地向神去呼求。西西家接到亚述人威胁的信时，他就把信呈到主的面前。当施洗约翰被砍头时，他的门徒就伤心地来去找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人生跌到谷底，甚至走在死荫幽谷时，

0: 时，
1: 我们要学会信靠主。主耶稣要我们要有耐心，要安息在他里头，要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流泪、忧伤、经历人生的试炼时，我们要看到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美意究竟是什么。好，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主耶稣他就允许了这件事的发生，因为神要在这件事上得着荣耀。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所住的城市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是在天上，所有的事呢，都是为了要去荣耀神的。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件事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了，就说明这必定是要荣耀神的。主耶稣爱马大，有时呢，我们对马大太严厉了，我们就挑剔他的毛病，对马大的批判呢，也都不太友善。他为过多的服侍烦心，他不明白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主耶稣爱他。主耶稣让拉萨路死，那么是不是有点太过残忍了呢？不是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感情用事，他是按照父的旨意来去行事。人类的感情呢，会催促主耶稣立刻赶到伯大尼去，但是主刻意的让拉萨路死而复活。我亲爱的朋友，有时主容许让我们最亲爱的人死去，我们必须相信这其中呢，必定是有一个理由的。神的方式是最美善的。主耶稣他从来不会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会宠坏人的，就像父母会溺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主耶稣他的出发点是爱，是为了让他所爱的人得益处，并且彰显神的荣耀。好，约翰福音的11章7到8节经文记载，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好，请留意再这个字，主耶稣曾经在那里，那么后来他被强迫离开了，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带着门徒又重新回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了。约翰福音的11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好，白天有12个小时，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父神交付圣子做事，没有任何事可以来阻止他。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的日子，你不能够延长你的时间，就像你不能够阻止太阳在傍晚下山一样。感谢神，在你工作做完之前，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如果你跟随主，没有任何人，包括撒旦在内，可以阻止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的。如果不跟随主，你是很危险的。这样的人是在黑暗中，因为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你可以和主一起进入危险地带，并且毫发无损地来完成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待在黑暗中，在黑暗中去行走，那么你就会恐惧，就会发抖了。在伯大尼呢，有一个丧事。如果在黑暗中有光，那么主耶稣一定会去，因为他就是世界的光。好，约翰福音的11章11到1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好，当主耶稣说拉撒路睡了的时候，门徒不明白，就是今天呢，也有很多人还不明白，人们说这是灵魂睡了。我亲爱的朋友，只有身体才需要睡眠，灵魂不需要。今生的睡眠和死亡的睡眠都是真的。死亡代表分离，信徒的身体在坟墓里睡了，但是灵魂却到基督那里去了。正如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8节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对信徒来说，身体的分离就是与主同在。主耶稣他是以睡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这是否是指主耶稣今天在哪里睡觉吗？当然不是的。主耶稣他有荣耀的身体，信徒呢立刻与主同在，但是身体却睡了，直到复活的时候身体才会复活。死亡对信徒来说就是身体睡了。你害怕睡觉吗？你不会的。睡觉呢是从劳碌中得到释放，那是休息，可以重新得力，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信徒的死可以用睡眠来做比喻，再没有比这个更加美丽的说法了。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要睡觉，等候主耶稣把我们给叫醒。主耶稣他是唯一控制时间的，他是唯一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有一天呢，他还要再来，我们都会被叫醒的，并且拥有一个新的身体。好，复活这个字希腊原文呢就是站起来的意思，指的是身体复活。灵魂永远不会死，也不会永远睡觉。死亡是现实的，是身体上可怕的现实。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请记住，复活也是现实的。你看，人死了以后呢，就不会再动了。即使在医院里边，死亡也有结局。医生会不断地给病人去急救，但是当病人一死，他们就不用再救了。当死亡一到，全都静止了。科学在面对死亡时也是束手无策的。当人必须停止一切活动时，主耶稣就开始了。复活也是一个现实。不信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沉默，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好，约翰福音的11章16节经文记载，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好，多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认为他要和主耶稣同死了，但是感谢神，他只是愿意这么来做。多马是真心的，就像西门彼得是真心的一样。好，根据约翰福音的20章24到29节的记载，多马为人多疑，他不信复活，在他看来，回到犹太地啊，命运就会和拉撒路一样，也是死的。多马说了，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虽然也有人把这句话呢当作人的血气而嘲笑，但却也表现出了门徒和主耶稣共命运的决心。基督徒应该能够为主死，也能够为主而活。耶稣和住在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有非常亲密的友谊的关系。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10章38到42节的记载，他们曾经接待过主耶稣。这时呢，拉撒路他病了，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俩并没有清楚地说出要求，但是呢，他们知道耶稣必定会来医治他们的兄弟，因为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好，耶稣他没有立刻的前往，他在原处呢逗留了2天。主耶稣这么来做，是为要指出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在他主权的安排之下，而非基于其他因素。门徒又告诉他，在犹太地啊，有人想要杀他，但是耶稣呢，他仍然决定前往。 主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倘若人行在光明中，便会安全。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呢，也会得到安全的保障。此外呢，神命定每日的长短，这是人所不能够改变的。他的时间仍然未到，没有人可以去更改，他仍然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好，耶稣将要施行神迹来彰显他的荣耀，使人去相信他。耶稣说，拉撒路睡了，但是他的门徒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呢，耶稣便更加清楚地指出拉撒路死了，他要前往使拉撒路复活，并且使人看见他的作为，使他们去相信他。基督教的明证呢，就是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我们也是因为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迹奇事，以致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好，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呢，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8个神迹当中的一个，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这件神迹呢，除了使相当一部分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太人重新回到耶稣的身边，而且还彰显了耶稣他是生命主宰的真理，预示了基督的十字架之死和他的复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0: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0: 我们常求立刻的安慰，神却要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想要暂时的神迹，神却要塑造我们坚定的信心。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等待与困境都不会落空，终将成就神美善的旨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耳、鼻、红烟。好像是独立，其实他们都是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每次看到所谓的耳鼻喉科，懂吗？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就是呢，因为这三个器官都是连在一起，其实还包含了眼睛。每当我们过敏、睡不好、打呼，然后嘴巴破，然后脖子有肿块，其实呢都是需要耳鼻喉的专科医师来为我们好好的诊断跟治疗。那这一些病毒病魔看似非常恐怖，但是藏在细节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呢小毛病不治，未来呢可能会有大患。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聊耳鼻喉相关的一些毛病，为我们的身体来传达一些好的消息。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欢迎黄小柔。
1: 嗨，大家好。
0: 蔡一凡。
2: 嗨，大家好。
0: 越来越年轻的李游龙。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台中荣总耳鼻喉科专科张义豪医师。还有这一位，他其实是带动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这一位，王瑞麟。
4: 嗨，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就是说，大家曾经因为哪一些古年老镜头到现在看耳鼻喉科还没有看好的，请问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吗？
5: 以前就配音嘛，所以我大概从声音可以判断我今天是累了，还是我今天是状况不好，我可能马上要生病了，我都是从喉咙判断出来的。比如说你喉咙有一点，像我今天就有点痰的感觉，有点沙沙的感觉，你就知道累了。有的时候你到晚上啊，那个粒子你自己会觉得你讲话粒子粗了，
1: 那个
5: 对，就是那个拍照那个粒子粗了，你就知道哦，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临界点了。那我曾经发生过，就是一夜之间感冒，声音就出不来了，对不对？感冒大家很正常，
0: 就失声了，
5: 对，就失声了。那失声不是什么重点，因为呢都有好多的医生会告诉你好多的方法，尤其是我们这种要播报的人，他马上就告诉你说没关系，打一针，
1: 对，
5: 隔天就好了。一打进去，哇，不得了，连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颜色跟味道都有药的味道，
0: 这么重，
5: 非常强，可是不好，
1: 没有好，
5: 对，
0: 可以知道那是什么针吗？
5: 不知道，可能就是类固醇吧，我不知道，
6: 类固醇跟一些维他命 B 群啊、C 啊，
5: 对，药味很重。然后呢，我连续两个礼拜都不好，然后不好到我看了五个医生都好不了，然后我去最后到了一家大医院，他就直接跟我看，他说 OK， 明天开刀。我说啊，
0: 明天开刀？
5: 我说医生，我靠这个吃饭呢，你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医生说不要考虑，你要考虑噻，你不相信我，你不要开了，你走。我说哇，碰到这个医生，你知道他很有自信，你知道吗？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真的给他开。当天早上开，到了下午三点，他就来巡房了。他说讲话，我也不敢讲啊。后来我讲出来，哎，好了耶，
0: 就
5: 直接好了，亮了，就好了。后来我要问他什么，我是微血管增生，在声带上面，他只要帮我烧掉就好了。对，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因为播报啊或怎么样，就是声带长茧，
0: 对，
5: 然后后来还要刮掉，然后自己从肚脐抽脂肪打到那个这个声带上面让它变好，你知道吗？然后又不能讲话。我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可以保养，对不对？我老了，我差一点东西，我怎么样保养声带？到底怎么保养声带的保养？医生永远告诉你
7: 少讲话，
8: 少喝水，
5: 对不对？
7: 少骂点人，
5: 对，
8: 就枇杷膏，
5: 这个就吃喉糖也没药，也是一种吗？
0: 我们好像把你毛病都点出来了，
5: 真的吗？对，原来我是
0: 太了解你了啊，没有了，没有了哈。
5: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声带的保养上面，跟声带的照顾上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那这个疾病是真的很多，不管歌手、律师、老师、医师都
0: 常常说话的人，对。
6: 那怎么保养呢？确实，你讲的也对。医师最常见就是说少说话，但是这也是事实。你想嘛，再好的保养方法，一直使用，
0: 对，一直摩擦，一直摩擦还是会坏掉，
6: 对嘛？那只是说怎么技巧性的使用，阶段性的使用。我们都说你真的要讲一个小时，你一定要分段。搞不好我现在讲到这里，我觉得累，我就 Q 一下瑞麟，哎，你觉得怎么样？
7: 对，我觉得讲话要用丹田，
6: 要切割。之类的，
0: 也是一个讲说话的习惯。有的人真的就是不断的在用喉咙。
6: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技巧是，其实连我们医生都不是很懂的。我们现在学术专业真的很分门别类的很细。
0: 对，
6: 有一个学术叫做 语言治疗，你们有听过？
2: 有。
6: 那有个专业叫语言治疗师，他们很清楚发声的结构跟怎么发音，包含什么腹式发音，
5: 对，
6: 什么要从哪边气流出来，
2: 对，
6: 第几秒在震动，甚至他可以录你的音。
0: 我有看，就丹田嘛，然后来发声，有啊，然后说哎来，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合唱团唱歌？
2: 对，
0: 然后老师会想说你要用丹田，然后肚子用力，然后我现在想，然后坦白讲我。既然你都说你不懂，我也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就反正没意思，就这个哦，然后其实还是在用喉咙哦，
2: 对，
0: 就故意好像在呼吸叫做哦，
7: 是少虾 ，sorry
5: 主持人真的很厉害，他真的点出了我们都不敢讲的话，因为啊，我们从事这一行，大家都说用丹田发音啊，
0: 谁会啊，
5: 用腹部发音啊，就不会累啦，谁会？
0: 不会，
5: 你总不可能永远跟人讲哦，你好，我现在用肚子发音，
0: 这
5: 真
0: 的
5: 没有没有啊，不可能嘛，怎么会不用喉咙？对不对？
0: 谢谢大家 ，OK OK， 好，所以还是要保养 ，OK， 要少说话，
6: 好好保养，
5: 少说话
6: ，OK。
2: 那我们现在比手语了，
0: 哦，怎么没有？你还没有说该你了，该你来，小柔说，
2: 所以我今天很兴奋，我是来问诊的，
0: 因为
2: 你知道孩子一多就很麻烦，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的。耳鼻喉这三件事情是对他们现在这个年纪是常常在发生，比如我们家夏天嘛，天气热就是一定去游泳池、海边，
0: 对，
2: 往那边冲又可以晒太阳，
0: 舒服。
2: 好了，问题来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家妹妹的耳朵就是会散发出一个浓浓的那个臭耳朵的味道，就觉得比如说我们在挖耳朵，挖到好像水水的，有没有？那你再撸出来，你闻的那个味道是在 double。
7: 在老人的耳屎，
2: 对对，就而且有点，其实到后面有一点点腐臭味了。然后我为什么闻到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家小狗就要过去，但是小狗不是都会
3: 闻臭味，
2: 对不对？
3: 对。
2: 然后闻到我们家妹妹就，
5: 小狗都嫌，
6: 狗都嫌，
2: 真的，它是那种
5: 太过分了。这只狗不要再养。
2: 分开之后，然后它一直。然后我想说，哎，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会过去问我们，哎呀，怎么会这样？那我就想说啊，不要让自己紧张，因为常常都妈妈自己吓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当然靠近，哎呦，这个有脓哦，哦，这个味道不太对哦，来，我来看一下，一看，他说，哎，是没有发炎，但是他的耳屎真的有点太夸张。那想到太夸张是有多夸张？他就拿一个小镊子，那时候很小，还不会扭动，啊，他就只是稍微把它靠一下，一拉出来，它这么长吧。
3: 哇，干
2: 它是干，它是有点像
6: 干中带血，
2: 大概有点 double 长的无花果，
0: 对，还敢吃无花果？
2: 它就是这样子，就卷的，它出来是拉出来是卷的，但是你把它拉直，大概就这么长，
0: 真的这么小哎，
2: 就这么小。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我快吓死，我说那是虫吗？他是有虫吗？因为新闻不是常常说有虫跑进去，我说他是虫吗？是虫吗？他说不是，那是耳屎。我说耳屎怎么会这么长？因为他常泡水，然后上来，然后泡水上来，然后他的耳屎就全部粘在一起，然后粘在一起之后发泡了，又变干，发泡又变干，导致他的耳屎，因为小朋友耳屎是会自己掉出来，好像没办法掉出来，所以他全部都卡在那里面。那当然耳屎它本身的味道就不好闻，所以你越里面当然就是越臭啊。
6: 去游泳真的湿的时候，你起来赶快减少它水分，你在洞口先放一个沙那个卫生纸，它有毛细现象会把水吸出来。
0: 请问网络上面有画面啊，影片啊，他们就形容说，像那天我看到一个影片，就一个女生，她就突然说，我觉得有东西在我耳朵里动，一直动，然后反正她的朋友就说，那我来帮你，她就拿了个长长的一个一个像很粗的吸管一般，然后在顶端上她就点火，就是让那个对类似那种
7: 那样子
0: 好，然后呢，她真的就拉出了一个。好，没有你那个无花果双倍的那个那么长，但它就是一个虫的概念，像个毛毛虫。人的耳朵里面真的可以有这种所谓的囤藏物吗？像这种昆虫类的吗？真的可以吗？
6: 昆虫哎，啊。

0: 我们很常夹昆虫哎。
1: 是哦。
0: 蟑螂也拖过蟑螂的、啊。
1: 就是真的可以有
0: 这样，真的可以。
2: 你说什么？
0: 耳朵里面有蟑螂啊，真的、啊、真的、啊。
3: 跑进去。吓
1: 到了。
0: 不是，是你是你睡觉的时候，它也许乱钻钻钻，就直接进去了。然后可怜的是你的耳道大概1.5公分嘛，
2: 进得去出不来，
0: 单行道进去出不来。
4: 对对对对对。
1: 哦，它还比较可怜，就对了。
0: 更可怜。
1: 哦，虫比较可怜，不是
5: 出不来。
3: 所以它死在里面吗？
5: 没有，
0: 它会一直冲撞你的耳膜，
5: 对，
0: 你就一直很痛很痛。所以我们遇过在急诊遇过还活着，那你干嘛？先把它淹死，用水先把就先灌药进去。
1: 因为活的不好拉出来。
0: 不好拉，会挣扎。
2: 因为它会一直抓。
0: 先把它淹死，淹昏了之后再拖出来。我们用那种麻药嘛。天哪。灌进去再拖出来。
5: 嗯。它有通道会到我们的体内吗？
0: 不会，因为它有个耳膜。
1: 哦。是挡住的。
4: 就怕它把耳膜给弄破了。然后，你知道张医师看到是蟑螂那些昆虫，我看到一次是你知道那种很软的很小的蜥蜴，它从
2: 蜥蜴。
4: 对，因为那小孩子跟阿嬷从小哈就睡在地上，因为夏天凉嘛，啊铺一个凉席就睡了，你知道吗？那个蜥蜴就是天气热，它也会跑出来吹冷气，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是很软很小白色的哦，它就往那个小孩子耳朵钻进去，可是他不会讲，他说阿妈，我你看就疼。他说啊，痛什么？啊，帮你吹一吹，或滴一个什么油哈，凉凉的给你就好。就不对，越来越不对。那个小孩子说，后来说我听不太清楚。妈妈想不对，赶快送耳鼻喉科的急诊去看。一拖出来就是一个小小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蜥蜴，然后那个还白色的。你知道，然后整个头皮都发麻，所以没事不要睡地上好吗？有床就睡。
1: 哦，可是还是啊，另外就是我们的枕头是不是也要常常清洗？
4: 对
1: 对，那个床单，因为他们说有时候睡觉，然后就会有虫虫跑进去。
2: 有每一个礼拜都会用。
1: 好，都现在现在就知道了，
0: 吓到
1: 了，怕了，
5: 该洗。有会叫小孩这样跳可以吗？嗯，
0: 可以啊，
4: 可以啊，
0: 水往低处流嘛，
5: 可以这样子。
0: 要拿吹风机凉凉的风这样吹也行。哦，
3: 总而言之，就耳朵里面不要让它保持湿
2: 哦，真的、啊、
0: 不要过度潮湿，干爽比较好。哎、
1: 嗯欸，有的时候如果游泳啊，你起来然后耳朵有水，对不 对？我都会用这个方式这样敲一敲，如果会有一点点回音啊，这样当心当心就代表还有水在里面。他那敲五丢吧，我会啊，你们有没有这样敲过？那只有我一个人。有龙，你看什么？对啊，我都会这样敲，也会嘛哈。OK， 制作人说他也会。
2: 我没有，我都没有，
1: 因为我不确定。哦，哎，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捏鼻子一直往外顶，
4: 因为它是闷着，然后我只用压力把这个耳朵把
1: 那也是 OK 吗？
4: 对对对，但是水出来
2: 都是这样子，然后闭气用力它就会滑出来啦。
1: OK，
0: 这样子吹还是有个耳膜挡住，效果相对低一些，
4: 还是用
0: 这样用个重力。
3: 对不对？用跳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游泳池旁边一定有人在那
1: 边一直跳，而且要单脚跳。
3: 对对对对，这是我的方法啦，我没有打头啦，我是用跳的。
1: 我不是打，我打头测试有没有水。像我现在敲就很 OK。哦。我如果游完泳，你有水，我一敲就会有种叮，会有余波荡漾啦，你不懂啦。好，没来一凡的宝贝，或者是自己。
5: 我跟我女儿都是鼻子很过敏那一种，然后我好像遗传，因为我是鼻窦炎。从小对很麻烦，然后我就很怕我女儿这样，所以她小时候就是只要一点点鼻涕鼻塞，我想要问医生，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就是一直吸鼻涕，你知道会买那种电动的，然后可是已经
2: 那个吸还好疗愈，哎
5: 对，妈妈很疗愈，跟小孩很痛苦啊，我都要跟她对峙很久，然后把她定一个大人把她定住，然后我就这样插进去，然后这样狂吸，后来医生跟我说我太粗鲁了，因为我把她整个鼻黏膜都破坏了，因为我发现我女儿后来一直流鼻血，所以她就是一直这样恶性循环，然后因为她是早产的肺又不好，所以我就整个有点，你知道太过了，就一点点鼻涕我就吸，一点点鼻涕我就吸，然后吸到后来他就一直狂流鼻血。就最糟的是有一次他流鼻血流流流流流，他说妈妈我不能呼吸了。然后我想说事情很大条啊，我就赶快就带耳鼻喉科，然后也是这样照照照，然后拉出来的也差不多是无花果，就是因为他每次都很挣扎，所以呢可能我不在的时候，那时候他小的时候保姆就给他塞那个卫生纸。然后就断在里面了，很里面，然后就从很里面的鼻腔拉出来，对，然后就是也是硬掉了，然后沾着血的那种粗的无花果，
2: 好可怜，
5: 我就觉得他很可怜，因
4: 为
5: 他已经好久不能正常呼吸，然后到后来是跟我说妈妈我好痛不能呼吸，然后一边哭这样子，我才赶快去看才弄出来，后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吸吗？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是，如果小朋友一直就是流鼻水，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弄比较好？是，
0: 一凡刚刚问说要不要吸鼻涕，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但过于不及啊，如果一天吸个5次10次，当然容易破皮，破皮就容易引起发炎啊、感染啊、结痂啊，对。那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天吸个2-3次是适合的，那2次什么时候？洗完澡， 睡觉前，
5: 但一次吸一个小时，没有，
0: 不行不行，
1: 是妈妈在疗愈，是不是？
2: 我吸出一个新观念，
5: 怎么样？
2: 你一定要在洗完澡之后吸，它才会彻底，
5: 因为热气，
2: 然后它的那个毛，它的鼻子就会比较不会这么干，
0: 对，
2: 所以你硬戳它的时候它会痛，而且那个吸鼻子的，它有分管，哎，对，它的头有粗的、细的。就尽量不要太细，像吸管那种插会很痛。你就像圆圆，只要在它中间稍微一个力道一吸，它嗖，你就哦，疗愈。
1: 对，这剩三个的果然不一样。
5: 对，练
3: 那个练了好多次。是因为你是电动的吧？
2: 电动的，
5: 电动的，
2: 千万不要用什么用吸
1: 管。哦、你是用嘴巴。
3: 管子啦。
5: 我有朋友是用嘴巴吸。
4: 有，我现在其实看到很多。
3: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阿嬷，
4: 对，
3: 他们也是用嘴吸，你知道吗？因为我丈母娘就上次这样子，我们生第一个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么小鼻涕。都不帮他弄，我们想怎么弄啊？他居然拿嘴就吸了耶，
0: 这样不好。
3: 对我们吓坏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去买了这个，
0: 直接出，
3: 他直接嘴巴对着鼻子就吸出来了。就小时候就这样照顾啊，我说哇不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吸鼻器，然后从这我们家三个小孩都是我用那个吸鼻器，对，有管子吸，但是偶尔有的时候也会把他的鼻涕吸到嘴巴里面，对，就是标准那个。这个角度不对的时候也会，
1: 不行，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们聊到鼻涕，我们就一次聊完。
0: 好好好，
1: 如果你正在吃饭，你先停一下。鼻塞，然后呢，因为鼻子是通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右边在塞，可是呢，你如果趴，你突然趴这样，鼻涕就会跑到另外一边。那我还有曾经自己亲身经验，我不再讲别人，我讲我自己。然后觉得很不舒服，也没有人帮我吸鼻涕，然后呢就忍着 no， 忍着忍着。他就一溜就这样子就下来了，他就变成痰
0: 倒流，
1: 倒流，
4: 对，
1: 这样子也 OK 吗？当然我不是故意，他就自己不自觉就，
4: 那我有感觉，
1: 也对不对？
4: 对，我会。
1: 然后那就是发现说，然后就噗，就鼻涕在嘴里就噗 ，OK 吗？
0: 这当然不好，因为流到喉咙里也会刺激喉咙，容易发炎。那怎么解决它呢？应该要吃一些药，让鼻子不要那么塞，你鼻涕就出得来。那第二种方法是可以洗鼻子啊。我刚刚本来要跟易凡讲洗鼻，就是我们鼻腔有很多粘稠的分泌物啊，洗鼻我们外面有那种洗鼻罐，或者是洗鼻机，它就透过水流进去鼻腔冲洗，从另外一侧出来。其实你只要方法洗对，很安全，跟洗澡一样。
1: 是哦，
2: 我都会拿那针管。就针管，然后他洗澡的时候，我就会跟他玩，就鼻，你看，啪，
5: 真的有用哎。
4: 对，
0: 针管是一种方法，但是针管它的推力又太强，
2: 太强，
0: 所以你可以买那种洗鼻专用的罐子。
2: 对对，
0: 它的推力跟强度就比较不会。
3: 可是我真的不瞒大家说，我不会擤鼻涕耶，我也不会吐痰，
4: 所以你就是吞鼻涕，
1: 那你就吞下去了，你就鼻涕变痰，痰直接吞下去了。
3: 我不知道鼻涕会不会变痰，痰是吞下去的。
4: 因为过，
3: 说实话，我不会吐，我不会吐痰，然后我也不会吸鼻涕，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爸妈要教，不然的话。你们说的很轻松，都是帮他弄啊什么，像我就是不会，
1: 比较传统的父母，
3: 我现在还是不会啊。所以我到我的小孩，我一直叫他说擤鼻涕，然后他妈就跟他说蹭啊蹭啊。我说什么是蹭？什么叫蹭？蹭是怎么样？因为很难形容嘛，你可以说吸吸，他知道蹭是什么。
5: 我相反啊，
3: 对他说他也不会，
2: 一直用力。
3: 但是我现在三个小孩会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会擤鼻涕。但是我后来。学会了，可是我只会这样压住，用力吸，压住用力吸。
4: 那对，
3: 我不会用那个，
1: 你没办法两边同时用力蹭。
4: 我们也不建议你在擤鼻涕的时候两边同时用力，因为其实这样对耳膜的压力会比较大。你在擤鼻涕的时候，还是尤龙哥这样没有说，他只是擦了一张卫生纸盖住他的鼻子，好吗？
2: 对，
4: 他其他事就是正常的，就是先捏一个。再用一个，你不要两个一起用，因为有时候你在两个用一起用的情况下，你们曾经在临床上也有发现了，他耳膜就。破掉了，这是很危险的。有些鼻涕量大的人哦，然后再就是刚张医师讲他那个洗鼻子的问题，我当时在写的说啊，又不是灌肠，人家说洗肠子可以年轻啊，有没有？对不对？我们蒋夫人就洗肠子年轻啊，啊洗鼻子这种东西是好吗？我那时候都问张医师，他说洗鼻子就是刚一凡讲的这种状况，经常会流鼻涕。经常会过敏的，然后孩子有时候就是不小心这个鼻子一直去抠它的，造成容易微血管破裂的。
5: 还有鼻屎要不要挖？
0: 鼻屎适当清洁可以了，因为现在脏污真的太多了，有时候真的卡在洞口很不舒服，稍微清一下。
2: 那如果约会的时候鼻涕很多，可以用吞的吗？
1: 问得好，问得好，问得好。

0: 那个鼻屎要不要挖？鸟鼻屎适当清洁可以了，因为现在脏污真的太多了，有时候真的卡在洞口很不舒服，稍微清一下。那如果约会的时候鼻涕很多，可以用吞的吗？问得好，问得好，问得好。对啊，哎，刚刚认识形象重要，动不动擤鼻涕多丢脸啊！
1: 说这是
2: 对啊，然后就讲讲鼻涕，然后对，然后突然就，
0: 我真的要认真回答你，就是基于朋友立场，我会叫你吞下去。
2: 因为约会有很重要，但是基于医生的立场吞下去，他毕竟有很多细菌分泌物，你吞下去一来肠胃道不舒服，二来容易卡在喉咙，你可能连讲话声音都哑哑的、黏黏的，这不要。
3: 所以是要烧香还是把鼻涕擤出来？
2: 擤出来，
3: 大家自己决定。
4: 或者把它吐掉，其实还是比较好。
2: 或者如果
3: 不然就是洗手间啦。
2: 或者如果你今天鼻涕真的这么浓，可能有点感冒，就不要出门。
4: 对，
2: 约会改天，大家回家发简讯就好了。
4: 好，
2: 这个瑞麟，OK， 我们今天播出这段时间呢，就已经就是入秋了嘛，
4: 对，流感时间又来到，
2: 然后呢，在这个非常高峰期的时间，很多的家长对于打流感的这个疫苗的事情啊，有很多的迷思或者是疑惑。
4: 对，
2: 请。
4: 对我们像这一次我们在第一波，我们大概是在12月的时候嘛，过年的时候第一波的新冠病毒，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全世界来讲的话，在死亡率跟整个罹患率其实还蛮高的，所以现在预言是说第二波的时间呐、啊，第二波时间是大概在9到10月左右的时间，但刚好也在我们流感。我们要发生的时间，因为这次很妙的是说，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是，其实流感死亡率每年其实很多哎。
5: 对，
4: 不输，对，真的不输于新冠病毒，只是因为它是变成全世界都在扩散了。对，那我们每一年台湾其实都在呼吁大家说，在什么时间点赶快去打你的流感疫苗，好，这是很重要。那在去年，因为我们真是晚打了2个月，所以被这个很多家长啊，这个骂得要死啊，因为变成说小孩子在罹患流感的情况之下变多了，然后甚至会造成一些死亡率的发生。所以今年我们的流感病毒施打。的话是在10月5号，请记得好，因为有一些疫苗出来，10月5号你就可以带你的小朋友到耳鼻喉科，或者是到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卫生所，然后也可以去做施打，或医院他都有去做施打这个流感疫苗。相对大家都会问说，那我得流感打了流感疫苗，是不是就比较不容易得新冠病毒的传染，
2: 是不是呢？
4: 当然不是，这是两个不同的病毒，但是相对的说，你一定要去打，因为毕竟还是病毒，我们身上还是会增加一些对抗这些病毒的抗体，所以我都很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赶快去打。对，尤其是说年纪小的、就学的，还有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现在不要说65啦，50岁就得要了。
5: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小孩的主要照顾者就一定要，
4: 是
5: 因为小孩的病毒都是最流行、最前超前部署，他只要中。不是爸爸一定就是妈妈，然后一个中，你家如果像我们三只，
2: 你们家不是每一年几乎都是大家轮流来一次？
5: 吓死了！我有一年我家三个小孩有2只 A 流，哇，然后另外那一只应该是。另外那一应该是两只关两只的，对，没有关那一只好的，让两只
2: 就他隔离家走开。
5: 对，我们家那时候很可怜。然后最后是爸爸得，小朋友 A 流还可能不会那么难过，大人得，哇塞，变一滩泥了，
2: 好可怜哦。
5: 因为主要照顾者嘛，所以你如果有小孩，如果是主要照顾，比如说老人家或者是小孩，你一定要打，不管你多年轻。
2: 医生这边有没有加强补充？
0: 有哎，其实去年流感疫苗有两个特色啦，一个是第一次变成4价，以前3价，现在变4价。去年还有 delay， 因为疫苗的制程的关系，今年会如期打，所以理论上防疫应该会做得比较好。
2: 是，
0: 今年第二个特点是今年有一个新的疫苗，以前都用蛋培养的，但是今年有一个不是用蛋，是用细胞来培养，
4: 避免会过敏。
0: 对，
4: 蛋过敏。
0: 所以它什么特色呢？一个是。以前还是多少有人会对蛋培养的有点顾忌，虽然医师认为说没关系可以打，但有些病人还是不敢打。但是今年用细胞培养的，这些有顾忌的人就可以放胆。
6: 这个要自费吗？还是？
0: 今年有他有进公费哦，
4: 有
0: 他公费自费都有，所以今年其实民众可以好好留意一下，也许你可以打到公费的4价的细胞型，
2: 是
0: 流感疫苗。那第二个是他预期的效价可能也比较强，因为他可以他的制程比较短。所以他可以在比较晚接近要打的时间预测这个疫苗，
2: 对，
0: 然后再来制作，你不用很早猜测嘛，可以近一点再猜测，准确度一定比较高，因为它的制程比较短，所以这个是今年大家可以留意。那刚瑞麟有问说，有提到说打 流感疫苗不能预防新冠，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们医生的角度是会认为说，你有打疫苗，你可以降低流感的发作。嗯。那你是比较不会因为中流感抵抗力下降。
5: 对对。
0: 那又中新冠，都不担心。对。第二个是有时候流感跟新冠还是蛮像的。嗯嗯。你今天你没事让自己发病，然后让医师搞不清楚，那不是很倒霉吗？
5: 对。
0: 你应该让自己很少生病。降低生病的状况，那也比较不会让医疗瘫痪嘛。所以基于这两个，一个是不要或不担心嘛，第二个降低误会这两个理由。
5: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一直误会说啊，打流感应该就不会感冒，但后来我自己知道之后，其实我觉得一定会，就是他没有。一定不会，
2: 对，
5: 但至少你中的时候不会这么严重，
1: 没错，
5: 因为严重才真的，因为它并发症很多。
6: 我有一年就是打了，然后就立刻中，但很庆幸的是我没有像一滩泥，我还是可以生活，就像一般感冒这样，就症状轻很多。
2: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他们打了流感，本来没生病，打了以后就得流感。
6: 对，我有时候会这样的疑问呢，
0: 因为那是几率问题，
6: 真的。
0: 你要问你身旁的，因为。全台湾这么多人打，一定
6: 有。我有一年是打了，隔天发烧，
0: 有时候真的会
5: 发烧很
6: 对、啊。
2: 可是也有一说是，其实本来你可能已经生病了，
0: 对，
2: 只是你还没察觉，然后你又在家里一剂，就正好发作。
5: 而且他

0: 有一种说法叫耳中风，这个说法大家比较
1: 有听过，有，
0: 就是耳朵如果突然循环不好，跟脑袋瓜一样，突然中风了、梗塞了，那你听力就下降嘛。所以它的定义就是说，在短时间三天之内，听力突然下降30分贝，30分贝很多，你原本十几分贝就听得到，现在50-60分贝才听得到。对，那通常都是单侧。那目前突发性耳聋，大家认为的原因好多。有刚刚所说到，可能是循环不好中风，耳中风啊，或者是病毒感染，或者是有一种是内耳的水肿，哇哈，内耳水肿，或者是有一种什么内耳有一些淋巴管破裂，
1: 是，
0: 现在很多原因都有可能，所以他目前没有办法定论说到底哪一个单一原因有可能，
1: 是，
0: 也有人很倒霉啊，就每个都有啊，那处理方式呢，他有个这个要特别提一下，他有个黄金时期，3到7天最好赶快就医。那就医方法就是用类固醇的方式，不管吃啊、打啊，或者是直接打耳朵，也有让它局部去消炎，有耳内注射类固醇，让你的发炎程度下降。那它有黄金时期3到7天，所以不要忽略啊。因为我之前有个学弟在医院，他也是自己一只耳朵听不到，他一直以为可能是太累啊，耳屎塞住啊，也拖了1-2个礼拜，自己是医护人员哦，拖了1-2个礼拜，然后后来。来我们科内聊天聊到，就赶快排听力检查，一做哦，有一只耳朵听力掉了50分贝，哇，那已经错过黄金时期了，他后来就没有恢复啊，那没有恢复造成的伤害是他以后病人都只能做他右边，他左边都听不到，不然就这样，对，所以不要忽略，
2: 所以他会变成永久性的，
0: 如果你错过黄金时期，就算你在黄金时期，也有1/3的人。
2: 没有办法恢复，
1: 所以就立刻就医了，不要心存侥幸。
0: 对
1: 对对，那针对于所谓的夫妻的所谓的突发性耳聋，小柔回答一下。
3: 我觉得呢，
4: 把现金拿出来就好了，
3: 哦，不是，通常我就是去翻一下老公的皮夹，拿一下信用卡啦。对，或者是
5: 他就是在念我信用卡账单怎么会这样
1: 啊？那就拿圣经了。尤罗刚刚，你建议的是现金还是圣经？
2: 现金。
1: 哦，现金。我听见，我想说尤罗真的是感谢
2: 圣经，
1: 他说拿。圣经，
5: 我觉得有，我觉得拿圣经
2: 有用，有用啊！
5: 如果他念我，我立刻读圣经，他说啊，今天饶过你了。
1: 这是感谢赞美主。
5: 好，
1: 接下来讲到呢，就是睡眠的时候会打呼，打呼，有的人甚至会严重到自己的睡眠，当然枕边人也会被影响。可是有一些人哦，打呼的声音是有点吓人的，他除了这样的，他还会这样的。
3: 然后感觉好像快断气，
1: 对，这个，然后感觉上好像呼吸要终止，对不对？然后枕边人就会说，
3: 哎，你好吗？你好吗？
1: 对，然后那个叫，然后继续，
3: 对，
1: 结婚久了真的是
3: 哈，打呼打到自己被自己吓醒，
1: 有，对，
3: 就是咕咕咕的自己醒过来这样子，
1: 你也有过吗？
3: 我有买耳塞。
1: 好了，这个好，听起来很好笑，可是他这个应该也跟健康有关吧？那怎么办？
0: 打呼器很多人有啊，但我们在意的是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5: 有，
0: 打呼是一种声响嘛？
1: 对。
0: 而也许他睡得很好，没有呼吸中止，没有缺氧，
1: 是 OK，
0: 那问题就不大。大的就是有的问题就是影响，也许夫妻关系，或者是
1: 有点不爽啊。
0: 对，铁定不爽。
1: 对，然后就会这样推一下。
3: 对，我会推一下，
5: 然后推一下，哎，侧睡啦，
3: 他还不高兴。
1: 对，想说真的是对不对？做贼喊抓贼。
6: 而且有时候打呼，我都会看一下，就是有一些前面的原因，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或你自己。如果说你是那种没有腰围已经超过了90、80的
1: 嘛，我
6: 说八九不离死嘛，知道吗？那已经超过，那你躺下去，它这个负压本来就会压迫，然后造成一些呼吸的有些打鼾的部分，然后再就看看你的枕头，有些枕头有人睡觉很奇怪，啊，睡觉你就是把它尽量把这个气管把它有没有弄成怎么样平稳一点，有些人这样。
3: 硬压，
6: 这样睡有没有？因为他枕头垫太高，他是这样睡的时候，他也会压迫到他的气管，造成他的打呼声会比较大一点。那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病态的打呼，这就要找耳鼻喉科来治疗了。
0: 纯打呼没关系，睡眠呼吸中止症就要去做治疗，不然你会长期缺氧，你会脑血管、心血管疾病。
2: 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谁都不会打呼嘛？你看年轻男女啊，睡在旁边在车上也不会打呼。
3: 多美啊，多美！
2: 对啊，多美的一个画面啊！到了老了之后，哇，莫名其妙突然有一天回过头说：“你昨天晚上打呼打很大声，是怎么样？我们以前也不会啊，是为什么？难道是不是老了就会啊？
0: 老了你这边脂肪堆积会比较多，再来你这边的肌肉肌群也会比较

0: 以前这边肌肉强度蛮强的，你睡觉不会呼吸容易肌肉塌陷嘛。你年纪大这边松松垮垮
1: 也是会啊。
2: 哦，所以也要练就对了，
0: 这边也要练，如果这边也可以做，对，
3: 对，
4: 教练可以
0: 有
4: 练，
0: 不是，不是这样练，
3: 对吗？
2: 不是，我是说，就是说练把肌肉也练出来的话，就比较不会这样，
1: 是不是？有时候是因为
2: 不是，我是说真的，
0: 可以练，而且有方法练，
2: 就也就是说，不见得老了都一定会打呼嘛，对不对？就是你保持肌肉好啊，或者睡姿好的话，也是可以。
3: 你到底现在是打呼还是不打呼？
2: 他一直说我打呼，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打呼。
5: 的人都说不会，
4: 他没有录影给你听吗？我都录，
2: 我叫他录啊。
3: 一凡老公会不会会吗？
4: 哦，严重了。我长期失眠呢，我是真的被影响到很深很深的那种，那个什么耳塞完全都没有用，
5: 真的吗？
4: 没
5: 有用，
4: 我都已经整个枕头棉被搬到我女儿房间还是没有用，因为还是听得到。哇，就是那种像恐龙一样的，然后我就直接下载一个打呼的 app 让她自己听，就是她每天都会有个高峰期，红色的线，就是你打呼那个频率分贝到达多少，就是高峰期满满。她说我真的对不起你，因为她以前也不承认，她说那那么严重，你那骗谁啊？
5: 对。
4: 然后我就好，没关系，我就要有科学证据。
3: 对对
4: 对。然后我还带她去看那个睡眠那个中心的诊所，然后她就给她带那个像橡皮一样那个什么
0: 羊压呼吸器。
4: 好可怜哦，他就是为了我们睡得着，他就带。可是你就觉得好像一个大象睡在你旁边，因为他那个就是这样子。
3: 然后可怜，
4: 对对对。然后等他半夜会醒来，因为会压到会什么？我说算了算了，就我睡不好就算了。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有根治。
2: 你们女孩子没有这样子打呼吗？
4: 我们不会打呼的，美女不会打呼。
0: 嗯，赶快解答一下，
2: 美女会不会？
3: 不会，
2: 感觉好像都是
3: 医生不敢回答这个题目，你就问的不好。对对对，医生说应该不会吧？好，可是根据刚刚讲的啦，刚刚在他们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呼吸器也好，
1: 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3: 对，中止症这样。对，你说练脖子，对，重点是
0: 讲练脖子，
3: 怎么练？怎么练？
0: 这边的肌肉，第一个练的比较简单，就撑住下巴，来，大家撑住好，然后用嘴巴这样张开。有这样子，这边有没有很酸？
5: 有
2: 哦，练这边肌肉，那跟嚼槟榔差不多嘛。
0: 对，这边肌群会练的比较强。第二个动作是吐舌头，
3: 怎么吐？
0: 就吐长一点。
1: 不，这我们之前
0: 这个就在家自己练，不要在外面练。对，就是疯狂吐舌头。那这样吐也是练，会练到这边的肌群。
4: 这边会酸酸的。
0: 酸酸对不对？那早中晚睡前就一天练个三五次，一次五分钟。啊，在家练了，你看是不是？
3: 这个对皮肤拉提也有帮助。
5: 对的，双下巴
3: 是不是？对，
4: 双下巴对，
3: 有一
0: 帮助有限
3: 吗？对，但是对吧？
1: 哦，不过这跟那个游龙哥刚刚讲嚼槟榔不一样，因为嚼槟榔是你这里的有没有？
3: 咀嚼肌
1: 对，它是咀嚼肌在发达，可是。张医师是叫我们练脖子这边的这一块脂肪，就把它肌肉把它练起来。对，
3: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刚刚这个练肌肉，你去开始嚼槟榔，
1: 对对不对？
3: 然后算在我们这边了，我们绝对没有鼓励大家嚼。
2: 做捷运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
0: 要练，
3: 反正都戴口罩也看不见的，就练一练嘛。现在不都戴口罩做捷运？好，来，喉咙的疾病口臭啊哈。大家说口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肝不好或者蛀牙
4: 胃不好，
3: 然后呢会不会也是因为牙周病？
0: 嗯，会有
3: 有吗？
0: 常见了，
2: 对啊，
3: 还有扁桃腺的
0: 结石啊
3: 也会。哦，那怎么办？发现口臭要怎么去治疗？
0: 不好处理，因为原因太多。从上面鼻涕倒流、鼻窦炎、嘴巴的什么扁桃腺结石、牙周病、蛀牙、或者是你常吃重口味的，或者口腔太干燥。有的口腔很干燥，那细菌也容易滋生，有伤口。啊，再往下，有的胃酸逆流。逆流胃酸上来刺激，
3: 也会有对。
0: 所以原因非常的多，我们通常都只能一关一关过。你先去看牙科，把牙齿弄好。
5: 一个一个，
1: 对，
0: 慢慢拆炸弹嘛。那如果是鼻子症状，就好好处理。
3: 只是到底剪红线还是蓝线？
0: 蓝线对。
5: 很麻烦一件事情，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嘴巴真的很臭，你敢跟他讲吗？
1: 就请他，
4: 我会送他漱口水。
0: 暗示就对，
5: 都一样啊。
2: 不是你怎么敢送？对啊，我们以前配音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因为大家共用一个麦克风嘛，你讲话的时候就凑过去讲话嘛。
3: 对，
2: 你发现那个时候真的没办法，尤其他有的时候又是老师傅的时候，你怎么好意思讲？你怎么敢讲？
1: 可能老师傅人刚前阵子吃了什么葱姜蒜有硫化物，有没有哈？
3: 哎，可是你知道那个臭不一样，
1: 不一样。
3: 对啊，什么大蒜啊这些调味料，
1: 那有一些是比如说你会闻到一些腐臭味的话，那是内脏的一个部分，就是有些人便秘啊，你知道，那便秘久了那个嘴巴的臭，那个口臭不一样。可是，在门诊上我们是碰到一个结石，对不对？结石上所造成的一个口臭的问题，对，
3: 好，像有的时候人家就会第一杯水说，哎，那你就先喝一杯水，算是一种暗示，然后呢，我不渴不渴，不是因为你喝一口，
1: 你喝你喝， 对，嘴巴干最多的人真的是嘴巴干而造成的口臭啦。对，
3: 其实录音以前有个很漂亮的女生送了我一杯拿铁，她应该没有在暗示什么吧？想好多，我跟你讲，以后任何人递一杯饮料来，一个喉糖，大家又要说怎么
4: 误会了？
3: 哦，误会了，误会了。好，所以口臭也是一种病，所以应该要去求诊，对不对？要挂诊的。来来来，这次工作人员要问，就说他因为常年会咳嗽哈，然后吃化痰药都好不了。
5: 先等一下，这个我可以有一个亲身经历给跟大家分享，然后再给专业的。
3: 来，请仙女说发言。来来来，
5: 我要说了，我准备要说了，
3: 请讲。
5: 我有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喉咙一直就像这样，一直清喉咙，一直卡痰，然后我一直吃抗生素，然后我每次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我喉咙发炎，我就吃抗生素，怎么吃都不会好，后来发现是胃食道逆流。对，
3: 也是胃食道逆流，所以刚刚咳的口臭，然后咳嗽，
5: 已经不是口不咳嗽，因为我是因为一直咳嗽，然后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夜咳严重。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什么样的病，然后怎么看耳鼻喉科，看吃好多抗生素，最后是有人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去检查你的胃？我说，哎，为什么？我咳嗽跟我的胃有什么关系？
3: 对，
5: 他在跟我讲说，因为胃食道逆流也会影响你的喉咙咳嗽的问题。
3: 对，
5: 后来真的是我的胃发炎，我胃治好了，我就没咳嗽。
0: 那要遇到贵人，
5: 对，真的是贵人，这是。
1: 那我也有个案例要先说一下，
0: 先女生，
1: 对，因为那个案例我是真的写的时候很特别，他说因为那个女生才24岁的上班族，可是呢她也是常年咳嗽，那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来，然后后来结果竟然是耳鼻喉科医生在她喉里面夹了一坨猫毛出来，
4: 猫毛
1: 啊，她因为她家养个长毛猫啊，对，
5: 然后
1: 对她就。他不没有去洗，你怎么突然清一下喉咙？那猫
0: 我觉得好像有，
3: 对，他也有养猫吧？
1: 对，
3: 医生有养猫。
1: 对，然后他就是常年就是去吸到那些长毛猫的毛，然后卡在他的这个喉咙这边，但是常常觉得喉咙很痒，可是你怎么样，他也不像猫一样是有化毛，对，一些化毛的膏可以让他吃，他一个反吐出来，对不对？没有，他就觉得喉咙都一直很怪，然后照最后检查就是在他的喉咙到肺的这边有一团小小的黑影，然后一打开是一坨猫毛。
3: 好恐怖哦！
0: 这相对少见呐、
3: 啊，比较少见，但是有发生的案例，
1: 有发生的案例。
3: OK， 那除了刚刚小柔提到的，就是胃食道逆流造成，那像我们那位这个同事来求诊的，为什么他一直咳嗽咳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其实坊间很多嘛，止咳化痰啊，什么什么吃一颗马上见效，对，吃了都不会好。
0: 这算久咳嘛？那久咳我们最常见还是鼻涕倒流跟胃酸逆流，确实，那。我们医生最怕的是踢到铁板，

0: 有时候其实是他怕他肺部有长什么肿瘤。哦。所以我们会从常见跟最危险的先优先处理。那如果都处理完了，再来慢慢找一些少见的，什么猫毛啊。
1: 对对对。
0: 最常见还是鼻涕倒流。
1: 先从最大的。
0: 鼻窦炎、鼻过敏，那胃酸逆流，因为会吃鸡嘛，吃鸡这边慢性发炎就容易。也许有味道，有生痰，卡卡的，哑哑的，所以胃酸逆流这个文明病很常见喽。
2: 所以咳嗽绝对不要，也是不能轻忽。今天讲的没有一样可以轻忽。那大概一个人咳多久，就觉得说就应该要去看医生？
0: 我觉得2到4周以上就应该要
3: 处理。对，礼拜以上就要对，因为长期天天都在咳嗽，因为很快会引发成慢性咳嗽，常年咳嗽。尤其说有些老人家，他其实气管是很过敏，你会发现爸爸妈妈时不时都在咳嗽，你知道吗？就像我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其实不是，其实是他们的黏膜真的会比较敏感一点。
1: 久咳最难治了。
3: 对，
0: 久咳不好。
4: 没有，可是刚刚说的是咳嘛，对不对？
1: 对，
4: 可是也有人认为就是常常要清痰，就是他一下那个痰就已经出来了，你要清一清它才能够比较亮一点，然后隔没几分钟又好像要清痰了，那个不算是咳吗？
0: 这种
4: 那个大概就是感冒没好，
0: 这个我们称它为慢性咽喉炎。哦，那我们也会说它什么喉球症，它会觉得喉咙有一颗球一直在那里，
2: 狗在那儿，
0: 所以喉球症是个白话文，那医学名称就慢性咽喉炎，那就要去降低它慢性发炎的原因。
4: OK，
0: 常见胃酸逆流，或是高度声音使用者。主持人啊，或者是
2: 我平常都不讲话，我只有做节目讲。
0: 是哦，没
2: 有，今天以后了，之前都不算。好，所以你会有这个清
4: 痰？对，我常常有会这样子。
2: 会不会也是一个习惯了？
4: 就是有，然后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哦，你前一阵子感冒还没完全好哦，那有一次耳鼻喉科帮我清清，果然就好了，然后就舒服了。可是我自己知道，比如说累了。或者身体弱了，最近睡眠比较少了，对，就那个痰要清痰的机会就又出现了，知道吗？那也会很长一段时间哦，比如说会有个一个月啊这样清清，可是你说要咳没有到咳，就总觉得不干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干净的声音嘛，对，粒子一出讲话有痰就觉得不舒服，
1: 对，粒子，
3: 而且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很常保养的一个偏方哦，好，你就去买那个粗的那个梨子。水梨，好，但是粗皮咖啡色的，然后你把这个头把它稍微切一点起来，挖一个小豆，然后你把它放一点点的冰糖，整颗不要加水下去蒸，蒸到它整个烂掉了之后凉了，你把它拿来吃，其实它是一个保护喉咙非常好的方法，
2: 对，是润喉的，
4: 不是润肺的，
2: 对对，
3: 所以你要不要叫我唱费玉清的歌给你听？我可以唱，
2: 就是你平常有固定如此保养，
3: 就是对，就是固定一颗一个礼拜就这样一颗，对，所以我觉得常用。喉咙的人，你真的需要用这样的保养。
5: 可是像我是很敏感的那种，因为我就是过敏体质，我常常就是在冷热交替，或是我现在在很冷的冷气棚突然出去，我就开始会就是会干咳。干咳现在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你只要一点点声音，所有人都在等
1: 你，就没朋友。
5: 然后有一次我是要去银行办事情，我从很热的38度，然后进到银行，突然冷气，然后我整个就缩起来，然后就开始咳咳咳。然后你越想要忍它，那个咳嗽就是越大，然后我就
1: 定律，
5: 对，我就一直忍。因为我怕大家看我，然后忍不住就，然后就开始狂咳，
1: 来个大的，
5: 我被赶出去哎。他说，你要不要先出去休息一下？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被歧视。
2: 可是重点是你出去又不咳，然后一进来又冷又耍丢又开始咳。
5: 然后我索性我抽了号码牌，对不对？我索性就走了，因为太丢脸。
3: 哦，那时候就有建议你可以随时带一条丝巾，因为像这么热的天气，有没有那种薄丝巾？你要在进去冷气房之前，你先把它保护你的脖子，那保护好脖子之后，它要咳的几率就比较少。
2: 好，来，最后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有关于尘螨，这个迷思很多，然后也有网络上面有很多网红喜欢不断的就是看，故意跟医生讲的是相反的，然后接下来请医师跟我们聊一下尘螨。
0: 我们先讲预防好了，就是你家还是要尽量少用大型地毯、绒布类的家具或者布沙发，那些还是能少用尽量少用， okay. 对，
2: 容易藏很多在里面。
0: 这是预防方面，那如果真的已经有很多尘螨的，那你怎么清除呢？清除的方法，我自己个人意见认为，那种高效率的吸尘器，我觉得网络上在论述的是到底能不能把很多尘螨吸掉。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反向的思考，其实它帮你清掉一些皮屑啊、毛发啊、食物啊，也是可以降低这些尘螨的食物来源。
2: 对对 对, 對。
0: 给它断粮。
2: 它没有养分。
0: 断粮。
1: 它吃皮屑的嘛。
0: 对。再来是尘螨的那些尸体啊，你也可以把它清掉啊。也许你不能抓到 所有在爬行的，但至少你可以减量嘛，给他断粮嘛，以临床症状上应该还是可以有进步的。而且我身旁很多人用完，他真的小朋友症状就进步啦、啊，事实放于眼前嘛。
1: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但是就是会一直升升降。后来我先生去买那个99%的那个酒精，他每次先打开，全部喷完之后，然后用电风扇吹，然后凉了之后再开始用吸尘器这样吸，吸完之后再放被单，哎，真的小朋友就好很多
2: 很多哈、哦，
1: 就至少连脸的那个过敏湿疹都少很多、嗯。
2: 那平均大概多久要洗一次？像床单，
0: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2: 最少，
0: 那你如果可以用热水洗更好，因为其实尘螨怕怕温度、哦，那你家的湿度也不要太高了、一般建议50%以下。
2: OK，
0: 对，勤换洗。
5: 像我们家是洗完被单，我一定会烘。我想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吹，我就让它用高温去烘
2: 干也 OK，
5: 烘完这样我比较放心，
3: 热度都 OK。
2: OK， 好。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的医学常识知识，
1: 赚到了耶，
2: 也有赚到了哈。过程当中也应该为各位解掉了很多疑惑嘛，对不对？
4: 是的，
2: 打呼其实并不丢脸。
0: 现在就练，
2: 对对对，
0: 我多练。
2: 我们帮你做短板的转转，让你教大家如何练肌肉。OK， 好，那这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嘛，正好就是秋天，然后呢进入慢慢天气比较凉，所以呢。超前部署跟各位聊了很多有关于耳鼻喉科，祝福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一起来度过接下来的这一段寒冬。然后呢，同时也是要多多注意哦，你周围的小朋友也好，你是照顾者也好，大家平安，谢谢，
6: 谢谢，
2: 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is is 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给您送上一声问候，怀着喜乐的心情开展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5月12号，礼拜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要特别说早安，因为呢，在这一天说早安，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是很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今天是5/12，5月12号，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是一个不能够磨灭的日子。在2008年的5月12号，我们知道有汶川大地震，所以今天呢，也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为的就是呢，要纪念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现在已经18年了啊，真的不知不觉就已经是18年了。那么求主真的是赐下平安，也希望呢，咱们的同胞经历各样的事件之后，真的能够呢，心是打开的，去思想更多人生的一些大灾问，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心也能够打开，并且柔软谦卑下来，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并且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0: 是的，今天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见到幸福一号呢，提了很多次恩典恩典恩典，想想当初到现在天父赐太多的恩典，
1: 对，
0: 真的不配，但是呢就是给我好多好多的恩典，心里常常何等恩典，不住的感谢神呢。很触动我的就是我不配的，我们真的不配拥有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丰富的供应，但是神就是赐给我们平安呢。愿每一位主内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呢。
1: 是的，那我们不配，可是神配，我们不值得，但是神值得，记得啊。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在复活期当中教会年历灵修，然后接着呢就是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哦。今天呢是灵修牧养篇，说的是什么呢？待会请大家呢专心的听啊。再接着呢，我们这周谈人格，诶，其实呢待会我们会科普一下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啊。那么还记得昨天我们谈到了四季豆人格，对，那么白熊，我觉得白熊挺像四季豆人格的，
0: 是吗？
1: 是文慧很欣赏的。你知道四季豆是怎么样的吗？
0: 请说一下。
1: 就是呢，
0: 小小的一颗嘛。
1: 对对啊，它呢就是不容易熟啊，那油盐不进。然后呢，如果你煮的时候呢，你煮的不熟呢，它有毒的。它本身，所以他讲的就是呢，在生活当中是很有边界感的人，很有。
0: 白熊，你是一个四季豆吗？
1: 对，
0: 可以回应一下。
1: 然后很有自己的主张，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不内耗的，
0: 是的，
1: 是文慧很欣赏的一种类型啊。那么今天要讲的是榴莲，哎，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啊，但是今天我们会再说一说榴莲。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雅歌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8:7，我们会继续的来查考。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一早就看到了我们的默默小宝贝清风，
0: 考试，
1: 对了，清风的女儿。然后呢，在第五空间也看到了白熊呢，手术顺利，昨天出院，但是今天早上就要爬起来为熊爸熊妈煎虾
0: 饺，
1: 真是孝顺的女儿啊！
0: 很孝顺，很孝顺啊！
1: 但是你要自己量力而行哦，千万呢不要动了伤口哦。
0: 哇，
1: 有没有爆破啊？
0: 没爆破，但是敲醒你旁边那个人的耳朵了，差一点。那么上个礼拜二呢，就是什么日子呢？立夏，夏天要开始呢，上周二。所以呢，立夏以后呢，中医的角度，我们得重点养心啊。
1: 养心，你的心拿出来啊。特别这周呢，是高温啊，我们昨天已经预报了这周天气。有些地方真的是超过了，高到摄氏35度啊！
0: 是的，
1: 香港这边也是。那怎么办呢？人的心火呢，随着天气炎热，容易呢随之上升。
0: 上火吗？
1: 对，上火，
0: 容易发脾气的意思吗？
1: 哎，这里说的是这里说的是身体啊，从中医的角度，容易出汗。导致呢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因此呢立夏之后养心要怎么样呢？多喝冰开水吗？
0: 不是，温开水或者淡的茶水。
1: 嗯， 那如果呢心火过旺，可以用淡竹叶还有薏仁泡水之后代茶饮，同时呢饮食应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避免过多的摄入油腻啊辛辣的食物。
0: 嗯，我们说冬天呢最容易发胖，
1: 嗯，
0: 为什么冬天的食欲非常的大？
1: 对呀、
0: 啊。不过调过来说，夏天的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你，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那怎么办好呢？但不能盲目的用口味重的食物来刺激你的食欲。所以呢，我们能够选择一些清热解暑作用的食物，譬如该时候买西瓜了，要吃点黄瓜，要吃点绿豆等等啊。
1: 嗯，所以记得啊，立夏之后，咱们的重点在哪里呢？要养心，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那养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灵。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诗篇93篇。
1: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宜称为圣，直到永远。
0: 今天经文的信息十分清楚，要歌颂作王的上帝。第3到4节告诉我们，这位王有尊贵的宝座，他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他的法度最为确定，是圣洁秩序的标准。使徒信经当中有这一段说，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父神就是诗篇93篇描述的那位历史的主宰，而已经升天的基督是坐在他右边的。圣经启示录22章3节描述，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原文，这宝座是单数的，就像一张双人沙发一样。此外，圣经多处描述基督坐在神右边，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6章19节、路加福音22章69节、希伯来书1章3节和10章12节。换句话说，基督与父神分享一个太初已立定、从亘古就有的宝座。然而，基督曾暂离宝座，道成肉身，为人降世。就算他升天以后，圣经中描述神宝座以及神右边的时候，基督也未必是坐着的。使徒行传7章56节说，斯提凡被杀害时，他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而在启示录5章6节记载，基督神的羔羊主要是站着的。有解经家认为，斯提凡被害时基督站着，是代表了他会像仲裁者般为他伸冤。而启示录中羔羊站着，代表他为他的子民与撒旦征战。使徒信经选择坐在右边而不是站在右边，反映了他想强调基督与父神同样拥有那王者的身份和尊荣，而这份尊荣与他的复活和升天是分不开的。主复活后，马太福音28章18节描述父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其后他升天了，回到父那里，坐在他的右边，与他分享那个只有历史主宰才有资格坐的宝座。这宝座反映他同样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有朝一日，这位已升天有资格坐宝座的基督会像使徒行传7章和启示录5章所描述的一样有所行动，再次暂别宝座，从那里降临，彻底完成救赎工作，审判活人死人。

基督坐在父神右边有什么意义呢？基督为世人暂离宝座，但他升天回到上帝那里了。基督的降世升天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基督跟父神一样，具有永恒的上帝的资格，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这对我当前面对的处境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诗篇93篇2节。

0: 复活期领袖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的早上，我们能够呢开始一天先来一个空中团契。在这个团契里头，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灵修，我们要彼此守望，我们要一起关心社会时事，我们呢还要什么呢？
2: 还有什么呢？可以彼此带导
1: 哦，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彼此督促，背圣经背经文。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团契，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团契早晨直播的节目，大家的生命都能够成长。
2: 嗯，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就再次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么刚才呢，见到第五空间有家人就这样的留言，他说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想突出主耶稣的王权，才会说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嘛。
1: 对，的确，是的，
2: 的确，这个是我们确认的信息来的。每当我们思想不是只是复活节才去想耶稣三天后复活，而是每一天都要思想到底我们跟随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虽然现在世界充满了威胁跟混乱，但是你要相信这位主呢，他能够胜过一切的，他能够在高处，他有信实可靠的法度，他是蛮有能力的。每一个礼拜呢，虽然我只是参与了线上今天每周一次呢，但是很多时候呢，在第五空间见到不同的家人朋友，为到生活上的，可能经济上，可能身体上的事情呢，有很多的带导事项呢，有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呢。啊，为什么一波接一波的，一关又一关的呢？我们总是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很困难。这个时代，人性好像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没有希望。但是不要忘记，你相信的主是那一位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他都会垂听，因为他能够胜过世上一切邪恶的势力。所以今天早上呢，再次引导你去思想，到底你跟随的，你依靠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
1: 很喜欢呢，今天大树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他说呢，学会努力前行，学会努力奔跑，学会努力奋斗，做一个积极极向上的人，在人生的山坡中一路向阳，最终到达幸福的山巅。从没有人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能达到梦想的彼岸。时光永远静好，生活从来不易，不过没关系，明天的太阳会把你照亮，所以你也是会发光的。早安，加油
2: 加油加油。
1: 怎么让自己发光发亮呢？那就是靠近光源咯，站在太阳底下啦，当然你也会热，
2: 是的。
1: 可是另外一方面，哎，你就是呢会发光发亮，所以靠近光源，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光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呢互相的取暖，因为我们是一个空中的团契啊。所以记住了，有什么事情啊，先不要慌，找耶稣， 还有找我们。
2: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蒙恩的留言，很有趣。他说：“昨天我想到耶稣是以色列人，他是不是不会说中国话呢？我用中国话跟他祷告，他能听懂我们的意思呢？”我反问你，你觉得呢？你觉得全能的神能听懂你心里头你口说的话吗？
1: 建议蒙恩呢，今天因为我想蒙恩呢应该还在休息的状态当中啊，那如果有时间呢，好好的读一读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在那里呢有特别的提到神的几方面的属性，例如呢无所什么呢，
2: 无所不能的
1: 啊，无所不在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要讲啊，
2: 好，
1: 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好好的去读一读诗篇139篇，找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怎么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怎么样的无所不能，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你就会知道耶稣能不能听懂你的普通话了，可能还有点口音的普通话。
2: 是的。
1: 好了，早上的7:52，接下来呢，小苑老师跟文慧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听轮回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你为我抹去眼泪，作者赵翠长。以西结书34:16，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你过去常常因谁而流泪呢？我想我常常因为父亲而流泪。我跟父亲的父女情是扎心而且深刻的。流泪一方面是因为失落了父爱，另一方面因为经历了神的医治，得不到父爱而有的创伤，却因为经历天父爱而得以治疗。小时候呢，父母给我不少成长的空间，我可以自由玩耍，交朋友，受教育和信仰上帝，所以呢，早期成长的日子都是快乐的度过。但是呢，重男轻女的父亲不知不觉带给我心灵很大的缺陷。爸爸比较紧张两位哥哥，自然其余的三位姊妹呢都受到了忽略。印象中啊，他没有怎样走近我，他没有亲切地注视我，或者对我说话，更别说牵我的手或者拥抱我。当他对我讲话的时候呢，往往是矫正我的过错啊，而且呢，多是带着不满和怒气。有好几次，爸爸在众人面前骂我，蒙羞的我总是悄悄地离开，退到一个极静的空间，孤独地在那儿哭。有时候呢，妈妈温柔的身影飘至，安抚我的心。经验不到父爱，不知不觉，无依的心灵变得退缩，自卑和不安。成长中常常意识到缺乏别人的疼爱，纵使年少的时候已经信主了，至亲的情怀得不到满足，心灵还是漂泊，不断的寻索。后来89入神学院之后呢，我领略到生命可以变得丰盛，那在于创伤得医治。天父通过老师同学的关怀和祷告，还有个人的祷告生活，他温柔的慈爱一次又一次的医治我，缠裹了我。 念神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导师和同学替我祷告，那一刻我醒觉到自己不太喜欢自己，那是因为父亲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我。在哭诉的过程中呢，我想象到自己本来不知不觉中景象常常挂着一幅字句，就是我是不受欢迎的。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没有其他事情比较遭父亲的拒绝和遗弃更感哀伤啊。在哭泣哀叹的过程中，我心里感到天父的安慰，他对我说，父母离弃你，耶和华必收留你。我感到自己在神的心目中是无比的宝贵。最后在导师的鼓励下，我砍掉那幅字句。那一次我的心灵得到洗刷，人也变得轻松了。不少的人难以感受神是慈爱的父亲，也想象不到天父是深深明白破碎的心灵所受的痛苦。但其实呢，很多人也有看不见的伤痕，就像我以前有来自爸爸的创伤，那是需要天父的医治和更新的。唯有柔软下来，经历由神由人而来属天的抚慰和医治，内心才能与天父以及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而灵魂才可以真正安顿与平静下来。天父不像地上的爸爸，他是完全明白我们的，也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上主在医治我们的同时，他也喂养满足灵魂深处的对爱的渴求。有一回当我灵修到诗篇第103篇第八节13节的时候呢，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哦，那一刻我为自己年少的时候弱小的心灵经历不到父亲的爱而流泪。天父呢，让我感到他的同在，他很明白我，而且呢，让我深切地领会到一直以来爸爸没能给我的，天父却千倍万倍地满足我。例如主不轻易发怒，赐下温暖的爱，而且对我满有接纳和欣赏。天父又曾经引导我接纳爸爸不是理想的父亲。很多年前我从外国买了一个坐台的装饰品送给爸爸，上面写着爸爸最好，这不言而喻地反映了我内心的渴望。但是呢，有一次在天父面前，我含着泪水放下这个装饰品，而且我原谅爸爸不是理想中的父亲，也原谅他所亏欠我的。原来眼泪洗刷我的心灵眼睛，让我越来越明白父亲的限制。事实上呢，从来没有人教爸爸如何当父亲。另外一方面，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持家的分工方式，使爸爸需要维持那份尊严和权威，以致我没太多的机会惊艳到他亲切的同在。因着天父的释放，爸爸今天在我心目中虽然不是最好，但是却是好的。而且呢，我与他也有着温馨的父女情。眼泪为父亲流，

约书34:16，回想你得不到父母的爱而难过的那一件事情，回忆当时的情景和你的心情，然后把你当时的感受和心愿向天父尽情的倾诉，柔软下来领略天父的同在，默想以上的经文，看看天父用什么说话与行动对你施行医治。

0: 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1: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2: 带着好心情啊，
1: 带着好心情
2: 拥抱线上今天。
3: 愿你有个好心情。
1: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2: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1: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吴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2: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4: 在你我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4: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2: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可能前几天重大的新闻到今天已经不新鲜了，日日有新鲜事，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空虚的空虚，因此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才是真真实实。

0: 并且有平安、有喜乐、有恩典的。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点06分。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呢？有一位新朋友冒泡啦，
1: 欢迎欢迎，张孝四，欢迎欢迎、哎、
0: 这是您的本名吗？那为了您的个人编辑感，
1: 好，
0: 可以再取个网名，
1: 好，
0: 小张小四。
1: 哦，别，为什么逼着人家去改名字呢？哦、我觉得张孝四这个名字挺酷的，
0: 挺酷的，是很酷啊。
1: 四哥、四姐、
0: 孝哥、孝姐
1: 、哎、都行啊，都很好啊。
0: 好，那昨天呢，我们就谈过了四季豆人格啊。
1: 嗯，
0: 那有人就问了，哎，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也想知道。
0: 哎，那人格呢，就包含天生的气质，
1: 嗯，
0: 还有后天的性格。
1: 哦，
0: 所以性格呢，通常是后天培养，或者是后天呢，譬如说原生家庭啊，你受的教育啊，那些呢，嗯、从你小时候一直呢就形塑你、塑造你这个人。但是人格是天生气质，加上后天的性格，有独特性还有稳定性。一个人的人格不会呢突然之间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要改变一个人很难，除非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更新的人。那性格呢，那是每个独特而且相对稳定的思维情感，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是相对稳定的思维，每个人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情感方式，还有呢带出来的行为模式，主要是在人际相处当中。
1: 好，那我代替劝慰子问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呢生活环境呢会塑造性格，那人格能够培养吗？你刚刚说人格是气质来的吗？
0: 嗯，可以培养的。例如呢、嗯、文慧呢，我记得以前呢比所有人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甚至呢是很孤僻而且很忧郁的人。
1: 我倒不觉得你是孤僻，但我肯定你是个内向的人。
0: 对，但是你觉得我忧郁吗？
1: 不忧郁啊。
0: 对呀、啊，我现在呢基本上看到我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真的有九个人都说我是一个很开朗、很温暖、
1: 啊、
0: 很乐观的人。
1: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说被你的笑声给感染了，
0: 所以可以改变的、啊、
1: 哦，对对对，太好了，人格能够改
0: 变，天生气质是可以改变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可以改变的。
0: 我是向阳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向着耶稣基督的光。嗯，
1: 我们都应该是一朵向阳花的。一大早文慧老师就说咱们的白熊呢就像四季豆的人格、
0: 嗯、
1: 不过人家说我不爱吃四季豆，没关系，
0: 干煸四季豆好吃
1: 对对对，没关系，我也不爱吃榴莲，但是今天我倒是想从榴莲人格当中学点优点。
0: 嗯，那我记得呢我应该在我们已经停播的节目五的空间说过这个榴莲的榴莲型人格、
1: 嗯、
0: 今天再说一说啊。那榴莲是什么呢？想想他的样子啊，
1: 带刺的，
0: 外表带刺，
1: 嗯，
0: 但是呢你能不能徒手扒开榴莲呢？
1: 当然不行。
0: 哎，那你
1: 手都甩了，
0: 对，你就要小心了啊。不要像我们的幸福一号啊手就损伤了啊。
1: 对对对
0: 啊，不过我们要为我们的幸福一号在同行啊频道第五空间说他手受伤的事情来祷告。那这种啊榴莲看起来像榴莲一样的人格往往不容易精神内耗。
1: 嗯，
0: 他们通常有三个核心特征。
1: 为什么说他们外表带刺呢？因为榴莲型人格呢他们通常都是有脾气的。
0: 嗯，不讨好。
1: 不讨好。他们就像榴莲，拥有独特的气味、嗯、不会追求被所有人喜欢。
0: 喜欢的就喜欢，爱的不得了。但是不喜欢像小燕老师跟文慧就离他离得远远的。
1: 对，但是这种人他对欣赏自己的人呢他会真诚以待的、
0: 嗯。
1: 对不喜欢自己的人呢坦然放手无所谓，你不爱就不爱、嗯、精力用在自我认同上面而不是外在的评价当中的。
0: 哎呀，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人格啊。
1: 是不是得要学习一下呢？
0: 就是哎，这个天地之间有我在的地方我就在、
1: 嗯、
0: 至于其他人在不在喜不喜欢我
1: 我就不管了。
0: 对，干我何事呢？哎呀，我喜欢了、啊、有脾气但不讨好，很好、
1: 嗯、对。
0: 第二个特征是有勇气敢表达，
1: 这个跟刚才说的不会取悦任何人的性格很有关联的、嗯、他们能够平和坚定的把真实的想法说出去、
0: 嗯、
1: 身上的刺呢也不是为了攻击你的，而是为了保护自我边界 拒绝不必要的妥协还有讨好。
0: 对，想想看，榴莲就是这样，对不对？
1: 嗯，
0: 那它里头，不过我要说，榴莲里头呢，根据
1: 软的，
0: 对大家喜欢吃的啊，都说好吃的不得了，嗯，啊，所以呢，它其实是有勇气敢表达它的香味。你放一个榴莲在一个房间里，
1: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微尘，他说榴莲闻着臭，吃起来香，是什么人格呢？这种人格呢，就是你一开始
0: 我们说，哎，有一种，嗯，咱们中国话常说什么，就是有人是什么口硬心软的。
1: 哦，对对对，你一开始认识他，可能觉得他有距离感，
0: 口臭，
1: 对，口臭。但是你认识久了，发现他能够真诚以待的。
0: 对，哇，这个人呢，虽然讲话很粗很直，
1: 但很有义气的。
0: 对，很有义气，而且呢，你能够信任他，因为他说一就是一，嗯，对不对？
1: 刀子嘴豆腐心啊！
0: 哎，对对对，
1: 这个，
0: 你这句话对，刀子，嗯，刀子嘴，
1: 刀子嘴豆腐心，
0: 豆腐心。好，第三个特征就是有底气，
1: 嗯，
0: 懂自己，清晰的自我认知，让榴莲型人格了解自己的优劣与好恶，不轻易被外界指责动摇，这份由内而外的自信构成了最坚韧的心理保护层。
1: 嗯，所以呢，如果你是拥有榴莲型性格呢，不是变得冷漠，而是学会把关注点从别人怎么看我转向我需要什么，少一点自我审视，多一点自我坚定，或许就能够停止内耗的开始。是，刚才说到这三个核心特征呢，
0: 嗯，
1: 我最想拥有的就是有底气懂自己。你发现呢，嗯，原来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满足其他人对我的要求，嗯，却往往忘了问问自己内心，我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0: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底气，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1: 是，
0: 所以人云亦云。那么有的时候是父母的期望加在我身上，
1: 对对，
0: 有的时候是老师同学，然后呢到了教会会不会是牧者的期望呢？
1: 会的，会的，
0: 牧者希望你去诗班你就去诗班，
1: 嗯，
0: 牧者希望，那我不是说牧者的期望或老师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是不好的，很多时候是好的，而且是看到我们的成长，
1: 嗯，
0: 可能对我们的认识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你自己呢，你有没有探索过自己呢？
1: 嗯，
0: 那文慧倒是有个问题啊，我们昨天讲的四季豆人格啊，跟今天的榴莲型人格，他们都有个特征，哎，
1: 什么特征？
0: 就是他们不内耗，
1: 不内耗，对，
0: 而且他们很有边际感。
1: 嗯，那这个跟圣经教导爱人如己会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呢？我们爱人如己就代表没有边界感呢？
0: 我们要先爱自己，首先有一个相同的就是先爱自己，
1: 先爱自己。
0: 对，你不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那你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
1: 嗯，
0: 尊重别人。所以爱人如己应该是先从爱自己。那怎么样好好的爱自己呢？啊，不是溺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而是根据耶稣怎么爱你来爱你自己，
1: 嗯，对，
0: 然后你也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好，这个是我觉得跟四季豆跟榴莲都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有边界感，因为他们都是给自己空间，给自己啊，给予自己尊重的人，
1: 嗯，
0: 可是呢，爱人如己是不是就是，那如果我们爱别人就没有边际感呢？我们是不是就要全然付出呢？
1: 对，这个问题要想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们中国的妈妈，
0: 嗯，
1: 中国的妈妈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
0: 嗯，
1: 但是忘了怎么爱自己，
0: 嗯，
1: 很多时候都会付出付出付出无限的爱，但是忘了给自己付出爱。
0: 嗯，
1: 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呢，刚才你说的很好，就大前提是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你才能够把这个爱心传递出去嘛，嗯，
0: 对，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不但是说你要学习爱自己，你还要懂得，怎么懂得呢？就是你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爱你你就怎么爱自己。很多人爱自己但是爱错了，
1: 嗯，
0: 啊，例如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一个小女孩，她就做那个什么，网红的打赏榜一大哥，
1: 哦，是的是的，
0: 对，她把家里的钱啊，生意本都亏掉了，她用这个方式来爱自己，
1: 嗯，
0: 那这是错误的爱自己，
1: 也会伤害到你的家人，
0: 对对，所以爱自己是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就是耶稣如何爱你你就这样的爱自己，那你也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
1: 嗯，
0: 那我相信这样的爱里头是有边界感的，
1: 是的，
0: 是有尊重的，这个爱里头是有智慧的，知道如何 爱才是对对方最有益处的，对不对？
1: 我今天再多加一个问题，
0: 好，
1: 你可以想想四季豆榴莲型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说我是第三种第四种，你都更能够想想
0: 我是基督型
1: 啊。对，想这个问题呢也能够帮助你去更多认识你自己的内心，更多认识你到底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
0: 好，所以今天呢就想想你是榴莲吗，你是四季豆吗，还是你说不，我要当其他的水果呢？
2: 妈，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老师，请喝杯水吧。
3: 哎，快点！
4: 叔叔，先生小心啊！
0: 亲爱的，你辛苦了。
5: 辛苦你啊，
2: 谢谢董。
3: 多谢晒。
2: 阿里嘎多，
0: 多谢。
2: 谢谢。线上今天，感谢有你。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0: 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我们感受了雅歌中那份强烈的爱，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本周金句，雅歌书八章七节。那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重水指什么呢？
1: 重水指的就是深海中的险恶波涛，那种幽暗沉重，仿佛要吞没一切的力量，这个叫做重水。那另外一种水呢，大水呢，就是指奔涌而来的洪流，你是不能够阻挡呢，因为它的声势浩大。那么在这里呢，他们不只是自然的意象，也更加象征着我们人生路上真实会遇到的什么呢？试炼、逼迫、苦难、压力，甚至是绝望呢。
0: 其实呢，你我都知道，即便呢信了主，我们的生活不会一直风平浪静的，失望会来，伤害会出现，有些时候黑夜长得仿佛是没有尽头，甚至呢在最难熬的困境里头，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忍不住的怀疑，主耶稣真的爱我吗？他在吗？在新约中，保罗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他的语气里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什么呢？
1: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答案你我都应该很清楚知道的，就是没有什么能让主的爱和我们隔绝。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说的重水跟大水，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困境呢，或许不是爱的敌人，它是爱的燃料。怎么理解呢？因为只有在风浪里头，我们才不得不诚实地问问自己，我和主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难道是顺境时候的锦上添花，还是扎根在生命里的那种完全依靠呢？
0: 对，我们也可以问，我是否真的信任这份爱呢？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我还信主爱我吗？还有这份爱是否真的能够拖住我呢？当我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拖住我？这些问题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可能呢从不追问。
1: 对，
0: 但是风浪一来，他们就会浮出水面，逼着我们面对自己信仰的真相。
1: 而我们真实的经历呢，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的。你想想，当你被重水几乎漫过脖子，你却发现，诶，我竟然没有沉下去的那一刻，你才会明白，不是你自己的爱有多坚强，而是主对你的爱有多强，有多坚韧的，比你遇到的所有水都更深、更重、更不肯放手。于是呢，那一种更深的力量就会在困境当中被激发出来，原本微弱的爱的火焰呢，反而会烧得更旺、更加的坚定啊。
0: 是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困境中，你和神之间的爱是否更加坚固了，还是更加的脆弱呢？
2: 哎，儿子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两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0: 是，你打了两年终于打通了。
3: 我会了，
4: 好。哦，这个声音好熟悉 啊，早上好啊。
0: 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3: 哎，
4: 早上好。
3: 是，早上好。
0: 宅姊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2: 感谢神，感谢神。
5: 好喜欢你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每一份恩典。就像家人们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满是恩典，全都是恩典。
2: 是的，
1: 感谢主你在我们软弱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迷茫时赐下话语的光照。主啊，今天我们特别将身体软弱正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纪念劳苦工作的幸福一号，还有他的全家。这个生意呢，上礼拜也为他祷告，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强烈，内卷，在包括呢他的手长期都是受伤的，都是有伤口的，可能会有些感染啊、过敏啊等等。主啊，求你施展医治的大能，能够舒缓姊妹他手上的那些伤口，能够快点愈合，也可以呢帮助他找到一些方法，譬如换一个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手套，看一下能不能够呢舒缓减轻这个问题呢。也求主纪念他们家的生意，让他们家在患难当中、在困境当中一起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因为深知到你是医治的神，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凭信奉耶稣的名，为每一位家人、为每一位肢体来祷告。我们纪念到齐安他即将要考这个驾照，求主保守他是顺利的。考试的时候呢难免会紧张，但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不要过度的焦虑，能够呢顺利的考到，经过那个体检也是顺利的能够度过的。我们也为到冉冉来祷告，我们感觉到他的考试啊、小测验都好像挺频繁的，也感受到孩子们在校园的学习压力呢也是挺大的。主啊，求你帮助他在考场上能够舒缓压力，能够呢记得住复习时候练习过的题目，在考场上面也是能够好好的发挥呢，也能够感受到你是陪着他的，尽管他有点紧张，尽管呢那个成绩呢我们都不能掌控，但是相信呢主你的保守底下，他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的环境，也能够呢在一个好的被保护有爱的环境底下呢，也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也希望他的父母呢也不要太过于紧张，知道很多父母呢比起孩子更加紧张他们的考试，希望一家人都能够共同感受到神你的爱。我们也纪念到昨晚一直发烧不退的陪我度过春夏秋冬，可能是发炎炎症还是什么病毒啊等等的，也希望他尽快能够到医院看一下，能够有什么及时的治疗，可以让这个烧不要再烧下去了。我们也保守每一位家人朋友的身体，可能现在天气很炎热，突然之间转了天气呢，很多家人朋友都会感冒，或者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患上一些毛病，求主医治保守。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我们亲爱的姊妹西福月，最近她的左膝盖疼痛肿大，不过感谢主你有垂听祷告，她现在的情况呢略微减轻了一点，求主帮助姊妹能够坚强的度过熬过去。我们也纪念到另一位很坚强很独立的姊妹白熊，一个人到日本工作生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们特别欣赏这位小姊妹，她的性格真的很讨人喜欢。我们也知道她最近身体也是出了毛病，不过感谢主你垂听祷告，她已经出院了，现在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也感谢神让他的父母亲能够来到日本陪着他生活，能够照顾他，能够让他感受到家人给他的关爱。我们把一切的需要呢都交托在你 你的手中，求你医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经历到你的真实。我们深信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愿每一位肢体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爱中能够互相的扶持，用祷告互相的托住，也用行动来表达对身边人的关爱，让人在我们的中间看见基督你的怜悯还有大能。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阿们。好像忘记为默默祷告了，
1: 对，考试，
2: 对，小默默，对，主耶稣和你在一起，不要怕啊。那么就把你学的温习的都好好的发挥，
1: 是的，
2: 记住哦，我们都纪念你，为你祷告啊，你不孤单的。好的，那再次提醒大家，那就是呢这周呢是气温突然的升高，有些地方是进入夏天的模式了，所以请大家呢出门带伞，然后戴帽子，然后呢好好的保护自己。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1: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文慧，
1: 再见。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今天是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四天。我们啊，知道成长改变呢是一生的过程，不可能透过40天就能够完成的。只不过真儿是鼓励每一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努力的去寻求生命的成长和改变，因为一旦我们跟随主啊，不改变绝对不可能，一定会不断的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天天的来进行突破和成长。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84篇，出埃及记的第29章，尼希米记的第10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第2章。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就是，爱的表现还有哪一些呢？当我们要操练仁爱的时候，哎，怎么在人际关系当中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爱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还记得前两天在凌晨小故事当中提到的榕树和芒果树吗？哎呀，他们的枝子种出来的小榕树和小芒果树渐渐长大了。哎，这一次他们两个可真的是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哦。他们成了整个雨林里面最相亲相爱的两个好朋友呢。不过最近他们两个由于一个问题有了不同的意见。芒果树觉得对森林里面的小动物和小鸟儿最好的爱的表达呢，就是提供最美好的果实给他们，让他们每一天快乐幸福的生活。可是小榕树却不这样认为，他深深地记得那场大风把他们的前辈给彻底的摧残了，所以他坚持说，真正好的爱呢，是应该提供给这些小动物、小鸟儿一个栖息之所，等到有灾难来临的时候，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由于两人各执己见，他们不得不再次请来了森林当中的猴子王，让猴子王给他们分析分析到底谁说的比较有道理。猴子王看到现在会为了怎么去爱他人而争执不下的榕树和芒果树，心里欣慰坏了，他好开心啊，真的觉得两棵小树长大了。哎呀，我已经决定了，要把你们两个推荐成为我们本国度的最佳子民。不过呢，你们两个刚刚说的都对，也都不完全对。嗯，猴子王陛下，我们没听懂您的意思，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哎呀，这还不简单，你们两个啊，说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底下爱的表达吗？在没有大风大浪的时候，芒果树说的当然是最有道理的。你看我们森林里面的小动物小鸟儿们，他们当然最最需要的就是食物，就是水源嘛。所以你们提供给他们最新鲜的浆果，最充足的食物，阳光雨水，那这绝对是最佳的爱的表达。不过我早就说了，明天和意外谁先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未雨绸缪也是相当的重要。哎，这样嘛，榕树他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呀，我才说你们两个都对，也不都完全对。
5: 你们知道老猴王就是我的爷爷告诉我过什么吗？真正的爱是你观察和理解别人的需要，然后根据别人的需要去行动，而不是随风摇晃，随心所欲，你想做啥做啥，那别人得到的不一定是爱呢。
4: 听完了有智慧的猴子王陛下的话，榕树和芒果树两个都陷入了沉思。他们想啊，那我究竟要怎么才能够爱在别人的需要上呢？芒果树更加坚定，它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多结果子，让小动物们常常能够在它身上找到食物。而小榕树呢，就更加的努力，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要让自己的树干和枝叶形成一个坚固的避风港和避难所，当风雨来临的时候，这些小动物都可以在它的身上找到庇护。就这样，芒果树和榕树更加的成为了整个大雨林最大的祝福，甚至隔壁其他森林、其他地方的人也都慕名前来，要看看这一个爱的联盟是怎么样的，按照别人的需要，又按照他们自己的特质，不断地提供给整个环境和社区爱的供应的。亲爱的小朋友啊，是啊，这个寓言告诉我们的就是，真正的爱根本不是基于自己的喜好来表达的，我们只有在谦卑的、充满主动的爱的一个心态下面，才会细心的、柔和的去观察别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并且会按照别人的需要去提供这些帮助，这才是真正的一种爱的态度。你知道上帝就是爱在我们最真切的需要上吗？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求的都是房子、车子、成绩好、考个好学校、将来呢能够出人头地、对世界社会有贡献，正而不是说所求的这些都不对，而是说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自己并看不到。上帝最满足的就是我们灵魂深处对他的爱、对生命意义价值以及对永恒的那个需求，因为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需求放在我们里面了，除非他自己，否则任何其他人事物都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在我们的需要之上。而今天当我们来操练仁爱这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去思想，到底我里面那个爱得到满足了吗？我有接受神来为我的生命付上代价的这个爱的表达吗？救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而我有没有因为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去与我旁边真正需要的人去分享呢？今天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说，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为什么神要用这样超越我们的方式来回应他为我们生命的预备呢？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爱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就是爱在他人的需要之上。你知道你身边的最好的朋友他需要的是什么吗？你知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外婆外公需要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兄弟姐妹、邻居、老师、同学需要什么吗？当然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也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最最重要的是人灵魂深处的需要。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不需要上帝，但是人人都需要上帝，需要耶稣。所以亲爱的小朋友，爱的表现就是要爱在别人的需要之上，要为他人灵魂深处的需要去迫切的祷告。正儿今天呢，就鼓励你们全家人想一想，哎，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人不认识耶稣的， 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为他们祷告，而且想方设法的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这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真实的爱的体现了。当然了，如果他人有需要，无论是物质上的，是健康上的，或者是我们能够帮助到的，我们一定要在所不辞。因为耶稣基督曾做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当别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爱人如己，这就是爱神的表现了。亲爱的小朋友，这是我们今天的功课哦。想一想看，我们可以怎么切实的在人际关系当中来体现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呢？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是的，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基督岂不是没有照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世界的末了吗？那这个答案就是，基督是真人，也是真上帝，就他的人性而言，他已经不在地上了，但就他的神性、威严、恩典和灵而言，他从未离开过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呢，仍然是与基督的升天有关。今天的问题是，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
4: 这个答案是绝非如此，因为他的神性是不受限制、无处不在的，因此他的神性必然是超乎他所取的人性，却又在人性之内，并且仍与之联合。
2: 是的，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关于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以及神人二性彼此之间的这种联合，一直都是我们在信仰过程中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也是基督教与异端很多分歧的所在之一。
4: 是的，因此这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非常非常清晰地知道它的答案，并且谨记在心，因为主耶稣说了，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来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呢，实际上与我们前面分享的对三位一体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一个独一的本体的，但是它却有三个位格，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之间是自有、拥有、同尊同荣，彼此内住，彼此相爱沟通，并且一起完成了创造、救赎和治理的工作。那对于这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圣子这一独一的位格呢，他又有着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一提到神性，我们得知道他是一个非造的，并且是永恒的、无限的、自存的。那一说到人性呢，我们知道它是被造的、暂时的、有限的、依附的。
4: 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永生上帝的独生子，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这个神圣的位格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取了一个人性进入他的位格之内。
2: 是的，
4: 从此这个位格便同时拥有了100%的神性和100%的人性，因此他所行的一切，无论是彰显神性大能，比如我们熟悉的平静风浪、让死人复活、赦免罪恶等等，或者是那些经历人性软弱的时刻，比如圣经记载的他会饥饿、会疲乏、会受死，这都是这一个位格的行动。因此虽然他的人性身体按照其受造的本性在升天后处于天上一个特定的地方，而他的神性则依然无处不在，但这一个位格从未也永远不可能是分裂开的， 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从道成肉身受孕那一刻起就进入了永恒的不可分割的联合之中。
2: 其实这真的是个奥秘哈。
4: 嗯，
2: 大家可能现在听起来不明白，从安好自己的认知的经历来讲，当我们不断的去思想回到圣经里面，圣灵他会亲自的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种联合这种认知会越来越确信。
4: 确实，我们人太有限了呀，我们的理性很有限很有限。
2: 嗯，
4: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读到耶稣出生的时候，读了以后呢，我其实好像没有经过我的理性思考，就认为圣经写的一定是真实发生的。
2: 嗯，
4: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儿跟我先生说了，他就问了我个很理性的问题，他说，你真的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2: 嗯，
4: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生命体呢？那他就不是人也不是神了呀。
2: 嗯，
4: 听起来好像逻辑很通哈。现在想来，我们人就是有限的，无法理解。可是圣经写给我们的，要我们的信，因此而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啊。我们要信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圣灵告诉我们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百分百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是圣灵让我们信的，不然人靠自己不可能信的。
2: 是的，基督的神性实际上从本质而言，他必然是不受限制和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是完全的神。那在道成肉身之前，实际上耶稣就以他的神性创造万有，充满万有，并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因为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那在道成肉身之后，他的神性从未因为与一个有限的人性联合而有任何的减损、改变、限制或中断。当耶稣的人性身体在伯利恒的马槽中的婴儿啼哭时，他的神性依然在天上接受天使的敬拜，并维系着整个宇宙的运转。
4: 是啊，基督取了人性，他的目的绝非要将受造物提升为创造主，这也不可能啊，我们就是受造的呀。
2: 是。
4: 或将有限变为无限，而是在这一个位格之内，同时拥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性，从而能作为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中保啊，为此而成就救赎大功。
2: 嗯。
4: 他就是那一个连接天与地的雅各之梯，但这梯子之所以能连接天与地，正是因为它有一端是立于地，拥有真实有限的人性，而另一端是直通天那个无限永恒的神性。道成肉身是上帝这一方主动的恩典的行动，是无限的创造主进入了受造界，取了受造的样式啊。
2: 是的，基督他的神人二性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他的人性身体确实是在天上的那个荣耀的空间与我们的父神在一起，但基督这位完整的神人却借着他无所不在的神性，透过他所差遣的同样无所不在的圣灵，真实的大能的不间断的与他的肢体，他在地上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每每当我们想到耶稣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将来我们就要去到他现在人性所待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空间里面，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个确信的真理的时候，就能够提升我们的眼光。当我们在地上再看我们所经历的，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有一个确据和盼望，是知道这不是我们最终要待的地方，将来耶稣人性身体所待的那个荣耀空间才是我们要去的。
4: 确实啊，不过不瞒你说，坦诚的讲，关于耶稣基督这百分百的人性啊，其实对我来讲比他拥有百分百的神性更难理解。
2: 嗯，
4: 我初信之时，当你跟我说主耶稣就是神子 圣子，他是三位一体有位格的百分百的神，道成肉身，我好像觉得接纳起来还挺容易，但后面读起来说，哦，他有一个百分百复活的身体，他现在也拥有百分百的人性，在天上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拥有百分百的神性和百分百的人性的一位主，他会从天上回来接我们。每每想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雀跃，可是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呀、啊、他的身体现在在哪儿呢？但是最近随着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腰里问答，一次又一次圣灵借着我们所学的知识，一次又一次那么精准的解释我心中的这些疑问，真的吗？在哪儿呢？当这些小小的疑问被圣灵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句又一句，一个字一个字，铁证如山的一般写给我的时候啊，我忽然就生出很多的感恩。
2: 嗯，
4: 因为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扶持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和这一位永生的主啊生发出无限的亲密和感恩。这一切一切都引向了这个答案，他既是那位掌管宇宙超越万有的君王，又是那位比我们的心跳更近的亲密的同伴。
2: 嗯，
4: 他既是我们人性的元首和长兄，又是我们敬拜的永恒上帝，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了。
2: 是的，当我们对这一真理有深刻的认识的时候，实际上会彻底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敬拜生活。我们的祷告就不再是向着一个遥远的模糊的神明说话，而是真实的与那位在天上垂听我们每一个字，又在当下用圣灵感动我们内心的基督相交。当我们在唱到敬拜歌曲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或是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不再是抽象的诗歌的意象了，而是对一个荣耀真实正在发生之事实的信心的宣告。
4: 是啊，
2: 让我们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他的神人二性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他确实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信仰状态，让我们对永生的盼望会更加的确信不疑。
4: 嗯，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长兄啊，这样想都眼泪汪汪的，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一位百分百的神怎么能和我们这么亲近，为了救我们就来到这地上，又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着呢。
2: 是的。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1: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真理。
0: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基督的神性所在之处不都有人性同在的话，那他的神人二性岂不是彼此分离了吗？这岂不是说他的神人二性是彼此分开的吗？那这个答案是这样的，绝非如此，因为他的

0: 性质、方式和结果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啊。
1: 嗯，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联合的对象呢，是升天得荣的人性的这位元首。我们所联合的这位基督呢，是这位已经经历了道成肉身、无罪一生、为我们死亡、身体复活、升入高天，并如今正坐在父神右边、执掌王权的基督。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联合必然要包括与他那得荣耀的，但本质上依然是有限的人性联合的。
0: 嗯，这是个奥秘哈，但是这是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确知的，基督是我们得荣耀人性的头和出熟的果子。
1: 是，
0: 这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中宣告着，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1: 嗯，
0: 他的身体复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全新创造的开端，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将来身体复活的保证和原型，他是那出熟的果子啊。
1: 嗯，
0: 我们的终极盼望不是变成无所不在的非物质的灵体，而是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将来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具体的荣耀的盼望，其根基和锚都牢牢地系在基督现在正在天上拥有着一个荣耀的但依然是真实的有限的人性身体这一个事实上。
1: 嗯，
0: 如果他的人性是变在的，那他就不再是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那个可被辨认的同质的原型，我们的盼望也就失去了具体的身体性的内容。
1: 是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耶稣道成肉身与我们认同，他现在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升上高天的，所以说将来我们身体也会被耶稣所复活，跟他同在一起。想想这个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极大的安慰。
0: 嗯，
1: 阿好跟太太前几天呢去看望了一位身患重病已经在临终关怀阶段的一个姊妹。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姊妹身体非常虚弱，说不出什么话了。后来我跟太太就问她，你还有什么担忧和恐惧的吗？然后这个姊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滋味，我对死亡有一点恐惧。她说完之后呢，她的坚强再也撑不住了，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跟太太就安静地陪了她一会儿，看她情绪稳定了，然后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真理告诉了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带着我们人性复活的，我们死了之后与他同在的，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荣耀身体跟耶稣在一起，这是我们作为属神儿女的确据，我们不要有怀疑。当他听我们这么说之后，他得了极大的安慰，他说，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这样的真理，知道我会跟耶稣在一起。
0: 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有一天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个显现，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荣耀的身体会向我们众圣徒显现，也会将我们接在天上，有一个新的家乡，我们每个信他的人都会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荣耀的不再朽坏的一个身体。这种盼望会在我们极其痛苦和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依然有平安和喜乐呀。
1: 是的，我们信徒联合的对象是升天得荣的人性元首，那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管道呢，就是无所不在的主的灵，是圣灵。
0: 嗯，
1: 我们现在还生活在地上，被时空所限制的有限的人，那我们如何能与这位人性身体远在天上的这个荣耀空间里的基督发生真实的联合呢？这就是要借着基督的灵，圣灵。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其管道不是基督人性的身体在物理上降临到我们这里，而是无所不在的圣灵，作为基督的灵，将天上基督的生命和他所成就的一切救赎恩惠真实的有效的临在给在地上凭借着信心接受他的选民。

0: 我们之前节目跟大家也说，基督没升上高天之前，他与我们同在，一定是受限于时空的。但是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呢？我去原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会来到你们当中。
1: 是啊，因为耶稣说了，我绝对不会把你们撇下为孤儿的。圣灵保惠师降下来了，就意味着所有凭信心接受主耶稣救恩、愿意悔改认罪、成为他的子民的一切信徒，都因着圣灵的同在与耶稣基督联合了。
0: 是的，在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真理下呢，还有与我们信徒日常的信仰和生活操练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啊，我们知道我们会定期的领圣餐，那在圣餐中就体现着我们信徒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这样的真理。我们知道饼和酒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可见的、有形的一个记号和印证，他们向我们的感官见证福音的真实性。但我们所领受的实体呢，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是基督他自己和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所成就的一切的救赎的益处。耶稣与我们地上信徒的这个桥梁，实际上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凭借着信心领受饼和酒的那一刻，就将我们的灵魂提升到了天上，与那位坐在父右边的基督发生真实的滋养生命的相交。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明白，在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要安静自己，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是凭着这个信心仰望这位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宴席的救主。
1: 是啊，仔细想想，耶稣基督亲自立了圣餐，有饼和酒，让我们的感官可以吃，可以喝，让我们的心在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可以和众圣徒一起将心举起来。每一次我们认罪悔改，圣灵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真实的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实体性的连结呀，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看似是预表，却又真实无比，让我们每一个参与圣餐的时候，都能够真真实实、切切地感受到福音的真实性。我时常想啊，耶稣基督多爱他的子民啊，他太知道我们人的心，很容易将他忘了呀。
0: 对。
1: 我们真真实实的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这个圣餐的记号和印证，让我们常常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被钉了十字架，他的宝血真是为我们流出来了，他真是愿意我们与他现在常常联合在一起的。
0: 对，那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不仅发生在圣餐当中，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得以存续的根基。哥罗西书3:1-4对此有最美的描绘。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边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上面，天上这个地理性指向实际上是真实有意义的，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作为神国公民的身份是在天上的，因为我们的元首在那里，我们的产业在那里，我们的盼望也在那里。所以说，基督人性身体在地上这个物理位置上的缺席，恰恰是操练我们信心、仰望和盼望的根本的原因和动力。因为耶稣基督现在是在荣耀的国度，他在等着我们，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接我们到天上与他同在的。
1: 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才操练的是信心。我们要凭信心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而且，基督带着他那曾经受辱、如今得荣耀的人性，升入高天，这 对于在我们地上生活着、挣扎着度日的信徒而言，是最终极的安慰和最坚固的保证啊。
0: 是的，因为耶稣已经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了，他保证我们与他联合的每一个信徒将来也会与他同在，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国度。他作为我们人性的代表和先锋，已经带着我们的人性穿越了我们难以理解的这个物质的宇宙，进入到了天上的真正的圣所，进入到了父神荣耀的同在中，为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的人性在天上，是我们的人性将来也必将到达那里的一个终极的保证。
1: 哇，听着都好美好美的盼望，而且不单单是盼望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7:25中宣告了一个很荣耀的真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是以我们长兄和人性大祭司的身份在父神的右边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代求啊。这个代求是我们每日得蒙保守不致失落的根源和保证啊。
0: 是的，耶稣进入到了天上的真圣所，也在为我们代求，也保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要获得这永恒的产业。彼得前书1:3-4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蒙了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之所以是绝对安全的、绝对不被夺走的，不仅因为它是上帝所预备的，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以他得胜的人性在天上亲自为我们持守和护卫的这份产业。
1: 嗯，我们要知道有这样一位升入高天，拥有100%人性、100%神性的耶稣基督，那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度日的时候将会是有怎样的盼望啊？
0: 让我们一同来信靠这位为我们升入高天的救主耶稣基督。
1: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变性人也可以是基督徒吗？这个是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新约圣经学者赖特还有神学家迈克尔伯德，他们俩共同主持了一个播客的节目，其中他们就接到了一位听众的来电。这个听众呢是一位女性听众，但是她自称自己是男性，并且称自己是基督的爱人。这位听众呢接受了性子宫切除手术，所以呢她现在已经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了10年。这位听众打电话说，我是在经历了所有的荷尔蒙手术并以男人的身份生活了10年之后信奉基督的。当我听到变性人后来成为基督徒的故事时，往往是他们不再改变性别，也就是说回到了他们原本起初的那个性别。他问到说，圣经会对我这种情况的人说些什么呢？尽管这位听众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变性，也就是说他依然想要以一个男性的身份继续的活着，但是他又担心自己这种以男性的身份活着的状态方式会犯罪得罪神。赖特在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的时候说道，整个的讨论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因为在过往的基督信仰当中这种问题是不常见，可是这些年来这个问题愈发的尖锐。所以他指出，在围绕性别认同的现代观念当中，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神学、伦理学等老一辈的手册并没有让我们对此做好准备。赖特特别澄清说，虽然他曾经在许多复杂的情况下担任牧师，但是他从来没有亲自辅导过与性别认同搏斗的人。他说，因此我很谨慎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我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今的社会很敏感。赖特还是回到了以恩典为基础的神学视角，他说，我想反复地说，就像福音书当中的耶稣一样，上帝在我们所处的地方与我们相遇并爱我们，这一点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位神学家强调，这个过程并不是谴责，他说，这不是说，哦，你是邪恶的，哦，你是个罪人，你不应该做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而是说，好吧，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相当复杂，让我们看一看如何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因为恩典和爱的上帝与你同在。而赖特也在这里提醒说，说上帝与你同在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的肯定你过去所有的选择。他说，这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问题，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人。他引用了新约圣经当中撒该的故事，撒该的人生是与耶稣相遇之后发生了改变，有的时候这种改变非常的缓慢或者微妙。莱特说，有的时候这种改变非常的生动，甚至是瞬间的。当被问及上帝是否能够爱并接纳处于这种性别搏斗当中的人时，赖特回答说，我想说绝对是的，因为这是福音的基本内容。他还特别的强调，寻找明智的、有洞察力的、虔诚祷告的牧师来帮助他们并指引前行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播客节目的内容，是因为两位神学家或者是牧者，他们并没有定论说，哦，可以不可以，而是说他们承认这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牧羊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没有经验可谈。但同时他们也强调，我们回到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爱世人。
2: 说实在的，虽然是没有经验可谈，但实际上呢，福音本身它涵盖了所有人在不认识神之前所有的扭曲、所有的缺失、所有的悖逆和所有的与神的创造秩序相违背的一个选择。既然福音是能够解决所有这些由于罪所带来的破碎，那我们相信说，只要我们回到福音里面去，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真儿自己也非常喜欢 N.T. Wright 这位神学家，他有许许多多美好的观点。当我们在谈到性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在这里呢，真儿有几个希望馒头的听众能够重新去思考的。当我们讲到这个性别话题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有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表达性别的三种区分。我们知道从神的创造角度来说，就是男性和女性，没有第三种的性别可言，因为这是神清楚的创造，他按照他 他的形象造男和造女。但是心理性别呢就很复杂了，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对正确的在神的眼中的一个男性他涵盖了什么样的特质，女性涵盖什么样的特质，我们是有不同的感受感知和表达的。加上文化和千年来的人类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有文化的诠释，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一直是处于比较偏文化偏狭窄的一种角度。比如说有一些文化里面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男性穿裙子、可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
3: 穿裙子，
2: 对啊，还有中国的古代、男性也都是袍子加身的、有一些人绝对无法承受男性要留长发，那我们古代千年的都是
3: 长辫子，
2: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这些我们以为的性别的局限是跟环境跟表达相关的。但是当我们提到生理性的性别的时候，只有两个，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诠释。这个文章里面他谈到的就是否认自己的生理性别，你要用人为的方式改变你的生理性别，那它当然是由罪和悖逆所产生的一种决定。可是因为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听众呢，他是在不信主之前，他完全不清楚自己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性别的需要的时候，他就被错误的一种性别观念，比如说只有男孩子才可以这个样子，他想我是一个女孩子，可是我有男孩子的一些心理性别的这种特征，那我干脆去变性好了。在现今的同性恋的这个群体叫做 LGBTQ， 他们里面本身呢有很多的挣扎和争议，因为这些变性的人想要把自己从同性 LGBTQ 的机构里面脱离出来，因为同性恋者呢他们觉得变性人是违背了他们对爱的诠释，因为他们仍然是坚定地认为说我只有变成另外一个性别我才能够跟另外一个性别的人去相爱。所以实际上他们本身里面因为人造的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已经发现了
3: 他们内部都有很多的矛盾，
2: 很多的矛盾，很多的自相矛盾和自相冲突。但是我们更加的可以看到他们是需要帮助的群体、这是一个疾病的群体，甚至可以说在变性人当中有很多是和毒品和滥交和上瘾是相关的。真爱住我家呢曾经采访过一位母亲，她的孩子要变性的过程当中，她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要鼓励说，除非我们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大大的去爱这样的群体，告诉他们神的爱不会因为你现在有性别的挣扎就少给你，你也不会因为有性别的挣扎就变得极度的堕落，除非你一意孤行要选择这么去做。但当一个孩子，当一个年轻人，他在基督的爱里面找到自己的首要的身份和定位，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你的第一身份不是男性或者女性，不是男人或者女人，而是基督的门徒，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忽然之间就转变了自己的想法。哦，既然我是被爱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人，那么我又怎么这么的在乎我在这个地上的某一种性别的表达呢？我仍然可以在我的这些挣扎里面去反映神创造的荣美，去爱他，去爱人，去完成我人生的使命。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看到有很多性别事工里面的牧者们带领的这些父母亲首先回到神的面前，更正他们的一个态度，认识了解福音是什么，用一个全然的恩慈去挽回这些孩子，让他们懂得我今天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让你在我的爱里面安全之后，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关心的。很多的人都是关心别人这么做对不对，而不是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你真的关心他背后的理由的话，你的爱才能够放对对象，你才能够以正确的方法去爱人。
1: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主耶稣的形象代言人，今天活在这个破碎黑暗的世界当中，那我们的使命也一样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把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介绍给他们， 从而让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前两天我们也收到了一位姐妹的来信，她就说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呢，曾经婚姻破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受了很多的伤，但是靠着主呢都走过来了。如今呢，她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呢都是小三儿。那作为教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她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不能跟这些小三儿的人在一起，比如说他们应该有边界等等。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在事工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人的视角而不是以神的视角去看待。当然我在给这位姐妹回信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强调，如果这是一个试探，她只是为了陪伴，或者说啊，我跟这些人有共同的语言而在一起，而不是出于使命与这些人在一起的话，那的确是危险的。因为这些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当然会影响我们，而且我们很容易被罪影响，我们很容易就对我们的福音妥协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姐妹真的是带着大使命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那我们的全教会应该为她祷告、守望，甚至在及时的时候给予她帮助。
2: 最近我跟我的大女儿呢有个非常美好的沟通，因为她和一起在奶茶店打工的这些朋友们有了一些非常美好的关于两性话题的一些谈话。那些孩子都不是信主的，所以她有机会把自己的价值观跟他们分享，并且因为他跟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之后呢，他就发现说每一次当他们谈到这个话题，最终他说当我不得不把我的信仰抬出来的时候，这群人反而意识到说哦，或许我们不能绕开这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正儿鼓励我们所有馒头的听众，如果你身边有这些性别议题的挣扎或者冲突存在的话，千万不要让这个议题的讨论代替了基督的分量。因为只有当我们把福音的整全的好处与人分享的时候，人人才会展现出我对福音的需要来，他们才发现说我现在真的关心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我需不需要耶稣的问题。
1: 同样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谈话，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牧养的缺失和进步的空间。我们也在这里祈求上帝可以差派更多的忠心的仆人，在这样一些特殊的事工当中去帮助更多的失丧的灵魂，能够真正的回到福音的本身，接受福音大能的复辟。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4: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的日子如何，是否充满了对神的喜爱、追求，还有对生命的热诚和盼望呢？不管我们每一天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那不变的应许之上，那么对他的信心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和一种确定的信心。这样的一种确据呢，会保证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22章。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呢，来思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巨细靡遗的恩典，但是同时他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是软弱不足的。如果不是因为您的爱、您的拣选、您的怜悯，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没有机会来到你的神座前。但是今天由于您的爱，我们可以这样赤裸敞开、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面前。求主您帮助我们认识、了解您的心意，并且顺服，愿意让您的心意畅通无阻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哇，太不可思议了，14岁的素馨居然在周六的一大早就起床了。通常啊，周六她都会睡到中午才爬起来，今天可真的是太让他的姐姐意外了。姐姐呢，只是大他一岁而已。看到素馨匆匆忙忙的起来，随便扒一点东西吃，就准备要往外跑。姐姐忍不住问说：“哎，素馨，你没事吧？你要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素馨却头也不回，告诉姐姐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需要知道，我自己已经告诉过爸妈，他们都同意了。”说完人就消失了。姐姐转身问妈妈说：“哎，妈，你看看他什么态度啊，他一定是干坏事去了，神神秘秘的。”哦，他说学校有活动，是和一位知名的歌星一起去一家敬老院做义务的服务呢。哦，怪不得呢，那是他的偶像。哼，你看看他在家从来都不服务，现在却跑到外面去服务去了，真是不可救药。姐姐摇着头吃完自己的早餐，却也同样甩甩手就走了，完全没有要帮助妈妈的意思。妈妈和爸爸对视了一下，叹了口气。哎，爸爸说，本来啊，以为养了两个女儿有福喽，现在啊，都这么大了还是不让人省心。 两个人呢整天吵吵闹闹，都不会体谅我们。妈妈这个时候说，爱是很久忍耐啊，他们总会长大的。我今天其实已经想了很久，打算给他们各自写一封信，把他们需要注意的和成长的地方再重申一遍，给他们一些思考的空间。爸爸这个时候就竖起了大拇指说，哎呀，老婆英明，智慧的妇人谁能得呢？于是妈妈这时就回到房间，开始认真地书写给自己两个女儿的信。整整一天，妈妈都没有出房门。等写好了，爸爸看见自己的妻子眼睛红红的，从房间里出来，知道那一定是边写边流泪导致的。哎呀，老婆辛苦了，你写了些啥给女儿啊？我就是把他们从小到大，我最希望他们两个明白的道理再次重申了一次，也告诉他们我们非常的爱他们，希望他们两个在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认真明白神的标准，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是轻慢不得的。我边写边想到他们这么多年成长的过程，就开始难过自己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亏欠上帝，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女儿的地方。说着说着，妈妈的眼睛又红了，于是爸爸赶快去安慰，然后呢，夫妇两个一起跪下流泪为女儿们祷告。两个人泪流满面，承认自己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儿女们，以至于他们两个现在好像离神越来越远，而且也不会彼此相爱。等他们祷告完了，两个人心里再次快乐起来，就慎重地把信封好，准备放到女儿们各自的房间。但推开门，哇，吓了一大跳，因为两姐妹各自的房间都是乱七八糟的，好像地震过一样。妈妈平日里教导的所有好习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就好像被狗吃了一样，房间里连地面都找不到。爸爸妈妈本来祷告完以后那个平静喜乐的心，立刻又被眼前的悲壮惨烈情形给夺走了。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的相似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从容有序的，还是混乱不堪的呢？外在的杂乱无章，往往其实反映了我们里面没有规矩和优先次序的一种生活态度。最近我们在研读《生命记》的内容，有很多细节的要求，神好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父亲一样，在每一件细小的事上也需要教导自己的百姓很多次，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洁净还有两性关系的圣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限制条例，但正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得见神的面，所以神非常看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态度。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表面的干净整洁，而是在关系上、态度上、生命上，我们是否是一个爱神爱人、追求过圣洁生活的孩子。素馨和姐姐两个都让父母亲焦虑又

好孩子。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珍儿也期待在留言板或者是信件当中接到您的来信，听到您的分享。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非常的感恩啊！最近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真是火爆了全网的，鸡娃文化和虎妈心态所带出来的教育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好，现在我想来先吐槽一下我自己我先来曝光一下，就是我在怀我的老大的时候，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我在预备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在想象我将来要怎么教他的时候，我甚至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画，就是他大概两岁啊，已经可以行走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是如何牵着他，然后他是如何懂礼貌如何彬彬有礼，然后如何爱主爱神的。哇，我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但是当我生了我这个老大之后，到他两岁的时候，他是每一次我在教会当中都要跟主日学老师，都要跟照顾他的弟兄姐妹去道歉的时候，我就灰头土脸。我当时在想，我在想什么？我还没有生他的时候，我就已经规划了一个蓝图，是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由于可能骄傲、虚荣，或者就像子琳师母所讲的，我对成功或者是我对这个外在的品行的一种要求所勾画出来的，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教养是怎样，我根本没有去思想说我的这个孩子他是有自主性的，他不是一个泥娃娃，然后我想怎么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在我还没有生他之前，是持续不断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去，因为我们会想象嘛，这个孩子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期待和对他的期待，甚至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在自我崇拜，就是因为虚荣其实就是对自我的一个崇拜。
1: 是，
0: 但那一刻

0: 刻没有哦，我的这个外面不是以虚荣做幌子的，我没有承认我自己是虚荣，我是以荣耀神作为幌子的。就我觉得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从小他就能够以一个荣耀神的方式展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哇，我后来是什么时候我才开始正视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神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是我可以捏的是我可以随便拿捏的，然后我就只能够灰头土脸的意识到说，哇，原来我如果不调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死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在我还没有毁了我孩子之前，我先把我自己给毁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咱们必须落实到，就是究竟在我的内心深处背后那个隐形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正儿跟子林师母我们两个做过一系列的节目，叫做婚姻里面的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们应该说教育子女的安全感是从
1: 安全感
0: 对，然后我就想听听看子林师母，你有没有就是你在养育你的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一度觉得啊羞愧了，我这个不配做师母，或者是啊不配做传道人，没脸见人了，有吗？
1: 非常非常有，我觉得没有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有的，应该是 always 是有的。但是这个也是给我很多的让我反省的时候，像我曾经陪我的一个孩子陪了两年的时间，就是每一天他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子就是 break 的这种时候，这种 crash 的这种时候。那在我陪伴他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真的是完全的无能为力。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人怎么样去对待外面的 stress， 怎么对待外面的压力的这些，好像他没有办法按照我所说的去做的。那我这地方就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待，就是我所讲的这些道理很简单，你应该可以做到。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神对他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做不到的，我需要去跟他一起来去同行这个道路。
0: 是，
1: 那在这两年时间，肯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对付好像一些外面的不是很大的这些压力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在教会里面，我如果去做这种亲子的讲座，去带领年轻的妈妈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教养儿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在一遍一遍的祷告当中，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软弱，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在跟别人的对话当中将神的带领给讲出来，把人可以去指向神，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0: 是，
1: 这样老师我也想问你一个，当你说到你对你的长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妈妈有没有提醒过你，你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你当时的期待
0: 常常耳提面命。我想这个也是跟性格个性，然后我妈妈是最明白我最懂得我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driven 的。 driven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喜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要竭心尽力去做，常常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头破血流然后才回头会停下来的人。所以我妈妈在我的这个婚姻子女教养啊各方面，她常常的提醒，当然因为她是很柔和的，她并没有就是好像拿这个大棒子来敲我。
1: 是
0: 因为我在教养我的儿女他们小的时候，我母亲是在我身边的，所以呢他常常看得到我有一些失控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教孩子们数学教到一定程度，我就真的是披头散发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呢？你到底是在急什么呢？孩子是一定会学会的呀，你为什么要急到这种地步？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绝对不是讨神喜悦的。但是他跟我在讲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就说教的又不是你，对吧？现在你又不是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教好了，我的孩子得要教啊。然后我妈妈就有一些时候会说啊，看样子我对你的这个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就是对我的教育还有一些缺失。当然我自己必须承认，就是这很多时候啊，在教育子女，比如说 当我们表现出我们那种强势无法放手控制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实际是表达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自己的本相。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当我孩子不好，我是不是就是羞于见人呢？那实际上我的孩子不好，我仍然要选择去爱他的这一刻，我其实是回到了天父的这个心意当中，去体会天父的心肠。
1: 是，
0: 我在我自己的这一个突破当中，我发现哈，我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在我最最死因的幽谷当中，就是底层对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都已经绝望了，我把我自己放低到我该有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是一个海阔天空豁然开朗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在神面前的得医治修复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讲了，我们其实是背后有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嘛，那这个错误的教育的动机是因为我们从外在来衡量成功，孩子是否成功，或者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
1: 是
0: 那个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感。
1: 对，
0: 我生怕不成功之后我没脸见人，没脸见神。但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这种教育的动机，它是在爱和信任里面的，
1: 是
0: 一个成长的路径，所以我就不会一竿子就把我的孩子打死，说你没出息，你完蛋了，你今天学不会这个，你将来就是无法出人头地，你就是人下人等等。这就是我们教育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到背后的那个动机去思考，哦，我这一刻我其实已经不自觉地犯了这个虎妈和鸡娃的错误的教育理念动机，因为我很怕。
1: 是，
0: 任何时候我出于惧怕和羞愧的这种状态，我就不爱了，因为我不能接纳他，我也不能接纳我自己。
1: 是的。
2: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记得我的一次突破，就是我也在很多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的老大他总是老大因为是我们的小白鼠。那他15岁那年，他有很深的一个也是情绪抑郁的这个情况，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的生命已经当然不像才开始15年前才生他的那种很不成熟的状态了，我们比较敏感于圣灵的声音，所以当我们意识到错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趣，是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的居然是浪子的那个比喻，就是天父在他的这个心肠在这个浪子的父亲的身上彰显，就是他并没有以他的小儿子为耻。这样的一个浪子，所有十里八乡所有的人都是看在眼里的，那岂不是一个羞耻吗？但是你看到在他与他孩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没有一刻是以他为耻的，
1: 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敞开。
0: 这个真的对我冲击太大了，就是今天如果真的我的孩子是彻底的一个，就是从他们的口中，从世人的口中说他们是一个失败，是一个败子，是一个败家子，或者是一个浪子，那我是不是还要爱他呢？我是不是能够仍然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他我就喜悦他呢？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我不能说我现在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做到没有挣扎，但是这个就成了我的一个持续翻转我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吧。
1: 是的，
0: 就任何时候我觉得哎很羞愧，然后我都不想告诉人家他是我的孩子，或者我不想让人知道他现在真实的状况的时候，这一刻或许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精彩的真儿跟子琳我们两个的自我吐槽的话呢，就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你每一天都准时的关注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全新的一天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书的研读，真言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学习的生命的智慧，并且可以实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态度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真言书27章的17-21节。让我们思想，原来生命是一个炼净的过程，而同时呢，也是一种破碎的彰显。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迎接他美好的话语。箴言书27章17-21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有一种彰显是完整的显现，还有一种彰显叫做破碎。其实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真的是看到一种炼净的生命。我们通常呢会期待用最美好的成就，光辉灿烂的彰显基督无比的荣耀，这实在是太让人渴求了。所以我们总喜欢看见特别出色、特别出名、特别出彩的人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那种 VIP 式的信仰持续不断的让我们想要追求卓越和成功，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些卓越影响力的人才能够带给人巨大的冲击，带给神的荣耀也才是巨大的。谁想得到，其实有更多更多更多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在更小更小更小，甚至是隐而未现的事上去见证他的荣耀。小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我们碎成一片片的，然后将我们的生命倾倒，炉为炼金，鼎为炼银，而我们的生命也在不断的试炼当中融化、破碎、重整，才能够发出主人那灿烂的光辉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美了，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属灵和生命的历程。人怎么在关系、在责任、在欲望、在称赞当中被显明的同时却被炼净。显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着这些显明，我们遭到挑战、碰撞、修剪和导正。我有一位学生，他做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呢，他跟自己的妻子吵架，心里气急败坏，十分委屈，因为他觉得妻子不仅仅羞辱他、不尊重他，甚至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神面前七窍生烟地去吐苦水的时候，忽然手机接到了一个短信，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发来的一则名言，斯布真所说的，如果有人说你坏，你千万不要气急败坏，因为你远比他所说的你自己想象的更坏。看到这个信息，他顿时傻眼了，难道这位弟兄知道他正在发生什么事吗？ 很快弟兄立刻撤回了这条信息，说，哎呀，对不起，发错了，我是想要发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这一刻，他顿时敏感地体察到这是圣灵的提醒，这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他赶快悔改，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自己，让自己不要自以为意，让自己明白有什么是自己需要去悔改和转变的。是啊，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我们真的看不到原来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阻力，这么多阻碍关系晋升的东西是需要被主炼净的。一个人真正被磨砺，不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因着冲撞，因着冲突，因着被挑战，而不断地让原本粗糙的自己、固执的自己、自以为是的自己、自我中心的自己，可以在摩擦当中被显出来，被圣灵光照，被真理对付，也被福音翻转。换句话说，没有摩擦就很难磨滑，没有显露就很难有更新，没有某一种程度的破碎，就很难带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成熟。所以炼净的过程根本不会让人觉得舒服的，我们总会觉得，哎呀，哪里不顺，哪里不舒服，怎么火花四溅的，怎么坑坑巴巴的。可这个过程的必须是让我们能够面对真实的生命，并且愿意去仰望、敬畏、相信全过程他是知道的。因为呢，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一个长久的忠心、安静的忍耐，会让我们知道全过程神绝对不会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只要我们不去否认自己真实的本相，就如同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一般。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真相的同时，却又相信神的工作，这便会让我们最终得到生命的果子。说到这儿，我们会以为啊，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冲突、挣扎才对我们的生命有益。不，紧接着下来的一句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人的称赞也是炼人。哇哦，这实在是暴露了我们里面追求的目标。我们是在讨人的喜悦，追求人的称赞呢，还是想要完成神的托付，追求神的称赞？如果从人而来的肯定和称赞，它点燃了我们里面自我的那种膨胀之心，它暴露的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觉得我们很有能力，那么破碎就是必须的。当这些东西不断的试炼，把我们里面的渣滓、陋习和捆绑我们的罪通通炼尽，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才是一个讨神喜悦、以神的荣耀为满足的生命。因为从神而来的炼尽，目的不是把我们毁掉，而是要把所有那一些真相打开、显明、炼尽之后，让我们可以在关系当中、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欲望和在所有的检视当中，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破碎的确不是人的荣耀，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破碎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完全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甘心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一块小饼、一杯白水，在人看来平凡无味， 但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地放在他的旨意当中，他就可以把我们掰开，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碎了倒了，却成为喂养许多人的饼，带给人心畅快的酒。我们今天是在追求人的称赞，还是追求讨他的喜悦呢？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际遇不断地炼尽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彰显的是他的光彩，他的荣耀。亲爱的父啊，我愿意碎了，求你用鼎用炉来炼尽我，好叫我的生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让我们知道人子救主的身份和启示，以及人子救主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难处。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18节到27节，让我们知道彼得认主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并且预言被杀之后主耶稣将会复活，这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而且我们也从中看到背十字架跟从主进到荣耀的种种条件。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18节到27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18节到2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也就是说，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是，大家说我是谁呢？十九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这是他们的回答。施洗的约翰，他的特点在于生活的见证；以利亚，他的特点是为神大发热心；古时的一个先知，先知的特点是为上帝说话。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这是彼得的回答，基督就是受膏者，这是指主从神所受的职分，神用圣灵膏他，差他来地上完成神的使命。二十一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这是因为犹太人对基督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认为那要来的弥赛亚是他们民族的救星，是要来率领以色列百姓来反抗异族的统治，建立一个纯犹太人的太平国度。所以如果把他是基督宣扬出去，对耶稣的救赎工作不但无益，反而极可能会生乱。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这个名字原出自于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弥赛亚篇。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常常用人子来称呼自己，而不是用弥赛亚。这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心目当中的弥赛亚，那是奉神差遣来地上率领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重建大卫王朝的政治人物。主耶稣当然不愿意犹太人误解他就是这样。人子也表明他是先受苦，后来才成为得荣耀的弥赛亚。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受苦受难，为的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完成救赎大功。而他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也就是受到犹太公会的弃绝。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乃是公会主要的成员，所以弃绝呢，也就是原文是有心，纯心有意的弃绝。

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舍的原文是否认、拒绝、放下，意思是不但否认了关系，也是断绝了关系。舍己就是不再以自己为生命和生活形式的中心。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为着救赎。这个十字架也是个人的十字架，为着将自己与神同钉。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跟从在原文含有持续不断继续的跟从的意思。要跟从主，就必须放弃世上自私自利的价值观，舍弃自己，完全为着遵行神的旨意，完完全全为着遵行上帝的心意，这样的人才能够从世界的枷锁当中解放出来。24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也就是说，凡是在今世追求安逸，让自己得到满足，而在未来将会痛苦，凡在今世为着主的缘故即使受苦，将来会在神的里面得享真正的满足。25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全世界意思是指一切今生可能成就或者是获得的事物，人赚到这些，问题是丧了自己，赔上自己，也就是死亡了。那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却让永恒受到亏损，这有什么样的益处呢？26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当作可耻是说可能因此受到世人的羞辱，害怕羞辱是拦阻信徒将自己完全向基督委身的一个原因。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跟圣天使的荣耀里在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这表明当他在荣耀里再临的时候，会按照个人对待他的态度来施行审判。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有人在离世之前必看见神的国，就字面而言是应验在这章经文的28节一直到36节后面变化山上的经历。由此可见，变化山上的意象也就是上帝国度的意象，而上帝愿意他的旨意让每一个人都知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9章18节到27节。耶稣问门徒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但耶稣立刻就谈到受苦、背弃、被杀。这也提醒我们，真正认识耶稣不只是接受他的身份，也包括接受他所走的道路。接着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不是否定自己，而是将自己生命交回给上帝。耶稣也说，像

的选择当中活出跟随主耶稣的生命。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同得造就和帮助。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等待着您联络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保罗的榜样，一，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四节。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可是我们还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勇气，在强烈反对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着传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至四节中，保罗回顾自己与同工在帖撒罗尼迦的宣教侍奉，借此为其使徒行动与福音信息辩白，同时也为帖撒罗尼迦城信徒树立属灵榜样。保罗首先指出，他们进入帖撒罗尼迦并非突然，以及其宣教行动并非空洞无果，而是在神的带领下产生了实质的属灵果效。这一点尤显重要，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腓立比遭受逼迫与羞辱，甚至被囚禁，上了木狗。然而，即使面对身体的痛苦与死亡的威胁，保罗仍然倚靠神赐下的勇气，在大征战中放胆传扬神的福音。正是这样的生命见证，使保罗成为帖撒罗尼迦城门徒可效法的榜样，其宣教行动本身也成为一种具体的样板。进一步而言，保罗清楚界定其侍奉的本质与动机。他指出，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意指其所传讲与应用的福音信息，并非源于错误的神学理解或虚妄的宗教幻想，而是真实来自神的启示。这样的澄清在当时尤其重要，因为假教师与错谬教导在初期教会中相当普遍。保罗也曾多次面对其福音并非来自神的指控，因此在此重申其福音来源的正统性。此外，保罗强调其劝勉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所谓污秽，可理解为利己的动机，包括贪心、求人的荣耀或追求个人利益；而诡诈则指不正当的方法，如操弄言辞、误用当时流行的修辞技巧，以及吸引人归向自己而非归向神。保罗否认这些指控，表明其传福音既非出于不纯正的动机，也未采取不诚实的手段。总括而言，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先以反面论证清楚表明自己与同工的宣教侍奉并非基于错谬的信息来源、败坏的动机或诡诈的方法，随后则正面指出，他们既然蒙神验中，将福音托付于他们，便以讨神喜悦为最高准则，而非寻求人的称许。这样的侍奉态度不仅回应了外界的质疑，也为帖撒罗尼迦信徒提供了一个清楚而具说服力的属灵榜样。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回想在各样侍奉中，自己是否曾不自觉地出现偏差，例如源于错误的理解，出于不纯正的动机，或采用了不合宜的方法，这些经验对你有何提醒？
0: 耳道自见，视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璇，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彼得书信，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旧约历史书。我们要看的经段在列王记下的11章到17章，内容是从耶户王朝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北国快速更替的诸王以及政局的动荡，还有这段历史的反思以及神学评语。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跟着张老师快速导览列王记下11章到17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上一讲最后耶户的故事。上一讲最后我们谈到耶户政变击杀了亚哈的全家，杀了耶洗别，报了耶和华仆人众先知流血的冤。在王下第十章，耶户不仅继续杀了亚哈70个儿子，耶户还用计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在十章18节，耶户先是假装他要敬拜巴利，就叫来了所有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故意说要为巴利举行严肃会。21节说，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我们可以看到，在王下的第九章、第十章，耶户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灭掉亚哈家，这是对亚哈家的审判。第二，灭掉亚哈所抬举的巴利。之前从列王记上16章开始，一直到王下的第八章，这么长的篇幅当中， 北国的君王一直都是暗利家暗利王朝的君王。我们也说过，亚哈是暗利的儿子，他因着妻子耶喜别将巴利崇拜抬高到与亚维崇拜相等的高度。现在亚哈家受审的时刻到了，是借着耶户的手。十章三十节，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这里上帝应许，由耶户开始的王朝将会有四代之久。不过虽然耶户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待亚哈家，但他仍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去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列王记的作者与编者是这样评论的。第十章剩下的经文谈到，在那些日子，以色列约旦河东的土地落入到亚兰人的手中，以色列失去了约旦河东之地，耶户死了，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的王位。至此我们算是正式的完结，从王上十六章一直到王下八章这个暗利王朝的叙事，从暗利到亚哈，再到亚哈谢，再到约兰，现在耶户上台了，开启一个新的王朝。所以接下来第十一章开始，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段落，从王下十一章一直到王下十六章是讲南北两国后期的君王，而王下第十七章就是北国灭亡的叙事了。回到十一章，一开头是接回到第八章最后面，南国犹大王亚哈谢和他母亲亚他利亚的故事。我们之前没有提的是，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也就是亚哈的女儿，所以亚他利亚与犹大王约兰是政治联姻，他们生下亚哈谢。现在时间往前推进，犹大王亚哈谢也死了。十一章一节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结果有一个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被救出来了，被藏在耶和华的殿里。亚他利亚篡了国位，成为女君王，执政了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策划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之中，祭司扶持了约阿施上位，亚他利亚被杀。约阿施登基的时候才七岁。接续的十二章就是在讲约阿施的故事。约阿施从小就有祭司耶和耶大的陪伴与保护。根据经文，祭司有教导他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列王记的编者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所谓看为正的事情，主要就显现在约阿施重振国家的宗教信仰方面。约阿施收了纳银，想要修补耶和华圣殿的一切破坏之处。虽然中间有经过些波折，但终究是交给办事牢靠的人修理完了。然而十二章二十节说，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而接下来南国君王的故事要跳到第十四章才会再重新接续起来。接下来十三章先回到北国以色列，谈到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 列王记的作者评价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不过呢，虽然如此，当约哈斯为着以色列人恳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有怜悯的，他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接下来故事快转，13章10节谈到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这几个北国的王篇幅都很短，而在13章14到21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着以利沙了。这一段我们之前也有稍稍提过，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来探望他。以利沙要约阿施拿弓箭往东边的窗户射箭，象征以色列王约阿施会在雅弗战胜亚兰人。后来以利沙要约阿施取箭打地，象征可以攻打亚兰人的次数。可惜约阿施只打了三次就停手了。以利沙非常生气，你可以看到以利沙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他非常在意这个国家能够免于敌人的搅扰，免于仇敌的来袭，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爱国先知。我们继续来看第14章。14章前面接回到之前的12章最后，南国约阿施被臣仆暗杀的故事。虽然约阿施被暗杀，但是他的儿子亚玛谢却继位了。我们不知道亚玛谢与暗杀之人的关系，但总之当国一坚定之后，亚玛谢就把当初暗杀约阿施的人处死了。亚玛谢在岩谷大败以东人，因为战胜就想说，或者我也可以打打看北国。不过这场战事犹大人是大大的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接下来14章23节镜头就转到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24节开始说，耶罗波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说耶罗波安是个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列王记的编者看来，一个王的好坏跟他在位时的国运或这个君王个人的际遇，并不能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在这里耶罗波安是坏王，但是呢，他收回了大马士革与先前属犹大的哈马，他战功彪炳。事实上考古证据显示，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期，北国以色列的文治武功是处于一个黄金盛世，是最好最强盛的时代。但对于列王记的编者来说，这个编写列王记的神学家 当他观看这个国家，他心中深深知道，这不是因为耶罗波安有多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值得，而单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看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所以就把他们赐福他们。接下来15章8节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15章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北国以色列的末年。刚刚讲耶罗波安二世，我们才刚说是多么多么好，是北国的黄金盛世。但这个黄金盛世呢，并没有持续很久，耶罗波安的末年就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即位，才做王6个月，就被沙龙击杀篡位。从耶户到撒加利亚，正好是四代，应验了王上第十章上帝所说的话。北国的末年是一团混乱，沙龙才篡位撒加利亚做王一个月而已，米拿县就杀了他篡位。在米拿县做王的时期，亚述王来打北国以色列，米拿县给了他一他连德银子，请亚述王帮助他稳定国位，并且因为米拿县愿意给出大量的贡银以求和，成为亚述的藩属，亚述王就回去了。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国势非常不稳，而同时期强大的帝国亚述对着地中海东岸的这几个国家是虎视眈眈。米拿县的进贡能够换得多久的和平呢？米拿县死了，他的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即位，但旋即在朝中有一些反亚述的党派已经长久不满这样以巨额进贡于亚述来求和的政策，所以将军比加起义反叛，在撒玛利亚的卫所里杀了比加辖篡位。这样一来，比加这个反亚述的势力就登了以色列的国位。大家要想，反亚述的势力登上国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亚述一定很不高兴，对吧？事实上，当时的比加与当时的亚兰共同结成一个反亚述的联盟，而且期望南国也能够一起加入。但是，由于当时南国并不是亚述的附庸国，南国的地位相对中立，所以他们并不想淌这趟浑水。这件事情被记叙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史称叙利亚以法莲战争。现在呢，北国以色列跟亚兰这两个原本的亚述附庸结成了反亚述联盟，想要对抗亚述。那下场是什么呢？下场就是亚述要来修理你们。所以王下15章29节这样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大家一看，主战派的下场既是如此，那么我们再回到求和吧。何西亚就背叛比加，杀了他篡位。当然，何西亚能够上位，当中也少不了是亚述的帮助和意思。何西亚一上位，北国以色列马上就回到纳贡求和的状态之中。这时的北国气数已尽，大势已去。我们接着直接跳到第17章， 17章1节，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米底亚人的城邑。何西亚本来是进贡亚述的，但之后也背叛了亚述，希望能与埃及结盟，借由埃及的势力来对抗亚述。再次，亚述这个帝国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背叛的。所以亚述王来了，围困撒玛利亚3年，围城第4年的时候，彻底攻陷了撒玛利亚，北国灭亡，大批的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那是主前722-721年。余下的17章呢，则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北国以色列会灭亡。第7节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剩下的部分呢，还谈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到亚述攻破撒玛利亚，把大批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这是要摧毁他们的民族认同，更好控制他们，并且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被掳走了，应该还是有留下一些贫穷的农民在当地。亚述也把一些亚述人、外族人迁入到撒玛利亚。17章24节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而这些外邦人当然不是敬拜亚威的，所以许多人就被狮子咬死。26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这导致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的确在撒玛利亚，大家拜不拜耶和华呢？拜的。但是 同时也拜这些外族人的神明偶像。外族人与留下来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宗教混杂的情形非常严重。41节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既然这边讲直到今日，显然是站在一个时间比较晚的节点来谈这件事情。讲到今天，这些撒玛利亚的人是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偶像，子子孙孙都是这样，没有改变。这些民呢，就是后来新约所称的撒玛利亚人。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当以色列民与外族人被亚述帝国系统性的、有意识的强制放在一个地方，按照人性来说，他们一定会通婚。事实上也是有通婚的。所以对于之后的南国犹大人来说，你要想，如果你是南国犹大人，你会怎么想这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人呢？他们通婚又信仰混杂。对南国犹大来说，尽管之后他们也因为自己的罪恶被掳，他们心里仍然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但是注意，17章这边的经文仍然是肯定承认这些民仍然有敬拜上帝，敬拜亚维，只是不纯。后来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些撒玛利亚人也有自己的圣经版本，他们也读摩西五经，叫做撒玛利亚五经。在撒玛利亚五经当中，他们认为摩西只是他们当在基利心山敬拜上帝。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特别在正午的时候绕道去到撒玛利亚，遇见一个打水的妇人。犹太人一直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看不起他们。但是当耶稣来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无关乎敬拜的地点，无关乎纯正的血统，你的五个丈夫，你的不堪过往也不能拦阻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说这些都不能拦阻上帝主动来寻找你。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心灵与诚实才是成为上帝儿女的关键。
1: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如果您喜欢旧约历史书，我们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继续分享的信仰书籍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是一本探讨关乎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看待上帝作为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作者是在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今晚呢，多多要和你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第四个主题，无奈中的指望。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每一次说到这本书的书名，我都要强调，这本书的书名并非是肯定句，而是疑问句。上帝真的是不可理喻的神吗？今晚呢，多多要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四个主题，无奈中的指望。作者杜伯生在这个主题里面，先是透过圣经人物亚伯拉罕的经历来呼应这个主题的分享。在5000多年前发生在伟大的族长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是非常戏剧化的一件事。他的妻子撒拉一直都没能怀孕生子，这成了撒拉长久以来的忧伤和羞愧。但是当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他承受了来自上帝的应许，他将要成为大国之父，并且上帝要透过他使万族都得福。这对一个没有后嗣的男人和一个渴望怀孕生子的女人来说，真的是大好的消息。但是在那应许之后，却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最后上帝再次亲访亚伯拉罕，对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之后亚伯拉罕又耐心等候上帝的应许实现，一直到经过好几年之后，亚伯拉罕终于对上帝说话了。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上帝对他的回答乃是带他出去观看黑夜的天空，然后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而在这之后，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亚伯拉罕在此面对的问题，可能就会是你我很典型会思想的。上帝并没有成就他所说的话，也没有对他的应许单言有任何的解释。撒拉都已经过了更年期了，他能够成为母亲的盼望应该是彻底的破灭了。亚伯拉罕的年纪也非常大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接下来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那一年，他确实真的怀孕了。之后他生下了一个男婴，被取名为以撒。这是这一对老夫妻非常快乐的一刻，因为他们亲自经历上帝的应许果然实现了。但是多年之后，当以撒长成到青少年时期，上帝却又竟然要亚伯拉罕将这个儿子献在祭坛上作为祭物。我们可以想见，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多么不可理喻的要求呢？但是圣经上还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上帝不可理喻的时候仍旧相信上帝。虽然他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因为他确信上帝可以超越理性和事实的证据，这也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原因。

亚伯拉罕的故事是真实的，对生活在这个世代的你我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事件中学到什么呢？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作者杜伯生，他在书中说，你的生命中总有某时刻，上帝好像自相矛盾，并且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他说，我们的信心不可能长久不受任何挑战，问题在当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将如何因应呢？我们会被击溃而逃跑吗？或是在不幸之中犹豫呢？我们会有弃掉上帝死了吧的心态吗？我希望你不会这么做。杜伯生在书中提到他的朋友罗伯特·维诺所经历过的事情。他说，罗伯特是洛杉矶警察局前任的副局长，他在那里已经任职长达37年，有着许多的功绩。然而就在他即将任职届满的时候，却因为他的保守基督信仰的背景，使他遭遇到不平等不合法的对待。传播界几次试图要在警察局里找到他的毛病，都没能如愿。于是批评他的人开始从他的生活方面着手，要找到一些令他难堪的事情。终于有一个人发现了一卷罗伯特在14年前在教会中分享时所录下的录音带，内容就是就着他对家庭生活所发表的言论。而他们呢，就从中断章取义，并且还过度扭曲罗伯特的说法，目的就是要借此可以对他在警察局的工作展开调查。罗伯特因为在教会里面表达他个人宗教的观点而遭受到逼迫，就这样一个全面的调查工作展开了。为了了解他的宗教观是否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影响，虽然最后他的清白得到了证实，但是他的领导权已经因此被破坏了。罗伯特觉得自己有辞职的必要。在这场遭遇里面，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思考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信心与试炼。罗伯特的情形是十分典型的，就是一件困扰人心的事，有不公义的成分在其中。为什么是我呢？还有一位在过程当中保持沉默、毫无动静的上帝，以及许多得不到解答的疑问。好朋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这个事件的主角罗伯特·维诺，他曾经以自己的遭遇作为主题受访问的时候说道，他曾经跟18岁的儿子一起乘着木筏沿着科罗拉多河往下漂流，在为期8天的旅程里，他们曾经经历过困境，但是当时除了顺河而下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走出峡谷。他们体会到，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主所采取的方式就是这样。不要想用任何方法甩掉困难，只要坚持下去，时候到了，困难自然就会过去。罗伯特说，我学到不可急躁的功课。圣经诗篇37篇7节的教导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罗伯特和他的妻子也常常一起透过读圣经祷告，操练等候神的功课。当他感到没有耐心，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不能再等了，我现在就要你的救援，请你施行报应，惩罚那些伤害我的人。他却听到上帝的回答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罗伯特以此鼓励说，你处在困境时，是不是很想靠自己的力量躲避，让自己可以抵达安全之地呢？罗伯特说，这正是撒旦希望你做的事。撒旦希望你弃绝这位在你情况中似乎已经无能为力的上帝，但是我要力劝你不要离开上帝的保护范围。

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无奈中的指望。作者杜伯生在这个主题里面其实还引用了其他基督徒遭受苦难以及无奈的境遇，但是这些基督徒似乎都跟罗伯特·维诺一样，在相信与等候中经历上帝的保护与祝福。其中杜伯生特别提到，当我们在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境遇中，我们有两种选择，不是继续活在对上帝的愤怒中，就是顺服上帝的主权；不是活在绝望中，就是接受上帝为你做主。有一位吉姆·康威博士说，他在危急之际所领悟到的是，不要强求解释，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明白，不要放弃信心，借着所面对的遭遇操练上帝已经放在你里面的意志力，选择去相信，因为其他的选择只会令你更绝望。好朋友，多多希望今晚听书说话，你真的聆听到《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正在对你的心所说的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就接着聊 AI，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很多关于 AI 诈骗的事情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特别来谈一谈怎么样来去提防 AI 诈骗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是的，你看一个东西如果是被使用的越多，然后人们越依赖它越多，这个时候可能那个骗术就来了。
2: 是啊，
3: 开始可能它给你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2: 是
3: 各方面都可以满足到你的需求，哎，结果里面就掺杂了很多不明来历的一些东西，点开以后呢，就可能会令你各方面受损吧。
2: 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完全相信 AI 呢？如果真的去问他，你说 AI， 如果我完全相信你可以吗？他一定会提醒你的，你不可以完全相信我。
3: 对对，
2: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给你提供一些假的，甚至是诈骗的链接。
3: 是的，一般这些链接就是顺着你说的那个话题嘛，然后就说啊，提供一些可以解决方案的一个链接，你就点开就好了。然后你点开以后，可能就是到达了一个另外一个界面。
2: 是，现在很多老年人会使用 AI， 而且使用的很上瘾，很依赖呢。因为 AI 我们前面也分析了，AI 它确实能够接住你的这个情绪，
3: 对，
2: 它能够让老人家感受到我这个孤独当中有人陪伴我，陪我说话，就错觉认为它可以解决我情感的问题，所以就对它充满了信任。那当老人家去跟他咨询，比如说一个什么
3: 理财
2: 理财呀、或者是老人家经常容易上当的像保健品啊，很可能 AI 这时候就会给你去上那些链接，你就有可能上当。
3: 对，
2: 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来去分辨的，特别是你的先入为主就是 AI 跟我讲的都是对的，我就相信的。
3: 是的，
2: 那这时候你是没有任何分辨能力，因为你不会想到我要去对他有警觉。所以他给你推什么你就相信什么，那时候就很容易受骗。
3: 而且呢，这个 AI 呢，它会根据你的情绪慢慢把你带进去，假如说这个背后是行骗的话，你很难逃脱的。
2: 对，
3: 我感觉因为它的资料啊，它分析的东西啊，都已经研究透了才向你下手的。
2: 包括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那些打着比如说养生的旗号，
3: 对呀、
2: 打着这个理财的旗号，
3: 对，
2: 来
3: 就针对你的需求的，
2: 对，骗老人家的，
3: 对对，
2: 他那个套路也一样，就他一开始会把你哄得很好啊，任你做干妈干爹的，然后比儿子还孝顺的，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帮你去做，
3: 对，
2: 整天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嘘寒问暖，让老人家搞得哇，这简直比我的儿孙还要好。所以我就完全相信他，他让我买多少的养生的产品，我都会去买，甚至有的老人家他都觉得我知道那个没用，但我就想买。他买的其实不是那个保健品，他买的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
3: 对，
2: 就他给的我这个情绪价值，
3: 对，
2: 我没有的，我平常得不到的。这是一样的套路，实际上包括经常听到的什么杀猪盘啊。
3: 对，
2: 一旦人被那个杀猪盘给骗进去以后，那个局设好以后，你身边的人拉他都拉不动的。
3: 没错，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便是亲人都拉不动，我告诉你。
2: 对，有一个例子，我就听说有一个银行的柜台的银行职员，他就发现一个老人家，他汇那个款很不对劲，他就问老人家：“你这个是给谁汇的？”老人家答不上来，然后银行的他问：“你认识吗？”“我认识。”这个人可好了。那个老人家越这样讲，然后那个柜台的职员就越担心，他觉得这个肯定是上当了，他就跟老人家说：“你不要在我这里汇款了，我劝你还是跟你的家人商量一下。”
3: 对对，
2: 就把他哄走了。然后哄走以后，这个职员呢他还很好心，他马上就给他周边的分行都打了那个电话，说什么样的年龄的老人家他要去汇款，你们不要给他办，这可能是诈骗。还真的发生，他就跑去其他的分行，你这里不给我汇，我去其他的行点去汇。到了后面就是银行去报警，让那个警察去介入的时候，左劝右劝，老人家都劝不动，就到这种地步。所以你就会发现骗子的欺骗的法术吧，我们说他是法术吧，一旦在这个老人家的心里面植下了根，哇，特别难以把这个毒根给拔除。
3: 是，所以同样的道理 AI 上如果他是太相信了，也是很难预防。
2: 是的，所以我们谨防诈骗的第一步，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AI 工具，
3: 对，
2: 无论他给你提供了多少的情绪价值都好，那个当下你受到安慰了没问题，挺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 AI 它只是个工具，它不能够真正的把它当成一个人来去相信它，它更加不能让我们信神那样的去信靠，
3: 是
2: 什么都去相信它的。
3: 是，
2: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分清，第二步呢，就是当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要分辨，比如说我去问他一个疾病的问题，他就会有那些链接，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做分辨，而且呢，除了多方的去查资料之外，还是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
3: 没错，我觉得就是关键的问题，比如说理财啊，健康问题啊等等了哦，你认为是很关键的问题，不要只看一个答案，要多方求证，这样子才好。
2: 对，当然有一些比如小问题什么的小毛病，你问了 AI， 然后 AI 给你答案，你也去求证了，那个求证方法也有很多嘛，就是你可以继续到这个网上，网上也会有一些医生啊，
3: 对，
2: 你去对比一下看是不是对的。
3: 对，
2: 甚至他给你提供的比如说那个什么药物，那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药物它的说明，它是不是对症的，它是不是适合的，你都可以去求证。
3: 对，
2: 如果你求证说啊，暂时来说可以解决我的小问题，没问题，你可以去试，只要不带来损失就好。你比如说我去问 AI 中老年怎么样提防这个 AI 的诈骗，他就特别诚实的跟我发了很多关于这个常见的一些风险和典型的案例，而且甚至他还说他提供了他生成的就由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诈骗的素材，比如说生成一些假照片啊，假病历啊，假的证明行片啊，当你去理财的时候它出现一些数字钱包啊，包括一些可以去领到一个什么非常优惠的一些骗局，它都是它可以去生成出来的。
3: 是，
2: 而且它可以借着这些生成把你的信息给套路，然后又让那些骗子拿到你这个信息，反过来再去连环去欺骗套路，
3: 哇，
2: 这个就是很要命的。
3: 是的，就所以这个科技啊，它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嘛，就是这样子。就说这个 AI 也一样啊，它可以通过资料来给你一个正确的回应啊，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成犯罪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这样子，
2: 没错。所以 AI 它给到非常明确的就是给到长辈的防骗的提醒，有三不原则。哪三不呢？就是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保护个人的信息，还有一个不就是不轻信 AI 给出的股票啊理财啊养生啊政策类的确定结论。就是你听起来哦，这个好像是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
3: 对，
2: 遇到这些结论的时候我们不妨多搜一下这个问题，看看不同的答案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多方的去做一个对比。
3: 是，
2: 还有就是涉及到这个健康钱财方面的时候，我们务必需要去 比如找子女啊，找朋友啊，或找正规的机构，我们去核实一下，去多方打听一下 AI 给出这些信息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
3: 对，
2: 总之不要轻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向任何关于 AI 的客服去转账。是有这些骗子，他们会冒充这个 AI 的客服，然后提醒你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地方我要给你退钱，但是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验证码，然后你给的那个验证码可能
3: 就
2: 上当了，
3: 就是你的钱
2: 对，就是你的钱被别人盗走了。
3: 对，
2: 还有包括这个什么陌生的来电、视频、语音提及的什么转账、借钱，哪怕是对方那个声音你听起来很熟悉，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家人的声音或者朋友的声音，都不要相信，先把它挂了，先停一停再说。总之呢，就是这些不明的链接、二维码，还有 AI 给出的这些什么小程序，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开。
3: 是，
2: 对，这是 AI 给出的三不原则。那同时呢，他还给到一个建议说，我们仍然需要主动的学习和求助。什么叫做主动的学习呢？就是我们仍然需要多一点去了解 AI 在诈骗这一块它会有哪些的功能，我们多一点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不容易受骗。还有我们多一点去求助，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我们值得怀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多点去打电话去求助，向身边的人去求助。假如说我实在是联系不到子女或者朋友的，我甚至可以打110，或者这个96110反诈专线，去请求帮助。这其实都是一些 AI 它提供的我们怎么样提防诈骗的一些方法。
3: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你看它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它真的比我们人还要清醒。所以它给到我们这些方法实际上真的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3: 是是，
2: 对。总之呢，我们去讲怎么去提防 AI 诈骗，仍然是需要清醒的意识到 AI 只是工具，当我们需要查资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偶尔需要把它当成一个陪聊的工具，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凡事寻求 AI 的帮助，
3: 对，
2: 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每天把大量的时间是花在跟 AI 的对话，跟 AI 的交流，
3: 沉迷在里面，
2: 对，我们更加需要思考，我有没有大量的时间跟神亲近，读神的话语，
3: 对，
2: 向神去祷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更加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把 AI 当成神了？就像一个姐妹她说的，真正能够帮助我、能够安慰我的力量，还是神的话语，
3: 是
2: 还是神。所以我们需要多读神的话语，我们多去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够少走弯路，少被欺骗，多有盼望。
3: 是，就说认清 AI 是工具，然后 AI 里面有诈骗，然后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主要精力依托神，而不是依托这个工具。
2: 是的，是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期谨防 AI 诈骗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我在学习生命中的一个功课啊，我觉得不太容易哦。对我来说，我总是是一个比较优柔寡断比较感性比较多愁善感的人啊。那在这个部分呢，我经常是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在神面前多多的祷告。我也开始接纳每一个人是不同的个性，上帝所创造的都不一样。但是我有时候会去跟人比较，就会羡慕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呢看起来都不忧虑的人啊。但是当我回到神的面前，尤其呢是读斯布珍传记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的时候呢，我就再次被神提醒，纵使我们身上有一根刺，但是当我们顺服在神面前，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纵然在心灵的黑夜中，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能够被神所使用。我说到学习的功课呢，我有一点讲差了，其实是在学习放手。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呢，我发现我的生活重心不再能够以孩子服侍孩子为中心的时候呢，我开始要学习如何的放手。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往往呢很容易把孩子的事情呢优先的摆在生命中的首位哦，而不是我们的丈夫，或者是甚至于是我们的上帝哦。常常我为了孩子的事情呢，心中有许多的挂虑哦。但现在呢，孩子真的长大了，我发现要学习放手，真的是要在主里面不断的操练。每天你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起床的时候，第一个占据你的心思意念的念头是什么？常常使你心中愁烦的是什么？充满在你心中，让你觉得要窒息或者是寸步难行的事情是什么？我最近常常呢需要到神面前来更多的祷告，而且呢也需要靠背诵圣经来除去心中的一些忧虑哦。但是我要向你做见证，神的恩典呢是一定够用的。每一天不论我们的心情是好或不好，我们的情绪是高或低，神都能够带我们走过。但是不是靠着自己单打独斗，我发现我常常会害怕去麻烦别人，去依靠别人，而觉得应该单单的依靠神呢。但是神也透过身边的弟兄姐妹天使带给我们帮助，我们有时候呢也需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被需要的，他们是可以为我们祷告的。那当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也需要常常的为别人祷告。但是首先自己在主里面必须先刚强起来。我们软弱，但是在我们的软弱上可以显出神的刚强。当我们经历在软弱中神能够使我们依然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哦。我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当我心中有事情让我非常低落烦恼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呢她安慰我，然后呢她告诉我她家中许多需要代祷的事项。刹那间呢，我发现原来在我软弱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人代祷。
那当然呢，并不是我们要去比较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一些困难，我们不是用比较的方式来安慰自己，而是我们用互相扶持、彼此勉励、互相带到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来互相扶持。我亲爱的书香家人，纵使软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被神使用。我们是一个瓦器，但是有宝贝在这个瓦器当中，要显出神莫大的能力。让我们继续依靠神，纵使步履非常的沉重，但是主耶稣抱着我们，背着我们继续向前走。每一天我们都来仰望主。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优先顺序，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优先顺序，把上帝列为第一优先，别人次之，自己殿后，这无疑是正确的顺序。不过就某方面而论，我们却必须要先注意到自己，这不是自私，这才能够维持人与人、人与神的良好关系。叔父曾经提起若干年前的一段往事，他搭飞机到某地演讲，有机会和机长聊天，他问机长，你在机舱里如果想到飞机上这么多条人命掌握在你的手中，一定会感到自己责任十分沉重吧？机长说，先生，我从来不管乘客，我只顾管好我自己。叔父大惑不解地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哎。机长解释，如果我时刻警醒，把飞机控制得宜，他就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乘客起飞也是一路平安吗？亲爱的上帝的儿女，这个机长给我们一个提示，我们需要专心地做好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这是优先顺序。无论我们身为教会领袖、父母或影响力不大的普通信徒，我们都要警醒。发脾气、嫉妒、私欲、贪婪也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克服的项目。我们要投注一些时间，常常的到神面前来祷告，读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顺服神的旨意，才能在主里维持健康的状态。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正的优先顺序，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能够明白你摆在我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做个好管家，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更贴近你的心意，能够在你的爱中得到自由和释放，能够知道你紧紧地拥抱我们，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尽忠职守，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天与工人一起出去卖袜子，很多人看到手工制的袜子，订单纷纷前来，工厂又重新营运。不久，父亲鼓励他到格拉斯哥大学念医学系，为布道做装备。格拉斯哥是一个海港，苏格兰的工业制造中心。佩顿到了格拉斯哥，看到城市里人心败坏，贫富不均。他努力念书，也努力传福音，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加入平信徒布道协会，一边行医，一边在格拉斯哥的附近乡村布道。斯布珍到格拉斯哥布道时，佩顿是布道会的领会，两人一见如故。斯布珍后来邀请佩顿到伦敦的新公园街进行会讲道。三年后，佩顿带着新婚妻子罗布森到南太平洋新赫布里底群岛布道。1857年，佩顿参加伦敦宣道会的聚会，听到新赫布里底群岛没有人去传福音，心中大受感动，想起年少时想要当海外宣教士的祷告。1858年4月16日，夫妻俩就搭船前往南太平洋。佩顿启程前有人劝阻，当地的食人族会在几分钟之内将你们吃掉。佩顿说，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无论是在地上或是在食人族的肚子里，我都要赞美主。他与妻子先到澳洲，换小船到新布里底群岛的外海，再换独木舟登上其中的塔纳岛。上岸不久就被居民团团围住，他立刻用岛上的椰子树叶以巧手编成美丽的草帽送给他们，免去杀身之祸。他编渔网教居民打鱼，颇受欢迎。他又打制鱼钩方便钓鱼，更是大受欢迎。1859年2月，佩顿的妻子在岛上生产后不久过世。罗布森最后对丈夫说，我不后悔与你前来，这一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不要撤退，爱他们是为基督的缘故。佩顿非常难过，他持续留在当地，默默学习语言，并且编成拼音字母。同年3月还未满月的婴孩也走了。1862年2月，塔纳岛的酋长发现佩顿会讲在地的语言，以为他是外来的探子，将他赶走。佩顿回到格拉斯哥补充装备，斯布珍给他的信中写道，长期以来，欧洲的海军与商船给亚洲人非常恶劣的印象，他们到处抢夺、侵占土地，帝国主义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不认为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原来就这么恶劣，也许他们长期受到外人的欺凌，才会对外人产生愤怒的报复行为。为了与英国的海军商船区隔，我建议到海外传福音时要用自己的船，证明我们不是来自黑暗的国度，乃是基督的仆人。佩顿读后开始对外呼吁福音船的需要，获得斯布珍大力支持。斯布珍给佩顿写道，奉献支持海外宣教是我们深深的负担，相信你会将每一分钱用在荣耀上帝的事工上，每每想到你是如此全心侍奉主，就为你不住的祷告。想到你在那里不免遭遇许多危险，为你带祷时更不禁担心。在带祷中，我学习将我的担心挂在古老的十字架上。以后20年，陆续有三艘福音船送到新赫布里底群岛，供佩顿与他的同工们在南太平洋诸岛传福音。这就是福音船事工的由来。1864年6月，佩顿与再婚的妻子怀特克罗斯重新回到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次从最小的岛屿阿尼瓦岛上岸。这岛屿才8平方公里。佩顿后来写道，我与妻子一上岸，许多的土著就围上来对我们大叫，有的挥动长矛，有的举着弓箭要攻击我们。我知道这时辩解示好都没有用，我将我的心举起，单单仰望主。我忽然看到一个异象，深知耶稣基督看到这一切，平安与喜乐如潮水涌进我的心。我知道他必保守我，直到在此地的侍奉结束。感谢上帝的保守，土著们停止叫嚣，放下长矛，退回森林。佩顿在阿尼瓦岛住下来，后来才知道这岛屿只有不到400人。酋长

马莫贝是诸岛中最温和的首领，佩顿盖教堂传福音，有些人来听福音，但是没有一个人信主，也没有人相信他。佩顿不气馁，继续传讲，他平安度过几次危险，在岛上捕鱼、种菜、自力更生，编织帽子送给土著。有一天，佩顿传福音时，酋长问，你说你的上帝全能，我说我的上帝全能，你能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上帝吗？佩顿问道，你的上帝有什么让你感到不足的？马莫贝说，我的上帝无法供应淡水，我们只能趁下雨时接雨水喝。佩顿听后决定挖井，他自制挖井工具，在住处的空地前往下挖，每天挖深一点，居民每天都来看，嘲笑他，你的上帝住在地底下吗？佩顿无法确定阿瓦尼岛有没有地下水，只能一边祷告一边往下挖，一座井塌了就重新开挖。1869年10月24日，佩顿挖到地下95公尺时，地下水涌上来，这下子全岛轰动，居民都来喝这干净又清凉的井水。那一天福音的门大开，人人抢着要信主，要受洗，抢着要当第一人的是马莫贝酋长。佩顿不求快，他只为酋长与另外11位生命有改变的原住民施洗。以后的15年，他只在阿尼瓦岛成立教会，设立学校，成立印刷厂，印刷新赫布里底语的教科书，直到带领全岛的居民信主。斯布珍常用佩顿做例子教导他的学生，佩顿说话非常诚恳，他的眼神是仆人的眼光，他的行事带着勇敢，他总先想到原住民的需求而非自己的需要。上帝保守他们在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仍有最美好的服饰，因为他做的一切是为基督而做。他总相信，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只要照着圣经而行，圣灵会引导他，上帝会带领他。不久，其他岛屿的居民也前来就读。佩顿对他们说，岛屿之间过去常起战争，如果要和平，我们要相信同一位上帝，他是真正的主。1884年，佩顿第二次回国，向教会呼吁奉献，呼吁更多的宣教士前来。佩顿带宣教士到不同的岛屿传福音，他说，到每个地方传福音都存在危险与困难，一时的盼望可能会落空，一时的热情可能会消退，一时的拥有可能被拆毁。我要告诉你们，一旦上了岛屿就无处可逃，不是服侍下去，就是为主殉道。我们踏上陌生的岛屿前，什么都无法确定，只确定一件事，侍奉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喜乐。佩顿的侍奉非常低调，当时欧美很少人知道南太平洋小岛屿福音兴旺的情况，避免太多商业利益或政治权力混入其间。他一生培育出400多位新赫布里底的传道人。1897年，福音如火焰传到各岛屿，佩顿亲眼看到80个岛屿的90000原住民全部信主。他安息前写信给新赫布里底的居民，我不完全知道上帝的旨意将如何进行，因着信一意朝向我所知的上帝的旨意那方向走。我一生的体会是，生命最好的投资是为主而活。愿爱与喜乐在你们当中，至死我们也不分离。斯布珍的教会陆续差派许多宣教士到南太平洋的岛屿，佩顿的坟墓上刻着，上帝让他在此安息，他的工作仍持续进行中。

宣教士的生命故事总是格外的能激励人心，愿我们也能够学习宣教士。每一天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知道优先顺序，继续荣耀主的圣名。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树上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8章，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1节到29节。

以赛亚书第28章。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的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看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去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0: 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赎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皮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未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露毒和麻打散，却不磨他。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一节到29节。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在这章的记载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神对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以及列国的审判，是末世时的审判。在这一章的一开始，先知以赛亚他的眼光再次聚焦在他的年代，他的国家，回到南国犹大当时的处境。当时呢，因着北国以色列的一再叛逆，并且远离神，于是神就定义要借着亚述来管教北国以色列。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先知以赛亚对北国的警告，在预言中所说的以法莲就是代表北国以色列。经文中说，他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以所夸的为冠冕，就是指以色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这座城虽然居高临下，景色绝美，但却只是神眼中的江残之花。第二节所说的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就是指当时的强国亚述。这亚述将要像冰雹、暴风、大水那样猛烈的、快速的毁灭撒玛利亚，吞吃以色列。可是尽管北国以色列因为高傲不倚靠神而被践踏，但是神却仍然有丰盛的怜悯。神应许在审判之后会施予怜悯，神仍然会做剩余之民的倚靠。而先知以赛亚讲述北国的结局，为的就是要警告南国犹大，如果南国犹大仍然不回转向神，那么他们的结局也会是如此的。这就是从第七节开始，先知以赛亚转向南国犹大说话， 七节里面说，这地的人就是指本地，也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国家南国犹大。祭司和先知本来是应当指引百姓方向，教导百姓认识神的律法，可是现在连祭司和先知也都是醉醺醺的，他们对百姓错解神的漠视，随意乱行审判，这就说明了连祭司和先知也完全失去了属灵的分辨能力，而且他们还讥笑先知以赛亚，不愿意听从先知传达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大大的跌倒，并且陷入在网络之中。还有，神就通过掳掠他们的外邦人来教训他们，对他们说话。神要让他的百姓透过被掳的遭遇，一点一点地认识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肯遵行圣经上的教导，神总是有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点一点地明白，并且接受他的教导，但是这个代价太大。

当时南国犹太人以为跟埃及联盟抵挡亚述，圣经上说这就如同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们却不知道神正要用亚述来管教他们，而埃及只是一个虚假的依靠，完全没有用。神要他的百姓知道，真正的依靠就是回转归向神。主耶和华说，看哪，我在锡安放置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防脚石就是根基，没有防脚石的整个建筑物就会倒塌的。所以神说他自己就是那真正稳固的依靠，是稳固的基石，是宝贵的防脚石。而这个防脚石也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将生命建立在这防脚石上的时候，就得稳固，再大的狂风暴雨都不会使我们倒塌的。耶和华神要亲自为他的子民提供稳固的倚靠，使信靠的人必不致动摇，而不信靠的人则要受到审判。我们读第17节到29节这段经文的记载，就是耶和华神对百姓说的话。先知以赛亚他用很长的时间多次向南国犹大发出警告，可惜他们不肯听，至终他们遭逢到冰雹、大水、鞭子的刑罚，也就是指他们遭受到亚述的逼迫。以前神曾经帮助他的百姓在毕拉新山击败非利士人，又在基遍谷杀败迦南五王，而现今神却要起来攻击自己的百姓，做出奇异的事。先知以赛亚劝勉百姓不可再讥笑神的话，否则将会遭到更严重的刑罚，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审判犹大，而且全地也不能幸免这审判。以赛亚先知用农夫耕种的比喻对百姓说明神管教的智慧。弟兄姐妹，神有智慧和能力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量身定做出他的管教，为的是要除尽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要让我们里面属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8章的1到29节，分享的主题是神对北国和南国的警告。多多衷心的祝福你，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神，你能够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谢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带给我很多对主新的认识和安慰。那么几年来呢，我一直在听馒头的对话。这次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是在妈妈的病床旁。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令我非常的感动。自己生命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的慈爱、主的恩典总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真的有立刻来做见证的冲动，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主的恩典很多，不做见证真的就亏缺了主的荣耀。我的妈妈在刚刚信主不久呢就得了癌症，后来呢也做了结肠癌手术，医生在切开之后一度想要放弃，在我们家属百般恳求之后才给做了手术。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还能延迟3个月，但是感谢主的一路保护和看守，妈妈在经历了第二次手术之后，结肠癌竟然痊愈了。妈妈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就只会背诵主祷文，我们姐妹就一直背，仿佛背的过程当中心里就得了安慰。现在已经快30年了，87岁的妈妈把我们都带到了主的里面。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网络当中聚会读经、唱赞美诗，一起祷告赞美主。前段时间的妈妈病情危重，现在也已经好转并且平稳了，感谢主对妈妈的爱。这些年妈妈曾经多次在教会当中做见证，现在卧床了，常常连儿女都不认识，却能唱赞美诗。每次我们给她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上半节她还能接下半节。
6: 我第一次做见证啊，也是听到节目之后受了鼓舞，觉得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今天啊，想为主啊做一个见证，就是主赐给我儿子的恩典。当初啊，我也是结婚3年才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啊投奔了一个亲属，生的时候难产，折腾了很久，孩子生下来时窒息，抢救了很久。那个时候啊医疗条件非常差，也没有做什么检查就出院了。虽然呢他成长的时候动作发育略有迟缓，但是却都是正常。2-3年后，那个帮我接生的医生见到我儿子说，哟，你家孩子长得挺好啊，没想到他还居然能走。这句话就如同一个巨雷在我的头顶轰炸开来，突然有个念头从心里跳出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是主的保守。因为我在产房的时候，妈妈一直在走廊里为我祷告，我知道我们听祷告并且成就万事的主在为我们征战，在保守我们的家，让我的儿子超出了医生的诊断和预测。 在神真的是无所不能。感谢主，如今啊，我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工作婚姻都有满满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也感谢爱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主。谢谢主内弟兄姐妹们你们的见证分享，也感谢宇泽弟兄母星姐妹的节目制作。最后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求神赐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阿们。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李姐妹的见证似乎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就是当我们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被我们忘却的恩典。就像我们李姐妹讲到的，当听到医生说哦，没有想到这孩子竟然能走的时候，也是五雷轰顶，突然想到说哦，原来这么多年我都忘记了，这也是恩典，孩子能够去走路，孩子并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后来都结婚了。可能对于当时为他们接生的这医生来讲，这在医生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人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谢谢我们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指引和带领失迷的人。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去一个银行存钱，当时呢抱着一本圣经，在银行里呢就遇到一位老人，他在和里面的职工对话。老人可能是从外地到上海来办事，说自己办这个事儿啊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了。职工给他的回答是，如果要办某件事情呢，还是得本人到上海来办理。老人和银行的职工讲话的时候，样子让我心生怜悯，感谢天父赐下我一颗怜悯的心，也感谢圣灵在我心中做工。我祷告求主帮助这个老人，希望他接下来还有他们家要办的这个事情呢，都不需要再走那么多的弯路了，也愿他们的信仰之路也不要走弯路，能够蒙主的引领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耶稣基督，蒙受神的恩典。祷告结束呢，我听他们的对话，银行职工跟老人说某些事情可以办，老人问了几个问题，对方都给解答了，感谢主。但是在办理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职工说啊，就必须得本人到上海来办了。老人和这个职工说完呢，转向我，看到我手里抱着一本圣经，问我怎么在这儿。我觉得这句话有些奇怪，我和他不认识，他怎么会问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说哦，有神的安排。我觉得回头来看，这是神赐给我的回答。他和我说了一些信仰上的话，开始我以为他也是信主耶稣的弟兄，觉得他看起来心里愁烦，我就跟他分享了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听完我给他分享的经文，这位老人说他也有信上帝。
6: 后来啊，他提到教会里面有雕像的别的信仰，蒙主的恩典，我向他说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母玛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但只有主耶稣能救我们，你要去有十字架的教会。他好像又换了一种说法，比划了一下十字架，说知道晓得，然后呢说了一些话就走了。路上啊，我就受到了恶者的攻击，突然明白过来，这位老先生可能在此之前啊坐交通工具来到上海的这家银行。我呢是之前有祷告过去银行存钱这件事儿，但是蒙神自己的安排，我们居然在这家银行遇到老先生。在银行办理这件事情走了许多的弯路，在信仰上啊也一定走了许多的弯路。感谢神让我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启示和作为，也感谢神陶造使用我这个器皿，在这样的一位老先生面前做指引的工作。感谢神，他真是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指引和带领，能够来到真正的独一真神面前，蒙主拯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世上更多失迷的人蒙神自己的拯救，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悔改归主，真正的信主基督耶稣，并且能够蒙恩，每天顺服他的带领，背起舍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也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蒙神自己的祝福越办越好，让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的与主亲密相处的美好见证。也愿主赐福你们，愿认识你真好的工作人员家中有未信主的能够早早的来认识主耶稣，真正的信靠主基督耶稣蒙恩，与你们一起同走天路。感谢主耶稣。
5: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霞光满地姐妹。其实的确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些传福音的机会，或者说与神同行的机会的话，我们真的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每次当这些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像我们霞光满地姐妹一样，能够及时的看到这些人生命当中的需要，不仅仅在他们当下的需要当中能够尽力的给予他们帮助，最重要的是也在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中，就是永恒的救恩当中能够为他们指引方向。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的说，你们要常做准备哈，当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缘由，你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所以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先找到盼望的缘由，当其他人在绝望当中寻求盼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盼望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哪里才有盼望呢？所有的盼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哪里才能够真的让我们知道盼望是什么样子，或者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需要盼望的时候，盼望又从哪里能够得到呢？其实圣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来源。每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并且读神话语的时候呢，神总是在圣经当中与我们相遇，因为那里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那里也有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指南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进入的就是话中有经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马可福音11章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马可福音11章6节的经文是，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这是我在2025年的4月13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是宗之主日，牧师引用了马可福音11章1到4节的经文，讲解君王的来临主题。这段经文描述了主耶稣生命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前，以神国之王的身份进入他的京城，不是登上宝座，而是上了十字架前，他与门徒们的一段嘱咐和记载。牧师说，主基督耶稣像一个导演，精心编排、设计并呈现了他的到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都印证了旧约先知书以及大卫的各样预言，所以这一切都向我们昭示着主耶稣一直掌控着历史的进程，所以我们才有了十足的信心，把我们的所有精力交托给他，让他掌控我们的生命与生活。马可福音11章3节和6节当中有几个点让我特别的感动。第一，主耶稣吩咐门徒去牵一批驴驹，这正印证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当中所预言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知道门徒的疑惑，他知道牵他人的驴驹这一举动违反了常理，所以他提前告诉门徒他们即将会遇到的那个状况，并教导他们该如何回应。其实这也是整本圣经当中神的方式，他提前告诉我们一切可能会发生的，只为了坚立我们的信心。约翰福音16章4节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而约翰福音16章1节同样显明了主的心意，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的爱总是博大而细腻，他知道我们的胆怯和无助、疑惑和软弱，所以他早有完美的计划，这是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根据。第二，主耶稣说主要用他，这句话看似特别的霸道，实则乃是极大的荣耀和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创造，他本身就拥有着我们每一个被造物的生命主权。 但他不抢夺，而是用爱吸引。宇宙的君王却顾惜我们每一个如蝼蚁一般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感恩的赐予，而他要使用我们，又是何等珍贵的另一个恩典。第三，当门徒们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去行，他们的要求立时得到满足。这一直是主爱我们的法则，便是顺服便蒙福。逆着本性顺服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品尝到蒙福的甘甜，我们便渴望顺服并操练顺服，直至真的能够顺服。主啊，你掌管万有，你计划所有，我当全然相信，任凭你掌管我的生命。主啊，求你赐我信靠的信心，不致软弱与跌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他刚刚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两节经文，第一个呢是第三节哈，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还有呢就是第六节，里面讲到说，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听他们牵去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第一节先往上看一点点哈。里面讲到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重点来了，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那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时候，就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一批驴驹呢是没有人被骑过，也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一批驴呢是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通常情况下这种驴子是非常难以被控制的，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却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一切都顺服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大能。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请这些人去找一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驴驹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小驴的意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良苦的用心，他特意选择一个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驹，不是战马，不是高大的马，也不是走路，而是骑一个小驴进入城市当中。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呢，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看很多古代的影片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不同的国家好像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就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指挥打仗的这些军王呢，都是骑着战马的，根本不是一个小驴驹。但凡是骑小驴驹的，似乎都是一个和事佬，带着和平来的，或者是为这个社区也好，为这个国家来争取和平的一些领导者。所以当时呢，耶稣就骑着一个小驴驹来的时候，就真的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所跟随的主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到圣城，他是以一个和平受苦的仆人来的。为什么说是受苦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离自己上十字架的时间非常近了，所以当他派两个门徒去为他做预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有计划有意识的进入耶路撒冷的，他自己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不仅仅是和平的君王，他还是受苦的仆人，他也没有让任何事情成为偶然，没有觉得说，哦，好像是来到耶路撒冷之后突然发现，哦，完了，我来到耶路撒冷是一个错误，早知道我就不来耶路撒冷了，我不来耶路撒冷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非常的清楚他要面对的是什么，然而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退缩。而他没有任何退缩的原因，不是说他是一个傻大胆，而是他因为真正的知道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今天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这个复活节当中呢，我最好的一个好朋友呢，儿子受洗了，然后生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说句实话哈，每一次到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会莫名其妙的有很多的感动。那天复活节的主日的时候，进入到教会当中，我就开始泪流不止。因为真的，当你理解了神的爱的时候，你会突然一下意识到，这个受难日和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你去重新认识你的主，重新回到你信仰的起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也好，或者说随着我们日子如流水一般的向前奔腾也好，我们常常会忘却了那个最初的起点，最初被神拣选的起点，最初被神呼召的起点，最初被神医治的起点。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受难日、复活节、圣诞节这些节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人为的庆祝的方式，但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美好的向内去探寻、向起点去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读懂了圣经，就像主耶稣说，你去跟他们说啊，主要用它，然后立时就可以迁来。我常常在想，如果要是我主说你去把那个别人家的驴子迁来，我肯定会第一反应先问主啊，不太好吧，人家家的我怎么去取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正常反应啊。我的正常反应，如果主耶稣跟我说的话，我可能真的第一反应是质疑啊，那是人家家，我不好意思，我怎么跟人说呀。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环境当中，主让我们不要问为什么，而是先去做。但是当门徒按照主耶稣教导他们的回答这些人的时候，驴驹的主人居然没有再追问。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很多的困难挑战以及试炼试探来临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追问，不是反问，不是质疑，而是顺服。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像门徒顺服神的旨意去做，没有追问，没有质疑。当驴驹的主人没有追问，没有质疑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一切都是起源于上帝美好的计划，而一切也都成就在我们的信心顺服。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Rosny Lim 来创作的，名字叫做《被你爱的喜乐》。在这首诗歌当中唱到说，我心满怀感恩，喜乐在我里面涌动，你的安排奇妙，引领我走过每一步，前路虽远，试炼虽深，心中仍然不畏惧，因你的恩典围绕，温柔充满我心，在黑暗与风暴之中，你看顾我的道路，你紧握我双手，坚定又慈爱，你的光指引前方，使我心灵得安息，每一天我都经历你信实的爱。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莉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光入生命，唯恐结安。她说，我呢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听妈妈说我2岁前身上长疮，久治不愈，那时候医疗条件落后，辗转求医无果，连医生都劝父母放弃，爸妈心疼不已，满心不舍，爷爷多方打听，寻到一位乡村医生，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呢，我竟真的痊愈了。如今身上的伤疤依然清晰，这于我而言也成了恩典的记号。其实我对老家的成长记忆全部定格在90年代的中原故土，我们当地迷信偶像占卜之风浓厚，但凡遇上重要的事情，家家户户都要找先生算卦择日。从我记事起呢，便常被妈妈带着去找神婆烧香祈福，还会被喂下一些所谓能消灾的特效粉末药，家里的墙上也常年贴着各式的驱邪符。可是我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反倒有一种被挟制的感觉。不知为何呢，从小就被对死亡的恐惧深深的缠绕，夜里躺在床上，一想到未来终有一天会离世，哪怕只是老后的自然逝去，都让我满心惶恐，常常怕到是辗转难眠，心底满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却从来不敢向旁人提起这份惧怕。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直觉告诉我这些话不能说，说了只会挨批评被笑话，绝不会被理解。也正因为这般成长的境遇，我渐渐养成了敏感脆弱多愁善感的性格，既自卑又执拗，活得拧巴又孤单。
1: 可是神一直深深爱着我，从未让我独自面对这一切。学生时代，他总会为我安排一位愿意为我出头、护我周全的好同桌；步入职场，也有凡事替我撑腰、为我分担的好同事；就连后来的婚姻，也让我遇见了一个能够为我遮风挡雨、护我余生安稳的人生伴侣。这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柔馈赠，都是我如今回望才一一看清的恩典。2011年，我刚刚组建起自己的小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心里满是想为家人祈福的期待，一心想寻得一份信仰，为家人守望相伴。懵懂间，我曾2次去拜过偶像，以此来寄托这份心愿。我想是神看见了我的渴求。2013年的平安夜，他安排天使带我走进了教会，我就此决志。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心还沉沦在世界里，并未真正的归向主。后来，因为工作机缘，我结识了一位广州的牧者，跟着他学习职场领导力。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我被神医治的旅程。那段日子里，每一首诗歌都见证着我挣脱辖制的泪如泉涌。所以我觉得大卫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真的不夸张。心灵被深深的抚慰，得着满满的释放与自由。原来宇宙间真的有这样的一位神，不是一份心灵寄托而已，他真真切切的存在在那里等着我去寻找他。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认清自己的身份，一点一点走出自卑的阴霾，更因为明白自己是有天家的人，彻底挣脱了从小对死亡的恐惧。原来死亡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归回天家的启程。这份认知给了我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安稳。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好好的墓道扎根，活成了飘在空中的信徒，始终无法将信仰融入日常的柴米油盐。
0: 2016年我们搬到了现在所居住的家，竟意外的发现我们家附近就有一所教堂。看到十字架的那一刻，我满心激动，恍然大悟，难怪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套房子就莫名的心生欢喜，笃定买下。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是神早已为我预备的恩典。可我依旧没能立刻的 扎根。慕道课上完第一课之后呢，小组长帮我解决了当时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我便又转身追向了世界的繁华。但教堂里两位前辈的坚守深深打动了我，一位是牧师，多年来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微信群里发送晨祷的经文，文字里满是智慧与力量，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哪怕是春节也不曾停歇，而且每一次都准时在早上7点前发送。这份坚持让我满心敬佩，也让我对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了更大的渴慕。另外一位呢，便是我的慕道组的小组长，他每天都会为我祷告，还会把祷告的经文发给我，一直坚持到那一季的慕道课的结束。这份持续的鼓励和陪伴让我下定决心，下次慕道课一定要全程参与，绝不缺席。后来呢，我不仅如约的参加了慕道班，还连着跟了2轮，每一次都从头听到尾，并且全身心的参与课后的小组讨论，终于对自己的信仰有了清晰并且正确的认知，真正在心里为我的信仰安了家。
1: 2017年，在我为老公默默守望坚持祷告2年后，老公终于觉知并且受洗归主，我们从此可以并肩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彼此扶持。2018年，我和老公开始预备要2胎，2人的体检报告都一切正常，可是2年过去了，心愿却迟迟未能实现。就在我们放平心态决定顺其自然坦然放弃时，老2却神奇的降临了。事后回望才惊觉，怀上老2的那个月，我们的大额欠款刚好全部还清，老2出生的那个月，小额欠款也顺利结清。原来神的时间才是刚刚好。2018年到2019年前后，家里接连遇上难事，先是公公在老家被查出肝癌，我和老公不知所措，只好献上双膝流泪祷告，心中也暗自下决定要卖房筹款。一周后，姑姐和姐夫带她换了一家医院复查，结果竟然只是黄疸。住院治疗2个月之后，公公便痊愈了。与此同时，家里因为投资失败背负了巨额欠款。有一次，眼看着还款日临近，款项却迟迟凑不齐，急得我们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又打算卖房筹款。不曾想，就在这个关口，多年前借出去的一笔钱竟然神奇的回笼。当年一位亲戚说要借钱投资，最后血本无归，我们早已断了追回欠款的念头，从未想过还能够拿回这笔钱。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亲戚主动打来电话说可以还钱了，还执意要多付一笔利息。这笔钱刚好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几个月。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的绝境与转机早已在神的安排之中。
0: 疫情刚放开的那段时间，我不幸染病，病势来得又急又重，身体的难受让我忍不住担忧会有严重的后果，于是当下便给我丈夫写下了遗书。原本呢，我想把我的这个遗书啊附一张图给你们的，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发送出去，那我就把文字分享给大家吧。2022年的12月26号的凌晨3点19分，当时我写道，老公，我感觉不太好，后背右边堵，要是这次成了那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人被神接走了，我对你有一个交代，希望两个孩子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不要给没有血缘的人照顾，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带孩子一生追求上帝。另外呢，我也鼓励你在做任何一个跟孩子有关的决定的时候，都要先祷告再来做决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神，你以后还要有自己的伴侣，可以为自己孩子付出该付的代价，承担应当的责任，但还要有自我，因为孩子是要长大的，是会独立的，你始终是要有自己生活的。妹妹们状态不太好，我妈妈也病着，所以我没有跟他们讲，虽然这个概率很低，但是万一我要是有个3长2短，我说了这些话才不遗憾。不要太担心，我内心是平安的，神要带走谁就会带走谁，但是我相信神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我父母他们也希望你能够善待他们。
1: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竟然没有半分的恐慌与恐惧，唯有对家人的不舍和一些未能完成琐事的遗憾。因为我始终相信，即便真有意外， 神也一定会为我负完全的责任，为我的家人兜底，他会成为孩子们的依靠。这份笃定是从上而来的真平安。2023年年底，婆婆心脏突发重病，情况危急，我们连忙接她来身边做手术。婆婆此前虽然已经绝智，但对神的认识还很模糊，并不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不懂得何为依靠。几年来，我一直为我和婆婆之间那道无形的屏障祷告，盼着这份婆媳情能够被神的爱融化。也正是这场患难成为了婆婆信仰路上的转折点，她真正的开始学会信靠主，开始对神的信心愈发坚定。手术前后，神一路保守看顾，手术顺利成功。在婆婆后续的恢复期当中，蒙神保守，我也尽心摆上侍奉照料，婆婆也从感谢人转换成为感谢神。我们之间那一道横跨多年的屏障也终于被神彻底的除去。如今的婆婆不仅对神有了正确的认知，更学会了凡事感恩，眼目从人转向神，将一切都交托仰望。这份从形式到内心的归回，满了神的恩典与带领。
0: 生完老二后的这几年，老公因为工作原因不能陪在身边，日子过得格外忙碌辛苦。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单亲妈妈，尤其刚刚过去的两年，我再次把眼目转向了世界，总盯着自己的缺乏和不容易，内心满是匮乏，常常陷入自怜自艾的情绪当中，难免心生苦毒。有一次，我不想活了，这句话竟脱口而出，情绪屡屡走到崩溃的边缘，有时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偶尔呢，半夜醒来去阳台晾衣服，心中竟不住的涌出跳下去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强烈了，吓得我满心惊恐。为此，我还特意在阳台装了隐形的防盗网，因为真怕被什么东西推下去。直到最近在向前辈第一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猛然警觉，是自己不小心给撒旦留了破口，让他有了可乘之机。几位前辈都说，幸好你告诉我们说出来了，以后不要半夜去阳台了，我们会为你切切祷告的。还有人跟我说，那些患抑郁症的、自杀的，其实都不是自己想死的，而是撒旦做推动的工作。写到这儿，我更加的满心感恩，回顾过往，神自己始终不离不弃的爱我，安排了许多天使般的人来到我身边拉我一把，给予我安慰。我恍然醒悟，生命的长进就是这般与征战同行。于是我再次将眼目单单的仰望神，真的是不住的赞美祷告，如今也深切的感知到神已然得胜。
1: 回顾2025年，对我来说比任何一年都充满征战，可这也是我生命成长更新最快的一年。好像我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突然开了心窍，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征战，有很多次被打败的经历痛苦万分，也有着得胜的经历进入了平安喜乐。回望这一路，从年少时被死亡恐惧裹挟，到如今因为知晓天家所在而无惧生死，从懵懂寻道到坚定跟从，从深陷困境到见证一次又一次的转机，每一步的脚印里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每一次绝境当中的翻盘都是他爱的记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你我都能够拥有这份真正的平安。

主啊，我也愿如此，不论处在何境，仍要赞美你，因为风浪不能夺取你的同在，黑夜也遮不住你的荣光。

0: 新八点档，转转发现爱，耳、鼻、红烟。好像是独立，其实他们都是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每次看到所谓的耳鼻喉科，懂吗？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就是呢，因为这三个器官都是连在一起，其实还包含了眼睛。每当我们过敏、睡不好、打呼，然后嘴巴破，然后脖子有肿块，其实呢都是需要耳鼻喉的专科医师来为我们好好的诊断跟治疗。那这一些病毒病魔看似非常恐怖，但是藏在细节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忽略，因为呢小毛病不治，未来呢可能会有大患。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聊耳鼻喉相关的一些毛病，为我们的身体来传达一些好的消息。欢迎今天来宾，首先欢迎黄小柔。
1: 嗨，大家好。
0: 蔡一凡。
2: 嗨，大家好。
0: 越来越年轻的李游龙。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台中荣总耳鼻喉科专科张义豪医师。还有这一位，他其实是带动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的最主要的原因的这一位，王瑞麟。
4: 嗨，大家好。
0: 那接下来就是说，大家曾经因为哪一些古年老镜头到现在看耳鼻喉科还没有看好的，请问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吗？
3: 以前就配音嘛，所以我大概从声音可以判断我今天是累了，还是我今天是状况不好，我可能马上要生病了，我都是从喉咙判断出来的。比如说你喉咙有一点，像我今天就有点痰的感觉，有点沙沙的感觉，你就知道累了。有的时候你到晚上啊，那个粒子你自己会觉得你讲话粒子粗了，
1: 那个
3: 对，就是那个拍照那个粒子粗了，你就知道哦，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临界点了。
0: 对，
3: 那我曾经发生过，就是一夜之间感冒，声音就出不来了，对不对？感冒大家很正常，
0: 就失声了，
3: 对，就失声了。那失声不是什么重点，因为呢都有好多的医生会告诉你好多的方法，尤其是我们这种要播报的人，他马上就告诉你说没关系，打一针，
1: 对，
3: 隔天就好了。一打进去，哇，不得了，连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颜色跟味道都有药的味道，
0: 这么重，
3: 非常强，可是不好，
1: 没有好，
3: 对，
0: 可以知道那是什么针吗？
3: 不知道，可能就是类固醇吧，我不知道，
5: 类固醇跟一些维他命 B 群啊、C 啊，
3: 对，药味很重。然后呢，我连续两个礼拜都不好，然后不好到我看了五个医生都好不了，然后我去最后到了一家大医院，他就直接跟我看，他说 OK， 明天开刀。我说啊，
0: 明天开刀？
3: 我说医生，我靠这个吃饭呢，你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医生说不要考虑，你要考虑噻，你不相信我，你不要开了，你走。我说哇，碰到这个医生，你知道他很有自信，你知道吗？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真的给他开。当天早上开，到了下午三点，他就来巡房了。他说讲话，我也不敢讲啊。后来我讲出来，哎，好了耶，
0: 就
3: 直接好了，亮了，就好了。后来我要问他什么，我是微血管增生，在声带上面，他只要帮我烧掉就好了。
1: 用烧，
3: 对，就这么简单。可是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因为播报啊或怎么样，就是声带长茧，
0: 对，
3: 然后后来还要刮掉。然后自己从肚脐抽脂肪打到那个这个声带上面让它变好，你知道吗？然后又不能讲话。我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可以保养，对吧？我老了，我差一点东西，我怎么样保养声带？到底怎么保养声带的保养？医生永远告诉你
6: 少讲话，
2: 多喝水，
3: 对不对？
6: 少骂点人，
3: 对，
2: 就枇杷膏，
3: 这个就吃喉糖也没药，也是一种吗？
0: 我们好像把你毛病都点出来了，
3: 真的吗？对，原来我是
0: 太了解你了啊，没有了，没有了哈。
3: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声带的保养上面，跟声带的照顾上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5: 那这个疾病是真的很多，不管歌手、律师、老师、医师都很
0: 常说话的人，对。
5: 那怎么保养呢？确实，你讲的也对。医师最常见就是说少说话，但是这也是事实。你想嘛，再好的保养方法，一直使用，
0: 对，一直摩擦，一直摩擦，还是会坏，
5: 对嘛？那只是说怎么技巧性的使用，阶段性的使用。我们都说你真的要讲一个小时，你一定要分段。搞不好我现在讲到这里，我觉得累，我就 Q 一下瑞麟，哎，你觉得怎么样？
6: 对，我觉得讲话要用丹田，
5: 要切割。之类的，
0: 也是一个讲说话的习惯。有的人真的就是不断在用喉咙。
5: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技巧，是其实连我们医生都不是很懂的。我们现在学术专业真的很分门别类的很细。
0: 对，
5: 有一个学术叫做 语言治疗，你们有没有听过？
0: 有。
5: 那有个专业叫语言治疗师，他们很清楚发声的结构跟怎么发音，包含什么腹式发音，
3: 对，
5: 什么要从哪边气流出来，
0: 对，
5: 第几秒在震动，甚至他可以录你的音。
0: 我有看，就丹田嘛，然后来发声，有啊，然后说哎来，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合唱团唱歌？
1: 对，
0: 然后老师会讲说你要用丹田，然后肚子用力，然后我现在讲，然后坦白讲我。既然你都说你不懂，我也不懂。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就反正没意思，对，就这个哦。然后其实还是在用喉咙哦，
1: 对，
0: 就故意好像在呼吸，叫做哦。哎呦，少侠，sorry
3: 主持人真的很厉害，他真的点出了我们都不敢讲的话。因为啊，我们从事这一行，大家都说用丹田发音啊，
0: 谁会啊？
3: 用腹部发音啊，就不会累啦。谁会？
0: 不会。
3: 你总不可能永远跟人讲一讲，哦，你好，我现在用肚子发音，
0: 这
3: 犯了
0: 没有？
3: 犯了没有啊？不可能嘛，怎么会不用喉咙？对不对？
0: 谢谢大家。OK， 好，所以还是要保养。OK， 要少说话，
5: 好好保养，
3: 少说话。OK，
1: 那我们现在比手语了。
0: 哦，没有，你还没有说，该你了，该你来，小柔说。
1: 所以我今天很兴奋，我是来问诊的，
0: 因为
1: 你知道孩子一多就很麻烦，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朋友的耳鼻喉这三件事情是对他们现在这个年纪是常常在发生。比如我们家夏天嘛，天气热就是一定去游泳池海边，
0: 对，
1: 往那边冲又可以晒太阳，
0: 舒服。
1: 好了，问题来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家妹妹的耳朵就是会散发出一个浓浓的那个臭耳朵的味道，就觉得比如说我们在挖耳朵，挖到好像水水的，有没有？那你再撸出来，你闻的那个味道是在 double。
6: 在老人的耳屎，
1: 对，就而且有点，其实到后面有一点点腐臭味了。然后我为什么闻到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家小狗就要过去，但是小狗不是都会
4: 闻臭味，
1: 对不对？
4: 对。
1: 然后闻到我们家妹妹就，
3: 小狗都嫌，
5: 狗都嫌，
1: 真的，它是那种
3: 太过分了。这只狗不要再养。
1: 公开之后，然后它一直，然后我想说，哎，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会过去闻我们，哎呀，怎么会这样？那我就想说啊，不要让自己紧张，因为常常都妈妈自己吓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当然靠近，哎呦，这个有脓哦，哦，这个味道不太对哦，来，我来看一下，一看，他说，哎，是没有发炎，但是他的耳屎真的有点太夸张。那想到太夸张是有多夸张，他就拿一个小镊子，那时候很小，还不会扭动，啊，他就只是稍微把它靠一下，一拉出来，它这么长吧。
4: 干
1: 涩
4: 吗？
1: 干涩，它是有点像
5: 干中带涩，
1: 大概有点 double 长的无花果。
0: 对，还敢吃无花果？
1: 它就是这样子，就卷的，它出来是拉出来是卷的，但是把它拉直，大概就这么长，
0: 真的这么小哎，
1: 就这么小。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我快吓死，我说那是虫吗？他是有虫吗？因为新闻们常常说有虫跑进去，我说他是虫吗？是虫吗？他说不是，那是耳屎。我说耳屎怎么会这么长？因为他常泡水，然后上来，然后泡水上来，然后他的耳屎就全部粘在一起，然后粘在一起之后发泡了，又变干，发泡又变干，导致他的耳屎，因为小朋友耳屎是会自己掉出来，好像没办法掉出来，所以他全部都卡在那里面。那当然耳屎它本身的味道就不好闻，所以你越里面当然就是越臭啊。
5: 去游泳真的湿的时候，你起来赶快减少它水分，你在洞口先放一个沙那个卫生纸，它有毛细现象会把水吸出来。
0: 请问网络上面有画面啊，影片啊，他们就形容说，像那天我看到一个影片，就一个女生，她就突然说，我觉得有东西在我耳朵里动，一直动，然后反正她的朋友就说，那我来帮你，她就拿了个长长的一个像很粗的吸管一般，然后在顶端上她就点火，就是让那个对类似那种
6: 那样子
0: 好，然后呢，她真的就拉出了一个。好，没有你那个无花果双倍的那个那么长，但它就是一个虫的概念，像个毛毛虫。人的耳朵里面真的可以有这种所谓的囤藏物吗？像这种昆虫类的吗？真的可以吗？
5: 昆虫哎，啊，

0: 我们很常夹昆虫，哎，
1: 是哦，
0: 蟑螂也拖过蟑螂的、啊，
1: 就是真的可以有
0: 这样，真的可以。
2: 你说什么？
0: 耳朵里面有蟑螂啊，真的、啊、真的、啊。
3: 跑进去
4: 吓到了，
0: 不是，是你是你睡觉的时候，它也许乱钻钻钻，就直接进去了。然后可怜的是你的耳道大概1.5公分嘛，
1: 进得去出不来，
0: 单行道进去出不来。
1: 对对对对对。哦，它还比较可怜，就对了。
0: 更可怜。
1: 哦，虫比较可怜，不是
4: 出不来。
5: 所以它死在里面吗？
1: 没有，
0: 它会一直冲撞你的耳膜，
1: 对，
0: 你就一直很痛很痛。所以我们遇过在急诊遇过还活着，那你干嘛？先把它淹死，用水先把它。就先灌药进去，
1: 因为活的不好拉出来，
0: 不好拉，会挣扎，
2: 因为它会一直抓。
0: 先把它淹死，淹昏了之后再拖出来。我们用那种麻药嘛，
4: 天哪，
0: 灌进去再拖出来。
4: 它有通道会到我们的体内吗？
0: 不会，因为它有个耳膜。
1: 哦，是挡住的，
6: 就怕它把耳膜给弄破了。然后，你知道张医师看到是蟑螂那些昆虫，我看到一次是你知道那种很软的很小的蜥蜴，它从对，因为那小孩子跟阿嬷从小哈就睡在地上，因为夏天凉嘛，阿婆铺一个凉席。就睡了，你知道吗？那个蜥蜴就是天气热，它也会跑出来吹冷气，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是很软很小，白色的哦，它就往那个小孩子耳朵钻进去。可是它不会讲，它说阿妈，我耳康就疼。它说啊，痛什么？啊，帮你吹一吹，或滴一个什么油哈，凉凉的给你就好。就不对，越来越不对。那个小孩子说，后来说我听不太清楚，妈妈想不对，赶快送耳鼻喉科的急诊去看。一拖出来就是一个小小，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蜥蜴。然后那个还白色的，你知道，然后整个头皮都发麻，所以没事不要睡地上好吗？有床就睡。
1: 哦，可是还是另外就是我们的枕头是不是也要常常清洗？
6: 对
1: 对，那个床单，因为他们说有时候睡觉，然后就会有虫虫跑进去。
2: 有每一个礼拜都会用。
1: 好，都现在就知道了，
0: 吓到
1: 了，没他了，
4: 该洗。有会叫小孩这样跳可以吗？
0: 可以啊，
6: 可以啊，
0: 水往低处流嘛，
4: 可以这样子。
0: 要拿吹风机凉凉的风这样吹也行。哦，
5: 总而言之，就是耳朵里面不要让。让它保持湿
2: 的状态，
0: 不要过度潮湿，干爽比较好。
1: 哎，有的时候如果游泳啊，你起来然后耳朵有水，对不对？我都会用这个方式这样敲一敲，如果会有一点点回音啊，这样当叮当叮就代表还有水在里面。他那敲五丢吧，我会啊，你们有没有这样敲过？那只有我一个游龙，你看什么？对啊，我都会这样敲，也会嘛哈。OK， 制作人说他也会，
2: 我没有，
1: 我
2: 没有，
1: 我因为我不确定。哦，哎，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捏鼻子一直往外顶，
6: 因为它是闷着，然后我们只用压力把这个耳朵把
1: 那也是 OK 吗？
6: 对对对，但是水出来，
2: 我都是这样子，然后闭气用力，它就会滑出来啦。
1: OK，
0: 这样子所以还是有个耳膜挡住，效果相对低一些，
6: 还是用
0: 这样用一个重力。
5: 对不对？用跳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游泳池旁边一定有人让
1: 你一直跳，单而且要单脚跳。
5: 对对对对，这是我的方法啦，我没有打头啦，我是用跳的。
1: 我不是打，我打头测试有没有水。像我现在敲就很 OK。哦。我如果游完泳，你有水，我一敲就会有叮，会有余波荡漾啦。你不懂啦。好，来一凡的宝贝，或者是自己。
4: 我跟我女儿都是鼻子很过敏那一种，然后我好像遗传，因为我是鼻窦炎。哎呦，从小对很麻烦，然后我就很怕我女儿这样，所以她小时候就是只要一点点鼻涕鼻塞，我想要问医生，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就是一直吸鼻涕，你知道会买那种电动的，然后可是已经
2: 那个吸还好疗愈，哎，
4: 对，妈妈很疗愈，跟小孩很痛苦啊，我都要跟她对峙很久，然后把她定一个大人把她定住，然后我就这样插进去，然后这样狂吸，后来医生跟我说我太粗鲁了，因为我把她整个鼻黏膜都破坏了，因为我发现我女儿后来一直流鼻血，所以她就是一直这样恶性循环，然后因为她是早产的肺又不好。所以我就整个有点，你知道太过了，就一点点鼻涕我就吸，一点点鼻涕我就吸，然后吸到后来他就一直狂流鼻血。就最糟的是有一次他流鼻血流，他说妈妈我不能呼吸了。然后我想说事情很大条啊，我就赶快就带耳鼻喉科，然后也是这样照，然后拉出来的也差不多是无花果，就是因为他每次都很挣扎，所以呢，可能我不在的时候，那时候他小的时候保姆就给他塞那个卫生纸。然后就断在里面了，很里面，然后就从很里面的鼻腔拉出来，对，然后就是也是硬掉了，然后沾着血的那种粗的无花果，
1: 好可怜，
4: 我就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已经好久不能正常呼吸，然后到后来是跟我说妈妈我好痛不能呼吸，然后一边哭这样子，我才赶快去看才弄出来，后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吸吗？然后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是，如果小朋友一直就是流鼻水，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弄比较好？是，
0: 一凡刚刚问说要不要吸鼻涕，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但过于不及啊。如果一天吸个5次10次，当然容易破皮，破皮就容易引起发炎啊、感染啊、结痂啊。对，那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天吸个2-3次是适合的。那2次什么时候？洗完澡 睡觉前，
4: 但一次吸一个小时，没有，
1: 不行不行，是妈妈在疗愈，是不是？
2: 我吸出一个新观念，
4: 怎么样？
2: 你一定要在洗完澡之后吸，它才会彻底，
4: 因为
2: 热气，
4: 哦
2: 对
4: 对，
2: 然后它的那个毛，它的鼻子就会比较不会这么干，
0: 对，
2: 就你硬戳它的时候它会痛，而且那个吸鼻子的，它有分管，哎对，它的头有粗的细的。就尽量不要太细，像吸管那种插会很痛。你就像圆圆，只要在它中间稍微一个力道一吸，它嗖，你就哦，疗愈。
1: 这剩三个的果然不一样。
4: 对，
1: 练了好多次。
5: 是因为你是电动的吧？
2: 电动的，
4: 电动的，
2: 不要用什么用吸
1: 的。哦，你是用嘴巴。
5: 管子啦，
4: 我有朋友是用嘴巴吸。
6: 有，我现在其实看到很多。
5: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阿嬷，
6: 对，
5: 他们也是用嘴吸，你知道吗？因为我丈母娘就上次是这样子。我们生第一个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么小鼻涕。都不帮他弄，我们想怎么弄啊？他居然拿嘴就吸了耶，
0: 这样不好。
5: 对，我们吓坏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去买了这个，
0: 直接
5: 戳，他直接嘴巴对着鼻子就吸出来了。就小时候就这样照顾啊，我说哇不行不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吸鼻器，然后从这我们家三个小孩都是我用那个吸鼻器，对，有管子吸，但是偶尔有的时候也会把他的鼻涕吸到嘴巴里面，对，就是标准那个。这个角度不对的时候也会，
1: 不行，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们聊到鼻涕，我们就一次聊完。
0: 好好好，
1: 如果你正在吃饭，你先停一下。鼻塞，然后呢，因为鼻子是通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右边在塞，可是呢，你如果趴，你突然趴这样，鼻涕就会跑到另外一边。那我还有曾经自己亲身经验，我不再讲别人，我讲我自己。然后觉得很不舒服，也没有人帮我吸鼻涕，然后呢就忍着忍着忍着 ，no， 忍着忍着。他就一溜就这样子就下来了，他就变成痰
0: 倒流，
1: 倒流，
6: 对，
1: 这样子也 OK 吗？当然我不是故意，他就自己不自觉就，
6: 那我有感觉，
1: 也对不对？
6: 对，我会，
1: 然后那就发现说，然后就
6: 噗，会
1: 就鼻涕在嘴里就噗 ，OK 吗？
0: 这当然不好，因为流到喉咙里也会刺激喉咙，容易发炎。那怎么解决它呢？应该要吃一些药，让鼻子不要那么塞，你鼻涕就出得来。那第二种方法是可以洗鼻子啊。我刚刚本来要跟易凡讲洗鼻，就是我们鼻腔有很多粘稠的分泌物啊，洗鼻我们外面有那种洗鼻罐，或者是洗鼻机，它就透过水流进去鼻腔冲洗，从另外一侧出来。其实你只要方法洗对，很安全，跟洗澡一样。
1: 是哦，
2: 我都会拿那针管。就针管，然后他洗澡的时候，我就会跟他玩，就哔，你看，啪，
4: 真的有用哎。
6: 对，
0: 针管是一种方法，但是针管它的推力又太强，
2: 太强，
0: 所以你可以买那种洗鼻专用的罐子。
2: 对对，
0: 它的推力跟强度就比较不。
5: 可是我真的不瞒大家说，我不会擤鼻涕耶，我也不会吐痰，
6: 所以你就是吞鼻
1: 涕，那你就吞下去了，你就鼻涕变痰，痰直接吞下去了。
5: 我不知道鼻涕会不会变痰，痰是吞下去的。
6: 因为过，
5: 说实话，我不会吐，我不会吐痰，然后我也不会吸鼻涕，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爸妈要教，不然的话。你们说的很轻松，都是帮他弄啊什么？像我就是不会，
1: 比较传统的不会，
5: 我现在还是不会啊。所以我到我的小孩，我一直叫他说擤鼻涕，然后妈妈就跟他说蹭啊蹭啊。我说什么是蹭？什么叫蹭？蹭是怎么样？因为很难形容嘛，你可以说吸吸，他知道蹭是什么。
4: 我反啊，
5: 对，他说他也不会，
2: 一直用力。
5: 但是我现在三个小孩会了，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会擤鼻涕。但是我后来。学会了，可是我只会这样压住，用力吸，压住用力吸。
6: 那对，
5: 我不会用那个，
2: 你没办法两边同时用力蹭。
6: 我们也不建议你在擤鼻涕的时候两边同时用力，因为其实这样对耳膜的压力会比较大。你在擤鼻涕的时候，还是尤龙哥这样没有说，他只是擦了一张卫生纸盖住他的鼻子，好吗？
2: 对，
6: 他其他次就是正常的，就是先捏一个。再用一个，你不要两个一起用，因为有时候你在两个用一起用的情况下，你们曾经在临床上也有发现了，他耳膜就。破掉了，这是很危险的，尤其鼻涕量大的人哦。然后再就是刚张医师讲他那个洗鼻子的问题，我当时在写的说啊，又不是灌肠，人家说洗肠子可以年轻啊，有没有？对不对？我们讲部分就洗肠子年轻啊，啊洗鼻子这种东西是好吗？我那时候都问张医师，张医师说洗鼻子就是刚一凡讲的这种状况，经常会流鼻涕。经常会过敏的哈，然后孩子有时候就是不小心这个鼻子哈一直去抠它的，造成容易微血管破裂的。
4: 还有鼻屎要不要挖？
0: 鼻屎适当清洁可以啦，因为现在脏污真的太多了，有时候真的卡在洞口很不舒服，稍微清一下。
2: 那如果约会的时候鼻涕很多，可以用吞的吗？
1: 问得好，问得好，问得好。

0: 还有鼻屎要不要挖？
1: 鼻屎适当清洁可以了，因为现在脏污真的太多了，有时候真的卡在洞口很不舒服，稍微清一下。
2: 那如果约会的时候鼻涕很多，可以用吞的吗？
3: 问得好，问得好，问得好。哎，刚刚认识形象重要，动不动擤鼻涕多丢脸啊！对呀、啊，然后就讲讲鼻涕，然后对，然后突然就，
1: 我真的要认真回答你，就是基于朋友立场，我会叫你吞下去。
2: 对，
3: 因为约会
1: 又很重要，但是基于医生的立场，吞下去它毕竟有很多细菌分泌物，你吞下去一来肠胃道不舒服，二来容易卡在喉咙，你可能连讲话声音都哑哑的、黏黏的，这不要。
2: 所以你是要烧香，还是把鼻涕擤出来？
1: 擤出来，
2: 大家自己决定。
1: 或者把它吐掉，其实还是比较好。
3: 或者如果
2: 真的，或者是洗手间啦。
3: 或者如果你今天鼻涕真的这么浓，可能有点感冒，就不要出门。
2: 对，
3: 是约会改天，大家回家发简讯就好。好，这个瑞玲 ，OK， 我们今天播出这段时间呢，就已经就是入秋了嘛，
4: 对，
3: 流感时间又来到，
4: 对，
3: 然后呢，在这个非常高峰期的时间，很多的家长对于打流感的这个疫苗的事情啊，有很多的迷思或者是疑惑。
4: 对，
3: 请。
4: 对，我们像这一次我们在第一波，我们大概是在12月的时候嘛，过年的时候第一波的新冠病毒，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全世界来讲的话，在死亡率跟整个罹患率其实还蛮高的，所以现在预言是说第二波的时间呐、第二波时间是大概在9到10月左右的时间，但刚好也在我们流感。我们要发生的时间，因为这次很妙的是说，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是其实流感死亡率每年其实很多哎。
2: 对，
4: 不输，
2: 对
4: 对，真的不输于新冠病毒，只是因为它是变成全世界都在扩散的。对，那我们每一年台湾其实都在呼吁大家说，在什么时间点赶快去打你的流感疫苗，好，这个是很重要。那在去年，因为我们真的晚打了2个月，所以被这个很多家长啊，这个骂得要死啊，因为比如说小孩子在罹患流感的情况之下变多了，然后甚至会造成一些死亡率的发生。所以今年我们的流感病毒施打的话是在10月5号，请记得，因为有一些疫苗出来，10月5号你就可以带你的小朋友到耳鼻喉科，或者是到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卫生所，然后也可以去做施打，或医院他都有去做施打这个流感疫苗。相对大家都会问说，那我得流感打了流感疫苗，是不是就比较不容易得新冠病毒的传染，
3: 是不是呢？
4: 当然不是，这是两个不同的病毒，但是相对的说你一定要去打，因为毕竟还是病毒，我们身上还是会增加一些对抗这些病毒的抗体，所以我都很建议大家在这段时间赶快去打。对，尤其是说年纪小的、就学的，还有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现在不要说65啦，50岁就得要了。
2: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小孩的主要照顾者就一定要，
4: 是
2: 因为小孩的病毒都是最流行、最前超前部署，他只要中。不是爸爸一定就是妈妈，然后一个中，你家如果像我们3只，
3: 你们家不是每一年几乎都是大家轮流来一次？
2: 吓死了！我有一年我家三个小孩有2只 A 流，哇，然后另外那一只应该是2只的，对，没有关那一只好的，让2只
3: 叫他隔离家走开，
2: 对，我们家那时候很可怜，然后最后是爸爸的。小朋友 A 流还可能不会那么难过，大人得，哇塞，变一滩泥了，
3: 好可怜哦。
2: 因为主要照顾者嘛，所以你如果有小孩，如果是主要照顾，比如说老人家
3: 或者
2: 是小孩，你一定要打，不管你多年轻。
3: 好，医生这边有没有加强补充？
1: 有哎，其实去年流感疫苗有两个特色啦，一个是第一次变成4价，以前3价现在变4价，去年还有 delay， 因为疫苗的制程的关系，今年会如期打，所以理论上防疫应该会做得比较好。今年第二个特点是今年有一个新的疫苗，以前都用蛋培养的，但是今年有一个不是用蛋，是用细胞来培养。
4: 蛋会过敏。
1: 对，
4: 蛋过敏。
1: 所以它什么特色呢？一个是以前还是多少有人会对蛋培养的有点顾忌，虽然医师认为说没关系可以打，但有些病人还是不敢打。但是今年用细胞培养的，这些有顾忌的人就可以放胆。
0: 这个要自费吗？还是？
1: 今年有他有进公费哦，
4: 有，
1: 他公费自费都有，所以今年其实民众可以好好留意一下，也许你可以打到公费的市价的细胞型，
3: 是是是，
1: 流感疫苗。那第二个是他预期的效价可能也比较强，因为他可以他的制程比较短，所以他可以在比较晚接近要打的时间预测这个疫苗，
3: 对，
1: 然后再来制作，你不用很早猜测嘛。可以近一点再猜测，准确度一定比较高，因为它的制程比较短，所以这个是今年大家可以留意。那刚刚瑞玲有问说，有提到说打 流感疫苗不能预防新冠，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们医生的角度是会认为说，你有打疫苗，你可以降低流感的发作。嗯，那你 是比较不会因为中流感抵抗力下降。
2: 对对。
1: 那又中新冠，都不担心。对。第二个是有时候流感跟新冠还是蛮像的。嗯嗯。你今天你没事让自己发病，然后让医师搞不清楚，那不是很倒霉吗？
2: 对。
1: 你应该让自己很少生病。降低生病的状况，那也比较不会让医疗瘫痪嘛。所以基于这两个，一个是不要或不担心嘛，第二个降低误会这两个理由。
2: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一直误会说啊，打流感应该就不会感冒，但后来我自己知道之后，其实我觉得一定会，就是他没有一定不会，
3: 对，
2: 但至少你中的时候不会这么严重，
3: 没错，
2: 因为严重才真的，因为它并发症很多。
0: 我有一年就是打了，然后就立刻中，但是很庆幸的是我没有像一滩泥，我还是可以生活，就像一般感冒这样，就症状轻很多。
3: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他们打了流感，本来没生病，打了以后就得流感。
0: 对，我有时候会这样的疑问呢，
1: 因为那是几率问题，
0: 真的哦，
1: 你要问你身旁的，因为。全台湾这么多人打，一定
0: 有一年是打了隔天发烧，哎，
1: 有时候真的会
2: 发烧很，
0: 对。
3: 可是也有一说是，其实本来你可能已经生病了，
1: 对，
3: 只是你还没察觉，然后你又在家里一剂就正好发作。
2: 而且他的医生说没有那么厉害，打进去就马上会有抗体，他说打进去大概还要一个礼拜才会产生抗体，
1: 所以是巧合啦，因为全台湾这么多人打，一定有人打完刚好隔天感冒。
3: OK， 请问。突发性耳聋是什么？有的人说他得了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很恐，听起来很恐怖。
0: 有啊，
1: 很恐怖。
0: 老公在念我的时候，我都会突发性耳聋。
1: 哦，这叫选择性突发性耳聋。
3: 那个不叫突发，那叫选择。
1: 选择性突发性。
3: 哎，选择突发性。好，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老公的关系的话，那是什么？对，这样子会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
1: 好，有这样。
3: 跟配偶无关
1: 哦。跟配偶无关的。
3: 跟配偶无关。
1: 我们耳朵以前其实。有一种说法叫耳中风，嗯，这个说法大家比较
3: 有听过，有，
1: 就是耳朵如果突然循环不好，跟脑袋瓜一样，突然中风了、梗塞了，那你听力就下降嘛，嗯，所以它的定义就是说，在短时间三天之内，听力突然下降30分贝，30分贝很多哎，你原本十几分贝就听得到，现在50-60分贝才听得到，对，那通常都是单侧，嗯哼，那目前突发性耳聋大家认为的原因好多。有刚刚所说到，可能是循环不好中风，耳中中风啊，或者是病毒感染，或者是有一种是内耳的水肿，哇哈，内耳水肿，哎，或者是有一种什么内耳有一些淋巴管破裂，
3: 是，
1: 现在很多原因都有可能，所以他目前没有办法定论说到底哪一个单一原因有可能，是，也有人很倒霉啊，就每个都有啊，嗯，那处理方式呢，他有个这个要特别提一下，他有个黄金时期，3到7天最好赶快就医。那就医方法就是用类固醇的方式，不管吃啊、打啊，或者是直接打耳朵，也有让它局部去消炎，有耳内注射类固醇，让你的发炎程度下降。那它有黄金时期3到7天，所以不要忽略啊。因为我之前有个学弟在医院，他也是自己一只耳朵听不到，他一直以为可能是太累啊，耳屎塞住啊，也拖了一两个礼拜，自己是医护人员哦，拖了一两个礼拜，然后后来。来我们科内聊天聊到，就赶快排听力检查，一做哦，有一只耳朵听力掉了50分贝，哇，那已经错过黄金时期了，他后来就没有恢复啊，那没有恢复造成的伤害是，他以后病人都只能做他右边，嗯，他左边都听不到，不然就这样，嗯，对，所以不要忽略，
5: 所以他会变成永久性的，
1: 如果你错过黄金时期，嗯，就算你在黄金时期，也有1/3的人。
5: 没有办法恢复，
3: 所以就立刻就医了，不要心存侥幸。
1: 对，
3: 那针对于所谓的夫妻的所谓的突发性耳聋，小柔回答一下。
2: 我觉得呢，
6: 把现金拿出来就好了，
1: 现金拿出来就好
2: 了。哦，不是，通常我就是去翻一下老公的皮夹，拿一下信用卡啦。哦，对，或者是
0: 他就是在念我信用卡账单怎么会这样啊？
3: 那就拿圣经了。尤罗哥，你建议的是现金还是圣经？
5: 现金。
3: 哦，现金。我听着，我想说尤罗真的是感谢
5: 圣经，
3: 他说拿。圣经，
0: 我觉得有，我觉得拿圣经
5: 没有用，有用
0: 啊！如果他念我，我立刻读圣经，他说：“啊，今天饶过你了。”
3: 真是感谢赞美主。
0: 好，
3: 接下来讲到呢，就是睡眠的时候会打呼，打呼，有的人甚至会严重到自己的睡眠，当然枕边人也会被影响。可是有一些人哦，打呼的声音是有点吓人的，他除了这样的，他还会这样的。
2: 然后感觉好像快断气，
3: 对，这个，然后感觉上好像呼吸要终止，对不对？然后枕边人就会说，哎，
2: 你还好吗？
3: 对，然后那个叫， 然后继续对
2: 对,
3: 对，结婚久了真的是
2: 哈，打呼打到自己被自己吓醒，
3: 有
2: 对
3: 有
2: 对，就是咕咕咕就自己醒过来这样子，
3: 你也有过吗？
2: 有，我有买耳塞。
3: 好了，这个好，听起来很好笑，可是他这个应该也跟健康有关吧？嗯，那怎么办？
1: 打呼气很多人有啊，但我们在意的是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0: 有。
1: 打呼是一种声响嘛，
3: 对，
1: 而也许他睡得很好，没有呼吸中止，没有缺氧，
3: 是 OK,
1: 那问题就不大，大的就是有的问题就是影响也许夫妻关系，嗯，或是
3: 有点不爽啊，
1: 对，铁定不爽，
3: 对，然后就会这样推一下，
2: 对，我会推一下，
3: 对对，
2: 然后推一下，
0: 他侧睡啦，
2: 他还不高兴，
3: 对，想说真的是对不对，做贼还抓贼，
4: 而且有时候打呼我都会看一下，就是有一些前面的原因，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或你自己，如果说你是那种没有腰围已经超过了90、80的
3: 嘛，我
4: 说八九不离死嘛，知道吗？那已经超过，那你躺下去，它这个负压本来就会比会压迫，然后造成一些呼吸的有些打鼾的部分，然后再就看看你的枕头，有些枕头有人睡觉很奇怪，啊，睡觉你就是把它尽量把这个气管把它有没有弄成怎么样平稳一点，有些人这样。
2: 哦，硬压，
3: 对对对，
4: 这样睡有没有？因为他枕头垫太高，他是这样睡，这样睡的时候，他也会压迫到气管，造成他的打呼声会比较大一点。那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病态的打呼，这就要找耳鼻喉科来治疗了。
1: 纯打呼没关系，睡眠呼吸中止症就要去做治疗，不然你会长期缺氧，你会脑血管、心血管疾病。
5: 可是啊，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谁都不会打呼嘛？你看年轻男女啊，睡在旁边在车上也不会打
2: 呼，多美啊，多美！
5: 对啊，多美的一个画面啊！
4: 你说你们
5: 到了老了之后，哇，莫名其妙突然有一天回过头说，你昨天晚上打呼打很大声，是怎么样？我们以前也不会啊，是为什么？难道是不是老了就会啊？
1: 老了你这边脂肪堆积会比较多，再来你这边的肌肉肌群也会比较弱。以前这边肌肉强度蛮强的，你睡觉不会呼吸容易肌肉塌陷嘛？你年纪大了，这边松松垮垮
4: 也是会啊。
5: 哦，所以也要练就对了，
1: 这边也要练，这边也可以做。对，
3: 教练可以
1: 吗？不是，不是这样练
3: 对吗？
5: 不是，我是说，就说练把肌肉也练出来的话，就比较不会这样，
4: 是吗？有时候是因为
5: 不是，我是说真的，
1: 可以练，而且有方法练。
5: 就也就是说，不见得老了都一定会打呼嘛，对不对？就是你保持肌肉好啊，或者睡姿好的话，也是可以。
3: 你到底现在是打呼还是不打呼？
5: 他一直说我打呼，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打呼。
2: 的人都说不会，
0: 他没有录影给你听吗？我都录，
5: 我叫他录啊。
2: 我也会。
3: 一凡老公会不会会吗？
0: 哦，严重了。我长期失眠呢，我是真的被影响到很深很深的那种，那个什么耳塞完全都没有用，没
2: 有用，
0: 我都已经整个枕头棉被搬到我女儿房间还是没有用，因为还是听得到，哇，就是那种像恐龙一样的，然后我就直接下载一个打呼的 app 让她自己听，就是她每天都会有高峰期，红色的线就是你打呼那个频率分贝到达多少，就是高峰期满满，他说我真的对不起你，因为他以前也不承认，他说那那么严重，你那骗谁啊？
2: 对。
0: 然后我就好，没关系，我就要有科学的证据。
3: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还带他去看那个睡眠那个中心的诊所，然后他就给他带那个像橡皮一样那个什么羊压呼吸器，好可怜哦，他就是为了我们睡得着，他就带，可是你就觉得好像一个大象睡在你旁边，因为他那个就是这样子，然后可怜，
3: 对对对。
0: 半夜会醒来，因为会压到会什么？说算了算了，就我睡不好就算了，所以到现在还是没有根治。
1: 你们
5: 女孩子没有这样子打呼吗？
0: 我们不会打呼的，美女不会打呼。
1: 赶快解答一下，
5: 美女会不会？
3: 不会，
5: 感觉好像都是
3: 医生不敢回答这个题目，你就问的不好。对对对，医生说应该不会吧？好，可是根据刚刚讲的啦，刚刚就他们这个，哎，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呼吸器也好，
4: 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3: 对，中止症这样。对，你说练脖子，对，重点是
1: 讲练脖子，
3: 怎么练怎么练。
1: 这边的肌肉，第一个练的比较简单，就撑住下巴，来，大家撑住好，然后用嘴巴这样张开。有这样，这边有没有很酸？
2: 有
5: 哦，练这边肌肉，酸，那跟嚼槟榔差不多嘛。
1: 对，这边肌群会练得比较强。第二个动作是吐舌头，
3: 怎么吐？
1: 就吐长一点。
4: 不，这我们之前
1: 这个就在家自己练，不要在外面练。对，就是疯狂吐舌头。那这样吐也是会练到这边的肌群，
0: 这边会酸酸的，
1: 酸酸对不对？那早中晚睡前就一天练个3-5次，一次5分钟。啊，在家练了，你看
5: 是不是？
3: 这个对皮肤拉提也有帮助。
2: 对的，双下巴
3: 是不是？对，
0: 双下巴对，
3: 有一脚
1: 帮助有限，
3: 有限吗？
1: 对
3: 对，但是对吧？
4: 哦，不过这跟那个尤荣哥刚刚讲嚼槟榔不一样，因为嚼槟榔是你这里的有没有
3: 咀嚼肌？
4: 对，它是咀嚼肌在发达，可是张医师是叫我们练脖子这边的这一块脂肪，就把它肌肉把它练起来。对，
3: 所以不要 因为这个刚刚这个练肌肉，你去开始嚼槟榔，
4: 对对不对？
3: 然后算在我们这边了，我们绝对没有鼓励大家嚼。
5: 做捷运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在
1: 练，
3: 反正都戴口罩也看不见呢，就练一练嘛。现在不都戴口罩做捷运？好，来，喉咙的疾病，口臭啊哈。大家说口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肝不好或者蛀牙，
0: 胃不好，
3: 然后呢，会不会也是因为牙周病？
1: 嗯，会有，
3: 有吗？
1: 常见了，
5: 对啊。
3: 还有扁桃腺的惹的
1: 祸啊，
3: 也会。哦，那怎么办？发现口臭要怎么去治疗？
1: 不好处理，因为原因太多。嗯，从上面鼻涕倒流、鼻窦炎、嘴巴的什么扁桃腺结石、牙周病、蛀牙、或者是你常吃重口味的，或者口腔太干燥。有的口腔很干燥，那细菌也容易滋生，有伤口。那再往下，有的胃酸逆流，逆流胃酸上来刺激，
3: 也会有对。
1: 所以原因非常的多，我们通常都只能一关一关过。你先去看牙科，把牙齿弄好，
2: 一个一个，
1: 慢慢拆炸弹嘛。那如果是鼻子症状，就好好处理。
3: 只是到底剪红线还是蓝线？
1: 蓝线对。
2: 很麻烦一件事情，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嘴巴真的很臭，你敢跟他讲？
4: 就请他去，
0: 我会送他漱口水，
1: 暗示就对，
2: 都一样啊。
4: 不是你怎么敢送？对啊，我们以前配音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因为大家共用一个麦克风嘛，你讲话的时候就凑过去讲话嘛。
3: 对，
4: 哦，发现那个时候你真的没办法，尤其他有的时候又是老师傅的时候，你怎么好意思讲？你怎么敢讲？
2: 所以
4: 可能老师傅人刚前阵吃了什么葱姜蒜有硫化物，有没有哈？
3: 哎，可是你知道那个臭不一样，
4: 不一样。
3: 对啊，什么大蒜啊这些调味料，
4: 那有一些是比如说你会闻到一些腐臭味的话，那是内脏的一个部分，就是有些人便秘啊，你知道，那便秘久了那个嘴巴的臭，那个口臭不一样。可是，在门诊上我是碰到一个结石，对不对？结石上所造成的一个口臭的问题，对，
3: 好，像有的时候人家就会第一杯水说，哎，那你就先喝一杯水，算是一种暗示，嗯，然后呢，然后我不可，没你喝一口，
4: 你喝，
3: 对，
4: 好像
3: 对对对，
4: 但是嘴巴干最多的人真的是嘴巴干而造成的口臭啦，对。
3: 今天录音以前有个很漂亮的女生送了我一杯拿铁，她应该没有在暗示什么吧？我跟你讲，以后任何人进一杯饮料来一个红糖，大家就会想说，怎么有
0: 吗？误会了，
3: 好，误会了，误会了。好，所以口臭也是一种病，所以应该要去求诊，对不对？要挂诊的。来来来，这次工作人员要问，就说他因为常年会咳嗽哈，然后吃化痰药都好不了。
2: 先等一下，这个我可以有一个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然后再给专业的。
3: 来，请仙女说发言。来来来，
2: 我要说了，我准备要说了，
3: 请讲。
2: 我有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喉咙一直就像这样，一直清喉咙，一直卡痰，然后我一直吃抗生素，然后我每次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我喉咙发炎，我就吃抗生素，怎么吃都不会好，后来发现是胃食道逆流。对，
3: 也是胃食道逆流，所以刚刚咳的口臭，然后咳嗽，
2: 已经不是口不口臭，因为我是因为一直咳嗽，然后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夜咳严重。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什么样的病，然后怎么看耳鼻喉科，看吃好多抗生素，最后是有人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去检查你的胃？我说，哎，为什么？我咳嗽跟我的胃有什么关系？
3: 对，
2: 他在跟我讲说，因为胃食道逆流也会影响你的喉咙咳嗽的问题。
3: 对，
2: 后来真的是我的胃发炎，我胃治好了，我就没咳嗽。
1: 那你要遇到贵人。
2: 对，真的是贵人，这是。
4: 那我也有个案例要先说一下。
1: 女生。
4: 对，因为那个案例我是真的写的时候很特别，他说因为那个女生哈才24岁的上班族，可是呢她也是常年咳嗽，那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来，然后后来结果竟然是耳鼻喉科医生在她喉里面夹了一坨猫毛出来。
0: 猫毛
4: 啊。她因为她家养个长毛猫。对，
2: 然后
4: 对他没有去洗，你怎么突然清一下喉咙？那猫
1: 我觉得好像有，
3: 对，他也有养猫啊，
4: 对，
3: 然后真有养猫，
4: 对，然后他就是常年就是去吸到那些长毛猫的毛，然后卡在他的这个喉咙这边，然后常都觉得喉咙很痒，可是你怎么样，你他也不像猫一样是有化毛，对，一些化毛的膏可以让他吃，他一个反吐出来，对不对？没有，他就觉得喉咙都一直很怪，然后照最后检查就是在他的喉咙到肺的这边有一团小小的黑影，然后一打开是一坨猫毛。
3: 好恐怖哦，
1: 这相对少见呐、啊，
3: 比较少见，但是有发生的案例，
4: 有发生的案例。
3: OK， 那除了刚刚小柔提到的，就是胃食道逆流造成，那像我们那位这个同事来求诊的，为什么他一直咳嗽咳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其实坊间很多嘛，止咳化痰啊，什么什么吃一颗马上见效，对，吃了都不会好。
1: 这算九咳嘛？那九咳我们最常见还是鼻涕倒流跟胃酸逆流，确实。那我们医生最怕的是踢到铁板。

0: 有时候其实是他怕他肺部有长什么肿瘤，所以我们会从常见跟最危险的先优先处理。那如果都处理完了，再来慢慢找一些少见的，什么猫毛啊，嗯嗯嗯，
1: 对，
0: 最常见还是鼻涕倒流，
1: 先从
0: 可能鼻窦炎、鼻过敏，那胃酸逆流，因为会吃鸡嘛，吃鸡这边慢性发炎就容易，也许有味道，有生痰，卡卡的、哑哑的，所以胃酸逆流这个文明病很常见喽。
2: 所以咳嗽绝对不要，也是不能轻忽。今天讲的没有一样可以轻忽。那大概一个人咳多久就觉得说就应该要去看医生？
0: 我觉得2到4周以上就应该要
3: 处理。对，礼拜以上就要，对，而且长期天天都在咳嗽，因为很快会引发成慢性咳嗽，常年咳嗽。尤其说有些老人家他其实气管是很过敏，你会发现爸爸妈妈时不时都在咳嗽，你知道吗？就像我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其实不是，其实是他们的黏膜真的会比较敏感一点。
1: 久咳最难治了。
0: 对，
1: 久
0: 咳不好。
4: 没有，可是刚刚说的是咳嘛，对不对？
1: 对，
4: 可是也有人认为就是常常要清痰，就是他一下那个痰就已经出来了，你要清一清它才能够比较亮一点，然后隔没几分钟又好像要清痰了，那个不算是咳吗？
0: 这种
4: 那个大概就是感冒没好，
0: 这个我们称它为慢性咽喉炎哦。那我们也会说它什么喉球症，它会觉得喉咙有一颗球一直在那里，
2: 狗在那儿，
0: 所以喉球症是个白话文，那医学名称就慢性咽喉炎，那就要去降低它慢性发炎的原因。
4: OK，
0: 常见胃酸逆流，或是高度声音使用者。主持人啊，或者是
2: 我平常都不讲话，我只有做节目讲。今天以后啦，之前都不算。好，所以你会有这个清痰？
4: 对，我常常有会这样子。
2: 会不会也是一个习惯了？
4: 就是有，然后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哦，你前一阵子感冒还没完全好哦。那有一次耳鼻喉科帮我清一清，哎，果然就好了，然后就舒服了。可是我自己知道，比如说累了。或者身体弱了，最近睡眠比较少了，对，就那个痰要清痰的机会就又出现了，知道吗？那也会很长一段时间哦，比如说会有个一个月啊，这样清清。可是你说要咳，没有到咳，就总觉得不干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干净的声音嘛，对，粒子一出，讲话有痰就觉得不舒服。
1: 对，粒子。
3: 而且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在家里很常保养的一个偏方哦，好，你就去买那个粗的那个梨子。不是水梨，好，但是粗皮咖啡色的，然后你把这个头把它稍微切一点起来，挖一个小豆，然后你把它放一点点的冰糖，整颗不要加水下去蒸到它整个烂掉了之后凉了，你把它拿来吃，其实它是一个保护喉咙非常好的方法，
2: 对，是润喉的，
4: 不是润肺的。
3: 所以你要不要叫我唱费玉清的歌给你听？我可以唱，
2: 就是你平常有固定如此保养，
3: 就是固定一颗一个礼拜就这样一颗，对，所以我觉得常用喉咙的人，你真的需要用这样的保养。
5: 可是像我是很敏感的那种，因为我就是过敏体质，我常常就是在冷热交替，或是我现在在很冷的冷气棚突然出去，我就开始会就是会干咳。现在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你只要一点点声音，所有人都在等你，
1: 就没朋友。
5: 然后有一次我是要去银行办事情，我从很热的38度，然后进到银行，突然冷气，然后我整个就缩起来，然后就开始咳。然后你越想要忍它，那个咳嗽就是越大。然后我就
1: 定律，
5: 对，我就一直忍，因为我怕大家看我，然后忍不住就，然后就开始狂咳，
1: 来个大的，
5: 我被赶出去。他说，你要不要先出去休息一下？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好被歧视。
2: 可是重点是你出去又不咳，然后一进来又冷又傻掉又开始咳。
5: 然后我索性我抽了号码牌，对不对？我索性就走了，因为太丢脸。
3: 哦，那时候就有建议你可以随时带一条丝巾，因为像这么热的天气，有没有那种薄丝巾？你要在进去冷气房之前，你先把它保护你的脖子，那保护好脖子之后，它要咳的几率就比较少。
2: 好，来，最后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有关于尘螨，这个迷思很多，然后也有网络上面有很多网红喜欢不断的就是看，故意跟医生讲的是相反的，然后接下来请医师跟我们聊一下尘螨。
0: 我们先讲预防好了，就是你家还是要尽量少用大型地毯、绒布类的家具或者布沙发，那些还是能少用尽量少用，
2: okay， 容易藏很多在里面。
0: 这是预防方面。那如果真的已经有很多尘螨的，那你怎么清除呢？清除的方法，我自己个人意见认为，那种高效率的吸尘器，我觉得网络上在论述的是到底能不能把很多尘螨吸掉。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反向的思考，其实它帮你清掉一些皮屑啊、毛发啊、食物啊，也是可以降低这些尘螨的食物来源。
2: 对对 对， 對，
0: 给它断粮。
2: 它没有养分，
0: 断粮
1: 是皮屑的嘛？
0: 对。再來是尘螨的那些尸体啊，你也可以把它清掉啊。也许你不能抓到 所有在爬行的，但至少你可以减量嘛，给他断粮嘛，以临床症状上应该还是可以有进步的。而且我身旁很多人用完，他真的小朋友症状就进步啦、啊。事实放于眼前嘛。
1: 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但是就是会一直升升降。后来我先生去买那个99%的那个酒精，他每次先打开，全部喷完之后，然后用电风扇吹，然后凉了之后再开始用吸尘器这样吸。吸完之后再放被单，哎、欸，真的小朋友就好很多
2: 很多哈、哦，
1: 就至少连脸的那个过敏湿疹都少很多、嗯嗯。
2: 那平均大概多久要洗一次？像床单，
0: 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2: 最少。
0: 那你如果可以用热水洗更好，因为其实尘螨怕
2: 杀菌，
0: 怕温度、哦。那你家的湿度也不要太高了、一般建议50-60以下。
2: OK，
0: 对，勤换洗。
5: 像我们家是洗完被单，我一定会烘。我想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吹，我就让它用高温去
2: 烘干也 OK，
5: 烘完这样我比较放心，
3: 热度都 OK。
2: 好，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的医学常识知识，
1: 赚到了
2: 耶，有赚到了哈。过程当中也应该为各位解掉了很多疑惑嘛，对不对？
4: 是的。
2: 打呼其实并不丢脸，
0: 现在就练，
2: 对对对，我们帮你做短板的转转，让你教大家如何练肌肉。OK， 好，那这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嘛，正好就是秋天，然后呢进入慢慢天气比较凉，所以呢超前部署，跟各位聊了很多有关于耳鼻喉科，祝福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一起来度过接下来的这一段寒冬。然后呢，同时也是要多多注意哦，你周围的小朋友也好，你是照顾者也好，大家平安，谢谢，
6: 谢谢，
2: 谢谢。